又落品尝靓哥身地甜品嘅时间啦！今日嘅主特推介系灵魂之窗，听下出自眼睛嘅靓哥系点。

对于歌曲创作人来讲，以眼睛为主题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切入点，亦有颇大的发挥空间。眼睛不单止是灵魂之窗，可以成为沟通渠道，例如眼神可以表达喜怒哀乐，当中亦俾我哋探索睇到不同事物，甚至由眼睛流出嘅眼泪水都可以表达出各种嘅情感，用途真系非常多噶。打头阵呢首由 Leon 黎明演绎嘅《眼睛想旅行》，就系借助互联网或者想象力，就算足不出户都可以用双眼去探索世界。跟住呢首歌嘅填词人郑国江老师，生动咁描绘一段少女暗恋散发嘅害羞同心动嘅过程。个男仔只是一个淡淡然的眼神，已经充满神秘感，令人迷恋，就是林志美这首《你的眼神》。

0: 爸，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啊？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咗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哥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以眼睛为主题的歌曲。香港红磡体育馆是一个举行演唱会的圣地，但对于关智斌这首眼红馆，就是用红馆来比喻为爱情的见证，表达出在万人空巷的热闹气氛当中，自己就因为想起同前女友在这里看演唱会的甜蜜感觉而觉得孤独，搞到眼红红眼湿湿。至于跟住落嚟呢位男主角，发现暗恋嘅对象同另一个男人拍拖，感觉好心伤，冇计啦，呢个已成事实，唯有喺流下眼泪前扮潇洒，祝福对方啦。

跟住送俾大家呢首歌系充满怀念之情，皆因故事主角嘅另一半竟已离开，所以只能靠闭上眼睛去思念对方嘅面容同美好嘅时光，当中流露依依不舍嘅爱。有夏韶星嘅《闭着眼睛再见面》。

0: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咧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啊。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

继续翻嚟靓个身体节目，刚才由杨千嬅演绎呢首《闭目入神》，原唱系郑中基。讲故事主角嘅爱人离开之后，通过闭上双眼进入忘我境界，可以跨越时空去找记忆里面对爱人的情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可以看到世上万千的事物，享受当中的美好是值得感恩的。跟着出场这一位台湾男歌手萧煌奇，虽然是一位失明人士，但仍然凭着才华作曲填词兼主唱以下这首充满生命力的国语歌曲《你是我的眼》。歌曲不单止讲他自己的故事，亦鼓励所有身处逆境的人积极面对，同埋对帮助过自己的人要有感恩的心。你是我的眼，一起欣赏一下。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 TVB 电视剧《钻石王老五》，一个行年30尚未娶妻，屋企人希望他早日成家立室。剧集由吴启华、吴镇宇、毛舜筠、蓝洁瑛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是《痴心眼内藏》。
2: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日下午5点，品尝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3: 阿亮，话一日都是你和我仔改错了个名字。哎呀，丹啊丹，我咪孤孤单单咯。阿丹，我哋向家以后传宗接代。郑罗神主牌就只要你一个人摊噶啦，你要自爱，要好自为之。
4: 叔公啊，我是一片丹心嗰个丹啊，唔系三代丹传嗰个丹啊。
3: 哎呀，唔理你边个丹好啦，总言之，2468丹唔好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5: 唉，我一早都话咗你噶啦，叫你正正经经娶翻个老婆啊嘛。
4: 听人妈一次咁多啦。
6: 系啦系啦，总之由三姑娘又好，六婆娘又好，我全部娶晒佢翻嚟，咁你安乐啦吓。

0: 我呢就雖然冇喺香港咁耐啊，但個女呢同我太太都好辛苦養大嘅。咁啊，禮金方面呢就
1: 係老闆，求其象徵式1,900算啦，
2: 啱啦。個女咁辛苦養大，佢應該嘅。不過咁，我哋阿丹呢又打工仔，太多就負擔唔起。
3: 係啊係啊，
2: 嗱，我揸主意好嘛，好意頭啲，成雙成對，200,000啊，200,000啦。
0: 啊老老实实啦，我哋就唔系卖女。
2: 当然，
0: 既然你咁讲就算啦。啊，咁酒席方，
3: 酒席咧，我谂啊，
2: 我哋向家喺围头系有头有面嘅，何况阿丹系几代单传婚姻咁大件事，唔能够寒酸噶。
3: 系就系咧，不过
4: 阿叔公啊，其实我同阿妹咧，仲一早
2: 我知一切从简啊嘛。而家后生仔乜都一切从简，一切从简乜都唔使做啦。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着上箭衣止晒痛，忘记身体重，昂步挺胸，缓步径内我急冲，斗气喘更加愤怒，你对佢对。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在这个出国不再难的时代，背井离乡的人很多，舍家抛国的理由也很多。而有没有一件小事儿让你觉得加拿大很不错，想要安心的在此生活？因为暑期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靠比较实惠的价格拿到了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套小的 studio 公寓，所以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周边的小商场买点每周的杂货。我住的街区虽然是市中心，但是算是市中心比较乱的那一带。说乱也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评价标准，因为实际上就是些吸毒的和无家可归的人士喜欢跑出来晒太阳而已，并没有恶意伤人犯罪的行为。我有一天脑子抽筋儿，要买瓶瓶装水，一箱瓶装水大概20来瓶，说重也不重，只是箱子体积比较大，所以抱起来很吃力。我在排队等着付钱的时候，前面有个流浪汉样子的人，乱蓬蓬的头发，臭臭的气味，无所事事的姿态。我当然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装作礼貌的在后面排着队，下意识的抱紧了自己手中的水箱子，然后心想，可赶紧离开吧，真让人难受。结果不巧的是，他突然回过头来直直地看着我，我当时吓坏了，看他不是要伤害我的样子，便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让他不得不重复他自己刚才说的话。他说，你先来吧。我这才注意到他是在跟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又指指我，指指收银员，我才明白他体谅我抱着水太累，把位置先让给我，让我先付钱。小声说过谢谢之后，出门时惭愧至今。前几个星期，公公婆婆去社区中心游泳，婆婆从热水池出来去淋浴的时候晕倒了。据公公描述，社区中心工作人员马上就开始了急救，吸氧、冰敷什么的，不到5分钟，救护车就来了。公公婆婆不会说英文，工作人员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也在游泳的游客给翻译。婆婆醒了之后，急救问了她许多问题，做了许多测试，确认不需要送医院，才让救护车走。另外还问了许多诸如有没有吃早饭，当时发生什么事儿的问题。因为社区中心要留档，写进注意事项，好心的游客也陪着婆婆一起穿好衣服送出游泳馆之后才离开。我本人主要感动于这里公共系统的健全，事情处理都有规则，响应也很迅速，而且大部分人都比较友善，就像那个好心的游客。哦对了，公公婆婆是游客身份，不是公民移民呢。来加拿大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感动瞬间。想想当年我来加拿大第一天，多伦多机场想换零钱去推车，逮住一个老外问哪里能换零钱，老太太笑眯眯地送我一枚2块钱的硬币，优雅地走开了。来加拿大2个月之后，坐车依然晕晕乎乎，某一次下错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正发懵，看见刚刚那辆公车又回来了，司机冲我招手说，一看就知道你下错车了，上来吧，下一辆车还要1个多小时呢。还有一次还是坐公共汽车地滑，我一个趔趄往前跑了好几步，7、8双手伸出来接着我，我没有跌倒，感动极了。很多次我都想对在我前面至少还有20米就撑着门让我先走的先生女士们说，我特别想慢慢走过来，你们不用费心，
给我撑着门了。生活越久，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几个充满智慧的小故事。孔子有一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而给我他肯定要心疼。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这两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多为别人着想时，路才会走

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便顺手扔进了垃圾堆。进屋之后，主人找到了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付出，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彼此斤斤计较，相互妒忌和猜疑啊。所以说朋友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唯有互相配合，相互欣赏，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珍惜，方能合作共赢。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根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此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个小孩紧紧地抱在怀中。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回婆家，上车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他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老公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子是她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她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请他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吗？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是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个小时而已。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许多。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我们不会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生命从此不同。暖心的故事。

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从前有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个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士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埋葬了。僧人解释说，那具海滩上的女子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书生大悟并语，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路上还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败的警醒，而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生命的丰盈源于我们心的无私，生活的美好源于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路不必雕琢，只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你的人生一定会无比精彩。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我们所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点好事儿。爱他人，爱一切生命，接受爱，传扬爱，在爱中成长。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一个和蔼可亲、清心寡欲的教授，也许因为他的导师是国际经济法方向的权威，治学严谨，他身上便传习了西南联大大师的风范。他有一个儿子，当时在读高三，那个男孩出类拔萃，在非常有名的中学读书，该中学有一个以前总理名字命名的实验班，他便是那个班级的班长。他学习成绩特别好，课外活动也很出色，每逢有领导人到该学校考察，他总被老师派去代表学生发言。因为太出色，每个人都觉得北大和清华非他莫属。高中校长找他说，学校每年都有几个报送北大清华的名额，经考察他符合条件，决定将名额给他。他问校长，如果这个名额他放弃，可以给别的同学吗？校长惊讶地回答说，当然，名额是不会作废的。他说，那好吧，我身为班长，希望我们班级能够多一些人考上北大或者清华，我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高考考上北大，名额要是能给别的同学就更好了。18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失败。我的导师因为工作忙，几乎从没在细节上给他过很多指引，只是在大方向上强调要好好读书此类。但是这个孩子高考失利，发挥失常，没有进到北大，被人大录取。虽然这所学校也是国内 top 10 的学校，但毕竟和北大清华有些距离。在我们毕业答辩结束的当天晚上，导师请我们吃饭，他一起去了。我问这个男孩，后悔当初的决定吗？他说，从不后悔，如果再次重来，他还会那样做，因为他已经开始读专业经典巨著，打算读完本科考研或者出国，已经找了学姐学长推荐了一些书目，希望早日做科研，争取在本科时候可以写出不错的论文。那年他才18岁，后来我们再没有见过。有这样思维和格局的人，不管人生的牌局怎样，他都会打出别样的精彩。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苏东坡到杭州做刺史，一天在审一个案件的时候，原告状告被告欠债不还。原告说，我帮工打杂，急下10两银子，早2个月借给被告做本钱。我和他原是要好的邻居，讲明不收利息，但我什么时候要，他就什么时候还我。如今我相中了一房媳妇儿，急等银子娶亲，他非但不还我银子，还打我。而被告在庭上辩称说，借他那10两银子，早在立下前就泛成扇子了，没想今年过了端午节，天气很凉，人家身上都穿夹袍，谁来买我的扇子啊？这几天又接连阴雨，扇子放在箱里都没坏了，我实在没有银子还债，他就骂我，揪我，我一时火上头就打了他。苏东坡在堂上皱皱眉头，命被告回家去拿20把白折扇。苏东坡把折扇一把把打开，摊在案桌上，磨浓墨，蘸薄笔，将那些扇子画成松竹梅或山石盆景。功夫不大，折扇全画好了。他对被告说，你把它拿到门口喊苏轼画的画，1两银子卖一把，马上就能卖掉，你10两拿来还债，另外10两拿去另做其他生意吧。两个人接过扇子，跑到衙门外，只喊了2声，20把折扇就一抢而空了。原告和被告就这样每人捧着10两白花花的银子，欢天喜地地各自回家去了。苏东坡的智慧在于他没有陷入案子里，而是尽力找到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做法真的很高明。真正的高手思维与常人不同，他们能够跳出一己私利的小圈子，通过成就他人，帮别人摆渡，最终惠及所有人。而那些悄无声息地帮我们摆渡的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贵人。Thank you.

音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我有个发小，她是个非常鬼灵精怪的女子，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在一起，直到大学我们考了不同的学校。在小学，她总是把家里的书和玩具带到教室，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在中学，她总是早同学一步，把当下最流行的习题做好汇总，然后给大家讲解各种参考书的优点和缺点。很多时候，她的周末都是花费在各种知识梳理和总结上，这样的她自然受同学欢迎。她家与数学老师有不错的关系。有一次吃完午饭，我看她不高兴，问她怎么了。她说爸爸骂我，因为数学老师说我经常跟班里同学分享学习心得，这很浪费时间。老师跟爸爸告状，爸爸骂了我，希望我可以放多点心思在自己身上。可是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喜欢这样做啊。如果让我一个人闭门造车读书，那样的日子实在无趣。我安慰他许久，他很快振作，但是依旧改不了本性。后来他读了大学，在大学里他依然保持这种性格，热心助人。在许多同学都只顾自己努力往前拼，考研、工作、恋爱，他拿出许多时间为班级做许多事儿，不仅门门功课优秀，还经常帮助老师干活。毕业时他手拿七个 offer， 学校还推荐他一个 S 交易所的工作，这些战绩令他一度成为学校风云人物。他说他是一个不忍看见别人掉队的人，一个人走走得快，一群人走走得远。朋友们，那个18岁的师弟，我的发小，还有苏东坡都是摆渡人，他们悄无声息地帮助别人，从此岸抵达彼岸，不求回报，是真正的高手。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2: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启航了。
3: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2: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4: 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4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台湾拥有很长期的飞碟目击的历史与专门研究的机构，从1956年台北圆山天文台前台长蔡章宪先生首次记录以来，这么多年来都有神秘的光体目击的事件。目前在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研究单位是1993年成立的中华飞碟协会，在2003年改名成为台湾飞碟学会。他们致力于收集与分析不明飞行物，就是 UFO 的案例。在台湾著名而且目击的事件呢，除了民众不定期拍摄夜空的异象之外，过去曾经发生数起引起社会还有国际关注的指标性的事件。第一个是在嘉明湖外星人事件。2011年，一名警察在台东嘉明湖畔拍摄到疑似外星人的半透明的一个人形的生物，照片经美国 FBI 等单位鉴定之后，确定没有经过变造。还有台东蓝痕及时的摄影，交通部观光局台东蓝痕垭口24小时的录像，曾经捕捉到夜空中缓缓飞行长达1分钟明亮光芒的神秘光体。那么在历史文献方面呢，早在400年前就有文献中提出了疑似像飞碟 UFO 出现在台湾上空的目击的记录。随着美国五角大厦还有各国政府陆续公开的档案，不明飞行物的讨论也日益科学化。我们先从台东的夜空那个目击事件谈起。在蓝痕垭口24小时的即时录像的影片之中呢，在5月27日凌晨0时23分18秒拍下一段神秘的画面，只见夜空中突然出现一道明亮的光体往东南方的方向缓缓飞行，光芒持续1分钟之后逐渐消失。由于画面清晰，引发了网友们以及 UFO 爱好者的热烈讨论，不少熬夜观看即时影像的民众第一时间纷纷惊呼，是不是火流星，也太像 UFO 不明飞行物体了。也有人问到是外星人来了吗，甚至有人形容像电影场景一般。随着大家的讨论，画面在社群迅速的流传，有网友表示光体不像一般流星高速坠落，反而像在空中平稳的飞行，拖着尾巴带着光芒，很诡异。也有人认为是火箭的残骸或者是人造卫星相关的物体进入大气层之后 产生出来的现象。真实的情况是，就在同时间凌晨0:16，中国在海南岛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了长征7号 A 的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4号送入预定的轨道。由于火箭升空后朝着东南方向飞行，经过巴士海峡以及南海的上空，因此专家研判台东民众所见到的神秘光体极有可能是火箭第一节燃料耗尽之后脱离舰体坠落的残骸，或者是在高空之中呢燃烧产生出来的发光的现象。不过由于光体在深夜的山空之中特别亮眼，加上持续时间1分多钟，让不少民众感到震惊。有人笑称台东最近连天空都很有戏。天文迷认为这种现象在台湾并不常见，能够被即时影像完整拍下相当的难得。同样的，对于五角大厦公开了将近40份不明空中现象解密的档案，内容不仅揭露了美国核武组装基地曾遭受不明物体的闯入，基地一度全面封锁的惊人事件，更首度公开了美军在黄海上空的感测画面，以及多起资深飞行员无法解释的目击的记录。消息传出了，引发外界高度的关注。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公司 CBS News 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在9号所公布的资料内容相当的丰富，包含了14份文件、19个影片、4份音档，还有3张图像。资料来源跨越了国防部、能源部、NASA、CIA、FBI 等多个重量级的机构。那么 AARO 办公室表示，这一次公开内容仅删除了涉及目击者身份还有敏感军事设施等机密的资讯，其余全数公开，目的是为了提高美国政府施政的透明度。在这一波解密档案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2015年9月，根据美国人员部报告的指出，位于德州的帕特克斯工厂 Patex Plant 的上空出现一个不明物体。值得注意的是，这工厂不是普通的设施，而是美国主要的核武的组装的工厂，而且进行维护还有拆解的一个基地，等级敏感。事发之后，基地随即全面封锁，如临大敌。当时呢，两名安全人员驾车追逐这个不明物体，始终无法接近目标。下车近距离观察时呢，两人发现该物体飞行时完全没有声音，而且看不出任何螺旋桨或是喷射引擎等等推进系统留下来的痕迹，相当的诡异。这个神秘物体在现场停留约1到2分钟之后，便往北边的方向飞离，留下一串无法解释的谜团。同样的，美国五角大厦还公布了另外一个解密的内容，来自于美国印太司令部提交的黄海监测记录。根据一段2025年拍摄18秒红外线的影片显示，军用感测器当时曾经在黄海上空追踪到一个呈现出来是6芒星的一个特征的 一个图面，画面相当的神秘。不过 AARO 官方特别强调，相关的描述仅是反映了感应器显像的特征，并不代表官方对该物体的身份或性质做出任何正式的认定，态度相当的保守。那么这批档案除了我们前面说的有敏感的核武组装工厂以及黄海的画面之外，还收录了多起军方目击事件的记录。其中一个拥有28年之力的空军和海军的飞官回报，他在2019年美国东部的上空目击一个外观像是矩形的小型物体以极高速度反向飞离了现场。这种飞行特性是他在几十年的服役生涯之中从未见过的景象，语气中表现了相当的惊吓。而五角大厦对于解密的这一批文件，他的发言人受访的时候表示，这是第四批公开的相关资料，并非最后一次公开。目前 AARO 办公室正在持续与国防部及其他政府机构合作，整理更多历史档案，未来将持续进行解密的作业。外界对不明飞行物飞碟真相的追查行动似乎才刚刚进入了新的篇章。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3: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4: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3: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前面我们讲了在台湾有很长久的历史记录这些不明的飞行物，同样的最近五角大厦也公布了一批。那么对于台湾嘉明湖外星人照片的这件事情呢，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做了鉴定的结果，公开一批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的历史文件，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不明空中现象的讨论。许多多人就联想到了15年前在台东县海瑞乡号称天使的眼泪那个风景区，有一个叫天使的眼泪那个风景区

出现一个像是剪纸透明状的人形，非常自然地走在山的林线之上。拍照者使用的是 iPhone 4的手机拍摄，原本只要拍摄山景、风景，但是拍摄者在照相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拍照之后检查在山上所拍的手机存在手机里面相片，才发现这个奇怪的人像。原来只想拍山上美景，没有想到拍到了不明生物。下山之后仔细检查手机的照片，才发现拍到的这个生物似乎非常的高大，有一些半透明， 头部长得像螳螂一样，手脚比例跟人类不同，手指似乎还有蹼状的结构。拍到的这个照片之后呢，特意送给台湾飞碟研究相关机构分析，花了一年的时间对这个照片进行了各种不同的研究，都查不出照片有变造的迹象。根据台湾飞碟协会资料显示，这一张嘉明湖外星人的照片当年曾被送到美国相关机构进行专业的鉴定，鉴定结果同样表明原始的照片并没有被修图或者是变造的方式或者合成的迹象。那么在相片里面拍到的嘉明湖外星人呢，到现在为止还是难以解释，留下了一团迷雾。解密档案指出了台湾最著名的飞碟与外星人的事件就是嘉明湖外星人事件。那么在今年，美方启动了大规模的不明飞行物档案解密程序之后，再度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并且确认当年拍的照片没有变造。因为台湾从1970年代开始便有零星的目击记录，现代多转为无人机或者夜间人造光源产生的误会，甚至是火箭卫星升空之后所留下来的痕迹。嘉明湖呢，是在台东，海拔有3000公尺之高。那么湖的形状还有湖水的颜色相当的澄清，被称为是天使的眼泪。所以是的，我们刚刚讲了，诚信的警察利用 iPhone 的相机手机拍到了诡异的身影。既然经过了美国政府、 FBI 等等还有相关的机构认定了没有变造，那么也在山林线上拍到的这个外星人也没有组合合成的可能，所以这也形成了世界上有名的在台湾发生的嘉明湖外星人的一个悬案。那么台湾的历史还有近代目击的案例呢，早期的研究我们就要提到了，第一位研究飞碟并进行专业科学研究的学者是台北圆山天文台的创办人蔡宪章台长。他是第一个在60年代、70年代就记录了飞碟 UFO 在台湾上空的第一位人士。同样的，在高雄的上空也曾经流传过像金字塔形状的不明飞行物留下来的记录，也有目击者将他整个观察的过程告诉了相关的机构。那么在今年，日月潭是个世界知名的景点，有民众在南投日月潭国家风景区拍到了发出黄色、蓝色不明光点，而且是不规则的光点。这个地区属于无人机禁飞的地区，会不会有可能是无人机的玩家在夜间违法偷拍偷飞的空拍机呢，而不是真正的 UFO， 不是真正的飞碟，
这个

0: 日月潭夜空光点的事件也有待以后再来澄清。目前包含了美国国防部全域异查现象解析办公室 AARO， 还有台湾天文科学界，已逐渐将传统的 UFO、UFO 飞碟这个词汇呢，统一改称是 UAP， 就是不明异常现象。这个转变是为了用更理性、中性的科学还有国防安全的角度去检视高空中无法被现有科技、现有逻辑能够解释的物体或者是大气的现象。所以对于喜好天文的朋友们，我们也了解了国际科学界的定义也在转变。这个是在台湾发生过的不明飞行物有名的一些现象。那么曾经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内，台湾的上空出现了七次的飞碟，这个知道的人并不多。时间呢是1995年的12月到了96年的3月，短短四个月期间，台湾上空出现七次不明飞行物事件，而且是有记录的。更有趣的是，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9596台海危机吗？那个时候正好碰到了总统大选，而且是华人地区第一次的总统直选。那么在海峡两岸，中共就以演习的名义发射了导弹。那会不会是那个时候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呢？那这就耐人寻味了。在台湾最资深而且最有权威的台湾飞碟学研究会对此现象做了一些资料的收集和深入调查，认为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飞碟频频出现和台海的紧张局势有关系，但是这个现象值得大家来思考，值得来研究。那么这四个月之内的七件事情分别是什么呢？我们在节目中一一为各位听众朋友来说明。事件一，时间是1995年的12月，一个巨型的飞碟缓缓的升空，地点是在七堵。因为12月初左右呢，第一次总统直选的活动展开之后的第三四天，当天呢有一些治安的状况，基隆市警察局保安大队出动保安警察对全市区待命服勤，原警杨振通担任驾驶政报的车辆在七堵拖吊厂服完晚间的勤务的时候，就载着三分局的警备队人员返回分局。他将政报车驶向七堵拖吊厂的时候，等候小队长返回市区的时候，当时是晚上的10:20左右，他亲眼目睹前方监理站的方向半公里处的上空有一具清晰的飞碟缓缓地垂直上升，体型巨大，是一个大的圆盘的造型，颜色是橙色，下方有五具灯在黑夜中分外的耀眼。这个杨姓警备队员表示，他从来不看有关飞碟的报道，但看了该景象之后，第一个反应是惊吓，不可思议。但因为平日受训的直觉反应，立刻蹲下来观察。他蹲着看这个庞然大物垂直缓缓上升到了天空云端的附近，约五分钟之久才消失，没有声音。极静的夜晚只看到五个灯一闪一闪的，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直觉是太神奇了。当然马上就把这个事情回报给了治安当局。 这是在1995年12月发生的第一个事件。那隔年的1月5号是事件二，有50个人目睹了这个奇异的状态，地点呢是在苏花公路。1996年1月5号的晚上6:30，苏花公路151公里处，载运矿石的卡车司机江明忠无意间发现海面上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仔细一看，强光从一个漂浮距海面约50到100公尺的物体上发出，物体呈现了静止的状态，却又在不到一两秒的时间消失在空中。他就怀疑所看到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飞碟。江明忠说，当时一起驾车的司机和路过的旅客约有40-50人都停下车来观看，亮光一共有8盏，呈英文字母的 ZXYZ 的 Z 呈这个形状。司机起初以为是货轮，后来越看越不对劲，因为轮船的灯光没有那么明亮，突然之间强光似乎直射而来，对驾驶箱型车的夫妇误以为会撞过来，连忙启动油门急驶离开。在场司机大感惊讶，彼此都用对讲机，他们是卡车司机，用对讲机联络，但都不敢下车查看。转瞬间，八盏不明亮光熄了7盏，只剩下头部的一盏。从上方可以清楚看出来，发光物体是一个圆形的庞然大物。那么依照司机们的估计呢，以他们运载煤渣的经验，圆形物体的体积应该有40,000吨货轮那么大，颜色似乎是灰色。当只剩下一盏灯的时候，不明物体发出了低沉的隆隆的声音，时间不到一分钟，亮光向四周探照一圈，似乎晃动了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秒的时间之内往天空飞去，转眼不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的感觉，从发现不明物到飞离视线前后约10分钟。这次的目击者有40-50个人，应该不会同时都看错了吧。这是第二个事件。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事件三。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10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在讲第三个事件。这是发生在事件二的一周之后，也就是96年的1月12日，在资本的上空看到了一个飞碟，地点是台东。当时呢是晚上6点，1月12日晚上6点，台东的军方指飞碟发现了，在资本的山上呢有这个出现，见到的民众不少，议论纷纷。可是呢，军方是说这个飞碟应该是空军直升机在上述的空域啊，在探测的时候被老百姓误认了。但是飞碟学会研究会的理事长何显荣呢， 他说，根据发现的民众提出的资料来研判呢，认为直升机探测而被误认为是飞碟的情形可能性不高，因为报案的民众看到UFO 飞碟出现的时候呢，并没有声响，可是直升机不可能没有声响，所以拍到照片的民众呢，也提供了资料。那么第四个案件是1996年的2月，地点在哪里呢？地点在马祖。2月1日晚上呢，6点50分左右，在马祖旁边一个小岛叫东引，开计程车的林祥云林先生指出，他开车经过东引岛发电厂附近的时候，往天王澳口方向看到一个圆盘状的发光物体，这个发光物体下方还有类似投影灯形状的灯光，颜色呢是淡黄色的，停留不到五分钟就往上飞升，随即灯光消灭，消失无踪。从运动的还有发光的方式来看呢，不像是飞机。林祥云说，他看到不明飞行物之后呢，和朋友聊天时发现，其他的居民还有驻军阿兵哥也在同一时间都看到了飞碟，可以证明不是他看走了眼或者是眼花。而在同月的2号、6号晚上6点50分到7点10分这一段时间呢，又在同一地点发现相同的不明飞行物体，最多一次停留了7到8分钟。3号的凌晨也有居民在东引岛的蓝澳口外看到类似的不明飞行物体，左右飞来飞去，几分钟以后就消失。据了解，居民四度目击不明飞行物体，军方曾呈报上级单位并通知东引岛的雷达站。事后了解，军方的雷达站在不明物体飞行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异状。不晓得是不是 UFO 飞碟的科技含量比较高，我们的雷达侦测不到。但是这也就是这四个月里面发生的第四件的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事件。第五个呢，是在1996年的2月，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是塔台的人员看到了异象。2月2日晚上6点5分，天快要黑的时候，桃园中正机场塔台一名男性管制员突然看到机场西北方海平面的地方约5000尺左右有个发光体，用望远镜观察，见到两个发光盘状的不明飞行物体由左向右缓缓移动，从不规则的形状到呈现左右两个三角形状，经向进场塔台雷达管制员询问，雷达上并未出现这些飞行物，也没有任何光点。随后在监看的过程中，两个光点在移动中穿入了云层，等在出云的时候呢，光点增加为5个，而且是前二后三的组合性排列。这种异象反复持续了近1个小时之久，到7点钟完全消失。据航管员表示，他们虽然不敢肯定看到的就是大家所谓的飞碟，但可以确定的是，以光点移动的快慢和方式来看呢，绝不是一般的飞行器、照明弹或是飞行气球可以做得到的。对于能够看到这种难得一见的异象呢，管制人员都感到非常的兴奋。这位塔台人员进一步指出， 当五个不明物体向东南缓缓移动的时候呢，长荣航空公司一架在航道上飞行的离场航机外籍的机长也发现了光点，并用无线电询问是什么物体，但塔台荧幕上看不见任何光点东西。航管也表示没有接到任何的通告，而桃园空军基地也证实当晚有夜航训练。塔台的副台长周光灿也在当时目睹，他说这些不明飞行物体就像飞机关了灯飞行一样，由东南缓缓移动，当天的云层很低，感觉就像在云中忽隐忽现，很难估计距离，看起来是在缓缓的水平移动，持续约一个小时左右。不过发出的光曾经一度熄灭，但随即亮起，由左向右呈水平式的移动。周光灿表示，不明物体有如一般的餐盘大小，最先是两个穿入云层，再度出现的时候变成五个，两个在前，三个在后，一直到6:55才消失在黑夜之中。他以多年航管的经验，也很难对这个现象做判断。就在塔台发现的同时，进场台呢接到嘉义正飞向松山的大华班机9568班次的萧姓机长报告，他在后楼上空看到外海有两对隔得很远、形状怪异且呈重叠状的亮光的物体挂在天上，没有移动。机上的乘客、还有航管人员、还有其他在附近空域的机师都看到了。大华航空萧姓的机长表示，他以前是在空军，是飞 F-124 战斗机的，就曾经目睹不明飞行物体。当离开军职转任民航之后，因为航机的速度较慢，看到的次数更多，每次形态都不同，还有发出七彩光芒的。两周前的某个夜晚，才在北部上空看到一个像有三个头的光体瞬间的飞过。他回忆说，当时天色已暗，又碰到了尖峰时刻，飞机在5000米的天上，很多飞机等着进场。他在后龙看到这两对都呈现了橘黄色，很怪异的不明飞行物体就挂在天上。打开无线电问其他的飞机机师有没有看到，有人说他也看到了，但认为是照明弹。那这位萧姓的机师认为不可能是照明弹，因为他挂在天上不动，照明弹也打不到那么高。和其他机师用无线电通话之后，不明飞行物就熄灯了，不一会儿又亮起来。这个时候飞机在新竹埔顶的上空盘旋等待进场落地，后来到了林口依然看得到，前后的时间很久。萧姓机师降落在松山机场之后，听航管说有七个不明的物体，塔台很多人都看到，因此他也认为自己所看到的并不是眼睛花了，他更确信不疑，他并没有看错。那接下来是第六个事件，时间是1996年的3月，不明物体呢干扰飞行，地点呢是在桃园机场。1996年3月10日下午5:56，华航017班次满载了294个旅客，由夏威夷经东京，预计傍晚5:20降落桃园机场。在桃园中正机场外海9海里的海域的上空，正依台北进场航管人员的指示，由3000米降到2000米的时候，机长龚佳琪突然听见驾驶舱内的避让雷达 响起一声声的警告声音，随即在雷达荧幕上看见一个不明飞行物在017班机左方2到5海里的地方，也就是017班机与机场之间的海域之上。副驾驶卢本贤立刻向航管人员查询这个飞行物，但航管人员回报表示，管制雷达上并未显示017班机周围10海里之内有任何的飞行物体或者飞机，但附近有海军的舰艇，可能是舰艇发出的雷达的讯号。由于017班机正在穿云下降，紧盯着避浪雷达的机长龚佳琪又发现不明飞行物在接近驾驶舱的正前方2至5海里，随时可能会发生碰撞。那么龚佳琪机长当即采取向左紧急避让的措施，这个飞行物体瞬间的滑到了017班机的右侧还有右后方。虽然副驾驶卢本贤和航管单位查证的过程，航管人员认为可能是我方的军舰，但正副驾驶认为不像是军方舰艇的通讯回击。017班机被这个不明飞行物干扰约5分钟之后，才在傍晚5时18分安然降落桃园中正机场。事后大多数旅客还有后舱的空服人员都表示，班机在下降的过程中确实有异常的晃动，但不知道是被不明飞行物干扰。正副驾驶下机后面对媒体询问时不太愿意描述细节，只是以略带玩笑的口吻说应该是 UFO 飞碟。最后一个事件七是发生在96年的3月，发光的物体时飞时停，地点呢是在台中县。3月15号的晚上8点多，一位住在台中县神冈乡南村的林太太打电话给联合报台中办事处，说台中县警察局社口派出所前方的天空有一个发亮物体在缓缓移动，当地不少居民都跑出来看，大家议论纷纷，互相猜测。那么联合报的记者立即打电话查明，而社口派出所蔡姓的值班警员说他看到的发光物体有2团，一团在派出所前方的上空，有6个发蓝的灯光，那么呈现呢椭圆形的基座，移动的速度很慢，1个小时以后才消失。而另一团呢在台中港的这个方向飞得较高，也有数个光点，但不清晰，飞行速度较快，没有多久就消失了。另有一个住在乌溪的黄姓的老百姓也表示，他在8点40多分在台中火力发电厂上方的上空看到一个比星星要大许多的不明飞行物，上面有红光，下面有绿光，向西飞走，约10多分钟就消失了。以上是7个事件，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5: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家台正评，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家台正评，不明飞行物 UFO 飞碟在台湾。 前面我们讲了，在1995-1996年的四个月的时间之内，在台湾上空一共发生了七件不明飞行物的事件，我们一一为您做了说明。那同样的呢，在同样的时间，1995年的12月呢，在大陆的东北也有一个发现不明飞行物了。时间是12月4号，中国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由民航管理局西北航管中心报告，它是由哈尔滨飞往北京的途中，在下午5:45左右，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体。那该机的班机的机长表示，圆形白色的飞碟往它的航道飞来，每分钟飞行的速度约15公里。接着，飞碟变为绿色，紧跟着它的航道飞行。同时，另一架民航客机在雷达上发现了不明飞行物的行踪，同时也有另外两架飞机的机长肉眼观察到了这个不明飞行物，颜色有的时候是红色，有的时候变成黄色。那么航管中心的报告呢，也指出了去年约同时也发现了有不明飞行物的行踪。所以随着各国资料的一一解密，大家可以发现UFO 不明飞行物的出现几乎在各个地方都有。所以从多年前台湾飞碟学会有记录以来，一直到现在，不论是在台湾亦或是在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美国本土还有别的地方，都有不明飞行物的记载。那么对于今天这个主题，不明飞行物 UFO 在台湾，我们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到这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回答一位听众朋友他所提的问题。最近他看到了一个不统而统的这种中共的说法，他希望我能够说明一下什么叫做不统而统。好的，我试着把我所理解的跟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说明，希望您现在正在收音机的那一端。5月份川习会呢，双方同意中美建设性稳定战略关系至少3年不变。那么之后呢，美方三位重量级务实派的人士呢，发表了共识，中国将不再没有战争而获得台湾。这会不会是9月24日川习二会的一个前词呢？希望能够达到以下的一个结果，就是中美将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因而台海免战。那么这跟不统而统有什么关系呢？如果台海免战的话，会有以下的3个原因。第一，川普有求于习近平多于习近平有求于川普，去年的4月、10月、12月3次提高了对中国的关税，而北京以对美国禁运稀土回应。此外，川普需要中国向美国购买大量的黄豆、波音、牛肉等等，拉抬美国疲软的经济，尚未完全达标。而习近平有求于川普的呢，只有晶片和台湾两件事。而在晶片方面，双方的差距越来越有限。我们可以看到，经常发言亏损他国领袖的川普呢，不断的赞美习近平，有求于他。 川普阵营对于台海政策分为表里两面，表面上防中挺台，由国务卿卢比欧率领 AIT 的鼓励言协调国会议员访台为主，里面呢对中避战呢着眼在于赚钱，由川普的长子唐纳德引进副总统范斯，力挺的战争部次长科伯吉以避战共军的战争部长赫塞斯为主。去年12月19日卢比欧说他今年初仍是抗中的参议员，现在是国务卿，必须支持总统对中国友善的政策。而在5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对于出兵保台的态度川普更为摇摆，但是还是只是 AIT 强调华府对台政策不变，而且 AIT 去年9月鼓励台湾提升国际能见度，近年来鼓励发展无人机。整体来看，川普自己称赞习近平有中， AIT 挺台抗中，看似矛盾，事实上川普表里两面的政策可能是他与习近平主席达成大交易的筹码。所以川习若协议两岸和平对话呢，符合双方各自的需求。对于习近平而言，他逐渐地体认到了不能直接与台北对话不利统一，因为中国日益增强的社会软实力呢，便无法借着接触台湾人而吸引台湾人民。6月1日的联合报民调显示，台湾民意选择永远维持现状的超过 60%， 达到历史新高。这就表示即使北京武统成功，仍然是背离了台湾的民心。所以大陆政协委员李大壮7月初示警北京，台湾人民对中共负面的评价超过 70%。所以北京智库台研所的所长朱卫东就在一个月前6月中公开建议不统而统的新方针。如果没有上面的点头，他敢提出这个新方针吗？这是很绕口的文字，表面上是矛盾，不统而统如何解释呢？我的解释是内涵是非武统合。换句话说，不统而统的第一个统前面少了一个武字，也就是不武统而统，可是非武或者不武统抵触了这几十年来北京的政策，特别是若是台湾宣布独立而北京将武力解决，这句话不能拿掉，所以采取了不统而统的另外一种新的说法。对于这位听众朋友您所提的问题，希望我能够说一说不统而统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在这里回答您了。好的，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已经圆满落幕，恭喜各位得奖者：金奖六号崔嘉玲，银奖二号赵子恒，铜奖五号王成卫。如果你也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们即将举行的新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着你。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仙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在这个出国不再难的时代，背井离乡的人很多，舍家抛国的理由也很多。而有没有一件小事儿让你觉得加拿大很不错，想要安心的在此生活？因为暑期的时候运气比较好，靠比较实惠的价格拿到了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套小的 studio 公寓，所以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到周边的小商场买点每周的杂货。我住的街区虽然是市中心，但是算是市中心比较乱的那一带。说乱也是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评价标准，因为实际上就是些吸毒的和无家可归的人士喜欢跑出来晒太阳而已，并没有恶意伤人犯罪的行为。我有一天脑子抽筋儿，要买瓶瓶装水，一箱瓶装水大概20来瓶，说重也不重，只是箱子体积比较大，所以抱起来很吃力。我在排队等着付钱的时候，前面有个流浪汉样子的人，乱蓬蓬的头发，臭臭的气味，无所事事的姿态。我当然是不会跟他一般见识，装作礼貌的在后面排着队，下意识的抱紧了自己手中的水箱子，然后心想，可赶紧离开吧，真让人难受。结果不巧的是，他突然回过头来直直地看着我，我当时吓坏了，看他不是要伤害我的样子，便赶紧把目光移到别处，让他不得不重复他自己刚才说的话。他说，你先来吧。我这才注意到他是在跟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又指指我，指指收银员，我才明白他体谅我抱着水太累，把位置先让给我，让我先付钱。小声说过谢谢之后，出门时惭愧至今。前几个星期，公公婆婆去社区中心游泳，婆婆从热水池出来去淋浴的时候晕倒了。据公公描述，社区中心工作人员马上就开始了急救，吸氧冰敷什么的，不到5分钟救护车就来了。公公婆婆不会说英文，工作人员找了一个会讲中文的也在游泳的游客给翻译。婆婆醒了之后，急救问了她许多问题，做了许多测试，确认不需要送医院，才让救护车走。另外还问了许多诸如有没有吃早饭，当时发生什么事儿的问题。因为社区中心要留档，写进注意事项，好心的游客也陪着婆婆一起穿好衣服送出游泳馆之后才离开。我本人主要感动于这里公共系统的健全，事情处理都有规则，响应也很迅速，而且大部分人都比较友善，就像那个好心的游客。哦对了，公公婆婆是游客身份，不是公民移民呢。来加拿大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感动瞬间。想想当年我来加拿大第一天，多伦多机场想换零钱去推车，逮住一个老外问哪里能换零钱，老太太笑眯眯地送我一枚2块钱的硬币，优雅地走开了。来加拿大2个月之后，坐车依然晕晕乎乎，某一次下错车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儿，正发懵，看见刚刚那辆公车又回来了，司机冲我招手说，一看就知道你下错车了，上来吧，下一辆车还要1个多小时呢。还有一次还是坐公共汽车地滑，我一个趔趄往前跑了好几步，7、8双手伸出来接着我，我没有跌倒，感动极了。很多次我都想对在我前面至少还有20米就撑着门让我先走的先生女士们说，
我特别想慢慢走过来，你们不用费心给我撑着门了。生活越久，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国家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几个充满智慧的小故事。孔子有一天外出，天要下雨，可是他没有雨伞。有人建议说，子夏有，跟子夏借。孔子一听就说，不可以，子夏这个人比较吝啬，我借的话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而给我他肯定要心疼。瑞典沃尔沃总部有2000多个停车位，早到的人总是把车停在远离办公楼的地方，天天如此。问，你们的泊位是固定的吗？他们回答说，我们到的比较早，有时间多走点路，晚到的同事或许会迟到，需要把车停在离办公楼近的地方。这两个故事都在告诉我们，多为别人着想时，路才会走得更远。一天夜深人静，锁叫醒了钥匙，并埋怨道，我每天辛辛苦苦为主人看守家门，而主人喜欢的却是你，总把你带在身边，真羡慕你啊。而钥匙也不满地说，你每天待在家里舒舒服服，多安逸呀，我每天跟着主人日晒雨淋的，多辛苦啊，我更羡慕的是你。一次钥匙也想过一过安稳的生活，于是把自己藏了起来。主人出门后回家不见了钥匙，气急之下把锁给砸了，便顺手扔进了垃圾堆。进屋之后，主人找到了钥匙，气愤地说，锁也砸了，现在留着你还有什么用呢？说完把钥匙也扔进了垃圾堆。在垃圾堆里相遇的锁和钥匙不由感叹起来，今天我们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都是因为过去我们没有看到对方的价值与付出，而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彼此斤斤计较，相互妒忌和猜疑啊。所以说朋友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相互的，互相扯皮争斗只能是两败俱伤，唯有互相配合，相互欣赏，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相互信任珍惜，方能合作共赢。珍惜，方能合作共赢。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几个小故事。有一位单身女子刚搬了家，她发现隔壁住了一户穷人家，一个寡妇与两个小孩。有一天晚上，那一带忽然停了电，那位女子只好自己点起了蜡烛，没一会儿忽然听到有人敲门，原来是隔壁邻居的小孩。只见他紧张地问阿姨，请问你家有蜡烛吗？女子心想，他们家竟穷到连蜡烛都没有吗？千万别借给他们，免得被他们依赖了。于是对孩子吼了一声说，没有。正当他准备关上门时，那穷小孩展开关爱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家一定没有。说完竟从怀里拿出两个蜡烛说，妈妈和我怕你一个人住又没有蜡烛，所以我带两根来送你。此刻女子自责感动得热泪盈眶，将那个小孩紧紧地抱在怀中。那天跟老公幸运地订到了票回婆家，上车后却发现有位女士坐在我们的位子上，老公示意我先坐在他旁边的位子，却没有请这位女士让位。我仔细一看，发现她右脚有一点不方便，才了解老公为何不请她让出位子。老公就这样从嘉义一直站到台北，从头到尾都没有向这位女士表示这个位子是她的。下了车之后，心疼老公的我跟她说，让位是善行，但从嘉义到台北这么久，大可中途请他把位子还给你，换你坐一下吗？老公却说，人家不方便是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三个小时而已。听到老公这么说，我相当感动，有这么一位善良又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让我觉得世界都变得温柔许多。心念一转，世界可能从此不同。人生中每一件事情都有转向的能力，就看我们怎么想，怎么转。我们不会在三分钟内成功，但也许只要花一分钟，生命从此不同。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从前有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这时路过一个僧人，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路过一人看一眼摇摇头走了，又路过一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士盖上走了，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尸体埋葬了。僧人解释说，那具海滩上的女子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个人就是她现在的丈夫。书生大悟并语，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路上可能有朗朗的笑声，路上还可能有委屈的泪水，路上有成功的自信，路上有失败的警醒，而每一段经历注定珍贵。生命的丰盈源于我们心的无私，生活的美好源于拥有一颗平常心。人生路不必雕琢，只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你的人生一定会无比精彩。你若想被爱，就要先去爱人；你期望被人关心，就要先去关心别人；你要想别人对你好，就要先对别人好。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如果你希望快乐，那就去带给别人快乐，不久你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快乐。我们所能为自己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为他人多做点好事儿。爱他人，爱一切生命，接受爱，传扬爱，在爱中成长。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分享几个小故事。我的研究生导师是一个和蔼可亲、清心寡欲的教授，也许因为他的导师是国际经济法方向的权威，治学严谨，他身上便传习了西南联大大师的风范。他有一个儿子，当时在读高三，那个男孩出类拔萃，在非常有名的中学读书，该中学有一个以前总理名字命名的实验班，他便是那个班级的班长。他学习成绩特别好，课外活动也很出色，每逢有领导人到该学校考察，他总被老师派去代表学生发言。因为太出色，每个人都觉得北大和清华非他莫属。高中校长找他说，学校每年都有几个报送北大清华的名额，经考察他符合条件，决定将名额给他。他问校长，如果这个名额他放弃，可以给别的同学吗？校长惊讶地回答说，当然，名额是不会作废的。他说，那好吧，我身为班长，希望我们班级能够多一些人考上北大或者清华，我可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高考考上北大，名额要是能给别的同学就更好了。18岁的他从来没有想过失败。我的导师因为工作忙，几乎从没在细节上给他过很多指引，只是在大方向上强调要好好读书此类。但是这个孩子高考失利，发挥失常，没有进到北大，被人大录取。虽然这所学校也是国内 top 10 的学校，但毕竟和北大清华有些距离。在我们毕业答辩结束的当天晚上，导师请我们吃饭，他一起去了。我问这个男孩，后悔当初的决定吗？他说，从不后悔，如果再次重来，他还会那样做，因为他已经开始读专业经典巨著，打算读完本科考研或者出国，已经找了学姐学长推荐了一些书目，希望早日做科研，争取在本科时候可以写出不错的论文。那年他才18岁，后来我们再没有见过。有这样思维和格局的人，不管人生的牌局怎样，他都会打出别样的精彩。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苏东坡到杭州做刺史，一天在审一个案件的时候，原告状告被告欠债不还。原告说，我帮工打杂，集下10两银子，早2个月借给被告做本钱。我和他原是要好的邻居，讲明不收利息，但我什么时候要，他就什么时候还我。如今我相中了一房媳妇儿，急等银子娶亲，他非但不还我银子，还打我。而被告在庭上辩称说，借他那10两银子早在立下前就泛成扇子了，没想今年过了端午节，天气很凉，人家身上都穿夹袍，谁来买我的扇子啊？这几天又接连阴雨，扇子放在箱里都没坏了，我实在没有银子还债，他就骂我，揪我，我一时火上头就打了他。苏东坡在堂上皱皱眉头，命被告回家去拿20把白折扇。苏东坡把折扇一把把打开，摊在案桌上，磨浓墨，蘸薄笔，将那些扇子画成松竹梅或山石盆景，功夫不大，折扇全画好了。他对被告说，你把它拿到门口喊苏轼画的画，1两银子卖一把，马上就能卖掉，你10两拿来还债，另外10两拿去另做其他生意吧。两个人接过扇子跑到衙门外，只喊了2声，20把折扇就一抢而空了。原告和被告就这样每人捧着10两白花花的银子，欢天喜地地各自回家去了。苏东坡的智慧在于他没有陷入案子里，而是尽力找到一个双赢或者多赢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个做法真的很高明。真正的高手思维与常人不同，他们能够跳出一己私利的小圈子，通过成就他人，帮别人摆渡，最终惠及所有人。而那些悄无声息地帮我们摆渡的人，我们称之为生命的贵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有个发小，她是个非常鬼灵精怪的女子。小学、初中、高中我们都在一起，直到大学我们考了不同的学校。在小学，她总是把家里的书和玩具带到教室，与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在中学，她总是早同学一步，把当下最流行的习题做好汇总，然后给大家讲解各种参考书的优点和缺点。很多时候，他的周末都是花费在各种知识梳理和总结上，这样的他自然受同学欢迎。他家与数学老师有不错的关系。有一次吃完午饭，我看他不高兴，问他怎么了。他说，爸爸骂我，因为数学老师说我经常跟班里同学分享学习心得，这很浪费时间。老师跟爸爸告状，爸爸骂了我，希望我可以放多点心思在自己身上。可是我真的做错了吗？我喜欢这样做啊。如果让我一个人闭门造车读书，那样的日子实在无趣。我安慰他许久，他很快振作，但是依旧改不了本性。后来他读了大学，在大学里他依然保持这种性格，热心助人。在许多同学都只顾自己努力往前拼，考研、工作、恋爱，他拿出许多时间为班级做许多事儿，不仅门门功课优秀，还经常帮助老师干活。毕业时他手拿七个 offer， 学校还推荐他一个 S 交易所的工作，这些战绩令他一度成为学校风云人物。他说，他是一个不忍看见别人掉队的人，一个人走走得快，一群人走走得远。朋友们，那个18岁的师弟，我的发小，还有苏东坡都是摆渡人，他们悄无声息地帮助别人，从此岸抵达彼岸，不求回报，是真正的高手。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看看时间，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年的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会议，它就是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的会议已经是第九届，它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的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了3000项，涵盖了300个全球首发的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四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AI4S 科学应用，亦都大会到评选十大镇馆之宝。第三个板块就是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四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四项 SAIL 大奖及六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tlas 950 Super Pro D。 它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它的星腾950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同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 第二个获奖的就是富林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 AI， 它的项目就是自传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 AI 开发的 AI Flow， 他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资讯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交互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约千至次元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带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亦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嘿、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7: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6: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些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就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快速地这个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按低它啦。但是呢有些健康的指数呢就刚刚到一个临界点，我们所谓讲刚刚踩界，咁啊，好似啦，血糖啊、血压啊、呢、這个胆固醇嘅指数啊、click-clack 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呢就係、是、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係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呢。咁我哋知道呢有啲呢真係 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系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 系点样处理好咧？系咪真系唔食药就揾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应对咧？抑或系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食药咧？今日想请教呢个问题，唔该你。
7: 嗯，系呢、這个问题其实系一个好广泛嘅问题嚟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尤其是系女性咧，喺踏入我哋嘅60岁啦之后咧，就开始面对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啦。即系跟住无论系男女咧，我哋踩到差唔多65岁左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嘅各项指标系好似系好似都系临界嘅。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 以上嘅人系。会喺呢一个即系正常健康嘅人系会喺呢一个数值嘅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咧，佢天生系可能会低啲啊、高啲啊，咁咧都唔代表佢一定系唔舒服嘅。佢可能系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系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谓嘅临界点嘅呢个参考值咧，系一个参考值嚟嘅啫。咁、那个核心咧，其实就唔系话睇呢个数字高啊定系低。咁主要咧就系要睇成个人个风险，佢个即系整体个风险有几高啊。咁如果我唔食药嘅话，或者系我去做其他嘅一啲运动啊，或者改变我个生活习惯嘅时候，佢有冇得改善咧？咁样咁，所以好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系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系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咧，其实系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系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啱好系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系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6: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50、60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啊，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啦，即系嗰个上压。咁但係佢完全係冇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就家庭医生梗係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呢都係咁样嘅，咁於是乎你亦都係提议佢去食呢个係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面都好抗压，嘩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係佢冇办法，因为嗰个血压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体其他个毛病，要做一啲小手术。咁因为嗰个血压咁高咧，系唔可以进行呢、這个施行呢个手术嘅。咁但系咧后嚟佢就系听呢个医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时间嘅药之后咧，那个血压咧就平稳咗好多啦。咁后嚟咧亦都系好顺利咁做咗嗰个小手术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系心情开朗啦。咁但係呢佢初初嗰陣呢真係嘩佢連續好幾晚係冇瞓得好覺。即係個心裏面就係好擔心。我點算呢咁會唔會爆血管會唔會突然間又點樣啊點樣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所謂嘅危機嘅一啲畫面喺裏面啦。咁我覺得唔單止係淨係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問題，哎呀好似真係唔得喎，咁又會唔會點呢會唔會點呢，咁反而就變咗嗰段時間呢就真係我哋嘅身體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號俾我哋啦。 Maggie， 假如我真係知道呢啲咁樣嘅數值係唔好嘅時候，我哋係應該用一個乜嘢嘅 心情或者是什么的态度去看这些问题呢？
7: 我会觉得呢，我们大部分的人呢，可能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会将这个检查的数值呢就好像当作是考试成绩这样的，就是今次好不好看啊，跟着会不会又被人说啊，会不会医生又说我点点点啊，就会好像会将它作为是一个诊断这样啦。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好多人呢，佢可能是屋企自己量血压的时候都不会令到好多人呢佢可能是屋企自己量血压的时候

0: 去解答呢一条题，而唔系点样去惊咗呢一条题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个数字之后咧，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就系你朋友会夜晚瞓唔着啦，然之后会有好多焦虑嘅情绪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个心态系未摆得好正嘅。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比较积极嘅谂法嘅话咧，其实就系我依家个血压高咗，咁系咪我近排嘅生活习惯有啲乜嘢唔同？咁会唔会系因为我近排忧虑得比较多，或者系我近排盐啊之类嘅食得比较多，咁所以我个血压会高咧？咁如果系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应嘅改变啦？咁或者如果医生系叫我食药，咁但系我自己内心又比较抗拒食药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个月嘅时间去改变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啦？咁睇下系喺我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唔可以将呢个数字系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请教我哋个医生，系用翻一啲医疗嘅手段去介入去帮助我哋。咁其实我哋嘅目的就只不过系将呢啲数字系揿翻去正常值，咁唔代表话佢一高我哋就等于判咗咩刑啦咁样。咁我哋系应该要将佢看待成为系我哋有一个需要解决嘅问题。咁只要我哋系积极去解决佢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其实呢个数字都系可以控制得好好嘅。
1: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click 啦，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0: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会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1: 嗯，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的数值已经去到所谓的正常的这个范围里边了，咁呢个时候我又可不可以停药呢 ，Maggie？
0: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很有可能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它的数字已经很高啦，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嘅剂量系比较高嘅，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1: 嗯，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 都觉得是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些朋友呢，他们真的有些是 OK 的，真的可以

0: 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些是那个效果会好一点，有些效果就没那么明显的。OK,Maggie, 过来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我也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们的节目的。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们再转头再见。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2: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3: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4: 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自救分，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8: 啊，你好。诶、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7: 嗯。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8: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7: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我都听唔真吓。
8: 系肌醇，肌肉嘅肌，醇咧胆固醇嘅醇，
7: 肌醇系，跟住咧，
8: 跟住咧，喺呢个化学方面咧，可能有叫二级胺，乜二价碳啊，嗰啲咁嘅嘢，我想你即系阿 Maggie 咧解释一下俾我听。
7: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啦，系 Maggie。
9: 系，燕
7: 希，
9: 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
7: 头
9: 先听唔到。
7: 系啦，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嘅醇，吓系一样乜嘢嘅材料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二甲胺，吓呢两种应该
8: 二级胺
7: 系嘛？
8: 啊，级数个级。
7: 好。
8: 二字边做个胺。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搵唔到一个答案。
7: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肌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咁我答咗个肌醇先啦。咁肌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是有人将它叫做维他命 B8 的，但是严格来说它又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维他命，因为这个肌醇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人体去制造的，所以即使我们不去吃它，我们身体都会帮我们制造到的。它的主要功能是帮我们参与我们的细胞的信号传递啊，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还有胰岛素方面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神经系统的功能啊，这样。那很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里面呢，其实都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肌醇的。那我也都知道近来市面上呢是都有一些肌醇的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係會用佢去輔助一啲比如話多囊卵巢綜合症啊，或者係糖尿病嘅朋友係用嚟抵抗一個胰島素嘅阻抗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嘅問題。咁但係咧，佢相對嚟講咧，一般嚟講，肌醇係比較安全嘅。咁但係高劑量嘅時候咧，或者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嘅情況下，如果我哋食咗比較多嘅話咧，佢會好容易令到我哋會肚脹啦、 会好饿啦，或者系头晕啦咁样。咁如果你系平时食开降压药嘅话咧，或者系有其他病嘅话咧，系一定要问清楚医生可唔可以食呢一个先嘅。咁二级胺咧，其实就唔系一个特定嘅药物或者系营养素，佢系一个化学嘅结构嚟嘅。咁佢其实可以话咧，就系喺好多药物啊、天然嘅物质啊，同埋一啲化学物入边咧，都有可能有呢一个二级胺嘅结构啦。咁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提到二级胺嘅时候咧，可能系因为呢一个二级胺喺某一种情况之下系可以变做亚硝酸盐嘅，咁所以咧就会即系部分嘅呢啲亚硝酸嘅成分咧，系有一个致癌风险。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這、一个，所以林生问到呢个问题啦。咁但系就但系喺绝对即系喺处理得当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嘅二级胺系都相对系比较安全啲，系唔需要太担心佢嘅。
7: 嗯，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里面先有的东
9: 西呢？是那二级胺呢，其实它就是很多药物又好啊，天然的物质又好啊，或者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些分子都好啦，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结构。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结构来的。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其实它都会在这里的。
7: 嗯，那是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定是怎样呢？
9: 嗯，那比如说呢，二级胺在遇到亚硝酸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环境，或者是高温加工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的东西，即是它跟亚硝酸盐是结合了，那这个亚硝胺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了。
7: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啦，我觉得是。那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那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那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 1320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和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呢，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呢？因为而家我医生呢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要即係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呀，唔該。
7: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呀，係。
9: 是，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呢，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緊呢，就系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呢就系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緊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们平时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是可能不记得了呼吸，或者我们的身体觉得是暂时是这个神经传递不到的，咁这个是常见正常的情况。咁但是睡眠窒息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的时间 是太长或者是次数太多这样。那它不代表说我们真的会窒息，那只不过是有时我们这个呼吸的停顿的时间呢，可能其他人是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是睡眠窒息的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是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的吸气声咧，或者是喘气声咧，或者有些人咧系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而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系好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咗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是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是、会叫你带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带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系带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喺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系以上睡眠呢个呼吸暂停嘅情况咧，咁就系比较重度嘅呢个睡眠窒息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翻一部机叫做 CPAP 俾你啦。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强迫你睡眠嘅时候一定要呼吸咁样。咁通常咧就系会改变你个睡眠嘅质量啦，同埋咧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个精神咧都会好翻啲嘅。
7: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你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呢一个咧就通常如果你系一个轻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你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手段咧就系你可以试下换一个睡眠嘅姿势嘅。咁比如话尽量系侧身去瞓觉啦，咁或者咧就系用一啲枕头摄住我个背脊，令到我唔会话摊平去瞓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用一个牙套，即系好似系戴翻一个牙套咁样，系令到佢会个下颚，即系下排嘅牙齿系向前移咧，咁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系唔会塌陷嘅。咁亦都有一啲系新嘅治疗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经嘅刺激个治疗。咁佢通常咧就系要用一个少少嘅手术啦，去植入一部装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条脷啦，令到我哋条脷尽量唔会向后缩，咁就唔会塞住我哋个气道啦。咁但系咧，无论系轻度、中度或者系重度咧，其实呢一个CPAP 机嘅治疗咧，始终都系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減肥啊，或者是佢瞓覺之前即係運動啊，或者是佢瞓覺之前嘅一啲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嘅呢啲行為，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
7: 嗯，係啦 ，Maggie 啊，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哋知道好多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都 有呢方面嘅一啲问题或者有啲倾向啦。咁我喺后生嗰阵有冇啲做到一啲好嘅预防，咁就预防呢个睡眠窒息症咧？因为你知咧，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9: 咁呢一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痰沉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cooler 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凝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7: 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9: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7: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9: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7: 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咧瞓觉就耐唔中咧就会扎醒一下嘅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咯，咁如果系经常话系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咧 ，Maggie？
9: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佢就系醒咗，即系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7: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到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都尽可能跟大家给一个很详细的答案给大家的。好了，电话方面有 Karen 的，是，你好啊 Karen。
8: 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嗰啲 B 超系咪一定要喺年底咁样吞落去啊？
7: 系，唔好意思，
8: 嗰啲胃痛系啊。
7: 系，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吓？重复一次。
8: 我话啲 B 超系咪一定喺年底咁样溶化落去啊？
7: 你点解要食呢个药物呢？
8: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7: 吓，吓，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8: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 超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7: 咁唔系，
8: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7: 吓，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8: 是，
7: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9: 系，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 十二咧，佢即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 十二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当我哋补充好高低量嘅 B 十二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嗰个肠道嘅黏膜都系会自己自动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医生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建议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问清楚他为什么。如果医生说没什么，就可能会快一点， 咁你亦都可以去問下醫生，咁我可唔可以就咁即係用水沖落去嚇咁樣？咁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嘅人嚟講，係唔需要一定擺喺脷底嘅。
7: 嗯，好，明白。
8: 咁唔該曬嘅。
7: 好，唔該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10: 係，早晨，你好，兩位節目主持人。就我有個問題咧，就關於食呢一片敏感藥噶。咁醫生以前開個藥俾我咧，就係 Betadine， 不過我食咗十幾年都係皮膚敏感。咁就最近啲醫生咧就叫我食呢一片。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Etzema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盡量唔食呢一片，咁有時都瞓到半夜都係好痕癢。咁我想食呢一片，嗰時空肚食可唔可以？我呢個問題麻煩你。
7: 嗯，實際你嘅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空肚食呢個而家呢只敏感藥，係咪意思啊？
10: 係啦，係啦，呢一片呢個藥。
7: OK， 好，麻煩啦 ，Maggie。
9: 系，唔该晒燕兴。我头先其实听唔到个唐生话佢以前同埋依家嘅嗰个药个药名，唔知可唔可以麻烦唐生串俾我听咧？
7: 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10: 名叫做 Betaderm，BETADERM。不过食咗超过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是还有皮肤敏感。
7: OK， 好，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10: OK， 嗱，而家咧，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e，R-E-A-C-T-I-N-E。
7: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9: 系唔好意思，唔麻烦，燕兴你可以串俾我听，我头先听唔到唐生嘅声音。
7: O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 D 开头嘅 D E A T， 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10: T A D E R M better 啊 better term。
7: 嗯，系啦，咁呢隻係茶嘅藥嘅，咁另外呢就而家食呢隻呢就叫做 REACTINE 嘅，麻烦你 Maggie。
9: 係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一个藥先啦，就係 Reactin 啦，咁 Reactin 呢其实係一个抗組織胺嘅藥啦，咁佢个主要成分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过敏嘅药嚟嘅。咁呢一个药一般咧就唔系话，即系无论你系空腹食或者系饱肚食咧，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药物嘅吸收个总量都系一样嘅，所以佢系同我哋食几多嘢或者系餐前餐后食咧系冇关联嘅。咁空腹食嘅话咧，佢有一个优点就系佢个起效系会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系处于一个发作期，咁然之后你个皮肤又系好痕好难忍嘅时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个药效会更加快速咁样去发挥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属于一个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系话你空腹嘅时候食嘢即系食药啊，或者系你个胃本身就系比较容易唔舒服嘅，比较胃酸比较多嘅话咧，咁你空腹食药，无论系即系呢个 reaction 呢个药咧。其实是会令到你会不是很舒服的，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想呕啊这样。所以如果你是改了在饭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饭之后的半个钟头之内吃的话，是会更加温和一些。另外的一个即是之前的茶的那个药呢，我始终都是听不到那个拼法是怎样。但是如果它是外用的药的话呢，我相信它的药效是不一样的。因为通常我们口服的药 咧係需要我哋腸道去吸收，咁然之後吸收完之後，佢會喺我哋全身個血液嗰度去遊走啦。佢係會比較系統性咁樣去撳住我哋嘅一啲過敏嘅。咁如果齋係皮膚嘅話咧，無論係有類固醇嘅，亦或是純粹係消炎效果嘅話咧，佢都係比較區域性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如果你嘅呢個過敏係呢一個是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搽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7: 嗯，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咁但系最紧要就系话，喺空肚空腹食嘅时候，即系佢话瞓到半夜又好痕啦，咁你知啦，半夜嘅时候我哋基本上都唔嗰、那个肚系空噶啦，咁就呢个时候食呢只药，嗰、那个有冇一啲咩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佢系想知道呢样嘢咯。
9: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就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胃不是很舒服样，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半夜痕醒的，其实是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咧，可以系用个枕头晾高，即系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翻低瞓觉咯，咁样可能会舒服一啲。
7: 嗯，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9: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ion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时如果你查开的这个药呢，无论你是有类固醇或者是没有类固醇呢，就都不会存在这个类固醇太多的问题。咁喺好严重、好严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系即系你好痕，你食药又好似暂时缓解唔到，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其实都系可以即系食药系可以搽药咁样嘅。呢、這个叫做即系外服加外用嘅治疗方案系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即系你一定要确保咧，就系、是、医生依家开俾你嘅呢个 reaction 之余，即系你如果食开其他嘅药系有类固醇嘅话咧，咁就一定系要間開一段時間食啦，咁樣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個事情咧，就係、是、我哋如果無論你係搽乜嘢嘅外用嘅藥咧，其實如果你可以喺搽之前用温水稍微將你嘅呢個痕嘅地方去輕輕抹一抹，清潔乾淨，咁然之後你用紙巾抹乾佢之後先再搽藥咧，係最利於藥物嘅吸收嘅，因為有啲人可能會洗完手之後佢即刻搽咧，咁其實呢個係唔～即系你会稀释咗个药咧，就会嗰个药效系会冇咁好嘅。咁除咗搽呢个药之外咧，就唔系话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就唔使理啦。咁因为有时我哋个皮炎或者我哋个皮肤嘅敏感咧，其实系佢只不过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咁但系其实我哋身体其他地方都系应该要配合翻一啲基础嘅润肤霜或者一啲 cream 咁样去保湿，咁可以预防下一次嘅敏感。
7: 嗯，好明白嘅，好详细解答咗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呢、這个到点啦。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唔该你。
9: 系下个礼拜见，唔该，拜拜。
6: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 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y 你好，
6: 欢迎啊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7: Hey, Ben 好 ，Jeff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嗯，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黄良荣律师嘅。
6: 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5: 哦，家事法嘅
6: 系，
5: 哦， okay、
6: 即系家事嘅法庭嘅、
5: 啊、
6: 法律。
5: 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
6: 家庭事务啊，系。咁我哋家事法
5: 系啦，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剩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7: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5: 赡养费
7: 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5: 系
7: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6: 英文呢两个 term
7: 是那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那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6: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7: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6: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5: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呢？系啦，
7: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系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
6: 嗱，我哋分开讲啦，讲
5: 子女先啦，
6: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噶，佢揸埋飞机嘅。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5: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个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我头先阿 Jeff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6: 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5: 系啊，阿黄律师。
7: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呢、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
6: 系啦，
7: 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呢，即係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呢，就个基本嘅金额呢通常係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係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係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係去到如果小朋友好细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5: 明白。
7: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呢，或者一啲好特 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呢，这些开支很多时候呢就即是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返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来分担的。
6: 嗯、
7: 但是就不代表呢每一样活动呢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的。即是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不上了，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报了
5: 补习班，
7: 是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是譬如说每个月要给250元，如果双方收入都是算是比较稳定的，那这类比较小的开支就容易解释，就是金额也不算太夸张，有机会可以纳入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他的收入比例去分担。但是另一个情况，譬如说其中一方没有跟另一方商量的，就上了
5: 骑马课，
7: 是啦，骑马 Kumon、可能周末学画画，可能每个月很贵的要给1800
5: 元。
7: 如果双方的收入又不是很高，又已经给了这个基本的子女抚养费，就这个支出就可能有少少过分了，也都没有另一方同意。就所以个法庭简单来讲就会问一些实际的问题啦，譬如小朋友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活动，还有有没有双方是有商量过先作出
6: 这个事先安排，还是 ongoing 的，突然间才想他学骑马揸飞机这样。
7: 都有的，即是如果有些新的开支是未有跟对方谈先呢，那就我们通常会建议即是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6: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7: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讲，咁 BC 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那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5: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话佢1800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嘅，可能俾1000，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7: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5: 哦，
6: 我头先讲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7: 是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5: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7: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5: 明白，
6: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是赡养费人抚养费都是那个有收入的那个比。
7: 是啦，没错。
6: Okay.
5: 那我想问收入的定义是不是只是打工呢，譬如投资收入算不算是收入呢？
7: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是收入。
5: 都算是收入来的。Okay, 即是说
6: 突然间中了马标呢，
7: 中
5: 即是 lottery, 四九。
7: 都是收入来的。
5: 都是收入来的。
6: 都是要按他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那时我未中的嘛。
7: 是。是啦，咁讲到调整呢，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呢，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呢，即係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呢，係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5: 抚养费明白，即係
6: 你搞定知啦，影相㗎啦。
5: 好，我哋一齐先返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即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 604-267-132,604-267-132, 请教黄良荣律师 Wingbo 的。
6: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8: 喂
6: 喂。
5: 郑生你好。
6: 郑生是到你啦。
5: 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律师关于婚前财产那些是怎样计的呢，即如果真的买一只离婚，那他婚前财产是不是即是结婚之前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是我的，那譬如是那是不是30万当时，那是不是按照结婚怎样计法？
7: 是。如果鄭生你好，如果你的財產是即是你哋段關係之前買的話咧，亦都係譬如用你自己個人嘅財產去買，咁呢個財產咧就喺家事法裏面係屬於一個除外嘅財產，即係佢就唔係家庭財產嘅一部分啦。咁但係有一個點需要注意嘅係，就係呢個財產咧喺你哋關係期間嘅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的。即譬如说你们的关系、是你说。
8: 好、okay. 的、哦。即是即是升了譬如当时是30万那升了20万那就怎样计呢，即是。
7: 是啦，就升值那20万基本原则就是即是那20万的都是属于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所以都是即是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8: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先？
7: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在你哋关系之前，是用你自己的财产去、
8: okay.
7: 去购买。
8: 哦，咁但系如果系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元、15万元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7: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8: 是啊，即是譬如你家还清了，咁间屋譬如你家升了40万啦，升了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是话譬如升了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元分咁解咧？同埋个贷款系点计？
7: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你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是、10万嘅一半，就系、是、
9: 10万一半就5万，
7: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
8: 哦、
7: 去取的。
8: 哦，
5: 阿郑生，你
8: 即系之前嗰啲贷款就冇咩所谓嘅，即系譬如即系已经劈晒之后啊，嗰啲就
5: 唔系阿郑生，
8: 都系计个apartment 嗰个价值，当时嘅价值嘅。
5: 唔系。郑生，头先阿黄律师咧问咗一个好关键，就系你系咪还清噶嘛？系咪你个还清就即系其实冇贷款啦。你离婚嗰阵时，咁我不如帮你代你问阿黄律师啊。假如个贷款未还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而家仲有10万元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元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7: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首先我听郑生的例子呢，就是这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是郑生本人名下的。那我会问多几个问题，就是譬如这层楼是不是其实双方在住的呢，只是一个投资物业呢？那如果双方都是
8: 住的，
7: 都是住的、OK。那如果双方都是住的的话呢，它是即是算是一个家庭的住宅啦。
5: 嗯。
7: 那就所以这个 mortgage 呢，可能它已经算是一个 family debts 我哋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咁、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9: 去负担呢个
7: 系啦，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9: 去负担呢个
7: 系啦

0: 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即系婚前财产豁免咧？
1: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0: 间屋
1: 系
0: 系啊，即系、就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不是说两三年就离婚了，会不会是都是当是大家的即所有即之前我买的即都是属于大家拥有呢？
2: 我代你问清楚一点，婚前的财产都是婚前之前买了的，不过一起住了很久，那婚前的决定是不是叫做婚前呢？
1: 之后
0: 是不 是
1: 如果你们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2: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1: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 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度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3: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是不是五年的婚姻关系是会分少一点，二十年的婚姻关系会分多一点的呢？黄律师。
1: 是的，那就关于这个问题呢，就财产分配来讲呢，就你的婚姻那个是的长短呢，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没关系。
3: 没关系的，
1: 基本原则都是五十五十。
3: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是想这么问是不是？
2: 我因为以为
0: 如果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2: 唔系啦。O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咁呢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3: 唔系婚后，分开都反而关
0: 系啦。系啊，
2: okay.
0: 所以有时就
2: 系
0: 混淆咗，唔
3: 该晒
0: 你。
3: 好，
2: 多谢你啊。
3: 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是、经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1: 系。咁就如果係其中一方收到淨譬如其遺產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媽媽淨係俾佢嘅一個禮物咁樣啦，即係可能俾突然間俾咗一筆現金俾佢啦，係啦。咁通常呢啲呢都即係可以話係除外財產嚟嘅。咁、哦、但係呢就法庭呢就會睇好多關於個案嘅事實嘅、嗯、即係譬如睇下有冇一啲關於借條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協議係講呢筆錢究竟佢係有咩用啊。因為有好多時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係其實係想俾一筆錢呢對 couple 去用嘅，就唔係淨係俾係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係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呢，就最好寫个協议，就讲清楚你哋係係咪唔想将呢种嘅禮物呢，或者一啲遗产呢去納入为家庭财产嘅。
3: 哦，即係俾嗰陣时即係爸爸媽媽俾嗰陣时已经寫咗个 gift deed， 係咁样寫话，哦呢份嘢我淨係俾我女嘅啫。 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1: 系啦，或者系、哦、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0: couple 之間做一個協議，即可能是一個婚前的協議、或者是、一個分居的協議 去說明、
1: 分居的協議就難一點了，
0: 是啦，因為已經可能有一點太遲了，就已經有，
1: 但如果他、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2: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0: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2: 都有，
1: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這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你冇人答啊。
2: 系啊，好，我哋休息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亮永律师。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2: 系啊，
1: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2: 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啊？有咩问题
1: ？Hello Mabel 你好
2: ，Hello Mabel，
7: 系、hey, 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離婚，使唔使俾對方一半？
0: 咁我哋需要問多Mabel 女士幾個問題，就係呢筆呢個屋係咪你哋即係
2: 住嘅
0: 關係之前買噶？淨係關係？
7: 係啊係啊，
0: 之前買係用邊個錢買噶？
7: 哦，我而家即係解決即係嗰間屋。是即结婚之前有啊，全即系冇贷款冇咩。
1: 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7: 哦，系阿妈俾个仔嘅。
1: O K O 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0: O K
7: 啊哈哈哈，但系嗰个仔结婚之后离婚啦，使唔使俾一半俾对方？
0: 如果呢个屋系即系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是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呢，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即不需要分，不需要根据 BC 家庭法去分割。
1: 有没有升值啊？知不知道这间屋？
7: 啊，有升值、啊、有升值，即那个阿妈买的那间屋，买的时间50万，她给的仔的时间可能是100万了。
0: OK， 那
7: 她结婚的时间可能是120万啦。
1: 离婚嘅时候咧？
7: 个啊？
1: 离婚嘅时候咧？
7: 离婚嘅时候可能是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2: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7: 未。
2: 未结婚哦，即系收
1: 由100变到120啫。
2: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7: 系啊。
2: 嗯
1: ，OK， 王律师
0: 系。咁就即係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係升值如果係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呢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係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係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係咁喺嗰个时间点呢嗰、那个财产係属于除外财产。咁但係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个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20万就系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7: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升值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0: 基本原則是咁樣，咁當然有時候即係但你頭先講到就話冇貸款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
7: 冇任何
0: OK， 咁基本原則就係50%啦，冇錯。
2: 你阿 Mabel 啊，咁樣啦，我幫你又再問阿黃律師啦嚇。咁假如而家聽完你阿黃律師咁樣講嘅話，我即刻走去做個貸款，又點樣樣咧？
0: 即刻走去做做个
2: 贷款。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陈德借百万啊嘛，我借八十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0: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1: 分少啲嘅，
0: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系需要全权去负责。
1: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系为咗分少啲俾人都系追究到嘅系嘛？
0: 系啦，冇错。
1: OK，
2: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1: OK， 哦 ，Mabel。OK， 我哋翻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2: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0: 系通常就系
1: 联邦噶。
0: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系19岁。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2: 系
0: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2: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啦。
0: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十九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系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2: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0: 就冇上限嘅。
2: 冇上咦？咁即系个
1: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2: 系咯，即系
1: 即系边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2: 我读十几廿年
1: 啦，咁样读书都得噶。
0: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系都会睇呢啲因素。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2: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1: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2: 咁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0: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出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嘅抚养费一样。配偶嘅赡养费咧就唔系自动有嘅，
2: oh.
0: 你就需要即系有一啲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嘅。咁如果分开之后咧，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咧，或者其中一方头先讲到即系作出咗一啲牺牲需要补偿咧，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咧，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2: 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系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系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系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可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唔系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啊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 咁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话，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咁就冇赡养费咁样嘅咧？
1: 比斯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0: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1: 俾人 penalize 唔会嘅。
0: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
1: 诶
0: 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2: 但有没有些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他赡养费，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1: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纯粹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0: 那如果即我 法庭都会看，即为什么个譬如在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里面，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2: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0: 咁譬如佢发展，
1: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0: 系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佢唔系因为花咗时间喺呢段新嘅关系，令到佢冇办法可以即系达成翻佢本即系发展翻本身嘅事业，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考虑因素。咁、但系只系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会直接影响呢个赡养费嗰个金额。
2: 咁假如嗰个第三者，即系个爸爸揾嗰个女朋友系好有钱嘅，咁当然佢哋冇结婚啦，结婚领回事冇结婚。咁、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俾。即系基本上系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0: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齐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紧赡养费一方讲话即系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系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2: 唔使俾咁多啦，
0: 唔使俾咁多啦，
1: 即系调翻转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0: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2: 未必会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0: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系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因为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1: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大家
2: 新嘅
1: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0: 系
1: 咁
0: 系啦，
1: 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0: 系啦，即系因为。双方如果有新的关系，可能他每个月的支出和他本身的、就是、收入都可能有变的话，那这些都 是会直接影响、每年的经济状况，而去而是有需要 有可能会有需要去再调整这个金额。
1: 不用等一年的，譬如我突然间见到他嫁了李生，那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那样我不就立刻去法庭申请呢？
0: 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资料的话，
1: 即不用等我一年后才 review 这样。
0: 一年只是一个即是
1: 通常
0: 标准 的 review 的。
2: 好，45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一起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7: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個transaction可以看到他有100,000元，假如結婚之後離婚呢，那個100,000元是不是不可以，即是不用同他比如一半，還是什麼，我想知道那個問題。
0: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問一下這100,000元是怎樣來的？
7: 什麼？
0: 這100,000元是
2: 他婚前有的，已經婚前在銀行戶口裡的，
7: 結婚之前有的，
2: 结婚之前
1: 打工翻嚟嘅，即
2: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0,000元喺度。
0: O K，
7: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系有100,000元，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0,000元嘅一半？
0: 因为
7: 都要俾佢对方。
0: 因为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啊，咁所以一般嚟讲都系除外财产，就唔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嘅分配原则嘅规管。
1: 收唔收到？
7: 我好听唔清楚。
0: 即系话呢笔钱因为系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啦，咁所以
7: 系啊，佢就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0: 系啦，所以佢就
7: 阿妈俾嗰个仔啊，
0: 明白，
7: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100,000元啦，
0: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1: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
7: 正常情况下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2: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0,000元，不需要分。
1: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2: 不需要分。
7: OK，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咁，假如十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0,000元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度即系安全啲咧。
2: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10年10,000元，10年后应该唔会100,000元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100,000元变咗去50万，跟住就将嗰40万就转走咗，得翻100,000元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1: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嘅，
2: 蚀系嘛？
1: 100,000元 cash 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嘅，十年后无啦啦变20万啦 ，cash 嚟嘅啫。
2: 不如咁啊，问下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100,000元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就啲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50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40万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样发生呢？
0: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系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系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咧，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2: 嗯，
1: 即系你由10万变到40万，嗰30万嘅增值，就系你喺婚姻关系入边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2: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0: 系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7: 我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100,000元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需要帮佢分咧？
1: 头先有冇听书啦啊？我哋叫阿黄良荣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0: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 咁我哋会建议呢就寫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淨係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係去证明即係如果之后有争拗呢呢笔钱係唔属于家庭财产係唔需要分配的。
1: 收唔收到啊 ,Mabel?
7: 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个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2: 啊、我唔知道，我而家
1: 今晚十二点啊，
2: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都电话听唔到嘅话，
7: 唔该晒，唔该晒。
2: 呢句听到，唔知点解咧？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0: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2: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1: 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0: 咁孙
2: 一定会扔埋爸爸或者扔埋妈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1: 而家细得滞
2: 系啊，细得滞唔得噶。
0: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系两夫妇之间拥有嘅财产，受到分受到即系可能需要分割嘅财产。咁但系呢笔钱嗰个受益人绝对系个小朋友，咁都系小朋友可能佢系因为佢系太细个啦，就需要一个
2: 监
0: 护人去处理呢笔钱。咁但系就唔会系受到family property。
1: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离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2: 咁但系好紧要，你试谂一个阿妈假如俾200万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喎。
1: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2: 系
1: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0: 系啦。如果双方是想有多啲確定性呢，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係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協议啦。咁協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三年或者每五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即係想避免分开之后係咁争拗呢，呢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係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的法律意见啦，才可以即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协议上庭就话呢份协议是我根本都冇系啦查询过律师的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人就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三四年嘅时间，最后要用几十万去解决呢个争议，仲非常之影响佢嘅精神健康。咁个客人就话，即系我唔想将来都系咁样，就想同对方一开始讲清楚，分开咗之后大家点样处理赡养费嘅问题。
1: 但系呢个喺婚前讲咗啊。
0: 系啦，呢、這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2: 八卦下，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0: 唔系，
2: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1: 系啊，婚前讲到呢啲好叻啦。嗱，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先
2: 系
1: 啊，
2: 系。唔係頭先阿黃老師都提及過啦，因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我嗰個經濟狀況可能真係唔容許我啦，咁係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係我哋依間真係咩都輸曬咁樣，
0: 係啦，咁卑斯省嚟講咧，破產就唔會自動取消撫養費同埋赡养費嘅責任嘅，因為佢同一般嘅債務係唔一樣嘅，佢係有 priority 嘅，即係法律係視佢為一個基本嘅責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项咧，就唔会因为破产去取消嘅。咁但系如果即系破产，好明显就系导致你个经济状况有变啦。咁你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有变嘅呢个基础咧，向法院去申请更改呢个抚养费或者赡养费嘅金额嘅。
1: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分钱嘅。 即係我好富有嘅根本，但係我翻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個財產或者係赡养費都係計我翻工嗰個錢嘅係嘛？即係分錢唔計啊嘛，但係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係都係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連特登揾少啲添，咁係咪又俾少啲咧？
0: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1: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系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所以赚好少。
0: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1: 系咪两老豆俾嘅？结婚前俾嘅？
2: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噶，好多啲
1: 即系老豆俾嘅，几千万嘅楼，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分钱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你都系揸靓车。
2: 分钱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1: 都唔关事啊。
2: 咁又唔系分钱财，因为已经离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间你嘭一声又收咗个物业，系咪原本？我系冇物业嘅，而家变咗有资产咯。咁呢啲嘅话，咁会唔会话哦？因为你而家有个
1: 阿爸系俾你住噶嘛，唔系俾你家庭住啊嘛。头先讲咗啦。
2: 咁但系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间由冇 asset 变咗一个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区有层楼咁样。
0: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2: 分咗之后嘅。
0: O K，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2: 都系除外。
1: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2: 但有增
1: 得唔得？
2: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1: 增值俾，但系起码个层唔使俾。
2: 哦，嗰、那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0: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是、个增值就应该唔会。
1: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系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的生活噶嘛，
2: 但嗰、那个
1: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2: 但嗰个问题就系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1: Anyway，
2: 系老爷俾钱噶，
1: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好，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 Do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2: 黄良荣律师嘅。
1: OK，
2: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1: 倾过，拜拜。
2: 拜拜。
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今年嘅7月17日至20日，喺上海举行咗一个人工智能领域嘅国际会议，佢就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嘅会议已经系第九届，佢嘅主题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嘅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咗3000项，涵盖咗300个全球首发嘅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的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四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AI4S 科学应用，亦都大会到评选十大镇馆之宝。第三个板块就是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四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四项 SAIL 大奖及六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lice 950 Super Pro D。 它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它的星腾950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在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与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传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AI 开发的 AI Flow， 他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自算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约千字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带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比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也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6: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5: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地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那就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快速地这个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按低它啦。咁但系咧，有啲健康嘅指数咧，就啱啱到一个临界点，我哋所谓讲啱啱踩界啊。咁啊，好似嗱，血糖啊、血压啊、呢个胆固醇嘅指数啊、cholesterol 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咧就系、是、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系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咧？咁我哋知道呢有啲呢真係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係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 是怎样处理好呢？是不是真的不吃药就找一些其他的方法去应对呢？抑或是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吃药呢？今天想请教这个问题，麻烦你。
6: 嗯，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广泛的问题来的。我相信很多人呢、尤其是女性呢，在踏入我们的60岁啦之后呢，就开始面对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啦。即是跟住无论是男女呢，我们踩到差不多65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的各项指标是好像是好像都是临界的。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呢，就係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呢，其实係是指我哋人类即係健康嘅人群入边係占咗 90% 以上嘅人係会喺呢一个即係正常健康嘅人係会喺呢一个数值嘅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呢，佢天生係可能会低啲呀、高啲呀，咁呢都唔代表佢一定係唔舒服嘅。佢可能係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係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呢係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係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谓的临界点的这个参考值呢，是一个参考值来的。那么、个、核心呢，其实就不是说看这个数字高啊定是低。那么主要呢就是要看整个人的风险，他的即是整体的风险有几高啊。那如果我不吃药的话，或者是我去做其他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改变我的生活习惯的时候，他有没有得改善呢，这样。那所以很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是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係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呢，其实係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係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呢，就啱好係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係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5: 嗯，是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有咁啦，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五六十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系佢完全系冇唔舒服嘅感觉，咁但系咧。就家庭医生梗係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呢都係咁样嘅，咁於是乎你亦都係提议佢去食呢个係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面都好抗压，嘩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係佢冇辦法，因为嗰个血压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体其他个毛病要做一啲小手术，咁因为嗰个血压咁高呢係唔可以进行呢、这个施行呢个手术嘅。咁但係呢后嚟佢就係听呢个医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时间嘅药之后呢，嗰、那个血压呢就平稳咗好多啦。咁后嚟呢亦都係好顺利咁做咗嗰个小手术啦，咁而家呢佢自己亦都係心情开朗啦。咁但係呢佢初初嗰阵呢真係嘩，佢连续好几晚係冇瞓得好觉，即是个心里面就是好担心我点算呢，咁会唔会爆血管会唔会突然间又点样啊点样，即是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所谓嘅危机嘅一啲画面喺里面啦。咁我觉得唔单止係淨係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哎呀好似真係唔得喎，咁又会唔会点呢会唔会点呢，咁反而就变咗嗰段时间呢，就真係我哋个身体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号俾我哋啦。Maggie， 假如我真係知道呢啲咁样嘅数值係唔好嘅时候，我哋係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情或者係乜嘢嘅态度去睇呢啲问题呢？
6: 嗯， 我会觉得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呢，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呢，就好似当作係考试成绩咁样嘅，就係、是、今次好唔好睇呀，跟住会唔会会唔会又俾人话，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呀，即係会好似会将佢作为係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呢，就会令到好多人呢，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係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呢，那个数字咧就会非常之唔好睇咁样，咁呢一个系我哋嘅心态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呢啲数字咧，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系一个事实。咁佢唔系话血压高，我哋就一定系会有啲乜嘢大嘅问题咁样。咁你可以将呢一个数字咧睇成系一个提醒啦。咁如果我呢个数字系高咗啦，咁就证明咗我依家前边系有一条难题嘅。咁我哋应该要谂嘅咧系点样去解答呢一条题，而唔系点样去惊咗呢一条题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个数字之后咧，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就系你朋友会夜晚瞓唔着啦，然之后会有好多焦虑嘅情绪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是个心态系未摆得好正嘅，咁但系如果系一个比较积极嘅谂法嘅话咧，其实就系我依家个血压高咗，咁系咪我近排嘅生活习惯有啲乜嘢唔同？咁会唔会系因为我近排忧虑得比较多，或者系我近排盐啊之类嘅食得比较多，咁所以我个血压会高咧？咁如果系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应嘅改变啦？咁或者如果医生系叫我食药，咁但系我自己内心有比较抗拒食药嘅话，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个月嘅时间去改变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系生活习惯啊？月嘅时间去改变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系生活習慣。

0: 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咔哩咔啦，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1: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啊，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啊，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啊，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会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0: 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嘅数值已经去到所谓嘅正常嘅呢个范围里边啦。咁呢个时候，我又可唔可以停药咧 ，Maggie？
1: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这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是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减药，甚至有些人是可以停药的。很有可能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他的数字已经很高了，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嘅剂量系比较高嘅，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0: 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呢，佢哋用对咗一个方法呢，係真係唔需要再食药。但有啲朋友呢，同样係嗰条方，同样係嗰啲食物，但係对于佢哋嚟讲呢，嗰个效果係并唔係咁出色呀。咁所以呢，我都觉得係呢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啲药物又好，都係对每一个人都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咁有啲係嗰个效果会好啲，有啲个效果就冇咁明显嘅。OK,Maggie, 讲你讲到呢度呢，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返嚟，我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哋再转头再见。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4: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5: 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嘅智力，
6: 考考我嘅智力。
7: 周末自救分，
6: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自救。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线上边有林生在这里你好啊林生、
8: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了先、
7: 是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呢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呢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呢有个回声呢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8: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呢咩个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呢就系、何谓二级胺呢
7: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字我都听唔真。
8: 是肌醇肌肉的肌醇呢胆固醇的醇
7: 肌醇是跟住呢
8: 跟住呢在这个化学方面呢可能有叫做二级胺什么二价碳啊那些什么东西我想你即是 Maggie 呢解释一下给我听
7: 好的好那麻烦 Maggie 啦是 Maggie
9: 是燕希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刚才听不到。
7: 是啦第一个呢就是两个字的叫做肌醇肌肉的肌胆固醇的醇是一样什么的材料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二甲胺这两种
8: 应该。二级胺。
7: 二级胺是吗
8: 啊级级数的级。
7: 好
8: 越字边做个胺。啊咁样仲有一种呢即係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係二价碳啊乜啊嗰啲呢我即係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搵唔到一个答案。
7: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係咁我就即係一个基醇一个二级胺係咪咁我答咗个基醇先啦咁基醇呢佢英文呢叫做 inositol 啦佢係一个係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呢其实佢个功能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呢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呢曾经是有人将它叫做维他命 B8 的。但是严格来讲呢它又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维他命。因为这个肌醇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人体去制造的。所以即使我们不去吃它呢我们身体都会帮我们制造到的。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帮我们参与我们的细胞的信号传递啊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还有胰岛素方面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神经系统的功能啊这样。那很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入面呢其实都有比较丰富的这个肌醇的。那我也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呢是都有一些肌醇的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係会用佢去辅助一啲比如话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係糖尿病嘅朋友係用嚟抵抗一个胰岛素嘅阻抗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谢方面嘅问题。咁但係呢佢相对嚟讲呢一般嚟讲肌醇係比较安全嘅咁但係高剂量嘅时候呢或者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嘅情况下如果我哋食咗比较多嘅话呢佢会好容易令到我哋会肚胀啦会好饿啦或者是头晕啦咁样。咁如果你係平时食开降压药嘅话呢 或者是有其他病的话呢，是一定要问清楚医生可不可以吃这个先的。那二级胺呢，其实就不是一个特定的药物或者营养素，它是一个化学的结构来的。那它、其实可以话呢，就是、在很多药物啊、天然的物质啊和一些化学物入面呢，都有可能有这个二级胺的结构啦。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提到二级胺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这个二级胺在、某一种情况之下是可以变做亚硝酸盐的。那所以呢就会就部分的这些亚硝酸的成分呢是有一个致癌风险。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林生问到这个问题啦。那、但是就但是在绝对即是在处理得当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二级胺是、都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是不需要太担心它的。
7: 嗯。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药品里边先有嘅嘢咧？
9: 系咁诶，二级胺咧，其实佢系，其实佢就系好多药物又好啊，天然嘅物质又好啊，咁或者我哋自己身体入边嘅一啲分子都好啦，咁都有可能会有呢个结构。咁所以佢其实就系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结构来的。所以很多地方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其实它都会在这里的。
7: 嗯，那 在什么的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还是怎么样呢？
9: 嗯，那比如说呢，二级胺在遇到亚硝酸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环境，或者是高温加工过去的时候呢，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的东西，那即是它和亚硝酸盐是、结合了，那这个、亚硝胺呢就有可能会有这个致癌的风险了。
7: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 1320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呢跟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呢，即是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咧？因为而家我医生咧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啊要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啊，唔该。
7: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系
9: 系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咧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紧咧就系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紧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们平时瞓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的时间呢是可能不记得了呼吸，或者我们的身体觉得是暂时是这个神经传递不到的，那这个是常见正常的情况。但是睡眠窒息症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的时间是太长或者是次数太多这样。它不代表说我们真的会窒息， 咁只不过系有时我哋呢个呼吸嘅停顿嘅时间咧，可能其他人系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系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系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嘅吸气声咧，或者系喘气声咧，或者有啲人咧系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而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系好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咗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咧呢一个就系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会叫你带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带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带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在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是以上睡眠这个呼吸暂停的情况呢，那就是比较重度的这个睡眠窒息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一部机叫做 CPAP 给你，那这部机呢其实就是强迫你睡眠的时候一定要呼吸这样。那通常呢就是会改变你的睡眠的质量啦，还有呢就是会令到你整个人的精神呢都会好一点的。
7: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9: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都即系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你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呢一个咧就通常如果你系一个轻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你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手段咧就系你可以试下换一个睡眠嘅姿势嘅。咁比如话尽量系侧身去瞓觉啦，咁或者咧就系用一啲枕头摄住我个背脊，令到我唔会话摊平去瞓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用一个牙套，即系好似系戴翻一个牙套咁样，系令到佢会个下颚，即系下排嘅牙齿系向前移咧，咁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系唔会塌陷嘅。咁亦都有一啲系新嘅治疗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经嘅刺激个治疗，咁佢通常咧就系要用一个少少嘅手术啦，去植入一部装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条脷啦，令到我哋条脷尽量唔会向后缩，咁就唔会塞住我哋个气道啦。咁但系咧，无论系轻度、中度或者系重度咧，其实呢一个CPAP 机嘅治疗咧，始终都系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減肥啊，或者是他睡覺之前即是運動啊，或者是他睡覺之前的一些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的這些行為，是可以改善到這個睡眠窒息的情況的。
7: 嗯，是的 ,Maggie 啊，即如果是這樣，我們知道很多是上了年紀的朋友呢都有這方面的一些問題或者有些傾向啦，那 我喺后生嗰阵有冇啲做到一啲好嘅预防，咁就预防呢个睡眠窒息症咧？因为你知咧，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9: 咁呢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插痰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cooler 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凝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7: 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9: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7: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9: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咧，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7: 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呢睡觉就耐唔中呢就会扎醒一下㗎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喇喎，咁。咁如果係经常话係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㗎喎。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呢 ,Maggie?
9: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就佢就系醒咗，即系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7: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Maggie 呢都尽可能跟大家给一个很详细的答案给大家的。好了，电话方面有 Karen 的，是你好啊 Karen。
9: 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嗰啲 B 12系咪一定要喺年底咁样吞落去啊？
8: 系，唔好意思，
9: 嗰啲胃痛系啊。
8: 系，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吓？重复一次。
9: 我话啲 B 12系咪一定喺年底咁样融化落去啊？
8: 你点解要食呢一个药物咧？
9: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8: 吓，吓，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9: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 超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8: 咁唔系，
9: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8: 吓，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9: 是
8: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即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当我哋补充好高低量嘅 B12 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嗰个肠道嘅黏膜都系会自己自动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 如果醫生是因為有其他的原因建議你這樣做的話，你可以問清楚他為什麼。如果醫生說哦沒什麼，就可能會快一點，你也可以去問下醫生，我可不可以就這樣，即用水沖下去這樣。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的人來說是不需要一定放在脷底的。
8: 嗯，好，明白。
9: 那麻煩了。
8: 好，唔该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11: 系早晨，你好，两位节目主持人。就我有个问题咧，就关于食呢一片敏感药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 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呢一片。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嗰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Etzema 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盡量唔食呢一片，咁有時都瞓到半夜都係好痕癢。咁我想食呢一片，嗰時空肚食可唔可以？我呢個問題麻煩你。
8: 嗯，實際你嘅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空肚食呢個而家呢只敏感藥，係咪意思啊？
11: 係啦，係啦，呢一片呢個藥。
8: OK， 好，麻煩啦 ，Maggie。
10: 系唔该晒燕兴，我头先其实听唔到个唐生话佢以前同埋依家嘅嗰个药个药名，唔知道可唔可以麻烦唐生串俾我听咧？
8: 嗯，吓，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11: 名叫做 Betaderm，BETADERM， 不过食咗超过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是还有皮肤敏感。
8: OK， 好，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11: 啊 ，OK， 嗱，而家咧，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e，R-E-A-C-T-I-N-E。
8: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10: 系唔好意思，唔麻烦燕兴，你可以串俾我听，我头先听唔到唐生嘅声音。
8: O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 D 开头嘅 D E A T， 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11: T A D E R M Better 啊 Betaderm。
8: 嗯，系啦，咁呢隻係茶嘅藥嘅，咁另外呢就而家食呢隻呢就叫做 REACTINE 嘅，麻烦你 Maggie。
10: 係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一个藥先啦，就係 reaction 啦，咁 reaction 呢其实係一个抗組織胺嘅藥啦，咁佢個主要成分咧，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一個過敏嘅藥嚟嘅。咁呢一個藥一般咧就唔係話，即係無論你係空腹食或者係飽肚食咧，我哋個身體對呢個藥物嘅吸收嘅總量都係一樣嘅，所以佢係同我哋食幾多嘢或者係餐前餐後食咧係冇關聯嘅。咁空腹食嘅話咧，佢有一個優點就係佢個起效係會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係處於一個發作期，咁然之後你個皮膚又係好痕、好難忍嘅時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個藥效會更加快速咁樣去發揮出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屬於一個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係話你空腹嘅時候食嘢，即係食藥啊，或者係你個胃本身就係比較容易唔舒服嘅，比較胃酸比較多嘅話咧，咁你空腹食藥，無論係即係呢個 reaction 呢個藥咧。其实是会令到你会不是很舒服的，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有些想扭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是改了在饭吃饭的时候或者是吃饭之后的半个钟头之内吃的话，是会更加温和一点。咁 另外的一个即是之前的查的那个药呢，我始终都是听不到那个拼法是怎样，但是如果它是外用的药的话呢，我相信它的药效是不一样的，因为通常我们口服的药呢是需要我们肠道去吸收，然后吸收完之后它会在我们全身的血液那里去游走，它是会比较系统性地去禁住我们的一些过敏的。如果斋是皮肤的话呢，无论是有类固醇的抑或是纯粹是消炎效果的话呢，它都是比较区域性的，所以相对来讲呢，如果你的这个过敏是这个是没什么成因的，即是不是我们讲的接触性皮炎啊，或者是怎样，即不是因为一些外界因素的话呢，那吃的这个药的效果是绝对会比茶的这个药呢是好很多的。
8: 嗯，即是说呢，是外用的话就只能够是局部将它控制，等个症状没那么明显。那如果真的要治疗的话，就要这个内服的这一只药抗过敏药呢才正是有真正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空肚空腹食的时候，即是他说睡到半夜又很痕，那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那个肚是空的啦，那就这个时候吃这只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他是想知道这件事咯。
10: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就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样，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半夜痕醒的，其实是可以温水啦，温水吃完之后可以是用个枕头晾高，即是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然后才再摊翻低瞓觉，这样可能会舒服一点。
8: 嗯，他吃这个药的同时又可不可以再查埋这个外用的那只药膏的呢 ,Maggie?
10: 是，那一般呢，因为 reacting 里面呢它是没什么它是没有这个类固醇的成分的，那所以无论你是平时即是平时如果你查开的这个药呢，无论你是有类固醇或者是没有类固醇呢，就都不会存在这个类固醇太多的问题。咁喺好严重、好严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系即系你好痕，你食药又好似暂时缓解唔到，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其实都系可以即系食药，系可以查药咁样嘅。呢、這个叫做即系外服加外用嘅治疗方案系比较好啲。咁但系咧，如果即系你一定要确保咧，就系、是、医生依家开俾你嘅呢个 reaction 之余，即系你如果食开其他嘅药系有类固醇嘅话咧，咁就一定系要要间开一段时间食啦，咁样。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个事情咧，就系、是、我哋如果无论你系查乜嘢嘅外用嘅药咧，其实如果你可以喺查之前用温水稍微将你嘅呢个痕嘅地方去轻轻抹一抹，清洁干净。咁然之后你用纸巾抹干佢之后，先再查药咧，系最利于药物嘅吸收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会洗完手之后佢即刻查咧，咁其实呢个系唔即是你会稀释了个药呢，就会那个药效是会没那么好的。那除了查这个药之外呢，就不是说我们身体其他地方就不用理了。因为有时我们的皮炎或者我们的皮肤的敏感呢，其实是它只不过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都是应该要配合一些基础的润肤霜或者一些 cream 这样去保湿，那可以预防下一次的敏感。
8: 嗯，好明白的，好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这个到点了，我们要下个礼拜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10: 是，下个礼拜见。嗯，麻烦，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7月2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y 你好，
5: 欢迎啊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6: Hey, Ben 好 ，Jeff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教黄良荣律师嘅。
5: 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4: 哦，家事法嘅
5: 系，
4: 哦， okay、
5: 即系家事嘅法庭嘅、法律。
4: 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啊，
5: 家庭事务咯。系，
4: 咁我哋
5: 家事法
4: 系啦。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成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6: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4: 赡养费
6: 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4: 系
6: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5: 英文呢两个 term
6: 是那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那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5: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6: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5: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4: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呢？系啦，
6: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是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
5: 我哋分开讲啦，讲
4: 子女先啦，
5: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嘅，佢揸埋飞机嘅有啲人。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4: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呢？即系譬如话个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嘅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我头先阿 Jeff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要学揸飞机嘅，要学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5: 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4: 系啊，阿黄老师。
6: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
5: 系啦，
6: 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咧，即系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咧，就嗰、那个基本嘅金额咧，通常系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系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系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系去到如果小朋友好细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4: 明白？
6: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咧，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咧，呢啲开支很多时候咧就即系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翻佢哋嘅收入的比例嚟分担嘅。咁、但系就唔代表咧每一样活动咧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嘅。即系譬如我举个例子啦，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唔上啦，咁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 报咗
4: 补习班，
6: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4: 系
6: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蚊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4: 骑马方
6: 系啦，骑马 Kumon 可能周末学画画，可能每个月好贵嘅，要俾1800蚊咁样。
4: 系
6: 咁，如果双方个收入又唔系好高，又已经俾紧呢个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咧，咁就呢个支出就可能有少少过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个法庭简单嚟讲就会问一啲实际嘅问题啦，譬如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呢啲活动，同埋有冇双方系有商量过先？
5: 呢个事先安排啦，定系 ongoing 嘅？同突然间先想佢学骑马、揸飞机咁样？
6: 都有嘅，即系如果有啲新嘅开支系未有同对方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会建议即系。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5: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蚊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少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6: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 市省度讲，咁 B 市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那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4: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话佢1800蚊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蚊嘅，可能俾1000蚊，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蚊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6: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4: 哦，
5: 我
4: 头
5: 先
4: 讲
5: 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6: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4: Given、就是、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6: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4: 明白。
5: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系赡养费、人抚养费都系嗰个有收入嘅，帮我俾
6: 系啦，冇错。
5: O K，
4: 咁我想问收入嘅定义系咪净系打工咧？譬如投资收入算唔算系收入咧？
6: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系收入，
4: 都算系收入嚟嘅。O K， 即系话
5: 突然间中咗马标咧，
6: 中咗
4: 即系 lottery
5: 六四九
6: 啦。都系收入嚟嘅，
4: 都系收入嚟嘅。
5: 咁都系要按佢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嗰时我未中噶嘛，
6: 系。系啦，咁讲到调整咧，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咧，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咧，即系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咧，系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4: 抚养费，明白，即系
5: 四九定知啦，影相噶啦。
4: 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就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604-267-1320 请教黄良荣律师 Rainbow 的。
5: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喂，系
4: 郑生你好，
5: 郑生系到你啦，
4: 请讲。
10: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婚前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婚前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6: 系，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个财产系即系你哋段关系之前买嘅话咧，亦都系譬如用你自己个人嘅财产去买，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嘅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嘅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嘅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嘅，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你讲。
10: O K， 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系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6: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0: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嘅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先？
6: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喺你哋关系之前系、用你自己嘅财产去、
10: okay.
6: 去购买。
10: 哦，咁但系如果系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蚊，15万蚊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6: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10: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譬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蚊分咁解咧？唔系个贷款系点计？
6: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呢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是、10万嘅一半就系、是、
11: 10万一半就5万，
6: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去取
10: 哦。
4: 阿郑生，你
10: 即系。之前嗰啲貸款就冇咩所謂嘅，即係譬如即係已經食曬之後啊，嗰啲就
4: 唔係阿鄭生，
10: 都係計過apartment嗰個價值，當時嘅價值嘅。
4: 唔係鄭生啊，鄭生，頭先阿黃律師咧問咗一個好關鍵，就係你係咪還清啊嘛？係咪你個還清就即係其實冇貸款啦、啊？你離婚嗰陣時候，咁我不如幫你代你問阿黃律師啊。假如個貸款未還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当系而家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6: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首先我听郑山嘅例子咧，就系、是、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山本人名下嘅。咁我会问多几个问题，就係、是、譬如呢层楼係咪其实双方喺度住緊嘅呢？淨係只係一个投资物业啦。咁如果双方都係
10: 住緊
6: 嘅、都係住緊嘅。ok。咁如果双方都係住緊嘅话呢，佢係即係算係一个家庭嘅住宅啦。咁、就所以呢个 mortgage 呢，可能佢已经算係一个family debt 啦，我哋叫即係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咁、如果係咁的话呢，其实对方都係即係有责任去贡献
4: 去负担呢个。
6: 係啦，负担呢个 mortgage。
4: 咁即係话你个市价升咗10万，但系亦都有10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10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10: 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4: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10: 个
4: 跌仲多下。
10: 就系话，如果都系呢个关于呢个批语系咪？譬如你，譬如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分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是不是都是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呢
6: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10: 间屋
6: 系
10: 系啊即系、就是、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唔系话两三年就离婚啦咁会唔会系都系当系大家嘅即系所有即系之前我买嘅即系都系属于大家拥有咧。
5: 我同你问清楚啲啦，婚前嘅财产都系婚前之前买咗嘅，不过一齐住咗好耐，咁婚前嗰决定系咪叫做婚前咧？
6: 之后
10: 系咪系咪？
6: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5: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但
6: 系
5: 嗰度
6: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4: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系咪五年嘅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6: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
4: 你阿黄律师
6: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

0: 多謝你啊，多謝你啊，咁呢度又衍生一樣嘢啦，就係即係通常都會問嘅，咁譬如婚前啦，但係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結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間譬如話收咗份遺產咁樣，一方收咗份遺產，跟住先至離婚，咁呢份遺產係一個突然其來嘅嘢嚟嘅喎，就好似中六四咁樣喎，咁樣呢樣嘢使唔使分嘅咧？係，咁就
1: 如果系其中一方收到剩，譬如遗产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妈妈净系俾佢嘅一个礼物咁样啦，即系可能俾突然间俾咗一笔现金俾佢，系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系可以话系除外财产嚟嘅。咁、哦、但系咧就法庭咧就会睇好多关于个案嘅事实嘅、嗯，即系譬如睇下有冇一啲关于借条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协议系讲呢笔钱究竟佢系有咩用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系其实系想俾一笔钱呢对 couple 去用嘅，就唔系净系俾系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系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咧，就最好写个协议，就讲清楚你哋系系咪唔想将呢一笔呢种嘅礼物咧，或者一啲遗产咧，去纳入为家庭财产嘅。
0: 哦，即系俾嗰阵时，即系爸爸妈妈俾嗰阵时已经写咗个 gift deed， 系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净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1: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2: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1: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2: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0: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1: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0: 都有
2: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你冇人答啊。
0: 系啊，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0: 系啊，
2: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0: 电话。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有咩问题
2: ？Hello Mabel 你好
0: ，Hello Mabel。
7: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喺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1: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女士几个问题，就系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0: 住嘅
1: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
7: 系系啊系啊，
1: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7: 哦，我而家即系解除即系嗰间屋。是即结婚之前有啊，全即冇贷款冇咩。
2: 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7: 哦，系阿妈俾个仔嘅。
2: OK O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1: OK
7: 啊哈哈哈，但系嗰个仔结婚之后离婚啦，使唔使俾一半俾对方？
1: 如果呢个屋系即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是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呢，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咁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即是不需要根据 B 市家庭法去分割。
2: 有没有升值啊？知不知间屋？
7: 啊，有升值。升值，即是那个阿妈买的那间屋，买的时间50万， 佢俾嘅债嘅时

0: 间可能系一百万啦。
1: OK，
0: 咁佢结婚嘅时间可能系一百二十万啦。
2: 离婚嘅时候咧？
0: 啊？
2: 离婚嘅时候咧？
0: 离婚嘅时候可能系一百二十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3: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一百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0: 未
3: 结婚哦，即系个收
2: 由一百变到百二啫。
3: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0: 系啊。
3: 嗯
2: ，OK， 王律师。
1: 系，咁就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就、系、是、升值。如果系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咧，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系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系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系。咁喺嗰个时间点咧，嗰个财产系属于除外财产。咁但系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个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二十万系嘛？二十万就系、是、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就是、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0: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嗰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先借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1: 基本原则系咁样。咁当然有时候即系你，但系你头先讲到就话冇贷款嘅问题啦。咁所以即系
0: 冇任何。
1: O K， 咁基本原则就系50%啦，冇错。
3: 你阿 Mabel 啊，咁样啦，我帮你又再问阿黄律师啦吓。咁假如而家听完你阿黄律师咁样讲嘅话，我即刻走去做个贷款，又点样样咧？
1: 即刻走去做
3: 个贷款，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话借你层楼借百万啊嘛，我借八十万啊咁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1: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呢呢
2: 个，
1: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3: 借嘅，
1: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是需要全权去负责
2: 的。同埋你做呢个动作是为了分少啲俾人，都是追求到的，系嘛？
1: 系啦，冇错。
2: OK，
3: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2: OK， 哦 ，Mabel， 可能 OK， 我哋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3: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1: 系通常就系
2: 联邦
1: 嘅，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系19岁，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3: 系
1: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3: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咯。
1: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19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系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3: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嘅，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1: 就冇上限嘅。
3: 冇上。咦？咁即系个
2: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3: 系咯，即系佢
2: 又俾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3: 我读十几廿年啦，
2: 无止境咁样读书都得噶。
1: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就、系、是、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就是、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就、系、是、都会睇呢啲因素。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就是、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3: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2: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3: 咁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 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1: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咗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
3: 咁
1: 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嘅抚养费一样，配偶嘅赡养费呢就唔係自动有嘅。
3: Oh.
1: 你就需要即係即係有一啲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嘅。咁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剛才讲到即係作出咗一啲牺牲需要补偿呢，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呢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3: 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係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係当係个男先啦，个男嘅就係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唔系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啊，咁就冇赡养费咁样样嘅咧？
2: B C 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1: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2: 边度嚟？唔会嘅。
1: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
2: 错
1: 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好多时候咧，如果你提出咁样嘅事实嘅话咧，对另一方咧系会争拗嘅。咁如果双方其实系想可以比较快速咁样去进行离婚咧，好多时候都系用翻即系一年分开嘅呢个基础，即系我哋已经分开咗一年而去进行离婚嘅。
3: 但系有冇啲譬如话我就唔想俾个赡养费佢？啊，系佢对我唔住先嘅，咁我唔俾钱佢，咁会唔可以用唔用到呢啲咁嘅 evidence 或者嘢同个 court 讲话，我做足我本分噶，唔关我事噶。
2: 咁你咁讲咪即系 penalize 咗嗰个，即系对错咯。而家上周讲话冇对错啊嘛，系咪啊？
1: 咁如果如果即系我法庭都会睇，即系点解个，譬如喺你头先讲嗰个例子里面系啦。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3: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1: 咁譬如佢发展，
2: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1: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佢唔系因为花咗时间喺呢段新嘅关系，令到佢冇办法可以即系达成翻佢本即系发展翻本身嘅事业，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考虑因素。咁、但系只系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会直接影响呢个赡养费嗰个金额嘅。
3: 咁假如嗰个第三者即系个爸爸揾嗰个女朋友系好有钱嘅，咁当然佢哋冇结婚啦，结婚领回事冇结婚。咁、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俾。即系基本上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1: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起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 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讲话，即係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係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3: 唔使俾咁多啦，
1: 唔使俾咁多啦，
2: 即係调返转係俾緊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1: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3: 未必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纷纷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1: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系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一系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
2: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大家
3: 新嘅
2: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1: 系
2: 咁系啦，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1: 系啦，即系因为双方如果有新嘅关系，可能佢每个月嘅支出同埋佢本身个即系收入都可能有变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即系会直接影响每年嘅经济状况，而去而系有需要有可能会有需要去再调整呢、這个咁。
2: 唔使等一年嘅，譬如我突然间。见到佢嫁咗李生咁，都知道全世界都知咁样，我咪即刻去法庭申请咧。
1: 可以嘅，如果你有一啲新嘅资料嘅话，
2: 系咯，即系唔使等我一年后先 review 咁样。
1: 一年只系一个即系
2: 通常
1: 系标准嘅 review 嘅。
3: 好，45分，我哋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一齐理发先。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0: 系唔好意思，我刚刚。我仲有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个 transaction 可以睇到佢有10万蚊，假如结婚之后离婚咧，咁嗰10万蚊系咪唔可以，即系唔使同佢俾到一半，仲系乜嘢？我想知道嗰个问题。
1: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问一下呢10万蚊系点样嚟噶？
0: 咩啊？
1: 呢10万蚊系
3: 佢婚前有啊，已经婚前喺间银行户口度噶啦。
0: 结婚之前有啊，
3: 结婚之前有
2: 打工翻嚟嘅，即
3: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万蚊喺度。
1: O K，
0: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系有10万蚊，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万蚊嘅一半？
1: 因为
0: 都要俾佢对方。
1: 因为呢笔钱是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的，所以一般来讲都是除外财产，就不需要去受到这个家事法的分配原则的规管。
2: 收不收到？
0: 我好听不清楚。
1: 即是说这笔钱因为是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了。咁所以
0: 系啊，
1: 佢就
0: 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1: 系啦，所以佢就
0: 阿妈俾嗰个仔啊，
1: 明白，
0: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10万蚊啦，
1: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2: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0: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3: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万蚊，不需要分。
0: 啊
2: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3: 不需要分。
0: 哦哦 ，OK， 好啊，即系咁样，假如十年之后，我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万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 transaction 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安全啲咧。
3: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十年十万蚊，十年后应该唔会十万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十万蚊变咗去五十万，跟住就将嗰四十万就转走咗，得翻十万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2: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
3: 的，蚀系嘛？
2: 十万蚊 cash 储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十年后，无啦啦就变十万啦 ，cash 储嚟嘅啫。
3: 不如咁啊，问阿黄老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是、十万蚊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或者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五十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四十万调走，我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样发生呢？
1: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係呢笔钱本身系场外财产啦，但係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呢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3: 嗯，
2: 即係你由十万变到四十万，个三十万嘅增值就系、是、你喺婚姻关系入面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3: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1: 係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0: 我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十万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唔需要帮佢分咧。
2: 头先有冇听书啦啊？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1: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呢就寫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淨係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係去证明，即係如果之后有争拗呢，呢笔钱係唔属于家庭财产，係唔需要分配的。
2: 收唔收到啊 ,Mabel?
0: 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个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3: 啊？嗱，我唔知道，我而家
2: 今晚十二点啊？
3: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的电话听唔到嘅话
0: 就，OK， 唔该晒，唔该晒。
3: 我依句听到，唔知点解咧？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1: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3: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2: 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1: 咁个孙
3: 一定会楞埋爸爸或者楞埋妈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2: 而家细得滞
3: 系啊，细得滞唔得噶。
1: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两夫妇之间拥有嘅财产，受到分受到即系可能需要分割嘅财产。咁但系呢笔钱嗰个受益人绝对系个小朋友，咁所以小朋友可能佢系因为佢系太细个啦，就需要一个监护人去处理呢笔钱。咁但系就唔会系受到family property。
2: 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离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3: 咁但系好紧要喎，你试谂谂，一个阿妈假如俾二十万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名，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喎。
2: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3: 系
2: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1: 系啦，如果双方系想有多啲确定性咧，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系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协议啦。咁协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 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三年或者每五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即系想避免分开之后系咁争拗咧，呢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系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嘅法律意见啦，先可以即系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协议上庭就话呢份协议系我根本都冇系啦，查询过律师嘅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就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三四年嘅时间，最后要用几十万去解决呢个争议，仲非常之影响佢嘅精神健康。咁个客云客人就话，即系我唔想将来都系咁样，就想同对方一开始讲清楚，分开咗之后大家点样处理赡养费嘅问题。
2: 但呢个喺婚前讲咗啊。
1: 系啦，呢、這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3: 八卦呀，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1: 唔系，
3: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2: 系啊，婚前讲到啲好叻啦。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使唔使俾啊？
3: 系，唔系头先阿黄律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2: 破产，
3: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家即系咩都输晒咁样，
1: 系啦。咁卑斯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项咧，就唔会因为破产去取消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破产好明显就係导致你个经济状况有变啦，咁你可以根据经济状况有变嘅呢个基础呢向法院去申请更改呢个抚养费或者赡养费嘅金额。
2: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婚前嘅，因为我好富有嘅根本，但係我返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个财产或者赡养费都系计我返工个钱㗎嘛，因为婚前唔计㗎嘛。但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係都係比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係咪又比少啲呢？
1: 係啦，咁如果即係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緊嘅钱好似冇咁多。
2: 好似冇咁多，但係我本身係本身有嘅，所以我返工我玩嘅啫，咁所以赚好少。
1: 係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2: 含两老豆俾嘅。结婚前俾嘅，
3: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嘅，好多啲
2: 即系老豆俾嘅，
3: 几千万嘅楼，
2: 即系如果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你都系真系靓车。
3: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2: 都唔关事啊。
3: 咁又唔係婚前財，因為已經離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間你砰一聲又收咗個物業，係咪原本我係冇物業嘅，而家變咗有資產咯？咁呢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哦？因為你而家有個
2: 阿爸話俾你住噶嘛，唔係俾你家庭住啊嘛。頭先講咗啦。
3: 咁但係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間由冇 asset 變咗一個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區有層樓咁樣。
1: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3: 分开咗之后嘅，
1: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3: 都系除外。
2: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3: 但系有增
2: 得唔得？
3: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2: 增值俾，但系起码个层唔使俾。
3: 哦，嗰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1: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个增值就应该唔会。
2: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 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3: 但嗰、那个
2: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3: 但系但系嗰个问题就系、是、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2: Anyway，
3: 系老爷俾钱噶喎。
2: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 Do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3: 黄良荣律师嘅
2: ，OK，
3: 多谢黄老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再倾过，拜拜，
3: 拜拜。
6: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今年嘅7月17日至20日喺上海举行咗一个人工智能领域嘅国际会议，佢就系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嘅会议已经系第九届，佢嘅主题系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嘅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咗3000项，涵盖了300个全球首发的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的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四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

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简称 SAIL，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四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四项 SAIL 大奖及六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tlas 950 Super Pro D。他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他的星腾950通过他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在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和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存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0: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资讯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约千至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带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大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 他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他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灵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自由度 Degree of Freedom DOF， 并搭载了独创的动态触感阵列技术。它最震撼的就是创新在每个指尖都内置了微型的相机，拥有超过1000个触觉像素，实现了用视觉模拟触觉的颠覆性构想。这个就赋予了机械人极致的防滑控制、动态抓握的调节机能，亦能够准确操作微小易碎和不规则的工具，令到具身智能真正具备了商业化、量产和落地的实用性。因为时间关系，其余的得奖名单就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嘛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些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那就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快速地这个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按低它啦。但是呢有些健康的指数呢就刚刚到一个临界点，我们所谓讲刚刚踩界，咁啊，好似啦，血糖啊、血压啊、呢、這个胆固醇嘅指数啊、click-clack 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呢就系、是、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系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呢？咁啊，我哋知道咧，有啲咧真系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係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 係点样处理好呢？係咪真係唔食药就搵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应对呢？抑或係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食药呢？今日想请教呢个问题，唔该你。
4: 嗯，系呢、这个问题其实系一个好广泛嘅问题嚟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尤其是系女性咧，喺踏入我哋嘅60岁啦之后咧，就开始面对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啦。即系跟住无论系男女咧，我哋踩到差唔多65岁左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嘅各项指标系好似都系临界嘅， 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 以上嘅人系。会喺呢一个即系正常健康嘅人系会喺呢一个数值嘅范围入边，咁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咧，佢天生系可能会低啲啊、高啲啊，咁咧都唔代表佢一定系唔舒服嘅。佢可能系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系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咧系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系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謂嘅臨界點嘅呢個參考值咧，係一個參考值嚟嘅啫。咁個核心咧，其實就唔係話睇呢個數字高啊定係低。咁主要咧就係要睇成個人個風險，佢個即係整體個風險有幾高啊。咁如果我唔食藥嘅話，或者係我去做其他嘅一啲運動啊，或者改變我個生活習慣嘅時候，佢有冇得改善咧？咁樣咁，所以好多人會開始焦慮自己踩界啦，或者係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系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咧，其实系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系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啱好系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系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3: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50-60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啊，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係佢完全係冇唔舒服嘅感觉，咁但係呢就家庭医生梗係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呢都係咁样嘅，咁於是乎呢亦都係提议佢去食呢个係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面都好抗压，嘩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係佢冇办法，因为嗰个血压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体其他个毛病，要做一啲小手术，咁因为嗰个血压咁高咧，系唔可以进行呢、这个施行呢个手术嘅。咁但系咧后嚟佢就系听呢个医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时间嘅药之后咧，嗰、那个血压咧就平稳咗好多啦。咁后嚟咧亦都系好顺利咁做咗嗰个小手术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系心情开朗啦。咁但系咧，佢初初嗰阵咧，真系哇！佢连续好几晚系冇瞓得好觉啊，即系个心里边就系好担心，我点算咧？咁会唔会爆血管啊？会唔会突然间又点样样啊？点样样？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所谓嘅危机嘅一啲画面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净系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哎呀，好似真系唔得咁，又会唔会点咧？会唔会点咧？咁反而就变咗嗰段时间咧，就真系我哋个身体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号俾我哋啦。Maggie， 假如我真系知道呢啲咁样嘅数值系唔好嘅时候，我哋系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情或者系乜嘢嘅态度去睇呢啲问题咧？
4: 我会觉得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咧，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咧，就好似当作系考试成绩咁样嘅，就系今次好唔好睇啊？跟住会唔会又俾人话啊？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啊？即系会好似会将佢作为系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咧，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系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咧。 個數字咧就會非常之唔好睇咁樣。咁呢一個係我哋嘅心態方面嘅問題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係呢啲數字咧，只不過係講俾我哋聽係一個事實。咁佢唔係話血壓高，我哋就一定係會有啲乜嘢大嘅問題咁樣。咁你可以將呢一個數字咧睇成係一個提醒啦。咁如果我呢個數字係高咗啦，咁就證明咗我依家前邊係有一條難題嘅。咁我哋應該要諗嘅咧係點樣去點樣去解答呢一條題，而唔係點樣去驚咗呢一條題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個數字之後咧，佢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嘅，就係你朋友會夜晚瞓唔著啦，然之後會有好多焦慮嘅情緒啦。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個心態係未擺得好正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比較積極嘅諗法嘅話咧，其實就係我依家個血壓高咗，咁係咪我近排嘅生活習慣有啲乜嘢唔同？咁會唔會係因為我近排憂慮得比較多，或者係我近排鹽啊之類嘅食得比較多，咁所以我個血壓會高咧？咁如果係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應嘅改變啦？咁或者如果醫生係叫我食藥，咁但係我自己內心有比較抗拒食藥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個月嘅時間去改變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啊？咁睇下係喺我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可唔可以將呢個數字係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請教我哋個醫生係用翻一啲醫療嘅手段去介入去幫助我哋。咁其實我哋嘅目的就只不過係將呢啲數字係撳翻去正常值。咁唔代表話佢一高，我哋就等於判咗咩刑啦咁樣。咁我哋係應該要將佢看待成為係我哋有一個需要解決嘅問題。咁只要我哋係積極去解決佢咧，咁我相信好多人其實呢個數字都係可以控制得好好嘅。
3: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咔哩咔啦，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4: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系有好多保健品啊，无论系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啊，或者系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啊，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啊，咁会令到大家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我先食保健品，或者系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系应该要用一个系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系一个是要用一套标准去看的，不可以将它

0: 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嘅数值已经去到所谓嘅正常嘅呢个范围里边啦，咁呢个时候我又可唔可以停药呢 ，Maggie？
1: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的，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说你要吃你就可能成世要吃的了样，所以很多人会有这个误区的，但是其实在这个药学的即原理方面和病理方面呢，其实我们是完全有可能是开始吃药之后跟着我、有提升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减药啦，甚至有些人呢是可以停药的，那很有可能呢有些人是一开始、比如说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的时候，他的数字已经很高了，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嘅剂量系比较高嘅。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嘅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0: 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系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系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咁有啲系嗰个效果会好啲，有啲个效果就冇咁明显嘅。OK，Maggie， 过嚟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我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120为大家开通，我哋再转头再见。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3: 我边，
4: 我估，
3: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5: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6: 考考你嘅智力，
5: 考考我嘅智力。
6: 周末自救分，
5: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6: 周国贤、塔塔
5: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8: 啊，你好。诶、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7: 嗯。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8: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0: 咩叫基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1: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字我都听唔真吓。
0: 系肌醇，肌肉嘅肌，醇咧胆固醇个醇。
1: 肌醇系，跟住咧？
0: 跟住咧，喺呢个化学方面咧，可能有叫二级胺，乜二价碳啊，嗰啲咁嘅嘢，我想你即系阿 Maggie 咧解释一下俾我听。
1: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啦，系 Maggie。
2: 系燕希，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1: 系啦，嗱，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的醇是一样什麽的材料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二甲胺，这两种应该。
0: 二级胺
1: 是吗？
0: 级级数的级。
1: 好，
0: 二字边做个胺。这样。还有一种呢，就是在化学上的名称可能是二甲碳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噶啦，我始终揾唔到一个答案。
1: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2: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基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咁我答咗个基醇先啦。咁基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在我们人体和植物里面都有的一个物质来的。简单来讲呢，其实它的功能和它的整个分子形态呢都有些好像维他命这样。所以以前呢曾经是有人将它叫做维他命 B8 的。但是严格来讲呢，它又不是我们身体必须的一个维他命。因为这个基醇其实是我们可以自己通过我们自己的人体去制造的，所以即使我们不去吃它呢，我们身体都会帮我们制造到的。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帮我们参与我们的细胞的信号传递啊，我们的脂肪的代谢啊，还有胰岛素方面的一些功能啊，还有神经系统的功能啊，这样。咁好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入边咧，其实都有比较丰富嘅呢个肌醇嘅。咁我亦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咧系都有一啲肌醇嘅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系会用佢去辅助一啲比如话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系糖尿病嘅朋友系用嚟抵抗一个胰岛素嘅阻抗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的問題。但是呢它相對來說呢一般來說肌醇是比較安全的，但是高劑量的時候或者是我們自己不知道的情況下，如果我們吃了比較多的話，它會很容易令到我們會肚脹啦，會肚餓啦，或者是頭暈啦，這樣。如果你是平時吃開降壓藥的話呢，或者是有其他病的話呢，是一定要問清楚醫生可不可以吃這個先的。二級胺呢其實就不是一個特定的藥物或者營養素，它是一個化學的結構來的。它其實可以說呢就是在很多藥物啊、天然的物質啊和一些化學物裡面呢都有可能有這個二級胺的結構啦。其實我相信大部分的人提到二級胺的時候呢，可能是因為這個二級胺在某一種情況之下是可以變做亞硝酸鹽的，咁所以咧就會就是、部分嘅呢啲亞硝酸嘅成分咧係有一個致癌風險。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這、一個，所以林生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就但係喺絕對即係喺處理得當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二級胺係都相對係比較安全啲，係唔需要太擔心佢嘅。
1: Maggie， 咁呢一个二级胺系咪一般我哋嘅食物里边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系药品里边先有嘅嘢咧？
2: 系咁二级胺咧，其实佢就系 好多藥物又好啊，天然嘅物質又好啊，咁或者我哋自己身體入邊嘅一啲分子都好啦，咁都有可能會有呢個結構。咁所以佢其實就係一個等於係一個好基礎嘅一個結構嚟嘅。咁所以好多地方好多唔同嘅食物又好啊，或者係我哋其他嘅一啲結構，其實佢都會喺度嘅。
1: 嗯，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佢会转坏，对我哋人体冇益，定系点样呢？
2: 咁比如话咧，二级胺喺遇到亚硝酸盐嘅时候，或者系喺好酸性嘅环境，或者系高温加工过去嘅时候咧，呢、這个二级胺就会形成一个叫做亚硝胺嘅嘢，咁即系佢同亚硝酸盐系结合咗，咁呢一个亚硝胺咧就有可能会有呢个致癌嘅风险啦。
1: 哦，就是这样的一个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1320 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跟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6: 你好，我想问下 Maggie 呢，即是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咧？因为而家我医生咧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啊要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啊，唔该。
1: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系。
2: 系，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咧喺医学上边讲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佢最其实佢喺度形容紧咧就系我哋人喺瞓觉嘅时候，我哋计每一分钟咁样计啦。咁我哋一般咧就系会呢个呼吸系延续嘅，即系一直会呼吸紧嘅。咁但系正常的人呢，我哋平时瞓下咁一个钟头之内呢，可能都会有几分钟嘅时间呢係可能唔记得咗呼吸，或者我哋个身体觉得係暂时係呢个神经传递唔到嘅，咁呢个係常见正常嘅情况。咁但係睡眠窒息症嘅意思呢，就即係话我喺一个钟头之内我停止呼吸嘅时间係太长，或者係次数太多咁样。咁佢唔代表话我哋真係会窒息，咁只不过係有时我哋呢个呼吸嘅停顿嘅时间呢，可能其他人係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係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係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嘅吸气声呢，或者係喘气声呢，或者有啲人呢係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呢，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系好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咗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 所以咧呢一个就系、是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系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咧有时系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咧就系、是、会叫你带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带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系带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喺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系以上睡眠呢个呼吸暂停嘅情况咧，咁就系比较重度嘅呢个睡眠窒息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翻一部机叫做 CPAP 俾你啦。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强迫你睡眠嘅时候一定要呼吸咁样。咁通常咧就系会改变你个睡眠嘅质量啦，同埋咧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个精神咧都会好翻啲嘅。
1: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2: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都即系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咧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呢一个咧就通常如果你系一个轻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你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手段咧就系你可以试下换一个睡眠嘅姿势嘅。咁比如话尽量系侧身去瞓觉啦，咁或者咧就系用。用一啲枕头摄住我个背脊，令到我唔会话摊平去瞓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用一个牙套，即系好似系戴翻一个牙套咁样，系令到佢会个下颚，即系下排嘅牙齿系向前移咧，咁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系唔会夹冚嘅。咁亦都有一啲系新嘅治疗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经嘅刺激。咁佢通常咧就系要用一个少少嘅手术啦，去植入一部装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条脷啦，令到我哋条脷尽量唔会向后缩，咁就唔会塞住我哋个气道啦。咁但系咧，无论系轻度、中度或者系重度咧，其实呢一个CPAP 机嘅治疗咧，始终都系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減肥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即係運動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嘅一啲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嘅呢啲行為，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
1: 嗯，係啦 ，Maggie 啊，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哋知道好多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問題或者有啲傾向啦。咁我喺後生嗰陣有冇啲做到一啲好嘅預防咁就？预防呢个睡眠窒息症咧，因为你知咧，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2: 嗯，咁呢一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痰含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cooler 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 即系瞓觉嘅时候凝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1: 嗯，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2: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1: 嗯，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是、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这个睡眠窒息，即会引起这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2: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1: 嗯，另外咧有一个问题咧，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咧瞓觉就耐唔中咧就会扎醒一下嘅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咯，咁如果系经常话系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嘅，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咧 ，Maggie？
2: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佢就系醒咗，就系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1: 嗯，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呢都尽可能和大家给一个很详细的答案给大家的。好了，电话方面有 Karen 的，是你好啊 Karen。
7: 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嗰啲 B 超系咪一定要喺年底咁样吞落去啊？
6: 系，唔好意思，
7: 嗰啲胃痛系啊。
6: 系，我听唔真你讲乜嘢吓？重复一次。
7: 我话啲 B 超系咪一定喺年底咁样融化落去啊？
6: 你点解要食呢一个药物咧？
7: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6: 吓，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7: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 超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个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6: 咁唔系，
7: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6: 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7: 是
6: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8: 系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12 咧，佢即大部分嘅情况下唔系一定要摆喺脷底去食嘅。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系要摆喺脷底咧，系因为我哋条脷嘅下边咧系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嘅心脏啦。咁所以咧，如果我哋系要食药嘅话，最快速令佢有效嘅方法咧系摆喺脷底。咁但系个先设个条件系要系呢一个药系可以溶化并且进入血管嘅，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12 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当我哋补充好高低量嘅 B12 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嗰个肠道嘅黏膜都系会自己自动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醫生是因為有其他的原因建議你這樣做的話，你可以問清楚他為什麼。如果醫生說沒什麼，就可能會快一點， 咁你亦都可以去問下醫生，咁我可唔可以就咁即係用水沖落去啊咁樣？咁我覺得對於絕大部分嘅人嚟講，係唔需要一定擺喺脷底嘅。
6: 嗯，好，明白。
7: 咁唔該曬嘅。
6: 好，唔該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9: 系早晨，你好，两位节目主持人。就我有个问题咧，就关于食 Reactin 啊敏感药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 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 Reactin，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Etzema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尽量唔食呢一天，咁有时都瞓到半夜都系好痕痒咁。我想吃你的甜那时候空肚食可不可以，我这个问题麻烦你。
6: 实际你的问题就是你可不可以空肚食这个现在这只敏感药，是不是意思啊？
9: 是的是的，你的甜这个药。
6: OK， 好，麻烦了 Maggie。
8: 是唔该晒燕兴，我头先其实听不到唐生说他以前和现在的那个药的药名，不知道可不可以麻烦唐生串给我听呢？
6: 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9: 名叫做 Betaderm，不过食咗超过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系仲有皮肤敏感。
6: OK， 好，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9: OK， 嗱，而家咧，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 Reactine。
6: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8: 唔好意思，麻烦燕
6: 兴
8: 你可以
6: 串
8: 俾我听，我
6: 头
8: 先听唔到唐生嘅
6: 声
8: 音。
6: O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是、D 开头嘅 DEAT， 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9: Taderm Betaderm。
6: 嗯，系啦，咁呢隻係茶嘅药嘅，咁另外呢就而家食呢隻呢就叫做 Reactine 嘅，麻烦你 Maggie。
8: 係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个药先啦，就係 Reactin 啦，咁 Reactin 呢其实係一个抗组织胺嘅药啦，咁佢个主要成分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过敏嘅药嚟嘅。咁呢一个药一般咧就唔系话，即系无论你系空腹食或者系饱肚食咧，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药物嘅吸收个总量都系一样嘅，所以佢系同我哋食几多嘢或者系餐前餐后食咧系冇关联嘅。咁空腹食嘅话咧，佢有一个优点就系佢个起效系会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系处于一个发作期，咁然之后你个皮肤又系好痕好难忍嘅时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个药效会更加快速咁样去发挥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属于一个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系话你空腹嘅时候食嘢，即系食药啊，或者系你个胃本身就系比较容易唔舒服嘅，比较胃酸比较多嘅话咧，咁你空腹食药，无论系即系呢个 reaction 呢个药咧，其实系会令到你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茶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法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 呢是需要我們腸道去吸收，然後吸收完之後它會在我們全身的血液那裡去游走，它是會比較系統性地去禁住我們的一些過敏的。如果齋是皮膚的話，無論是有類固醇的抑或是純粹是消炎效果的話，它都是比較區域性的，所以相對來說，如果你的這個過敏是這個是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搽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6: 嗯，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空肚空腹食的时候，即是他说睡到半夜又很痕，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那个肚是空的了，就这个时候吃这只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他是想知道这件事咯。
8: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即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个胃不是很舒服这样，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是半夜痕醒的，其实是可以温水啦，温水食完之后可以是用个枕头晾高，即是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然后才再摊返低瞓觉，这样可能会舒服一点。
6: 嗯，他吃这个药的同时又可不可以再搽埋这个外用的那只药膏的呢 ?Maggie?
8: 是，那一般呢，因为 reaction 里面呢它是没有它是没有这个类固醇的成分的，所以无论你是平时即是平时如果你搽开的这个药呢，无论你是有类固醇或者是没有类固醇呢，就都不会存在这个类固醇太多的问题。咁喺好嚴重、好嚴重嘅前提之下咧，我哋如果係即係你好痕，你食藥又好似暫時緩解唔到，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其實都係可以即係食藥係可以搽藥咁樣嘅，呢、這個叫做即係外服加外用嘅治療方案係比較好啲。咁但係咧，如果即係你一定要確保咧，就係、是、醫生依家開俾你嘅呢個 reaction 之餘，即係你如果食開其他嘅藥係有類固醇嘅話咧，咁就一定係要要間開一段時間食啦，咁樣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個事情咧，就係、是、我哋如果無論你係搽乜嘢嘅外用嘅藥咧，其實如果你可以喺搽之前用温水稍微將你嘅呢個痕嘅地方去輕輕抹一抹，清潔乾淨，咁然之後你用紙巾抹乾佢之後先再搽藥咧，係最利於藥物嘅吸收嘅，因為有啲人可能會洗完手之後佢即刻搽咧，咁其實呢個係唔～即是你会稀释了个药呢，就会那个药效是会没那么好的。那除了搽这个药之外呢，就不是说我们身体其他地方就不用理了。因为有时我们的皮炎或者我们的皮肤的敏感呢，其实是它只不过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都是应该要配合一些基础的润肤霜或者一些 cream 这样去保湿，那可以预防下一次的敏感。
6: 嗯，好明白的，好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这个到点了，我们要下个礼拜再见了 Maggie， 拜拜，麻烦你。
8: 是，下个礼拜见。嗯，麻烦，拜拜。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1320 回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和好伙伴 Jeffy 赵胜宇，和今日请来律师嘉宾是王良荣律师 Rainbow 的。王律师你好， Jeffy 你好。
5: 欢迎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6: Ben 好， Jeffrey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日请阿王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王良荣律师嘅。
5: 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家庭法啦，原来啊 Rainbow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
4: 哦，家事法嘅
5: 系，
4: 哦， okay、
5: 即系家事嘅法庭嘅、法律。
4: 咁啊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系啊，
5: 家庭事务咯，系啊。
4: 咁我哋
5: 家事法
4: 系啦，咁我哋一般即系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剩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啊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
6: 系好多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子女抚养费同埋
4: 赡养费
6: 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
4: 系
6: 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的一些经济的支援，我们就叫做配偶赡养费。
5: 英文呢两个 term
6: 是那抚养费，即是子女被子女的抚养费，就是叫 child support 啦，我们在卑诗省。那赡养费呢被配偶的就叫 spousal support，
5: 即是两个其实都是 support。
6: 是啦，没错，都是 support。
5: support 到什么程度呢？
4: 系啊，系support到咩程度呢？系啦，
6: 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是、好多时候我哋就。话去到令到另一方系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
5: 嗱，我哋分开讲啦，讲
4: 子女先啦，
5: 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咪有好多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剩咁样嘅，佢揸埋飞机嘅有啲人。俾唔俾？使唔使 support？
4: 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佢学校就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公校嘅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我头先阿 Jeffrey 讲话，譬如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5: 头先你话除非私校啊，如果我读开私校咧，我使唔使转校啊？
4: 系啊，阿黄律师。
6: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呢、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系啦，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呢，即係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呢，就嗰、那个基本嘅金额呢，通常係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係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係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是去到如果小朋友好小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4: 明白。
6: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呢，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呢，这些开支很多时候呢就即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来分担的。但是就不代表呢每一样活动呢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的。即譬如、我举个例子，譬如小朋友8岁，数学开始追不上了，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 报咗
4: 补习班，
6: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4: 系
6: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蚊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4: 骑马方
6: 系啦，骑马 Kumon 可能周末学画画，可能每个月好贵嘅，要俾1800蚊咁样。
4: 系
6: 咁，如果双方个收入又唔系好高，已经俾紧呢个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咧，咁就呢个支出就可能有少少过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个法庭简单嚟讲就会问一啲实际嘅问题啦，譬如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呢啲活动，同埋有冇双方系有商量过先？
5: 呢个事先安排啦，定系 ongoing 嘅？同突然间先想佢学骑马、揸飞机咁样？
6: 都有嘅，即系如果有啲新嘅开支系未有同对方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会建议即系。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5: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蚊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6: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讲紧 BC 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那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4: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佢1800蚊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蚊嘅，可能俾1000蚊，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蚊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6: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4: 哦，
5: 我头先讲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6: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4: Given 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6: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4: 明白，
5: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是赡养费人抚养费都是那个有收入的那个比。
6: 是啦没错。
4: Okay. 那我想问收入的定义是不是只是打工呢，譬如投资收入算不算是收入呢？
6: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是收入。
4: 都算是收入来的。OK, 即是说。
5: 突然间中了马标呢，
6: 中了。
4: 即是 Lottery。
5: 六四九。
4: 六
6: 四九。都是收入来的。
4: 都是收入来的。
5: 咁都是要按他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那时我未中的嘛。
6: 是。系啦，咁讲到调整咧，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咧，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咧，即系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咧，系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4: 抚养费，明白，即系
5: 你搞定知啦，影相噶啦。
4: 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即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自动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 请教黄良荣律师 Wingbo 的。
5: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10: 喂，
4: 郑生你好，
5: 郑生系到你啦，
4: 请讲。
10: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分权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分权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6: 系。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个财产系即系你哋段关系之前买嘅话咧，亦都系譬如用你自己个人嘅财产去买，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嘅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嘅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嘅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嘅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嘅，即系譬如话你哋个关系期系、
10: 哦、
6: 你讲
10: ，OK， 哦，即系系啊，即系升咗譬如当时系30万，咁升咗20万，咁就点样计咧？即系
6: 系啦，就个升值嗰20万，基本原则就系即系嗰20万嘅，都系属于家庭财产嘅一部分，所以都系即系。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0: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先？
6: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啦，因为喺你哋关系之前系用你自己嘅财产去、
10: 哦 okay.
6: 去购买。
10: 哦，咁但系如果系当时譬如30万，我系有10万蚊，15万蚊系贷款嘅咧，咁嗰啲点样计？咁都系计翻佢总数个即系计咯，就
6: 咁嗰个贷款就。即系会系属于而家呢个呢笔贷款系咪已经还清噶啦？
10: 系啊，即系譬如呢家还清咗，咁间屋譬如呢家升咗40万啦，升即系升咗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系话譬如升咗10万，咁系咪其实就系得10万蚊分咁解咧？唔系个贷款系点计？
6: 系啦，因为个贷款系即系都系你。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呢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10万啦，就系、是、10万嘅一半就系、是、
11: 10万一半就5万，
6: 系啦，10万一半5万就系、是、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取
10: 哦。
4: 阿郑生你
10: 即系。之前嗰啲貸款就冇咩所謂嘅，即係譬如即係已經滴曬之後啊，嗰啲就
4: 唔係阿鄭生，
10: 都係計個apartment嗰個價值，當時嘅價值嘅。
4: 唔係鄭生啊，鄭生，頭先阿黃律師咧問咗一個好關鍵，就係你係咪還清啊嘛？係咪你話還清曬，即係其實冇貸款啦。你離婚嗰陣時，咁我不如幫你代你問阿黃律師啊。假如個貸款未還清咧？未還清，而家仲有個 mortgage 喺度嘅，當係而家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30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40万，仲有10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6: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嗯首先我听郑生嘅例子咧，就系、是、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生本人名下嘅。咁我会问多几个问题，就系、是、譬如呢层楼系咪其实双方喺度住紧嘅咧，净系只系一个投资物业咧？咁如果双方都系
10: 住紧，
6: 都系住紧嘅。O K， 咁如果双方都系住紧嘅话咧，佢系即系算系一个家庭嘅住宅啦。
4: 嗯，
6: 咁就所以呢个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经算系一个family debt 啊，你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
4: 嗯，
6: 咁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4: 去负担呢个
6: 系啦，负担呢个呢个 mortgage。
4: 咁即系话。你个市价升咗10万，但系亦都有10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10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10: 哦， 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4: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10: 个
4: 跌仲多下。
10: 就系话，如果都系呢个关于呢个批语系咪？譬如你，譬如你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分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6: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10: 间屋
6: 系
10: 系啊？即系、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唔系话两三年就离婚啦？咁会唔会系都系当系大家嘅即系所有即系之前我买嘅即系都系属于大家拥有咧？
5: 我代你问清楚啲啦。婚前嘅财产都系婚前之前买咗嘅，不过一起住咗好耐，咁婚前嗰决定系咪叫做婚前呢？
6: 之后
10: 系咪？
6: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5: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但
6: 系
5: 嗰度
6: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4: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系咪五年嘅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6: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4: 冇关系嘅，
6: 基本原则都系五十五十，
4: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系咪咧？
5: 因为
10: 我因为
5: 以为
10: 如果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5: 唔系啦。我 O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
10: 哦，
5: 呢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4: 唔系婚后，分开都反而
10: 关系啦。系啊，系啊，所以有时就系混淆咗。唔该晒你，
4: 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是、正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咗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咗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6: 系，咁就如果是其中一方收到正譬如其遗产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妈妈正系俾佢嘅一个礼物咁样啦，即系可能俾突然间俾咗一笔现金俾佢啦，系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系可以话系除外财产嚟嘅。咁、哦、但系咧就法庭咧就会睇好多，

0: 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净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1: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啊，或者系。一个分居的协议去讲明
2: 分居的协议就难啲咯，
1: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2: 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0: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1: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2: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系冇人答啊。
0: 系啊，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今日嘅律师嘉宾系 Rainbow Wong 黄亮永律师啊。咁啊，头先我一路都系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0: 系啊，
2: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0: 电话。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啊？有咩问题
2: ？Hello Mabel 你好
0: ，Hello Mabel。
7: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系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1: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律师几个问题，就系呢笔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0: 住嘅？
1: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系
7: 系啊系啊，
1: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7: 哦，我而家即系解除即系嗰间屋系即系结婚之前有啊，全即系冇贷款冇咩。
2: 结婚之前用边个嘅钱买？你自己嘅钱买嘅？
7: 哦，系阿妈俾个仔啊。
2: OK OK 好，结婚之前阿妈俾个仔一间屋。
1: OK
7: 啊哈哈哈。但是那个仔结婚之后离婚了，使不使给一半给对方？
1: 如果这个屋是、就是、其中一方用、自己的钱买的话，即、就是关系又未开始的时候买的话呢，这个都是除外财产啦。除外财产就不属于家庭财产，就是不需要根据 BC 家庭法去分割。
2: 有没有升值啊？知不知道这间屋？
7: 啊，有升值，即系嗰、那个阿妈买嘅嗰间屋，买嘅时间50万，佢俾嘅仔嘅时间可能系100万啦。
1: O K，
7: 咁佢结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
2: 离婚嘅时候咧？
7: 啊？
2: 离婚嘅时候咧？
7: 离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0: 咁啊，阿 Amy， 我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7: 未
0: 结婚哦，即系个收
2: 由100变到120啫。
0: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7: 系啊。
0: 嗯
2: ，OK， 王律师。
1: 系，咁就即系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系升值，如果系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咧，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系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系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系咁喺嗰个时间点咧，嗰、那个财产系属于除外财产。咁但系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嗰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
0: 系
1: 20万就系、是、
0: 要分
1: 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7: 哦、，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个结果就系升值个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升值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1: 基本原则系咁样，咁当然有时候即系。但系你头先讲到就话冇贷款嘅问题啦，咁所以即系
7: 冇
1: 任何 OK， 咁基本原则就系50%啦，冇错。

0: 阿 Mabel 啊，咁样啦，我帮你又再问阿黄律师啦吓。咁假如而家听完你阿黄律师咁样讲嘅话，我即刻就去做个贷款，又点样样咧？
1: 即刻走去做个贷款。
0: 系啊，或者我而家同阿妈签一个贷款啦，阿妈，而家我啊借你层楼借100万啊嘛，我借80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1: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2: 分少啲嘅，
1: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0: 借嘅，
1: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系需要全权去负责。
2: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系为咗分少啲俾人都系追究到嘅系嘛？
1: 系啦，冇错。
2: OK，
0: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2: OK， 哦 ，Mabel。OK， 我哋翻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0: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1: 系通常就系
2: 联邦嘅。
1: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系19岁。
2: 系啦，
1: 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0: 系
1: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0: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啦。
1: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系小朋友读紧书咧，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系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咧，去仍然需要供养嘅。
0: 嗯。
1: 咁譬如话头先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系19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系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0: 咁有冇一个话啊，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噶，就唔使俾噶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咧？
1: 就冇上限嘅。
0: 冇上。咦？咁即系个
2: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
0: 系咯，即系
2: 佢又听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0: 我读十几廿年啦，
2: 咁样读书都得噶。
1: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系都会睇呢啲因素。
0: Okay.
1: 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0: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2: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0: 啊，咁啊，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1: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出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的抚养费一样，配偶的赡养费就不是自动有的。
0: Oh.
1: 你就需要即是有一些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的。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刚才讲到即是作出了一些牺牲需要补偿呢，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咧，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0: 嗯，嗱，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系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系当系个男先啦，个男嘅就系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可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 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我唔系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搵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啊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啊，咁就冇赡养费咁样样嘅咧？
2: 比斯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1: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2: Penalize 唔会嘅。
1: 因为 B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0: 但有没有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个赡养费他，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他，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个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2: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神宗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1: 咁如果即系我法庭都会睇，即系点解个，譬如喺你头先讲嗰个例子里面，系啦，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0: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1: 咁譬如佢
2: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1: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佢唔係因為花咗時間喺呢段新嘅關係，令到佢冇辦法可以即係達成翻佢本即係發展翻本身嘅事業，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考慮因素。咁、但係只係純粹因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會直接影響呢個赡养费嗰個金額嘅。
0: 咁假如嗰個第三者，即係個爸爸揾嗰個女朋友係好有錢嘅，咁當然佢哋冇結婚啦，結婚領回事冇結婚，咁、那個。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啊俾即系基本上系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這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1: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齐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讲话，即系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系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0: 唔使俾咁多啦，
1: 唔使俾咁多啦。
2: 即系调翻转咧，系俾紧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1: 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0: 未必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啊？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1: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即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紧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因为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一個
2: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大家大家
0: 嘅
2: 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1: 系
2: 咁系啦，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1: 系啦，即系因为。雙方如果有新的關係，可能他每個月的支出和他本身的、收入都可能有變的話，那這些都是、會直接影響、每年的經濟狀況，而去、而是有需要 有可能會有需要去、再調整這個金額、
2: 不用等一年的，譬如我突然間見到他嫁了李先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就立刻去法庭申請了。
1: 可以的，如果你有一些新的资料的话。
2: 即是不用等我一年后才 review 这样。
1: 一年只是一个即是通常标准 的 review 的时间。
0: 好，45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一起理发先。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返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面继续係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係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緊嘅家事法庭，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6: 係，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個 transaction 可以看到他有10万元，假如結婚之後離婚呢，那那個10万元是不是不可以，即是不用跟他給他一半，還是什麼？我想知道那個問題。
1: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問一下這10万元是怎樣來的？
6: 什麼？
1: 這10万元是
0: 他婚前有的，已經婚前在銀行戶口上的，
6: 結婚之前有的，
0: 结婚之前
2: 打工翻嚟嘅，即
0: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万元喺度。
1: O K，
6: 系啊，总之个佢个银行户口，假如即系有10万元，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10万元嘅一半？
1: 因为
6: 都要俾佢对方。
1: 因为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啊，咁所以一般嚟讲都系除外财产，就唔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嘅分配原则嘅规管。
2: 收唔收到？
6: 我好听唔清楚。
1: 即系话呢笔钱因为系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啦，咁所以
6: 系啊，佢就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1: 系啦，所以佢就
6: 阿妈俾嗰个仔啊，
1: 明白，
6: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10万元啦，
1: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2: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6: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0: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10万元，不需要分。
2: 正常情况下是不需要，
0: 不需要分。
6: OK， 好啊，即系咁，假如十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10万元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打印出嚟，即系攞即系度即系安全啲咧。
0: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bel， 10万元，10年后应该唔会10万元啊，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赔嘅10万元变咗去50万，跟住就将嗰40万就转走咗，得翻10万元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2: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嘅，
0: 蚀系嘛？
2: 10万元 cash 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嘅，10年后无啦啦变50万啦 ，cash 嚟嘅啫。
0: 不如咁啊，问阿黄律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10万元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就做啲投资啊，就啲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50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40万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发生呢？
1: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係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係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呢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0: 嗯，
2: 即係你由10万变到40万，嗰30万嘅增值就系你喺婚姻关系入面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0: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1: 係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6: 嗰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10万元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 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需唔需要帮佢分咧？
2: 头先有冇听书啦？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
1: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你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咧就写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净系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系去证明，即系如果之后有争拗咧，呢笔钱系唔属于家庭财产，系唔需要分配嘅。
2: 收唔收到啊 ，Mabel？
6: 哦，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嗰个节目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嗱，几点钟啊？夜晚？
0: 系啦，我唔知道我而家讲
2: 十二点啦，
0: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啦。假如你的电话听唔到嘅话就，
6: 唔该晒，唔该晒。好，
0: 呢句听到，唔知点解咧。嗱，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系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1: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0: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2: 孙咪个孙嗰度分咩？
1: 咁孙
0: 一定会楞埋爸爸或者楞埋妈妈一齐开噶嘛？你自己都开唔到噶。
2: 而家细得滞
0: 系咪？系啊，细得滞唔得噶。
1: 个孙系受益人咯。咁但系如果小朋友，即系小朋友咁细个，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处理呢笔钱噶嘛？咁即系法律上唔会系呢笔钱唔会系家庭财产啦，因为家庭财产一定系讲系两夫妇之间拥有嘅财产，受到即系可能需要分割嘅财产。咁但系呢笔钱嗰个受益人绝对系个小朋友，咁都系小朋友可能佢系因为佢系太细个啦，就需要一个
0: 监
1: 护人去处理呢笔钱。咁但系就唔会系受到
2: family property。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离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0: 咁但系好紧要，你试谂谂，一个阿妈假如俾20万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联名，咁即系话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
2: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0: 系
2: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喺 pre-rub 嗰度整出嚟？
1: 系啦，如果双方系想有多啲确定性咧，一个好实际嘅做法就系头先讲到就签一份书面嘅协议啦。咁协议上面可以写清楚会唔会俾赡养费，每个月俾几多，几时开始俾到几时，同埋将来会唔会可能话每三年或者每五年去检视一次呢个赡养费系咪对双方都公平啦。咁如果双方真系想避免分开之后系咁争拗咧，呢个做法就非常之有帮助啦。咁当然啦，每一方签署之前系需要考虑去获得独立嘅法律意见啦，先可以即系避免将来有一方拎个协议上庭就话呢份协议系我根本都冇系啦查询过律师嘅意见，已经签咗。咁之前曾经有个客就揾我啦，就话想结婚之前做个协议，咁其中一个原因就系佢个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紧一个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为赡养费嘅问题咧，用咗三四年嘅时间，最后要用几十万去解决呢个争议，仲非常之影响佢嘅精神健康。咁个客人就话，即系我唔想将来都系咁样，就想同对方一开始讲清楚，分开咗之后大家点样处理赡养费嘅问题。
2: 但系呢个喺婚前讲咗啊。
1: 系啦，呢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喺婚前已经讲到呢啲问题啦。
0: 八卦下，呢个系咪坏人嚟噶？
1: 唔系，
0: 系啦，都应该唔系坏人啦。
2: 系啊，婚前讲到呢啲好叻。嗱，中间俾下赡养费，可唔可以我要申请破产？咁使唔使俾啊？
0: 系，唔系头先阿黄老师都提及过啦，因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2: 破产，
0: 我嗰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系唔容许我啦。咁系咪可以唔使俾咧？假如真系。我哋依间即系咩都输晒咁样，
1: 系啦。咁卑斯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 咁所以即使申請咗破產咧，佢都要俾現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項咧，就唔會因為破產去取消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破產，好明顯就係導致你個經濟狀況有變啦。咁你可以根據經濟狀況有變嘅呢個基礎咧，向法院去申請更改呢個撫養費或者贍養費嘅金額。
2: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婚前嘅，因为我好富有嘅根本，但系我翻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个财产或者系赡养费，都系计我翻工个钱噶系嘛？即系婚前唔计啊嘛，但系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系都系俾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系咪又俾少啲咧？
1: 系啦，咁如果即系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紧嘅钱好似冇咁多，
2: 好似冇咁多，但系我本身系本身有嘅，所以我翻工我玩嘅啫，咁啊彩赚好少。
1: 系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2: 系咪两老豆俾嘅？结婚前俾嘅？
0: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噶，好多啲
2: 即系老豆俾嘅，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齐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你都系揸靓车。
0: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2: 都唔关事啊。
0: 咁又唔系婚前财，因为已经离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间你嘭一声又收咗个物业，系咪原本？我系冇物业嘅，而家变咗有资产咯。咁呢啲嘅话，咁会唔会话哦？因为你而家有个
2: 阿爸系俾你住噶嘛，唔系俾你家庭住啊嘛。头先讲咗啦。
0: 咁但系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间由冇 asset 变咗一个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区有层楼咁样。
1: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0: 分开咗之后嘅。
1: O K，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0: 都系除外。
2: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0: 但有增
2: 得唔得？
0: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2: 增值俾，但系起码个层唔使俾。
0: 哦，嗰个 base 系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1: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个增值就应该唔会。
2: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齐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0: 但嗰、那个
2: 就是、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0: 但嗰个问题就系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2: ，anyway
0: 系老爷俾钱噶。
2: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到 Minion Law Group 揾阿 Rainbow 嘅
0: 黄良荣律师嘅。
2: OK，
0: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倾过，拜拜。
0: 拜拜。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You 唱越曉

0: 早晨，早晨 ，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仪。今日系7月26号星期日嘅早上，
1: 拣咗长剧《西厢记》，故事就系讲一班贼人咧围困住呢个白马寺，白马寺里边咧就系有相国夫人同埋佢嘅女儿喺度。咁啊，相国夫人咧就话啦，如果边一个人可以解到呢个厄困嘅咧，就愿意将个女儿许配佢嘅。咁呢个将军瑞咧，请到佢嘅朋友嘅帮忙咧，就系、是、打发走咗呢一班贼人。咁点知堂堂嘅相国夫人咧，都冇口齿噃，唔承认呢一件嘅婚事啊，仲要话以兄妹相称。咁究竟相国嘅千金小姐崔莺莺咧，同唔同意佢母亲嘅呢个做法呢？请收听由文千岁、李香琴、林少芬合唱嘅《西厢记》。咁第一段咧就系、是、红娘递简啦，系文千岁同埋李香琴合唱嘅。红娘是谁啊？红娘就系崔莺莺嘅一位侍婢啦。

一策兵困之，曾经许下诺言，哪知堂堂相国夫人竟然忘恩背信，唉，真是气煞。

累人累人，你唔播唔？

0: 守住。嗱，你有咩说话，唔好快啲讲啦。
1: 诶，红娘姐，我想问下你，小姐睇完我封信，有冇回音啫？吓、啊，
0: 仲好讲添，我几乎俾你累死我啊！
1: 点解呢？
0: 我仲问点解喎？小姐一睇完封信，当堂就面色大变啊！
1: 吓、
0: 啊，哇，不得了啦！
1: 点啊？点啊？
0: 佢头摇摇，火滚滚，哭哭闹闹如狂人。
1: 啊！真系嬲得咁狡猾？
0: 你估呃你噶？仲有添噃？
1: 点啊？
0: 猛闹再温，猛闹衰神，佢咬实牙根吓怪人。
1: 哎呀！啊，咁就嘥心机咯。

0: 唉，你无谓想创个心啊。嗱，如果小姐叫我带张药方嚟俾你，好嘅，咁你就食多几剂啦。
1: 啊，相思病，仲有乜嘢药医噶？
0: 哎呀，你又唔使咁灰心嘅。嗱，小姐开咗呢张方，或者医得好你咧，咁你咪睇下佢咯。

0: 开，佛像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啊！红娘姐啊，红娘姐，我而家成个都生晒啦我。
1: 啊啊！

0: 人来呀、啊。
1: 红娘姐。

0: 红娘姐上班吊灯送玉的人，
1: 我有分送的了。
2: 红娘替张君穗和崔莺莺就牵红线，巧妙安排他们两个初次见面了。

0: 非礼勿言，以后唔准你再多开口啦。
1: 好啦，我以后唔讲啦。嗱，你自己喺度慢慢大雨啦，我去嗰边行下，一阵子翻嚟接你啦。

0: 小姐又来。哎
1: 呀，啊，周公子，啊，夜静江南，你思尽园中，究因何事？
0: 哦，小姐啊。

0: 去了。
1: 啊，系我啊！
0: 哎呀，哦，原来系华修只狗想偷食鱼琴琶。
1: 娘姐，我有思维症噶，嗱，我读俾你听啊。待月西厢下，迎风湖半开，忽长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啊。嗱，诗中之意的的确确系李家小姐约我嚟噶噃。
0: 哼，我话你。

你问我讲得啱唔啱啫？

0: 无相约之意，或者张公子的一时误会嘅啫。我翻入去先，你送张公子佢翻个西厢啦。
1: 聪明。

0: 的份要打落，以后不可再口花花，别得再来闹笑话。
1: 红娘姐，诗句我就绝对冇猜错嘅，唔知点解你哋小姐突然会？

唔通阿崔莺莺小姐真系变卦？如果大家听呢个酬简咧，就明白啦。继续仍然系文千岁林少芬嘅歌声。

虽然崔莺莺同将军瑞咧系情投意合啫，咁但系点过到夫人呢一关呢？不过好在有阿洪亮喺度，凭住阿洪亮嘅一张利嘴咧，就系说服咗阿夫人。咁咧就系叫阿将军瑞，嗱你上京考试啦，如果你考到功名翻嚟咧，就招你做东厂快婿啦。咁以下落嚟呢一段咧就系惜别，系文千岁、李香琴、林少芬合唱嘅。

均税冇负到崔恩恩嘅期望，最后咧都考取到功名翻嚟迎娶崔恩恩嘅。刚才嘅《西厢记》系文千岁饰演张生，李香琴饰演红娘，林少芬系饰演崔恩恩。接住落嚟仍然系《西厢记》嘅人物出场噃，就系阿夫人同阿红娘啦，靓智伯红线女合唱嘅《敲红》。

华欢郎亲眼睇见木冤枉你噶。嗱，唔到啊，你啊唔认，事实

0: 讲乜嘢说话，你快些说根牙啦。
1: 话你故意忘恩，乘虚添意打我。
0: 我经已把珠宝来酬谢，自问待佢都唔算差，唔算差。诶，佢仲有咩说话讲啊？
1: 话你

0: 我不过系咁话就系咁话就将生做人可咁咩花啦。我话俾个皇帝个佢做，佢都信到笑。咦呀、啊、有时幻境啊造成逼住要奸杀啦，呢只拉蛤蟆想食天鹅肉啊。佢自己都唔见收假嘢。佢实系不一身丝萝卜皮，想相国嘅千金相契耶。
1: 咁又唔系咁

0: 上点计？
1: 嗱，你今次累积落余人，你将婚姻都还
0: 翻。我唔同你讲咁多，咁收尾你哋点样啊？
2: 公子叫我扯，我咪扯先咯。后尾小姐点我唔知噶啦。
0: 哎呀，该会咯。咁剩翻孤男寡女响度，点搞？你话点搞啊？
3: 怕咩啫，夫人？至多唔系将小姐嫁咗俾佢咧。公子个人真系唔错嘅。
0: 哎呀，你个贱丫头你，乜你成日都帮住阿张生，佢乜嘢好啊？
3: 我讲俾你听啊，夫人。

0: 警察。
1: 夫人，你唔好打我啦，你自己坐真你夫人，你自己造成嘅咧。
0: 乜嘢话？点解会系我造成噶？你讲。
1: 当然啦。

0: 醒小姐出嚟
1: 来。夫人，你千祈唔好将小姐去担下咧。
0: 又分数咯，哼，正要受机陷阱。
1: 呢次我虽系出头归啦，妈妈仲好一朵爱荷花。
2: 在喺靓子班红线女合唱嘅《敲红》，今早粤曲节目时间到此为止咯，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大家好啊！你收听紧嘅系，系啊，够钟喂鲨鱼。
4: 好嘅，够钟喂鲨鱼，我系李志威喺度。
3: 我系阿莎。
5: 大家好，我系小雨。
3: 究竟呢个时段有冇人听紧？因为大家可能睇紧波喎。呢个时候系英国对法国啊，呢个系第三名嘅呢个球赛啊。听日就更加冇人听啦，因为听日决赛啦。咁但我相信今日都。好多人会睇呢一场球赛咯，
5: 唔系 hydration break 嘅时候可以听下噶嘛？
3: 系啦，咁啊要等咯，要等我诶呢个 hydration break 会唔会我哋都 break 紧？
4: 我等咧就等下次睇下几时有机会睇再睇加拿大队咯。几年啊？四年后啊？
3: 四年咯，你要等四年后先啦。即系第一要睇下佢入唔入到呢个32强。
4: 诶，佢而家起码都叫做今年入咗16强啦，叻咗啦。
3: 系啊，犀利咗，犀利咗，值得高兴，值得高兴。咁啊，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仔咧，同时咧屋企人就有睇紧球赛咧，唔知你哋会支持边一队啦？咁啊，希望你哋拣嗰队会赢啦。咁啊，不过总系有一个
5: 好难嘅，有啲难嘅。
3: 系，不过其实无论第三定第四名都系好犀利噶啦，即系都系世界头四名喎。咁样听都好犀利啦。咁啊，所以都系，但系都系开心嘅，因为星期六大家一家人坐喺度啊，或者同啲朋友啊，可以一齐坐喺度欢呼喝彩，都系一种乐趣嚟嘅。
5: 我更加期待星期日。
3: 系咯，听日咯，大家真系。可能要買定，啊、我想依家啲嗰啲零食的銷售量應該大大提升，
5: 係咪啊？
3: 係啊，
5: 大家嗰啲下火飲品咩？
3: 兩樣都有，兩樣都有。咁啊，大家亦都同埋咧，我覺得呢排真係感覺上係好似真係多咗人去旅行喎。你哋有冇覺得多咗人出埠啊？
4: 咁你天热嘅时候，梗系多人出埠噶啦。
3: 同埋暑假天系咪啊？小朋友啊出放假啦，啲家长啊带佢哋出去玩下啦。
4: 你咁讲法系咪你准备出埠啊，莎莎？
3: 我唔需要，因为暑假唔会拣暑假，暑假最贵啦，依家。咁啊，等迟啲啦，等迟啲。
5: 暑假过后
3: 系啦，即系唔使同人哋逼嘅时候。咁但系咧，讲起去旅行啦，咁大家咧，我有睇翻依排咧，就有睇过一啲就系去欧洲啊，有个人咧，佢就孭住嗰个手机，即系孭嗰啲手机绳嗰啲啊，咁咧，佢就俾人偷咗个电话喎，即系就咁咧，佢放喺心口前面，但系咧嗰个人咧就净系偷个电话，嗰个手机壳同埋
4: 手机绳仲挂住，电话就唔见咗。
3: 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又系咯，好。好犀利噶，所以咧依家真系讲真，大家去旅行咧都真系要一眼观七，有好多事发生，有时唔系净系俾人偷嘢噶，有时咧系喺你面前都可以偷钱噶，系咪啊，威哥？
4: 系啊，系啊，嗱，你咁讲开咧，咁我就朋友之间咧有一件事嗱，提醒大家，听众朋友提醒大家，咁佢咧就去咗大湾区啦，喺大陆里边坐的士。咁佢咧就係手機上邊 call 咗的士嚟啦，咁啊接咗佢去到目的地啦。咁佢俾錢嘅時候咧，咁啊手機裏邊俾手機啦，咁啊司機坐前邊，咁佢喺坐後邊就睇住司機嗰個手機，篤篤篤篤篤篤篤篤多一輪之後咧，哎呀，篤唔到喎，入唔到喎，我再嚟過。個司機話：我再嚟過。咁再嚟過嘅時候咧，個司機咧。隻手咧揸住个手机就放低咗啦，咁啊整咗嚟啊整好啦，得啦咁啊，我两个朋友咧就落咗车走咗啦，走咗之后咧就经过某段日子之后啊吓，睇下佢坐嘅60蚊60几蚊嘅钱多咗100倍，变咗6000几蚊，咁佢就投诉啦，投诉的士司机提又得投诉嗰个平台啦。到最后冇了解到咧，冇了结，咁啊佢再去埋嗰个评机嘅咩委员会嗰度， 咁佢而家咧已經搞咗成個幾月啦，翻咗嚟温哥華，成日就同佢仲喺度時差方面繼續喺度聯絡緊，都仲未解決呢單嘢。
3: 嗯，
4: 咁大家以後咧，你真係留清楚意啊！你睇住嘅手機，佢入咗咩錢，入咗幾多錢啊？
3: 係，我自己咧就冇，但我相信我哋呢度最有經驗坐呢、這個
4: 咁係阿小雨啦，
3: 係咯，坐呢啲網即係網約的士嘅話，喺中國內地應該係小雨啦，係咯。咁但我自己聽咧，我就覺得有幾個位置可能可以小心啲嘅。第一個位咧就係、是、首先究竟佢係綁乜嘢可以一次過俾6000多元咧？因為如果你話你綁户口，咁即係代表你個户口要有呢筆錢先可以過到啦，係咪啊？定係佢係綁信用卡？應該係綁户口嘅係嘛？
4: 綁乜嘢？咁而家就收咗佢6000多元咧，你睇佢綁邊度啫？佢都收咗6000多元啦。
3: 係啊，即係如果我自己要小心啲嘅就係我個户口只可以有500元咯，只可以
4: 500元就收盡
5: 少啦吧？
4: 真係又係。
3: 所以我就問阿小月，究竟佢呢啲係咪多數都係綁户口嘅？
5: 嗱，我自己真的不是一個 expert， 但是我打滴滴的次數咧，的確可能比你哋兩個多啲嘅。
4: 肯定
5: 多。咁我唔知道威哥個朋友用咩平台。如果滴滴嚟講咧，你係唔需要落車之前咧去俾嘅，你中意幾時俾都得嘅。就是睇下你下一次，如果你下一次打上一次未結帳嘅話咧，佢下一次係唔俾你打嘅。即是咁样嘅，即是佢嗰个运作方式啊，所以咧你系可以之后先俾嘅。我自己试过咧，第一二次未试，即系未试过用滴滴嘅时候咧，我心谂，咦，我上次未俾钱咩咁样嘅？咁佢就你喺下一次打嘅时候，佢就会弹出嚟咁。跟住咧，我有一次试过喺上海打滴滴啦。咁啊，唔知點解咧有其他嘅費用喎？因為我自己打嘅時候咧，我係即係佢有幾個 option 嘅，即係唔單止話係唔同型號嘅車，有啲咩豪華靚車啊 ，blah blah blah， 即係可以仲要打某個品牌嘅電動車啊，美國靚品牌電動車，即係俾你揀噶嘛。咁我通常咧就係揀最平嘅，咁啊但係未去到話順風車要同人拼車咁樣樣嘅。咁但係我通常咧就係打一口價嘅。咁我見到嗰個價咧，我就會 expect 埋單嘅時候係嗰個價嘅。咁好多時候咧，又即係唔係好多時候有一次啦。咁就係喺上海打車嘅時候，佢無啦啦又多咗個費用。跟住咧，我就心諗，明明我打嘅時候係一口價，唔係嗰啲咩咩咩起嘅，即係你要睇得好清楚嘅。咁我就去平台嗰度問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哦，會退翻錢俾你嘅。跟住我話：你幾時退？跟住佢话佢依家即刻俾我，跟住然之后佢就话会再会补偿我张5折卡，我下一次嘅时候咧，你打滴滴就系会半价嘅，无论你打几远程都好咁样样嘅。咁呢个咧就系我用滴滴嘅经验啦。咁但系咧，除咗滴滴之外咧，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其实咧系有好多平台噶吓，其中之一个咧就譬如好似大家唔知道有冇用过啦，高德地图啊，就好似呢度系啦，就好似呢度嘅 Google Map 咁样样。咁但系咧，佢仲有一个功能咧，就系、是、可以打的士啊，打乜嘢嘅，即系其他平台嘅，即系佢其实系第四方禁制噶啦嘅一个平台嚟嘅。咁你可以喺佢嗰度打的都得嘅。咁啊，仲有其他咩平安出行啊、顺风车，有好多好多平台。咁佢哋唔同平台咧，就可能有唔同嘅收钱嘅方法啦，咁但系如果我而言咧，听到威哥嘅朋友遇到呢啲咧，我就系觉得佢真系要同平台反映，同埋同翻当地嘅咯。我自己喺广州嘅话咧，我通常咧遇到啲咩事情咧，都会打市府嘅电话嘅。每个地方咧，你只要系 local 打咧，你打12345就可以有市府嘅人咧接听，系乜嘢嘅类型嘅投诉咧？都是可以立案的，咁就会好快跟进嘅，帮你。即系譬如你话我屋企楼下个坑渠盖好似冚唔实，佢其实基本上咧第二日咧就可能 fix 咗噶啦。即系唔系净系呢啲嘅，即系譬如我话我觉得我楼下间超市呃我称啊，俾个地址我，佢即刻就同你处理啦。 我食嘢肚痛喎，边间餐厅啊？我食咗好多次，次次都嗰度肚痛，佢哋就系会去卫诶，即系搵卫生局去跟进啊，搵工商局去跟进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系有得追查嘅，我相信系即系搵啱呢个申诉平台啦，要就系、是。
4: 咁我再讲我自己嘅打的嘅经验啦，喺深圳啦。咁啊，手机里边咧嗰个 WeChat 嗰度咧就滴滴出行嗰度，咁我搵到架车，讲咗去边度，佢有埋晒钱噶啦。咁啊，嗰阵时咧我已经交咗钱噶啦，落车你唔使再俾钱。咁啊，呢个就手机上边我打滴滴出行。咁啊，喺路上边截的士咧，咁我就系临走嗰阵时咧，就系喺手机同个司机联络，我而家俾钱你嘅手机度，佢收我，即系好似买嘢啫嘛。好似你商店买嘢，你买个手袋又好，咁就系 WeChat Pay 嗰度咪俾钱佢咯。你唔俾钱，你拎得走咩啲嘢？
5: 唔係，我話如果
4: 咁
5: 係
4: 即
5: 我，
4: 点会仲话扣翻上次嗰啲嘅？你真系我又唔明
5: 唔係
4: 啊。
5: 啊。如果滴滴嘅係咁嘅，但係如果你喺馬路上打的咧，我相信都係要舊時候個方式，就係你好啦，完咗個程啦，佢打張單俾你，跟住你埋單咁樣樣嘅。
4: 咪即时埋单咯，唔埋单你点落车咧？又系。
5: 唔係滴滴滴，
4: 系咯，咪住。
3: 明
5: 即系
3: 白。
5: 讲俾你听，你要自己试下用滴滴打，你先会知道系点样一回事。你可以试下唔俾钱，佢下次咧就系唔俾你打下一次，要你结咗上次账啦，先至可以打下一次。呢、這个就系滴滴佢嗰个方式啦。
4: 咁啊，滴滴嗰个已经俾咗钱，人哋架车先嚟接我啦，已经。
3: OK 嗱，咁我听到都有唔同嘅方式，因为我自己咧
4: 你
3: 其实就
4: 做评判啦，你做
3: 冇
4: 执
3: 唔系。
4: 出啊。
3: 我唔呢、这个冇得 judge 每个人嘅经验，但系我自己咧，即系我都有，我就其实我唔知道滴滴个方式啦，但我听小雨咁讲咧，即系都系可能你坐完之后先去做付款嘅。咁如果平时咧，我就唯一真系搭过嘅，即系比较多用唔同地方，就系、是、可能系 Uber 啦。咁大家呢度啊，咁我自己嘅经验就系你拣咗一个，好似阿小雨话有唔同车型。咁你揀咗之後咧，佢就會話俾你知幾多錢。咁跟住咧，你 OK，你咪撳一撳，佢就會話俾你知架車幾時到啦。咁樣咁你 ready 咗，基本上你就唔使再你付款，因為你係綁定咗一張信用卡嘅。所
4: 系啊，已
3: 以
4: 经
3: 咧，
4: 付咗钱噶啦嘛。
3: 係啦，佢講好咗幾多錢咧，佢就係收你幾多錢，除非你自己想俾多啲 tips 佢。咁咧，你俾多咗 tips 佢咧，咁嗰個價錢咧就應該會係講好咗嘅金額再加 tips 咯。咁所以就冇嘢，冇好少会有呢个情况话哦，去到最后个金额唔同啊，又或者系有好多即系啊，下次你有冇俾？因为已经绑定咗一张系可以用嘅信用卡啊嘛，咁所以我唔知道个方式系咪有啲咩唔同啊？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咧调翻转系嗰啲呢、这个要俾人扫嗰个方式，我唔知道佢中间系咩情况，可以俾嗰个人有个走盏，可以由60蚊转到去6000蚊咧。我反而想知呢个位啊！我觉得阿威哥，如果你后面你嗰个朋友解决咗呢个问题咧，你要
4: 再同大家跟进讲先咯。
3: 再同大家分享下究竟点解会咁样咯？可以大
5: 我
3: 家
5: 自
3: 再聊下。
5: 私自怀疑咧，就系、是、首先佢可能喺平台嗰度已经俾咗钱啦，然之后嗰个司机咧唔知点解咧。就话冇俾到钱，跟住系自己喺自己嘅私人微信嗰度揿咗个付款码，然之后咧你就喺度 scan 咗人哋嘅付款码俾咗人哋，即系私底下冇经到平台，咁啊可能平台咧就查唔到，跟住如果你要揾个司机查咧，你就要揾好多唔同相关嘅我唔知啊乜嘢负责呢啲 scam 嘅嘅呢个叫做咩啊？government 嘅 governor 嘅公司，I don't know，
3: 好有
4: 呢
3: 可
4: 个
3: 能
4: 你啱啱讲，你
5: 我觉得呢个比较有大嘅可能啦。
4: 系呢个系你自己思考嘅比较有大嘅可能啫。但事实上佢唔系咁啊嘛，你自己思考过，唔好当就系人我个朋
3: 唔
4: 友
3: 系，
4: 就系咁
3: 佢都
4: 咯。
3: 系一个推断，咁可以再。
4: 推断唔喺我个朋友身上，对唔住。
3: OK，明白明白，我哋等你后面同我哋跟进，即系知道咗之后咧，同我哋讲讲，话俾
4: 我
3: 我
4: 已经同个朋友讲咗噶啦，我将会同阿沙同阿小雨喺呢个救中卫沙鱼嗰度讲下你单嘢啊。佢好啊好啊，提醒大家啦咁啊。
3: 系喂，如果调翻转，有人都试过，即系你听紧我哋，你试过类似嘅情况，最后点样解决到？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噶。咁你又
4: 佢
3: 当
4: 点样同
3: 然，
4: 我哋分享到咧？
3: 嗱，你可以咧上去當然啦，如果你話最基本嘅，你冇其他社交嗰個平台嘅，咁你可以打電話嚟
4: 密
3: 碼啦，60426313120啦。咁又或者咧，如果你有嘅話咧，你就可以上我哋嘅Instagram 啊，或者 Threads 咧，去揾13 20 Saturday Party， 咁你就一個字嚟噶啦。唔使，系13 20 Saturday Party， S A T U R D A Y P A R T Y， 全部一隻字过咁样，跟住咧，你可以喺嗰度 message 我哋讲下啊，你有遇过嘅情况系点，咁我哋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
4: 啊，到时咧，小雨咧就有佢嗰啲推断出嚟啦。
3: 咁啊，我哋可以再睇下啦。咁啊，好啦，咁啊，今日呢 part 嘅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一阵翻嚟咧，继续够钟喂鲨鱼。
6: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7: 全部仲唔系妹，
6: 全部都
7: 唔系妹嚟嘅，
6: 全部都唔识噶喎。
7: 突然间咧，有个人咧
8: 会行啊，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中卫山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5: 欢迎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卫沙语，喺大气电波呢度咧，继续由小雨陪住你噶。咁啊，世界杯咧就终于打完啦。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关于世界杯嘅冷知识啦。咁今个礼拜咧就要讲翻啦吓，下一届嘅世界杯到底有啲咩值得大家期待嘅咧？同埋到咧定咗喺啲咩主办城市嗰度举办咧？咁下一届嘅世界杯咧，就将会系喺4年以后啊，即系喺2030年举办。嚟紧呢一届嘅世界杯咧，其实咧系具历史意义嘅。咁点解咁讲咧？咁系因为咧，下一届原来就系世界杯嘅100周年嚟啦。咁啊，所以咧为纪念世界杯嘅100周年咧，咁啊呢个赛事咧就会喺第一届世界杯嘅举办城市嗰度举行。咁唔知道大家知唔知系喺边度啦吓？咁啊，首届嘅世界杯咧，其实系喺1930年喺乌拉圭举行嘅。咁啊，今届咧亦都系安排咗咧开幕嘅赛事就喺乌拉圭举行嘅。咁但系咧，其实啊吓，6个国家咧都会参加今次嚟紧嘅世界杯嘅。咁啊，8年嘅纪念主办国咧，咁啊会各办头3场啦。啱啱讲咗，首先要会乌拉圭咁啊开展2023年嘅 FIFA 啦。咁跟住咧就会有阿根廷同埋巴拉圭嘅噃。咁然之后咧，主办嘅国家咧举办其余嘅101场比赛，其实会系西班牙啦、葡萄牙啦同埋摩洛哥举行嘅。咁啊，呢个嘅庆祝纪念100周年咧，其实就打破咗新嘅纪录啦。咁啊，今年就打破咗另外一个纪录嘅，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今年系第一次咧，有3个主办国去一齐共同举办世界杯啦。咁但系下届咧就仲劲啲啊吓，咁啊除咗3大主办国之外咧，仲有啊吓为纪念世界杯100周年嘅另外3个国家去办呢个赛事嘅，咁啊系世界杯史上啊吓首个跨越3大洲，即系有欧洲啦、非洲啦、南美洲6大国嘅一个世界杯啊！唔知道你会唔会亦都想亲身去一去呢啲国家度睇世界杯咧？系嘅话咧，依家要开始储钱噶啦吓，大家都知道。今年下世界杯嘅门飞系非同小可咁贵啊！咁然之后咧，有几个冷知识嘅介绍下俾你嘅，咁啊就系咧啊，由于有6个冬知识嘅介绍下俾你嘅，咁啊就系咧啊，由于有6个

0: 舉行的一場紀念賽呢，其實因為呢 South American Football Confederation 啊，即係佢哋嘅南非足球聯盟嘅總部呢，其實係設喺當地嘅。咁啊，但係決賽呢，大家都關注啦，佢哋嘅場地係喺邊個國家呢？咁啊 ，FIFA 咧到依家嚟講咧就仲未公布嘅。咁不過咧，大家都覺得話，應該會係喺西班牙舉行噶。咁啊，有幾個原因嘅。首先就係、西班牙過去兩屆就贏得咗世界盃賽事啦。而第二個咧就係、西班牙的確係一個非常之就腳嘅一個場地啊。大家咧就覺得話會喺呢個 Santiago Bernabéu 嘅 Stadium 嗰度舉辦啦。咁但係咧，亦都有另一方咧覺得咧，摩洛哥新建嘅大型足球場咧都係會有機會入選嘅。咁啊，呢啲嘅呢個決賽場地咧，都要等最後咪 FIFA 決定啦。咁啊，會等日子更加近嘅時候咧，就會公布俾大家聽啦嚇。咁啊，作為足球 fans 嘅你哋，唔知你哋準備好未咧，去迎接四年後嘅100周年世界杯赛事。咁而咧讲翻今年先啦，啱啱过去嘅世界杯咧，其实咧有一啲刷新咗新嘅纪录，唔知你又知唔知道啦？咁啊，未发生2023年啦，咁其实啱啱过去2026年嘅世界杯咧，系历嚟最大規模的世界杯啊，这届的世界杯就由以前32队是扩充到48队来打比赛的，增加了16支球队，成为世界杯历来最大規模的扩军。而第二呢，就是比赛场数呢就自自然然就创新高啦。咁啊，较以前嚟讲64场赛事呢，今届呢其实是有104场赛事，又刷新了一个新的纪录啦。而第三呢，当然就是之前有提及过的这个世界杯呢，是有三国联合主办嘅。咁啊，以往咧就系、通常两个国家联办啦。咁啊，例如2002年嘅日韩世界杯啦。咁啊，今届咧系首次啊，有三个国家主办，其中之一个咧就当然系有我哋加拿大啦。咁啊，另外两个咧就系美国同埋墨西哥。咁然之后咧，最后一个就系决赛嘅球队咧。过去咧只需要踢7场嘅比赛嘅啫，咁啊依家咧其实系要踢4场小组同埋4场淘汰噶嘛，比以往咧多咗好多场，所以佢哋都攰好多噶吓，又要去唔同嘅地方比赛啦，然之后又要踢多场啊吓，最后一个分享俾你咧，就系咧呢个嘅世界杯赛事今届其实咧系历时最长噶。以往咧就冇咁长嘅，咁啊，但系今届咧就超过一个月，一直咧系由6月11日开始，去到7月19日，一共差唔多40天噶。咁啊，今届咧总结嚟讲咧，其实可以讲话历史上最大啦、最多啦，同埋最广嘅一届啊，唔知你又知唔知道呢？咁睇下时间先啦，系时候咧，我哋休息一阵啦。下个礼拜翻嚟呢一节咧，就会同大家分享唔同嘅话题啦。因为咧世界杯已经结束啦嘛，下届嘅世界杯，我哋再有机会嘅话，再同你讲多啲唔同嘅世界杯小知识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Good 歌不厌百回听
3: Unforgettable.
2: 扰梁三日西曲情
3: That's what you are.
2: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3: Unforgettable.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礼拜日早上，早晨啊！嗱，而家天时热啦，暑假啦，旅游季节又到啦。咁啊，讲开咧，要去远程地方咧，梗系要坐飞机噶啦。嗱，点解呢啲长程跨洋嘅航班咧，时时都系深更半夜、深夜先至出发嘅咧？系咁咁夜起飞，系咪为咗嗰啲乘客？你可以在飛機上好好睡覺呢，是吧？嗱，呢個係其中一個考量嚟嘅啫。其實佢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就係最直覺咧，就係等你瞓醒就到目的地啦。跨洋嘅航線咧，成日都成8至15个钟头噶。咁你夜晚11点几出發，食個晚餐就啱啱咧就係瞓覺時間啦。若果是欧美航线，咁你醒过嚟时候，咁通常都是清晨或者上午，就方便晒太阳调整时差咯。呢种嘅安排咧，就系贴近咗人体嘅生理嘅时钟。若果抵达嘅目的系一整日嘅白天时间，咁就比较容易撑到夜晚瞓觉啊嘛，就可以啊好快脆嘅时差调整啦。咁对商务顾客嚟讲咧，咁一落飞机就开工啦。啊，仲有个原因咧，就转机嘅效率啦。嗱，以中国为例啦，朝早嘅区域航线就会将东南亚、日本啊、香港啊呢啲嘅旅客送入到机场。到咗晚黑啦，嚟自不同城市嘅旅客汇集完成咗，就一齐搭跨洋航空出发啦嘛。咁同样喺北美洲或者欧美嘅机场里边咧，咁当飞机喺朝头早抵达，咁啊洛杉矶啊、Frankfurt 啊呢啲大型嘅枢纽嘅时候咧，正好亦都可以衔接到当地国里面嘅区域航班，就唔需要喺机场过夜啦。呢、这个就系航空网络嘅精髓啦。朝头早短程航班就是负责收集隔离邻近城市的旅客，晚上的长程航机就负责送到其他的州了。还有个原因就是配合机场的营运时间，很多的机场都是有宵禁的限制的，航空公司就要准确计算飞行的时间，确保飞机抵达当地机场已经是开放。另外朝头早的黄金时段跑道里面呢，通常都是优先分配给那些区域短程的航线。大型的飞机种呢，如果是集中在朝头早起飞，那就会排挤到其他的航班的使用的嘛。那安排在深夜呢，就避免了那个尖峰时段，提高了整体运作的效率，同时也都会降低误点的率点了。因为晚上航班通常少啦，咁就唔会塞机啊，唔系塞车，系塞飞机啦。咁所以跨洋航班多数都系揾喺夜晚黑先至出发嘅。咁当然呢个唔系单一嘅原因，佢亦都系真系涉及到我哋人体嘅作息啊、枢纽集客模式啊、机场嘅衔接时间啊、跑道啊、宵禁限制啊等等。咁呢啲咁多嘅条件搭晒起上嚟咧。看来就是夜晚起飞就是最合理的理想了。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人类的生命不能以时间长短来衡量，心中充满爱的时候，刹那即为永恒。四邑人海散言，他将啲盐啊叫做系上味嘅，即系好好啊！真系你煮碟餸冇少少盐落去咧，啲味道唔出嚟噶嘛，咋？咁喺中国嘅古代啊，盐长期咧都被视为系珍贵嘅物品啊！你睇好多嗰啲剧集里边咧，讲到嗰啲咩官盐啊、买卖啊、点样偷押啊等等之如此类啊嘛，就系有呢啲嘅专卖制度。由官府指定的专人经营的，不准民间去自由买卖。由于关于盐有很多动人的传说，就很多咯，剧集里面都不少的啦。相传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吴王夫差差战回来，很不威风的嘛， 佢啲妾侍啦，就梗系抢先得到佢宠爱啦。于是乎咧，各人就绞尽脑汁，出咗好多高招啦。其中有一位好聪明嘅妃子咧，就喺盐呢度咧，哎嚟嚟搞搞阵啦。咁由于宠于夫差，传嚟美谈。传说呢个妃子咧，就喺自己嘅门前咧，撒满咗好多嘅食盐啊！点解咁嘅咧？唔通夫差落嚟会食佢啲盐？唔系啊，夫差骑马经过妃子嘅前沿啊，真系啊，马见到有盐咧，就会停低落嚟舔呢啲盐，唔再行噶啦。咁吴王见到自己嘅战马唔行咯，咁自己咪都留低落嚟咯，咁咪就系留喺呢个妃子嘅宫里边歇息咯。啊、真的讲起盐的妙用呢，就是一种的溪径来的，一种的才能，也是一种的潜能，多多开动这个叫做另辟蹊径的思维，从另一方面去达到你的目的、啊、广东话的歇后语，哇，你去餐馆吃餐海鲜，哇，石斑很贵的，海底石斑啊，好鱼啊！啊，呢、这个鱼啊，即系生鱼啊、活鱼啊呢种嘅鱼，但同音咧就好鱼啊你咁啊！航空母舰呢，战舰队叫嘅航空母舰咧，食水深，和尚担遮无法无天，黑白天鹅即系话佢日鹅夜鹅。黄皮树撩哥大家都知啦，黄皮树撩哥唔熟唔食啊嘛。黄鳝上沙滩，唔屎就一身残啦。火烧旗杆长叹，火烧猪头熟口熟面啊。苦瓜炒鸭就苦过爹爹咯。继续讲下。古代人的三十六计是什么计？那么配合什么三十六着呢？现在来到第二十二计了，就是移师驾祸。着就是看到了，见到了。二十三计杀鸡儆猴，配合他第二十三着的就问了。第二十四计偷龙转凤，配合第三十六着的就是閒，悠閒的閒。二十五計擒賊擒王，配合第三十六着的就是尋找了，尋字了。還有第二十六計了，扮豬食老虎，就是第三十六着的就是攜得攜大的攜。二十七計過橋抽板，第三十六着的贪得无厌的贪字啊。第二十八计李代桃僵，就是痴啊，这个就着了。二十九计抛砖引玉，就哀。第三十计美人计，配第三十六着里面的三十着，就是乐，欢乐的乐。环节结束前，开动我们的脑筋。去到南极的极点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可以再做的呢？会这样吗？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很多时候的事，但是去到南极的极极极极极点的时候，有些事你想做都做不来的，就是你没有办法再向南行了。南极的极点啊，南边的极点了，你还去得哪处啊？这个就是南极的极点，即是说如果你去到北极的极点，你再向北去哪里呢？都是没得去的。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治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啊！翻到嚟最后一集嘅旧钟喂鲨鱼。
7: 哦，好好。
6: 好啦，咁啊，嗱，依家嚟到七月啦，咁啊，有好多朋友仔咧都话啊，即系知道九月有发布会啊，嗰啲咧，即系嗰啲果迷咧，就可能都话嗯，可能要安排一下啦，即系旧嗰个电话唔要啦。咁有啲朋友咧，即系我唔知道大家会点样处理啦，究竟系会放上网卖啊，定系咧有啲人会拎翻入去 trade in 啦、
7: 啊？即系你话卖一部旧手机啊？
6: 系啦，咁你会多数点做啊？小月，小月你会点样处理？
7: 放喺屋企啊？唔系，等先，我通常咧就唔会因为有新手机而买新手机嘅，我系有两个理由系会先会换嘅，一唔见咗部旧即系部手机啦，咁啊要换新啦，逼住。第二就系、是。佢壞咗啊！我掉爛咗啊！即係呢啲情況下咧，我就會去買新手機。我唔會因為係啊、哎、有新手機出嚟啦，我要買新手機，我換咗嗰部，即係好少嘅。咁所以咧 ，trade in 呢樣嘢咧，我真係冇發生過咯。
6: 嗯，明白。我自己咧就多數係一係就係壞咗啦，但係都唔係好多呢個情況嘅，試過。但是另外一個情況呢，就是可能個電話的即是用了一段時間啊，可能未去到全壞，但是有少少嘢已經不是很 work 啦。可能好像之前我哋有講過電池嗰、那個嗰、那個 hold 電嘅能力已經大大下降啦，咁樣嘅情況呢，我都會換新手機嘅。咁而我同阿小雨都一樣嘅，如果我係有就算個電話舊嘅用得呢，我都唔會買嘅。我都好少 trade in， 因為我覺得手機有好多私人嘅資料啦，個人嘅一啲可能相啊嗰啲嘢，咁我又唔係好捨得。雖然依家都有 backup， 但係都係想 keep 住個電話，同埋我又唔係嗰啲啊，可能每一兩年就換一次啊，都可能已經用咗三四年啊，甚至乎更多啊咁樣先再去換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哇，呢部電話承載住可能四五年或者五年以上嘅一啲回憶嘅喎，咁我就覺得賣翻出去啊，第一唔係好值錢啊，咁就不如
7: 係好唔值錢噶，其實二手機
6: 係咯係啦。咁但係點解今日會同大家講起呢個事情咧？就係、是、因為咧，我最近睇到一個發生喺新西蘭嘅一個新聞喎、哦。咁呢个新闻咧，我睇完之后觉得哦，好恐怖啊！真系好恐怖，就系咩事呢？就系讲有一个男士啦，佢又卖佢自己嘅二手手机啦。咁啊，咁大家依家卖嘅时候，可能都系透过一啲网上嘅平台啊，或者面书啊咁样啦。咁佢就系类似咁样卖佢个手机。咁有个人有兴趣，咁佢就将自己嘅地址咧俾咗呢个人啦、啊。呢、這個人就真係去佢屋企度攞機啦，啊試過曬所有嘢冇問題，俾咗錢啦，咁啊走啦。咁點知咧過咗一日之後咧，呢、這個人咧就覺得部機有啲問題，即係有啲類似手機上嘅紛爭啦。我就唔知道佢最後點樣解決，但即係唔知道最後佢哋係因咩事，嗰、那個人咧就帶埋佢幾個。
7: 兄弟
6: 伙伴啦，系啦，即系咁样一齐咧，就去翻呢个人屋企咧，就将呢个人同埋佢个仔咧打到失去咗意识，同埋咧打断咗佢只牙。反正我唔知系咪打断啦，打咗即系牙个牙龈裂咗定系断咗啦。咁跟住咧，仲要性侵埋个 男士的太太将性病传染了给他，再加上逼他们去 ATM 拿钱，最后跟他们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其他家人的地址，如果你够胆报警的话就看住你了之类的说话啦。咁、
7: 嗯、就黑社会嗰啲做法啦，就
6: 系啦。咁所以咧，呢家人咧，佢哋清理咗个现场之后咧，三日先够胆报警。咁呢件事咧就已经最近判咗刑噶啦。咁呢、這个即系捉咗呢四个人之后咧，就判咗刑啦。咁但系我都觉得哇，成件事听落好恐怖啊！就系、是、由一部二手嘅手机开始。衍生了一家人的噩梦啦、
7: 嗯，系啊系啊，好恐怖、啊、我其实我尝试睇翻嗰个成个新闻嗰个啦，但系咧因为要付款，
6: 系啊，
7: 所以冇办法只系睇人哋嘅新闻讲嗰啲嘢啦。
6: 嗯，咁但系系啦，咁啊，但系我都睇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好恐怖啦。咁因为觉得系纯粹系一个即系可能嗰个人唔满意，其实可能佢都愿意退翻钱。但系有一啲我有睇网上面嘅一啲人讨论啦，即系就讲话哦，其实咧呢个人未必真系唔满意部机嘅，纯粹系搵个借口翻嚟。
7: 系啊，
6: 系去奸淫掳掠咁样啦，咁
7: 系啊
6: 這情况啦。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所以咧，之前小於有提過嘅，即係我哋大灣地區都有好多警局前面係有設立一啲俾人交易嘅區域嘅，即係你可以喺嗰度見面買賣呢個二手物件嘅，咁你可以喺嗰度見面啦。咁我自己聽完之後覺得好恐怖，因為咧我同時咧會諗到咧，嗱你細嗰啲嘢你就話可以啫，去啲多眼嘅位咁樣。但是如果你是一件大件嘢咧，即系你话我屋企有张梳化唔要啦，或者我屋企有一张台觉得唔适合啦，咁你真系要买，咁你咪冇得拣噶喎，嗰、那个人一定要去你屋企睇噶喎。
7: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其实我自己都几常上去，即系喺网上度买嘢嘅，即系买嘢咧反而唔多。我好多时候咧，我都觉得买嘢咧太麻烦啦，即系我唯有去俾钱 recycle 佢哋咯。
6: 嗯，
7: 门口我 free 咁样样咯，即系我有咁嘅情况，但系买我试过买嘢嘅话咧，其实人哋都好醒噶，即系我试过咧，即系就算藏都好啦，佢就话我已经拆咗啦，你冇得睇噶啦，你要啊系唔要咁样样，跟住佢哋就会即系喺附近啦，喺附近交易咁样，即系譬如搵间教堂啊，教堂后边啊，又或者咧，我有时候试过喺 downtown pick up 嘅，咁佢你。佢拎落嚟楼下，你都唔知佢住边一层边啊嘛。
6: 咁如果佢系住 building 嗰啲就梗系啦，即系住 condo 啊，咁就 OK 啦。咁但系有啲时候你好难啊嘛，你我买个床褥，咁呢啲你真系要搬好远啊，咁所以都要小心。我自己咧，有时我即系细嘢，我就觉得啊，可能唔需要话俾人哋知你个地址，你宁愿行多几步路。
7: 出摊交换噶嘛，啲商场。
6: 去多眼的地方做啲交易啦，但系咧，我有时候谂，如果真系逼不得已，你系需要人哋真系要去到你屋企咧，咁呢一样嘢咧，你就要开始去谂下自己屋企嘅保安系统啦。同埋咧，如果你真系遇到坏人，你有冇嘢去做防备咧？即系你真系知道有坏人，因为我觉得我哋好似。即係好依賴，即係有啲人就話屋企有 alarm 噶，裝咗 alarm。咁但係你裝咗 alarm 好啦，假設真係有壞人，佢一入嚟，佢 alarm 響啦，你會覺得有幾快啊？警察係真係有幾快可以到啊？會唔會十分鐘？即係如果真係最好十分鐘內，梗係都已經算快，但係十分鐘已經可以發生好多嘢噶咯喎。
7: 係啊。
6: 咁所以你哋大家有冇谂下啊？究竟我需要准备定啲乜嘢去保护自己咧？
7: 所以就唔好，我本人觉得直接唔好买大件嘅物件，即系送俾人放喺门口，你自己拎啦咁样，唔见面啊，放两日，即刻有人拎走啊！真系两个钟头拎走噶啦。
6: 我其实咧，我都有谂过呢样嘢嘅。嗱，有啲咧，如果你在一个大的连锁家品店买的，他们都有那个有一个服务呢，是即是他可以类似 帮你回收翻呢样嘢，俾翻一啲coupon 你嘅，即系可能俾翻啲 credit 你去买翻佢哋店里边嘅其他嘢。咁如果你唔介意嘅，這个固然系最好啦。咁但系小月所讲嘅，可能即系你对嗰样嘢系冇乜所谓，但系有啲嘢真系好。即系如果 我自己咧，例如我觉得我屋企张 sofa 好好嘅，咁但系你要我送俾人咧，我唔舍得，但系可能我真系用唔着啦，咁就一定要。
7: 我觉得
6: 啊，
7: 你又好中意，但系你又唔用啊？
6: 唔系，即系好似我阿妹，咁佢最近佢换 sofa， 佢换 sofa 个原因咧就系、佢觉得哎呀，佢需要一张可以伸缩啲嘅，即系嗰张 sofa。之前嗰張唔錯，但係佢覺得佢想要直情可以依家有啲咪可以晾埋隻腳啊，即係嗰個電動可以喵嗰只啦。咁每個人又到咗唔同年紀有唔同嘅需求噶嘛。咁佢覺得 OK， 我想換咯，但係舊嗰張又係好好、喎，之前又唔平過買翻嚟。咁所以呢個時候佢就一定要買啦。咁呢個時候你唔可能話，哎呀，咁我。送咗佢，咁又好似好嘥喎。
7: 冇噶，如果我系嗰啲情况，即系我个报备咯，即系我会同身边嘅人讲啊，点点点点，有人阵间嚟我屋企 pick up 嘢咁样。如果我之后冇复你，你自己知道点做啦。冇办法噶，十分钟内就十分钟内啊，冇办法，真系冇办法。如果唔系，即系你屋企有个大只佬啦，唯有。
6: 嗯。唔係，即係但係呢件事，好似頭先嗰個新聞嗰個，
7: 有風險嘅呢啲嘢實。
6: 嗰個人佢都唔係嗰買賣嗰十分鐘，佢咧係買賣完再過一日之後再翻嚟報，即係佢覺得係報仇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就算無論咩情況啦，唔好講淨買賣啦，即係大家喺屋企上邊有冇做定一啲保護自己嘅措施咧？咁當然我唔係話我，但我都知道啦。有啲人又話咩？呢度嘅法律，就算嗰個人係 break in， 你打傷佢又唔知道會令你自己有好多麻煩啊之類嘅嘢，咁所以有咩方法可以令自己安全得嚟，又唔會惹上法律嘅麻煩呢？我諗呢個大家可能要真係諗下咯，即係平時有啲咩可以做一做啊？
7: 好難㗎、
6: 我有
7: 治安唔好冇辦法。
6: 聽人講啦，就係、用呢、這個。即系可能浸啲辣椒水
7: ，pepper spray，
6: 系啦，咁样之类嘅嘢啦，咁啊，即系做定一啲，有时唔系屋企，即系呢啲嘢，我唔知系咪同一定净系同治安啦。咁你问最豪华嘅区，系咪佢哋就少啲 break in 咧？我会有保留，因为我都有听过好多以前工作嘅原因啦。咁有时听到啲客户佢哋讲话。哦，佢住啊 Shaughnessy 咁樣，咁但係咧都經歷過break in， 咁但係唔係就係佢喎，佢話唔知隔離嘅間屋又試過，咁仲咁你就覺得啊呢啲區域係好好嘅喎，應該係即大家口中好好嘅，但係有冇犯罪咧都會有嘅，咁所以自己保護自己啦，安全意識最重要。
7: 嗯，
6: 係啦。咁啊，所以今日啊，大家可以谂一谂啦，或者同朋友讨论下，大家互相交换下一啲保护自己嘅方法。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7: 好，报考做警察，拜拜。
6: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正应，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 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了解更多信息。来自BC省教师，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因为呢度嘅香港书展不系香港暑期嘅一种城中嘅盛事，想当年香港书展其实飞升国际，喺华文社会当中，香港系拥有咧最肥沃而自由嘅土壤。咁就百家争鸣喺香港可以买到全世界各种嘅路向、各种风格，甚至各种政治嘅书籍，所以不少人咧都嚟香港嚟到拣书。 而当年书展更加有咧相当广泛嘅一啲嘅讲座对话咧，更加喺香港呢片文化嘅土地当中系平添不少咧百花齐放嘅景象。不过真系此景不在啦，嗱，今年书展咧整体气氛好特别，可能讲起书展就会眉头一皱，就唔系计上心头，而系闷上心头。 事关早前咧，一啲嘅事件就令到一啲真正嘅爱书人咧，系感到有点而咧系不太愉快。不过有书店咧就宣布结啦，咁已经喺个不祥之兆。其实香港嘅小书店嘅生存空间越嚟越细，以前嘅二楼都搬上7、8楼啦，咁啊生意当然系已经系年关难过年年过。 而近排咧有一啲無形嘅政治壓力，而早前警方突然係搜查兩間嘅樓上書店，並且係拘捕咗若干嘅店員，指咧係收到海關嘅情報，話佢哋咧喺入書方面咧有些可能咧係觸犯咗呢個煽動條例。嗱，當然書好特別嘅嘢，佢唔同話好似食物咁有條食物安全條例。 各方面咧好容易係有條清楚界線，因為講到思想文化咧，其實有啲嘢咧係比較抽象一啲。而一種食物如果係唔衞生，所有人食咗咧都會中毒。但書咧真係每個人嘅睇法唔同嘅，同一本書可能10個人睇咧有10種不同嘅感受，所以好難話拿捏我哋要訂立一個圖書嘅審查制度。 所以连我哋系英明神武嘅保安局长去问到都问嘅时候咧，亦都系答咗，系等于冇答。嗱，啲就系我哋要明白，文化出版事业就唔系一般咧可以完全用法例各方面去规管嘅。咁当然一啲权力比较集中以至膨胀嘅政府咧，就会立下三身五例，亦有好多严刑峻法咧嚟到处理啲咧。 系可能咧，佢认为系唔happy，佢唔能够接受嘅书籍。嗱，究竟嘅边本书出事咧？而家系冇一个官方嘅说明。咁但系如果根据业内人士者，就指一句为红花绽放。呢本书系一位美国嘅驻华多年嘅女记者所采访嘅结集。呢本书咧，其实单睇书名咧，其实冇咩好特别。 或者本书其实亦都唔会咧，系有好大嘅市场，但经此一役咧，话呢本书咧已经喺台湾就爆红，因为台湾嘅出版社出版噶嘛，咁甚至连咧 台湾的总统呢都要加几句嚟到说明。即係话呢佢嗰个政治效应其实呢係外溢得好犀利。咁諗唔到一个小小嘅執法行动有啲咁大嘅政治嘅回响。而相信国际上呢啲回响陆续有来。甚至好简单会将香港打成一个呢连出版自由都冇啦，冇晒言论自由等等嘅城市。所以你从一个執法角度讲，系好似立咗个小功，已经系消灭于萌芽状态。其实付出无形代价呢系相当大嘅。咁我成日觉得你要拿捏所谓政治红线唔容易。我记得十多年前我比较活跃啲，都经常主持啲嘅讲座。咁有个问题呢，好多人问我，作为一个新闻从业员，或者一个呢是相当活跃于一个公共平台的评论员，怎样去处理这些中国问题，怎样去批评或者去以言一些的中国事件呢？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条红线是守得很紧的。第一呢，你不能推翻或打到共产党，这些大逆不道的。第一，你甚至不能是丑化或者侮辱中国的领导人，嗱，呢个就系中国式政治文化啦，一个禁忌嚟嘅。第三咧，你不能勾结外国势力啊，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情况。第四咧，嗱，凡系提及独，即系什么独立咧，边度都唔得嘅。咁嗱，呢几条红线咧，我自己系坚守得好稳妥，所以今日咧，我基本上系冇受到任何嘅压力逼迫。或者任何嘅点名都冇嘅啊，咁啊，我守稳自己嗰、那个新闻工作者嗰啲嘅原则底线，能够说嘅就说啦。我知道边啲线咧系唔可以踩嘅。呢本书点解可能踩到线呢？咁啊，因为我都冇睇过书内容，都不敢去评论啦。但单从我网上嘅搜寻，咁啊，知道咧作者系其实走访咗一啲嘅少数民族，讲到佢哋嘅情况。嗱，呢本书其实咧都讲紧一个中国人嘅身份认同，咁啊呢个系一个好值得探讨嘅问题。咁喺不同嘅角度咧，有不同嘅睇法。如果你一讲到呢样嘢唔使讨论嘅，咁呢样系铁打羊就定咗落嚟咧，咁你就冇办法啦。咁啊，所以咧我就基本上就唔会评论呢本书或者评论今次嘅行动，即系觉得咧今次事件再加埋小书店嘅要结业。因为卖书而被捕呢，嗱，呢啲嘅情况会被无限放大嘅。咁啊，另一方面呢，书展嚟讲，你都睇见好多嘅红书，真正红书喎，咁啊占据咗好大好大嘅位置。咁呢个香港一个正常嘅现象，咁啊见怪不怪啦。因为呢你知道某方面嘅财政能力好强啦，在中大外宣有好多好多嘅资本可以使用啦。咁啊，大規模係佔據最位嘅位置，咁啊，全力推廣某啲書咧，咁呢個係理所當然嘅，我覺得亦都冇必要咧，你去批評這樣那樣。但係我即係香港一個城市，我係咪可以容納到一個小小空間，容納一啲咧係非體制或者非好正路嘅一啲嘅出版，一啲嘅自由係可以咧？仍然有个小嘅地方俾佢哋去生存到，其实呢个咧系管治嘅学问。你个传承都系要唯有某啲可以出，有啲唔可以出咧，咁会被人无限放大。咁你何不让少少空间又让佢生存？你都唔会咧，造成啊什么会煽动啊、颠覆咁多嘅力量。咁即系讲到咧，我哋嘅自信喺边度咧？我哋难道几本书一啲嘅？可能不同嘅声音都不能接纳咩？咁呢个咧，我哋好容易明白啊，点解某方面咧始终唔理解咧？啊，呢、这个、就系今年书展咧带俾我一个颇大嘅感触嘅。
2: 上星期五，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因为报销开支不当，宣布辞去厅长嘅职位。引发社会讨论民选议员滥用公帑的行为和公众舆论的监督。这位韩裔的厅长叫赵成芬，
3: 2018年当选安省进步保守党议员，他被揭在2025到2026年在多伦多市内报销酒店住宿，费用一共是11,700元，若果由2023年起计就16,000元了。安省政府是有规定的，在特殊情况下议员可以在酒店留宿，再申请攞返酒店的费用。例如大风雪，这个在安省冬季不时都会出现，又或者会议去到通宵都未结束，议员需要留夜。不过赵成芬议员所住离省议会不远，开车是6公里。大家想一想，温哥华市中心去到列治文市大约是12公里，即是一半的路程。当地如果坐公车就是7个车站。除了这位赵议员之外，议会内还有10多个住在多伦多地区的省议员，自2023年以来都有向省政府报销酒店的住宿开支。有一位就27,000元，另一位是报19,000元，还有一位是报15,000元。事件披露之后舆论哗然。首先安省省长福特马上表示这个做法是不能接受，那是有违规例的精神，每一分钱都必须要退还给省议会。他还说要取消有关的规例，听起来似乎出事就在规例那里，取消规例那议员就没有规例可犯了。到上星期四，不知是不是巧合呢，福特省长发出了内部通知，宣布省长办公室冻结增聘人手，又会取消10个职位，预期一年可以节省100万。省长办公室又会和其他部门商讨，鼓励是齐齐削减开支。这个是不是显示政府实际上只悭识俭，不是乱花纳税人的钱的？星期五，赵成芬是宣布辞去厅长的职位，即时生效，但是保留省议员的身份，并且是表示歉意。不过其他同样在多伦多地区的省议员又需不需要表示承担责任而请辞呢？这个就未有交代了。安省除了省议员申报开销惹起争议之外，省长福特本身早前买专用飞机亦都遭到炮轰，他要急刹车将飞机原价退返给飞机公司。今年四月，安省政府话用2,890万向庞巴迪公司买一架已经有10年机龄的挑战者650号行政专机，主要就是给省长福特公务出行使用。政府解释说现在用私人包机费用高昂，安省的地方大，不时都需要坐机去省内的地方。而最近福特省长更多次去美国游说美国政府官员有关加美关税和贸易的问题。安省政府还指出，他说近来灰省和联邦政府都买了多架这个型号的商务机。安省省民反对党和纳税人团体猛烈批评，他们说省民是正处于高通胀、高油价和物价上涨的艰难时刻，省政府应该是悭得就悭。况且福特在2019年上任的初期曾经夸口说自己是历史上唯一的省长拒绝坐省长专机，他说自己宁愿是开车多些和省民接触。现在做了8年省长，忘记自己的承诺，被指是虚伪。在舆论的巨大压力下，两日之后福特就宣布飞机是原价退回给庞巴迪公司了。的确的，如果是总理出于安全考量和警方保安的安排，任内不论是公干或者是私人出访都是坐政府的专机，但其他省长一般就是坐商业航机，有时去偏远的地区或者商业航班的班次未能配合，先订包机出行。总理卡尼在上任之后频频外访，他的出访开支当然都成为大众的焦点。 加拿大纳税人联会引述文件话，在去年11月一行55人去雅典、阿布扎比、约翰内斯堡和加纳利群岛等中东和非洲国家。一个星期的行程，机上的食物每个人就要2850元，合共就是159800元。吃了些什么呢？有法式炖鸡、智利海鲈鱼、牛柳、浓郁的朱古力甜品、芝士蛋糕等等。纳税人联会说，在加拿大一个四人家庭平均一年的食物开支都是17500多元，比总理一个星期出访机上的餐饮费用少了14万大元。国防部的纪录显示，去年3月到11月卡尼和其他官员出访了9次，只是飞机上的用餐费用是30万，最贵一次就是去年5月去罗马出席新教宗梁14世的就职仪式，飞机上的膳食费用差不多是94000元。事实上，自上任总督 Mary Simon 在2022年一次带团出访中东，在机上的餐饮费用花了10万之后，当局承诺过会采取行动控制开支，但有目共睹的是未有付诸行动。讲到民选议员公干滥报开销，最经典的就是16蚊橙汁事件了。联邦国际合作部长 Beth Oder 2011年6月去英国伦敦出席一个国际会议，他没有住在会议举行的酒店，私自升级入住更奢华的酒店，每日的房租665蚊，他叫了杯橙汁16蚊。因为所住的酒店和会场远，他又要请司机和租车，车距来回会场和酒店每日1000蚊。事件被揭发之后，欧德部长道歉，退还酒店的差价和那16蚊的橙汁钱，一年后他宣布退出政坛。官员必须要谨记，他们申报开支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一分一毫都要审慎向公众负责。一些官员不一定是贪污，但是有时是贪小便宜。在加拿大，我们没有好像香港那样设立廉政公署调查涉污的事件，不过在这里我们有审计总长，好像 Beth Oder 的橙汁事件就是透过审计长办公室在审计的时候揭发。我们有道德操守专员，虽然他没有刑事执法权，但是收到投诉或者有人举报，可以进行调查和写报告。若果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属于刑事犯罪，那就由皇家骑警负责调查了。最后，媒体、社区组织和公众可以说最后防线，可以根据资讯自由法索取资料，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对不合理或者不合法使用公帑的行为，必须要暴露在大众的眼前，同时是受到应得的处分的。我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
5: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6: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7: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8: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9: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8: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9: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eeza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0: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2026年的世界杯呢，最后的长笛吹出了呢，咁啊，终于是名花有主了。咁啊，整体嗰个战况好激烈，可谈你角度都好多，而最后的结果呢，亦都是实至名归。其实进入到四强，四支队伍的实力呢是相当接近。咁啊，决胜呢仍在于是可能是嗰几秒钟啊嗰个嘅判断啊嗰啲嘅情况。咁啊，港波呢就好多人讲咗啦，我今日唔系想港波。嗰香港人今年系睇波一啲好特别嘅一啲情况。啊，以前睇波呢旺咗咩，就嗰啲嘅酒吧啦，一啲某啲嘅餐厅甚至会所。而陪伴我睇波嘅离不开由啤酒、薯条或者等等嘅小食。啊，今睇波特别有个别嘅中式酒楼呢，咁啊特别呢係添置咗大型嘅荧光幕，亦都买咗呢个转播权呢，就呢係飲茶睇波喎。啊，諗唔到呢相当受落。咁啊嗱，本嚟波呢都係三四点开波啦，哇，原来预早一个钟头呢已经去排队。咁啊等候呢、這个入场啦，霸个好位等等呢。咁几特别嘅，咁就蝦餃、絲毛、叉燒包，再加埋呢就係、保里壽美鐵觀音啦，咁樣完全一個中式嘅飲茶，而睇呢國際嘅一級嘅足球賽事啦，哇，亦都睇到呢別有番嘅韻味啦。你就問啦，喂，會唔會以後呢中式嘅茶樓啊，甚至某啲中式嘅食肆都會走條路啦？以前啲條路呢係啲酒吧啦、西式餐厅啦，甚至有啲茶餐厅都做嘅。但系咧，讲到中式茶楼都做咧，咁就全无仅有啦。咁啊，不过世界杯有吸引力，咁你平时你睇英超等等咧，大家会唔会都去帮衬啲茶楼？咁啊，英超好啲嘅，啲时间就系有啲波咧，开头场咧就7点开波，咁啊9点啊10点都有。咁啊，时间几好噶，咁可能一路食晚饭一路睇波都得啊。咁呢个会唔会开咗一条新路呢？咁呢个等返业界人士去判断呢。其实到最后都睇到一样嘢呢，就係、是、生意难做，各出奇谋。我刚才提到嗰间呢係开 茶市睇波先河嘅间香港好老牌嘅一间嘅茶楼。佢已经建立咗自己嘅品牌呢，即係并且呢因为嗰个家族呢都有啲嘅分散。所以呢就会开咗呢就不同嘅类似嘅呢啲同一名嘅一个嘅茶楼食肆啦。咁当然嗰啲命名啊、业权等等呢，佢哋永远都有啲嘅争论嘅。不过睇到呢就係、是、香港就係你要求变。嗰、那个求变呢就唔係间间中式食肆都有条件嚟到去搞啲睇波飲茶食饭㗎。同埋你走条路线毕竟有啲限制。咁啊，一年下来唔系咁多波咧，系咁吸引球迷咧，就要出街去睇啊，帮衬食饭去睇波。同埋我始终觉得咧，茶楼咧太热闹啊，你嘈得滞咧，你睇波又冇咗嗰种嘅即系观赏嘅一啲嘅空间。不过都系一种咧生存之道。嗰、那个生存咧，其实最有效或者系咧最容易内伤，就叫做咧减价战。最近尖沙咀The One呢个商场呢，其实呢个商场最初系好高档嘅。不过冇办法啦，你高档就会死先啦，譬如嗰度有几间比较高档嘅餐厅呢，咁啊都执咗好多啦，咁好剩返一间，我间中会去下嗰间仍然保持住呢走高档路线。但生意呢就稳稳阵阵啦，都熟下生意。但嗰度几多中式酒楼嘅。咁近期呢嗰度其实系隶属几个不同嘅集团。咁大家都有本钱就做呢个减价战。减到咩情况呢？呢个就呢好简单，就七百九蚊。七百九蚊咩就呢 大中細點，即係七八九蚊嘅大中細點，或者翻大中細點，即係七八九蚊嘅大中細點。

0: 托起嗰个成本价格。咁即係你噶嗱，中小企难做地方，因为佢嗰个楼面比较大。你伙计呢，你减极都要有若干嘅人，一个人睇几张台。你睇下冷气、灯油、火蜡呢都紧要。同埋做中式酒楼呢，你入货就好阔。你睇下嗰张点心纸，嗰张嘅菜牌有几样嘢俾你揀呢，你唔好话样都卖晒喎。其实你总要入足充足嘅货，你先可以应付到咁广泛多元嘅菜谱同埋点心纸。咁所以呢条数系好难计嘅。大家呢都要挣扎求存。其实首先掀起减价战都是香港一家老牌食肆，咁啊佢咧就从做晚饭做起，咁咧就做呢个火锅啦，火锅咁啊几廿蚊任食，哇！呢间咁嘅酒楼就是、当年咧推出一蚊鸡嘅酒楼嘅集团啦，啊呢家集团香港都系走中档路线啦，咁啊开到内地都好多分店，不过都睇见啦，无论香港好内地好啦，生意咧你睇过啦，都系咧。嗰、那个指标不断向下。冇得呃人㗎，你每年你埋数就知道呢係难做。难做咁你只能够开完自流啦，嗰啲即係生意差啲嘅分店未执咗佢囉。咁啊諗下点样守好个本业，旗舰店仍然守得好。咁啊大家维持你嘅生意。嗱茶市呢通常都会盡量减价招来呢。咁啊但求维持到基本嘅脾肺。要有微利就靠晚市，即係嗰个夜晚食饭啦，咁嗰度呢利润比较高嘅。咁但而家好大问题呢，我都讲过啦，而家呢一般人呢好少大排筵席，咁一真嘅有钱人呢就去靓嘅酒店啦，去会所。咁中下阶层呢，即係以前帮衬开中间酒楼个班呢，基本上都悭就悭，缩就缩啦。咁同埋而家好个家庭你都分散咗呢，亦都好难话呢过年过节两三围台咁样，嗱呢啲歌呢亦都好少唱啦。所以讲到中式酒楼而家个经营呢就不断去变身，諗好多好多嘅情况。不过万变不离其中呢，减价劈价会系最能够即时收到效应。当然呢条数计唔计掂呢就系另一回事。同埋你吸引咗好多嘅食客嚟，平就嚟，正常加入嚟，咁你结果呢有时呢都会做少少嘅蚀本生意。蚀本生意边人肯做呢？当然冇人肯做啦。咁蚀得两蚀，咁一执咗去啦。一嚟就係另一种嘅方法呢，你都可以打一场呢其实好难打赢嘅一个嘅飲食业嘅战争。
1: 远观天下
2: 系由提供专业飲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吕婉莹。
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安省北部森林目前有190处山火，省长杜福特说有57处的山火已经失控，浓烟造成严重空气污染，并且都飘到去美国。美国责备加拿大没有好好管理森林，令到山火失控，浓烟对美国造成严重影响。美国有议员说要向加拿大罚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指责加拿大在火灾问题上故意疏忽，令到美国遭受严重污染空气的无谓侵袭，恐吓话要向加拿大加征关税。其实美国的指责是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其实又不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加拿大近几年的确是连续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型山火，烟雾多次飘到美国中西部、东北部，甚至是华盛顿、纽约等地，导致健康警告、航班受影响以及户外活动要取消。美国居民自然会质疑加拿大究竟是不是已经尽力管理森林和防火。如果加拿大真的存在长期缺乏森林管理、防火预算不足、明知高危仍然没有及早采取措施的话，美国提出改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不是全部都是加拿大政府失职？这又未必。加拿大和美国的森林有几个特殊的因素。加拿大的森林面积接近3亿6千万公顷，全球排名第三，很多地方根本是没有路，只能够靠飞机抵达。很多山火是在偏远地区发生，并且是由雷击引起，不是人为纵火。而且并不是每一宗山火都适宜立即扑灭的，有一些偏远地区是容许自然燃烧，

0: 以保障消防员安全和集中资源保护社区。还有就是近年极端高温、干旱和强风令到火势非常猛烈。不少科学研究都认为气候变化增加了大型山火发生的几率。还有森林管理不足究竟是不是完全错？那这一点又值得客观地看。部分森林专家多年来呢确实是提出加拿大是可以增加清除枯木 Fuel Reduction, 控制性燃烧 Prescribed Burns, 建立防火隔离带加强森林道路扩充消防机队。这些措施都是有助降低部分大型山火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不少专家也指出即使森林管理得更好在极端干旱和强风之下仍然可能出现无法控制的大火，所以森林管理并不是唯一的答案。美国因为这样要求加关税是否合理？这一点就是最具争议的部分了。特朗普提出要将烟雾造成的成本加入加拿大商品关税，甚至要求加拿大要赔偿。但是从国际法而言，空气污染跨境问题通常是透过外交合作处理，山火属于自然灾害，即使政府管理是有不足都好，都很难直接去量化赔偿责任。而且关税一般应该是同贸易有关，而不应该作为对环境事件的补偿工具。所以很多法律学者都认为要以山火烟雾作为加征关税的法律依据并不足够。那如果角色互换呢？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角度了。美国每一年加州、俄勒冈和华盛顿州的大型山火同样都曾经令到浓烟飘到去加拿大，但是加拿大并未因为这样要求向美国索偿，或者对美国货品加关税，或者是要求美国支付空气污染费。加拿大和美国一直都是透过合作方式处理，包括互相派消防员帮忙救火、共享飞机和卫星监测通讯等。所以整体来讲可以将特朗普的指责分成两部分的。加拿大应该改善森林和山火管理这一部分的确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加拿大确实可以研究增加森林管理、防火基建和消防资源。美国受烟雾影响而提出改善要求都并不是毫无道理。但是至于第二部分，因为这样就要向加拿大征收关税或者要索偿，这一步就较难站得住脚了。目前缺乏成熟的国际法律依据，而且两国历来面对跨境山火浓雾多数都是以合作而不是惩罚的方式处理。至于世界各国又怎样加强森林和山火管理的呢？其实很多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单一方法，而是采用预防、监测、快速扑救和灾后保育四大策略。以美国为例，他们近年是大量使用 AI 监视镜头和卫星。美国近年投入不少资源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例如是山顶设置高清360度监视镜头，他们的系统就叫做 Alert Wildfire。 第二就是利用 AI 辨识烟雾而不是等到有人报案。第三配合卫星红外线影像和气象资料，一旦 AI 发现异常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通知消防部门了。很多山火因为这样就能够在火势仍然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扑救。另一方面，美国西部也都大量进行控制燃烧 prescribed burning, 清除枯木和疏伐过密的森林 forest thinning, 目的就是减少森林里面的可燃烧物。至于澳洲呢，他们就非常重视燃料管理了。澳洲自从经历过2019至2020年的 Black Summer 山火之后，已经大幅改善管理。措施包括每一年的冬天会进行大量预防性燃烧。第二，又会扩充大型灭火飞机，建立更多山火预警系统，同埋引入原住民传统文化燃烧 Cultural Burning。文化燃烧同埋一般的烧山唔同，佢係喺低风险天气之下，以低温小范围燃烧清理森林下面的植坯，可以降低日后大型山火的风险。至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呢，他们就主力建立防火隔离带了。南欧近年的山火也都很频繁，所以他们大量建立了防火隔离带 firebreak, 还有就是农地和森林之间的缓冲区，还有定期清除道路两旁的枯草。 当火势遇到缺乏燃料的区域的时候，蔓延速度通常就会下降，亦都方便消防员部署。至于日本方面呢，他们管理森林就非常细致了。日本虽然山火较少，但是森林管理一直非常之完善，包括有定期去疏伐森林啦。这些其他国家用的方法，加拿大是不是可以参考？例如加拿大是不是适合安装监视镜头？如果安装监视镜头的确适合，但是不能够全部都依靠它。因为加拿大森林有大约3亿6千万公顷那么大，面积非常之庞大。如果每隔10公里就设一座监视塔的话，可能需要几千甚至上万座的监视塔。而且很多地方没有电，亦都没有网络，而且冬天的积雪后维修成本非常之高。咁所以要在全国全面铺设监视器并不现实。比较可行的是在入口附近的森林或者社区周边、高风险地区、电力设施附近或者是国家公园入口部署 AI 监视系统。其余偏远的森林就仍然要依靠卫星、无人机、巡逻飞机、雷达或者是居民通报，形成多层的监测网络。其实无人机是不是比监视器更加有效？近年不少专家都认为固定监视器加 AI 再加无人机是最佳的组合。大概是这样的，首先由 AI 监视器首先发现烟雾，自动派出无人机，无人机飞到去现场确认，然后即时传送高清画面，消防部门就决定是不是要出动飞机和消防队。这样是比单靠人工巡逻快得多，亦都能够减少误报。其实加拿大未来仍然有不少改善空间的。近年加拿大各省已经开始增加消防飞机，改善监测技术和提升森林管理。但是不少专家仍然认为可以进一步加强，例如扩大高风险地区的 AI 监视网络。第二，增加控制性燃烧和疏伐森林，降低可燃烧物的累积。还有就是运用更加多的卫星、无人机和热力成像技术，建立全天候的监测。还有就是加强同原住民合作，推广适合当地生态的文化燃烧，同埋加强跨省同埋加拿大美国之间的消防资源共享同埋联合应变。好啦，今日倾到呢个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的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8: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7: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8: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7: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香港的零售市道是停滞不前，或者陷于一个艰苦经营的局面呢，都是不是新闻了。不过今天和大家分享呢，就两个呢档次完全不同的大商场，各自呢都面对同一的命运，被认为一个半死场。一就大家很熟悉位于铜锣湾的时代广场，一就呢位于这个葵涌的叫做葵涌广场。 两者呢其实就是风马牛不相及，无论从各方面的条件来讲呢相差好远，就代表了两个不同档次的消费场所。但何以大家都陷入这个半死场的情况呢？所以就所谓呢一叶知秋。有关时代广场的情况呢，其实大家都好熟悉啦。啊，唔知点解呢本来过去嚟讲是铜锣湾的皇帝啦。大家知道每个城市都有个时代广场。咁时代广场都代表咗一啲好重要嘅日子呢，呢度有一个好标志性嘅活动。譬如话呢讲到呢个倒数啊，讲到啲圣诞 party 呢，时代广场嘅角色地位无可取代嘅。咁而时代广场亦都有佢个光辉日子。其实行呢个时代广场呢，我都觉得好舒服㗎，因为佢个空间呢就比较大啲。而店铺嗰个分类亦都好清晰。何以变成半死场呢？或者只有人呢去坐晒喺度，甚至有啲情况呢喺度开餐乜都有。咁成为一个避暑圣地啊，我諗就因为呢嗰个嘅档次略高。消费呢亦都好强。咁因此呢行嘅人呢已经唔系咁多啦，嚟到唞凉嘅多啲，而消费呢系更加系疲弱。咁就系时代广场啦。嗱，另一个可能大家唔系好熟悉叫做葵涌广场。啊，葵涌广场亦都呢譬如系香港嘅平民美食天堂。啊，事关呢都由南丰集团发展呢、这个属于呢、这个新界区一个过去好旺嘅地方呢，佢就系整个基座系楼高四层，咁上面就住宅单位，咁就亦都真系呢好能够呢收到呢个交通便捷呢、这个咁嘅地方。喺天时地利各方面呢亦都占咗优势。所以当年嚟讲呢系一个好旺嘅场所。而南丰当年呢更加睇准咗呢个市道转变。就将原来嘅商场呢系劏势。所以住嘅有劏房，咁南丰就将葵涌广场呢形成呢个劏场，就呢每间嘅铺位呢其实呢好的色嘅啫。但呢尺价都唔平喎，以前喺高峰期一个几十方尺唔够百尺嘅铺位月租呢係过萬几蚊，有啲係三萬几蚊。论尺租其实呢就贵过中环同旺角。咁点解人租呢？嗱，你事关呢就嗰度嚟讲呢真係好旺，同埋呢係适宜一个小本嘅一个进驻。所以当时嚟讲，葵涌广场系集合咗香港好多年青人一个创业嘅场所，同埋年青人鍾意搞啲飲食。於是呢各自呢就炮制啲好有特色嘅食物呢，即係嚟到去买啦，又系啲小食零食啊等等等啦，亦都大行其道，一时之间呢都一时无两。但近年嚟由一个市道嘅逆转咗啦，咁好多年青人呢亦都冇咗嗰种创业嘅熱誠。咁因此呢个社区亦都日渐老化。所以近期都有传媒报道，葵涌广场都变成咗一个半死场，反映香港市道嘅缩影。当然要从大路去分析，无可否认呢北上消费啊等等等等嘅消费模式改变都系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嘅原因。咁亦都睇到呢，当好多嘅空置嘅吉铺形成咗呢，有一个嘅羊群效应。你越多吉铺呢，个场越死得快嘅。你发觉呢，你左邻右里都执晒啦，你仲喺度单独去单打独斗，咁点挨呢？同埋呢，你嘅吉铺越多，你嘅人流也都越少嘅。同埋另一个反映嘅情况呢，葵涌广场其实系一个相当年轻化嘅一个嘅场所。因为好多嘅街头小食呢都系好后生嘅，唔系嗰啲老鬼中意食嘅嘢。咁系好新潮嘅。但嗰个热潮系一阵阵，而家过咗亦都睇见香港嘅年青人。第一，年青人口系减少咗。年轻人嘅消费力亦都减弱咗。而呢啲嘅商场亦都冇咩打卡位，纯粹呢系靠食物质素去吸引。因此你既因为原来班旧客老化咗，消费弱咗，而 而新客特别是内地的年轻人亦都冇乜人呢去諗过去葵涌广场打卡㗎喎，呢度呢係冇乜打卡位啦。所以都睇见呢葵涌广场嘅没落同香港整体嘅市道消费呢即係一个好嘅反射。但当然我哋知道呢香港唔容易死嘅，又睇下南丰好或者其他好呢点样嚟到去变阵出击，就将呢个葵广重新包仓，有咩出路呢？咁啊，交俾市场决定啦。
13: 知天下事
14: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杰之。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对加拿大加关税啦。今次向部分从加拿大入口的货品征收额外 50% 的关税，预计30日后生效，影响的货值是200亿，相当于加拿大出口去美国货品的 5%。 当中的货品包罗万有，水泥、纺织品、首饰、家私、纸张、机械，甚至是冰球棍。但是美国所需要的原油、天然气、钾肥和关键矿产就不包括在内。另外已经被单独征收关税的行业，例如汽车和钢铁业的商品就不受影响。重要的是新清单上的商品，即使出口商是根据加美墨三国贸易协定的规则输出，都不获豁免。事实上，特朗普在去年上任后一个月签署行政命令，基本上就是对加拿大的所有货品征收 25% 的关税，能源、钾肥和关键金属就 10%。 当时特朗普的理由就是加拿大的毒品偷运入美国问题严重，当中芬太尼更加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到去年6月，特朗普宣布对所有入口的钢铁征收 50% 的关税。加拿大就是美国最大的钢铁输出国。之后特朗普又对本国的铜、软木材、药品、橱柜、家私等加征关税。特朗普引用的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向各国加关税。这项法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的情况下，对国际商业和金融贸易实施限制措施，例如是冻结资产、贸易禁运和收关税。不过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投票作出历史性裁决，裁定只有国会先拥有征收税款和关税的权力。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单方面加征关税，属于违法和越权。专家估计美国政府已经根据这个条例收了超过1300亿美元的关税，现在就研究如何退款的法律程序了。但是今次特朗普引用的是1930年的关税法，以前是从未用过的。这个又叫 Smoot Hawley Tariff Act， 由两位议员命名，当年为了保障美国的农民不用和外国的农产品竞争，犹他州参议员 Rich Smoot 和俄勒冈州的众议员 Willis Hawley 草拟法案。怎知其他行业和利益团体纷纷要求制造业都应该受到保护，于是法案就对20000多种入口货品加征关税。当时美国平均的入口关税税率达到近 60% 的历史高位。这个法案的第338条是授权美国总统，如果发现任何外国政府对美国的商业或者商品有歧视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总统是有权单方面对这些国家加征最高 50% 的惩罚性关税。这个正是特朗普今个星期对本国加征 50% 关税的法律依据了。美国指控加拿大歧视和不公平对待的三大关键产业是酒精饮料、 乳制品和汽车。去年3月开始，本国有8个省份，包括我们BC省，是停止购买和分销美国的酒类产品。这个已经令到本国输入的美国酒类大跌 81%。乳制品就因为加拿大的配额管理制度限制外国入口，美国和欧盟的乳酪等等都是没有优惠的对待的。汽车方面，美国指控本国在去年4月对不符合加美贸易协定的美国车加收 25% 的关税。截至今年3月为止的12个月内，美国输入本国的汽车数量下跌 22%。同期日本、墨西哥、南韩和德国输入本国的汽车就有双位数字的升幅。假如本国要就这三个产业作出妥协，要怎样做呢？首先，在酒类的产品，各省是有自己的政策的。BC 省和安省省长已经率先表明拒绝给美国酒上架。业界认为唯一的让步就是将公营和私营的酒房分开。私营酒房可以卖美国酒，公营酒房是继续禁卖。咁政府就可以坚持自己嘅立场啦。咪未知各省政府系咪愿意咁做。加拿大对乳制品呢系有一套管理制度㗎，就系为咗保障本地嘅农民。配额嘅分配呢由联邦政府去决定。唯有喺汽车方面系比较复杂。上一次特朗普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加关税遭法院推翻。咁今次佢引用 Smoot-Hawley 嘅关税法，系咪同样可以告上法院呢？法律专家认为关税法系不同，能唔能够打赢呢场官司呢？仲系未知之数。当然啦，大前提就系联邦政府或者应该话总理卡尼呢打算点做呢？特朗普最早扬言系要将加拿大变成美国嘅第51个州。道安省发生森林大火，特朗普就说有害的烟雾污染美国广泛地区，要向加国政府杀偿。卡尼政府已经对美国的科技取消了数码服务税。为了东岸的哥迪敲大桥可以顺利开通，亦都放弃了先收回成本再分享收费的做法。所以现在坊间有不少的声音认为加拿大不能够继续让步，因为恶霸只会步步进逼，无了期的退让，政府就会显得是软弱无能，亦都不能够解决问题。特朗普面对国内高通胀、高利率和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国外有美伊战争都未有停止的迹象。他发起的新一轮贸易战会不会是以 TACO 即是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缩沙是告终呢？特朗普今次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当年引起国际社会强烈的反应。我们加拿大还有英国、法国、德国等25个美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对美国货品是实施报复性关税，美国的出口遭到重大打击，大批农民和工厂是破产，全国的失业率是飙升到 25%， 美国进入全面大萧条，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吧。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肖肖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 肖小姐了解详情。
16: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8: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9: 今年上得主六号崔嘉伦，
20: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豪，铜奖
21: 奖
22: 5号嘅黄成威。
18: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1: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2: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我曾经多次在香港家书当中是赞扬韩国的影视文化，一种软实力的推出，其实说好一个非常之全面的韩国故事，都能够打进西方的影视界，包括奥斯卡啦、串流平台等呢，都是建立了一个非常之高的江湖地位。而回顾我们香港曾经何时香港制作的片集能歌曲呢，是在华语世界呢是紧执牛耳，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文化输出。而多部出色的港产片呢，甚至呢比西片去翻版抄我们的桥段来到呢制作西片呢。香港多位的导演演员都能够进军荷里活，但是香港即是始终似乎缺乏一些具备世界吸引力的剧集，是能够打进是全世界的串流平台。为什么串流平台这么重要呢？其实就那个传播力是最广泛，韩国的片集就看准这个攻势，于是呢就年下数成呢，咁啊基本每年呢都有两三套嘅经典嘅劇集呢，係能够奠定咗佢哋喺国际舞台上嘅地位。不过终于香港嘅劇集呢有个新嘅蓝海啦，係开展一个新嘅里程。但呢就唔係 TV 制作啊，係由呢个电信营方就 ViuTV 啦，同埋一间荷里活嘅顶级制作公司合作嘅一套嘅劇集叫做 The Season， 咁可以译做季节啦，咁亦都有好多嘅不同嘅译名，不过呢佢冇中文译名嘅，可以大家就记住 The Season。呢、這个劇集好特别，佢全英语对白，咁非常之有港劇嗰种元素。依然系所熟面啦，包括大家熟悉嘅林嘉欣啦，又有一个 Mira 嘅Anson Low 啦，Kula 嘅Marv 啦，凡此种种都系具备咗一个相当吸引力嘅一个嘅剧集。而港剧最地方就系我有丰富嘅戏剧元素，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咧，我哋亦都具备咗一种国际城市嘅精神面貌。不事实上喺传媒同文化消费市场上，香港我哋其实嘅产品呢似乎係冇能够同我哋嘅国际金融中心世界一级城市係可以呢係相符合。似乎我哋所做嘅都係啲婆婆妈妈嘅劇集。曾几何时我哋嘅光辉岁月似乎一去不复返啦。但睇返呢个 The Season 呢，咁喺香港嘅 ViuTV 呢係睇到啦。而我睇到一啲嘅媒体报道呢，在国际的串流平台亦都呢是有相当高的口碑。咁睇到劇集我哋特别是开心。除咗系熟口熟面除咗唔系讲广东话之外啦，有好多嘅场景海洋公园啦、沙田马场啦、香港仔呀、等等呢，其实都令。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5: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怎么办啊？
26: 不
0: 唔使惊，吴水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3: 叶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5: 阿爸阿妈系我啊。
6: 阿女喺欧洲点啊？
5: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6: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4: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6: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4: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6: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4: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6: 大夫你好，
27: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8: 早晨安怡。
27: 关医生，最近真的很多人都会去下旅行，或者有人哋嚟呢度，咁啊带佢哋周围去，咁啊要行好多路嘅，行下，跟住咦只脚起疹，跟住试下自己收先，跟住收下，跟住又整到损手烂脚噶，即系如果话有脚眼啊嗰啲情况，应该点搞啊？关医生，
28: 嗱、那个情况咧就系、是、第一，你如果行得多或者啲鞋唔好嘅时候咧。啲腳會起疹啦，咁同埋有時咧，如果啲人唔小心咧，即係隨大隻腳走去行啲沙灘啊，或者嗰啲草啊嗰啲咁嘅地方咧，好容易咧就會整到啲雞眼嘅。咁好多人咧就因為咁咧就即係腳咧就厚咗啲皮，或者有一啲粒好似雞眼嗰啲嘢咧就踩落去痛嘅。好多病人咧就中意自己浸下佢啊，批下佢啊。甚至咧就买一啲嗰啲鸡眼贴啊，走去希望贴走咗佢啊咁。咁但系好多时咧啲反效果嘅，因为做得唔适当。嗱，首先讲鸡眼先。鸡眼咧其实系一个过滤性病毒嚟嘅，佢多数喺嗰啲污糟嘅地方，即系嗰啲沙滩啊、啲草啊，或者嗰啲后院，譬如啲有啲泥嘅地方，你即系有时枕着佢拖鞋出去咧，唔小心踩亲咧。咁個表皮咧有少少破裂，即係你都唔覺嘅。咁但係個病毒咧就會走咗去，咁佢病毒咧就好精嘅。佢走咗俾個表皮底下咧，佢就向底下轉，轉落去。咁咧然後咧就喺個表皮嗰度咧就整一層好厚嘅皮膚喺度，即係產生個反應。佢嚟保護自己噶嘛，即係變咗咧你想整走佢都好難嘅。到咁上下厚嘅時候咧，你就開始覺得。痛啦，即系如果你一踩落去咧，就觉得痛嘅。咁你亦都睇到咧，有一粒嘢喺度，嗰粒嘢咧中间咧有一点黑色嘅，所以个名字就叫鸡眼，好似只眼咁嘅。咁好多人咧就好聪明啊，咁首先咧就试下攞啲铰剪嚟剪下佢啦，有啲人攞啲针嚟挑下佢啦，咁甚至咧就去买啲鸡眼贴咗佢啦咁。咁但系呢，第一咧多数就唔成功，第二咧就好容易咧就会啲皮肤感染嘅。嗱，嗰啲鸡眼贴咧，其实咧佢就将佢嗰层表皮咧揦咗佢嘅，即系你贴住嘅时候咧，佢大概要贴一两日咁咧，跟住咧 你見佢全部白曬色，跟住咧嗰層皮咧就好似溶咗，咁就接走咗佢。眼切咧多數頭係唔得嘅，因為多數人咧就等得太耐先用。即係如果你真係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你貼一貼佢咧，可能佢嗰層表皮甩咗，跟住嗰個病毒都俾你溶埋，咁啊吸埋出嚟。但即係呢個工機會好少好少好少嘅，因為多數人太遲先開始做呢件事。多數人咧就好叻嘅，攞把浸一浸只腳，浸軟啲皮。咁啊，跟住攞把教剪去批咗佢，即系剪咗佢。咁咧，但系你剪咧，你一定就唔可以剪太深，因为剪得太深咧就开始痛噶啦嘛。多数人就唔会剪到流血嘅，但系就会剪到系少少损咗咁啦。咁你要停手噶啦嘛。有啲人咧又即系旧时啊，好似我记得香港好多人咧就话，好多人就攞啲火酒嚟抹咗佢消毒啦。有啲啊直情话哦，整支蜡烛。咁啊，點著佢，跟住支針咧就喺上邊誒興一興過佢，咁啊當然等佢凍翻啦。
27: 古裝片嗰啲係
28: 啊
27: 劇情嚟
28: 嘅呢啲係。哦，係喎，咁就挑咗嗰、那個嗰粒嘢出嚟咁。咁咧個問題咧就越挑咧就越深嘅，因為呢只又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好初期好初期或者會得，但係成功機會好低嘅，因為佢其實個病毒咧可能唔止一粒噶嘛。佢可能有幾粒一齊嘅，咁你挑得幾粒啫？你但係挑完好容易咧就損咗會發炎啦。腳皮咧就多數咧就個位咧有少唔同，同埋佢多數係成笪咁嘅。多數就係你行得太多，你個腳嗰個彎位唔係幾啱，即係腳中間個彎位唔係幾啱，或者有其他嘅問題，咁即係變咗你行嘅時候咧只腳唔係真係平落地啊。咁所以咧就會有一邊咧就摩擦多啲啊，或者啲鞋唔好啊，咁咧就會摩擦多啲咧，就會起咗一層厚嘅皮。咁亦都好多人咧就中意啊浸下腳，跟住咧就批咗佢自己，即係攞個錯嚟錯，即係嗰啲皮膚嗰啲錯咧，咁嚟錯咗佢。咁但係咧個經常就翻翻轉頭嘅，同埋好多人咧就到啲皮太厚嘅時候先開始做，咁就其實做唔到嘅。点解成日有问题呢？就是、因为咧啲皮肤咧就处理得唔适当咧，就好容易感染，尤其是只脚，因为只脚咧就系、是、啲你成日都系着住鞋要行路啊，咁即系地下系污糟噶嘛，即系变咗比较上嚟讲咧，嗰啲菌咧系多啲，咁同埋你老实讲，你平时唔会一日洗几次脚噶嘛，又唔会将只脚啲皮肤消毒噶嘛。譬如你手摸嗰啲唔乾淨嘢啊，或者污糟嘢，咁你梗係即係會即係洗洗手，用啲番鹼。咁同埋你嘅手，你成日會見住佢噶嘛，即係有少少嘢，你梗會早啲處理啊嘛。腳咧好少好少日日自己睇幾次只腳，跟住又洗幾次只腳啊咁噶嘛。咁但係其實個腳嗰啲皮膚咧係可能污糟過隻手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一有嗰啲表皮破裂咗咧，嗰啲細菌咧就好容易入去噶啦。另外有一個情況咧，就係咧好多人咧剪腳甲，佢自己剪咧就剪到好貼好貼嘅，因為佢就想即係唔使成日就走去剪啊嘛。嗱，如果剪得太貼嘅時候咧，甲嘅側邊咧，佢就會好似食咗落嗰啲肉嗰度嘅，中文咧就叫做甲溝炎啊。咁佢就會食咗落去，跟住會甲邊嗰度咧就會腫咗同埋紅啊，或者甚至。有少少脓流出嚟嘅，个个又系好咩噶啦，咁啊自己又去查啲唔知咩药膏啊嗰啲咁嘢啦，咁但系就算你查好咗之后咧，过两个礼拜你剪完个甲咧，佢又你噶啦。第一佢个甲已经食咗落你啲肉嗰度咧，佢即系个皮嗰度咧，个甲边嗰度咧已经有个伤口喺度，咁所以你有任何细菌咧就好容易走入去。咁譬如你行得多，尤其是着住啲胶嘅波鞋咧。咁你會出汗噶嘛？有汗咧就係嗰啲菌啊最中意嘅環境嚟噶嘛，所以咧就即係好容易發炎啦。發炎咁啊，成日就搞到唔掂啦，先走嚟揾家庭醫生。咁啊，嗰時咧對我嚟講係真係煩惱啊，因為只腳你如果只甲食咗落去，或者你個雞眼已經搞到爛曬，咁你先嚟揾我。咁另外雞眼咧仲有一個問題嘅。你如果你批佢或者你自己用铰剪啊剪佢咧，你剪系剪咗嗰层表皮去，即系厚嗰层壳去，但系咧佢最弊跟住佢会扩散过隔离嘅，因为佢系过滤性病毒嚟噶嘛。 你个表皮嗰度，你走去自己剪佢或者批佢，侧边啲皮都会有少少裂咗噶嘛。咁佢就走埋过隔篱，佢仲散开添。咁啊，病毒啊最中意扩散噶嘛。咁佢就呢啲系表皮嘅病毒嚟嘅，咁佢散埋落去，咁咧就好烦啦。咁所以即系正式处理嘅方法咧，如果有啲咁事咧，唔该先去睇一家庭医生先，决定你系。定是啲腳枕的問題啊，定係有雞眼啊，定係如果腳甲嗰度咧，就嗰個甲溝炎嗰度咧，個情況有幾嚴重？嗱，如果係醫生發覺係雞眼嘅話咧，佢就有幾個辦法可以做嘅，即係有啲家庭醫生診所咧，就有啲液氮，英文就係 liquid nitrogen， 咁佢就可以幫你冰咗佢。咁呢啲咧就唔係你普通嗰啲冰喎。呢啲系好冻、好冻、好冻嘅氮气嘅液体嚟嘅，
27: 即系急冻嗰啲，跟住等佢自己甩咗落嚟。
28: 系唔系普通嗰啲急冻啊？普通啲急冻咧，最冻都系据我所知系用啲二氧化碳冰咗佢咁啊，急冻嘅啫。呢啲系仲冻过嗰啲冻好多嘅。咁市面咧，其实有一啲咧，好似支枪咁嘅，即系一个樽仔就装住有支。管咁佢就話啊，你噴出嚟咧好凍，咁嗰啲係比較凍，但係咧都係其實唔夠凍嘅。嗰啲液氮咧，真正嚟講咧係有一個特別嘅儲藏嘅一個樽嘅，即係要唔係個個家庭醫生診所有嘅。如果有嗰啲咧，佢就可以即刻當場幫你冰咗佢。亦都有時有啲藥咧可以搽上去係食咗佢嘅，但係嗰啲咧又係即係平時唔一定個個家庭醫生有嘅。咁如果係家庭醫生冇嘅話咧，佢可能咧就會叫你去睇嗰啲腳醫啊。腳醫就係嗰啲叫 podiatrist。腳醫嗰度咧，佢就好多嘢可以做啦。佢可以幫你批，但唔係你自己批啊。佢可以整咗層表皮，佢可以用嗰啲液氮冰佢，佢可以用時有啲其他嘅方法啦。總之佢好多方法。嗱，腳醫咧就佢唔係正式屬醫療保健嗰邊嘅。佢咧就當佢係好似物理治療、按摩、針灸、中醫嗰一類嘅治療方法。咁所以咧就平時咧就政府就唔包嘅。但如果你低收入嘅話咧，就一年有十次嘅資助。咁但你嗰十次嘅資助咧係包括咗你物理治療、按摩、針灸、中醫啊嗰啲嘅。咁所以咧就要睇下你嗰年用咗几多，同埋你嘅收入几多先知道有冇资助。如果唔系咧，就要自己俾嘅。咁另外咧就譬如脚枕嗰啲咧，就你差不多咧，梗要去脚医嗰度噶啦，因为佢先有办法咧帮你整软咗嗰啲皮，跟住佢要帮你批咗佢。但系就算佢帮你批咗佢磨咗佢咧，大概三至六个月到咧，你又要翻去再做噶啦。咁我咁你话咁做嚟做乜啊？又要做咁冇法子啊！因为多数系你只脚嗰个型啱，或者你啲鞋，或者你嘅身形啊、体重啊嘅负荷嘅影响咧，你到咁上下咧，嗰度啲皮又厚翻噶啦。咁佢只可以就帮你批咗佢，佢又唔可以帮你完全医好佢嘅。咁或者咧，佢就会即系为你做一啲特别嘅鞋垫啦，即系等你嗰个只脚行路嘅时候个力咧系好啲嘅。甲沟炎嗰度咧。就是最煩的事，因為那隻指甲側邊吃了那些肉那裡而搞到發炎。如果就這樣吃下去沒有發炎，你只是少少不舒服的，就不是很痛的，那就沒什麼大問題。但多數情況如果要找家庭醫生的，就是因為它發炎，還有自己處理得不好。如果我看到 我只有很少東西可以做，我多數就只可以就叫你用啲雙氧水嚟消毒啊，俾啲強啲嘅消炎藥膏，或者俾啲口服嘅抗生素你食咗，即係暫時咧就撳低佢。但係長遠計咧，都係要喺腳醫嗰度先搞得掂嘅。如果你個甲側邊嗰度食咗落嗰啲肉嗰度而發炎咧，咁佢哋要做乜咧？啊，講咧就好似好恐怖，但其實就唔係咁恐怖嘅。佢咧首先要將你腳趾嗰條神經線咧就麻醉咗。跟住咧，佢就要咧將你個甲側邊，即係開始食咗落個肉嗰度咧，就割咗一忽佢嘅，就要割到佢個甲床嗰度嘅。咁嗱，對個病人嚟講咧就唔痛嘅，唔使驚。佢做嘅時候係麻醉曬嘅，即係你隻腳趾咧係冇感覺嘅。咁同埋做完咧，佢就會即係用正確嘅 保持防止發炎方法啦，即係有啲紗布啊包住啊，叫你點樣正正經經咁處理佢。咁如果到佢即係復原咗之後咧，佢就會最緊要係叫你咧，如果下次剪指甲咧，就唔好剪到咁密，即係要睇住嚟剪。
27: OK， 讲到呢度啦，睇下自己啲手甲、脚甲嘅状况如何先。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7: 哇，雪糕车啊！
8: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9: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8: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9: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10: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1: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0: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1: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0: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4: 恭喜晒各位得奖者！
19: 金奖得主六号崔嘉伦，
20: 银奖咧 Number Two 赵之行，
21: 铜奖
19: 五号嘅黄成威。
13: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2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2: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2: 大夫你好，
28: 有些人呢就有很多即身体的健康问题、啊、或者关节炎、啊、或者肚腩太大、啊、呢他自己是剪不到那个脚甲的、啊、或者剪得很辛苦，或者剪的时候看不清楚啊，嗰啲咁嘢咧，屋企人又幫佢做唔到嘅，咁最好咧都係寧願俾錢定期去腳醫度幫佢，即係正正經經咁即係處理個腳甲佢。如果唔係咧，到發炎嘅時候咧就好煩噶啦。即係呢個係表皮嘅皮膚嘅常見嘅問題，亦都係好多人處理得唔適當，咁就搞到好煩惱嘅問題嚟嘅。好老實講，有啲美容院咧就會做呢啲。收甲啊，服務嘅呢啲咧就係即係你未有出問題嘅時候去做咧，都係好嘅，因為最少佢哋係專業啲啊嘛，同埋即係佢做慣咗呢啲，咁同埋佢哋做嘅時候咧，佢哋會即係清洗曬啊，正確嘅消毒啊咁噶嘛。
27: 腳皮就最好即係定期，如果係有保養開嘅，保養開腳皮嘅就可以定期去收，咁樣就會好啲。
28: 腳甲都係啊，即係如果即係真係自己剪得唔即係眼唔好啊，或者只腳彎唔到啊，或者個肚腩太大，自己彎唔到腰落去整嘅時候咧，你寧願俾錢人哋定期咁即係修理住咧，咁最少佢哋專業啲啊嘛，同埋睇到啊嘛。因為到如果出問題嘅時候咧，就要睇腳醫，睇腳醫就貴好多噶啦。但係即係如果你有呢啲問題咧，就最好同家庭醫生商量一下，即係睇下可唔可以點樣即係定期處理，就費事搞出問題。因為如果一搞到發炎咧，就好煩嘅事嘅。因為只腳咧就係、是、好似頭先我咁講咧，係污糟嘅地方嚟嘅。總之有任何傷口啊，或者表皮破裂嘅地方咧，啲細菌啊，啲嗰啲嘢走曬入去噶啦。咁所以俾隻手咧係煩惱好多嘅。
27: 喂，先頭先講到話有個醫療卡包嗰個詳細係點樣噶？
28: 嗰、那個咧你知啦，譬如你睇物理治療或者按摩或者。
27: 針灸
28: 或者睇中醫咁，咁佢就唔屬嗰個政府嗰、那個即係、就是、醫生嗰個範圍嚟噶嘛。但係咧，如果你低收入嘅話咧，佢省政府一年咧就有10次嘅資助，佢即係唔係俾曬你，佢淨係即係資助一部分。咁嗰、那個譬如物理治療或者按摩或者針灸師咧， 譬如吓，譬如佢平时有一次见你收100蚊，政府资助50，咁你咪净系俾50咯。咁就一年有10次嘅。你睇脚医嘅时候咧，亦都系包括喺呢个范围之内。咁佢哋因为如果睇一睇你，同埋要做嗰啲清洁啊、检查啊，即系基本治疗咧，每次都100几蚊嘅。睇下你个政府资助嗰个银码系几多咧？因为政府资助个银码咧，就系要睇你家庭嘅过去一年嘅收入噶嘛。
27: 咁呢啲使唔使经家庭医生去药噶？呢啲有
28: 脚医呢啲咧，就基本上就唔使经家庭医生去药嘅，即系你自己可以去嘅，你自己可以揾个脚医嘅。问题就系咧，好多人咧就根本唔知道有脚医呢件事。英文系叫 podiatrist， 咁佢哋系。是叫做 doctor 的，因为他们读书的时候呢那个学位呢是一个 doctor 的学位来的。我们家庭医生呢也都会转介过去的，因为脚那些东西呢就不是我们平时在医学院学的东西来的嘛，而且他们是很专门啊。那脚医呢不只只是帮你做下鸡眼啊，整下脚啲皮啊，或者甲沟炎啊，嗰啲佢哋即系如果譬如佢脚嘅嗰啲骨变咗形啊，需要矫形啊，甚至有啲脚医系可以做一啲手术嘅，即系基本嘅脚嘅手术都系佢哋做嘅。咁即系佢哋系好专门嘅。咁但系即系我而家讲就系讲我哋即系日常常见多啲嗰啲啦，就包咧就系跟其他治疗局嗰度嗰十次嘅资助。就唔系政府俾晒，
27: 都系要自己揾啦。如果呢个唔系话经家庭医生去转介
28: 啊，唔系咁家庭医生咧，多数都有几个相熟嘅脚医嘅。咁同埋咧，譬如我啲病人好多系即系中文比较方便啲，或者英文真系唔系几掂嘅话咧，即系我知道边个系即系识得讲中文，识得解释。因为你去睇唔系话就咁睇咗就做嘢咁做治疗噶嘛，你都要解释下，同埋即系将来点样预防咧。咁你都要即系讲得个病人明白先得噶嘛。咁当然你可以带个翻译去啦，但系即系翻译，总之讲嘅时候点都冇咁贴切噶嘛。咁所以即系
27: 要沟通到啦，要同个医生
28: 系啦。咁所以我多数咧就直接有啲转介信嘅，就话俾个脚医生大概呢个病人佢需要啲咩治疗，咁就等佢哋睇咗咧就再同个病人商量。咁同埋即係啲腳醫咧，佢哋就可以建議咧，或者幫你做一啲鞋墊啊，就唔係你就咁喺個啲士多買嗰啲，佢哋直情係即係訂做嘅 ，check 過曬你成隻腳嘅型啊，咁先特別即係知道個問題係乜嘢，咁然後訂做一啲。但係嗰啲鞋墊咧，多數好貴下嘅，即係幾百蚊一對嘅。但係如果你有嗰啲做工嘅時候啲額外嗰啲醫療嘅，保健嗰啲咧，咁就包嘅。但如果自己俾咧，都幾貴下。咁同埋好多時啲特鞋墊咧，你大概一年到咧，你要換一對嘅啦。因為係咪你每次行嘅時候咧，你成個人個體力都係壓咗落去噶嘛？如果鞋墊咧，佢做得幾好咧，一年到你佢都會蝕噶啦。
27: 有損耗，有損耗。
28: 係啦，呢啲就係即係只腳嘅方面啦。咁另外咧，好多時啲病人有啲其他皮膚嗰啲問題咧，又係覺得小問題，自己走去處理，咁處理得唔適當咧，就會又係搞出問題，又係要麻煩到家庭醫生噶。
27: 咁啊，即係最緊要就睇下自己有咩問題，同家庭醫生溝通咗，家庭醫生再幫你轉介去適當嘅治療啦。咁關醫生嗱，啱啱星期四就大暑啊，我見到農曆嗰個月曆上面寫住大暑。几热下喎，关医生
28: 啊！呢中国农历咧，唔知点解真系好准嘅、哦。六月嗰轮咧热咗几日，跟住就凉翻晒。咁我话啊，今年夏天可能真系过关咯，唔使咁热。点知咧就前两日咧就真系有个热嘅感觉，即系热浪嘅感觉。行出去咧，觉得系一阵热气嘅。到夜晚成八九点行出去外边咧。都仲系覺得好暖嘅，咁呢個中國呢、這個農曆呢、這個大暑咧，就真係好準嘅。
27: 好準、
28: 啊。咁我哋係啦，我哋就要注意咯，因為咧，第一就乾燥啦，第二咧，衞生廳啊，政府各個部門咧，都開始發出咗天氣炎熱警告啦，就同埋提示各位一定要飲夠水分，間屋咧就要空氣流通，有冷氣或者有 heat pump 嗰啲咧就開咗佢。尤其是啲年纪大嘅人咧， 就要后生嘅要注意，经常要打电话问候佢哋，提佢哋饮水，提佢哋开窗，提佢哋开风扇。政府亦都有啲譬如嗰啲社区中心啊嗰啲啦，特别开放咧，就俾嗰啲人咧可以日头咧去出入咧，就变咗凉翻少少啊。人咧可以日头咧去出入咧，就变咗凉。

0: 攞咗个小朋友或者啲宠物噶嘛。咁有啲人就好叻嘅，我留翻条罅，咁有空气流通咯。咁嗱呢个唔系几得嘅办法嚟嘅。个理由咧就系咧，你嗰条罅咧唔等于有空气流通嘅，佢即系啲空气都系焗住咗喺里边嘅。尤其是架车里边越晒越热嘅，五分钟已经可以晒到好热噶啦。咁、那个小朋友或者宠物咧，就可能会个。他们因为控制体温没有大人控制得那么好的。我们控制体温如果一热我们第一就会呼吸快一点将热气吹出来，第二再不行我们会出汗，还有个人觉得很不舒服，我们自然就会做些事情，譬如大人在车里面热的时候你自然就开到门或者开个窗开晒它来吹，或者拿把风扇来吹，或者拨扇。但是小朋友或者宠物咧就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好容易咧就会焗亲嘅。警察已经亦都多次警告啲人噶啦，佢话如果你见到有宠物或者小朋友喺个车里边又冇大人喺度咧，你最紧要咧就系第一时间就报警，就唔好你自己做任何嘢。我哋见到有啲人啊，见到有细路喺车里边，即刻打烂人哋嘅车窗门，咁唔好咁做吓。最紧要系报警先。即系打911先，咁佢会派消防车或者派警察啊，佢嚟即系睇咗先，嗰啲会好快嚟到嘅。除非真系有危险，即系当前嘅危险，你即系见到个小朋友呼吸好大问题吓，晕低你又唔可以当佢系晕低嘅，可能佢瞓着觉嘅。啲宠物咧就唔会瞓着觉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见到即系佢即系睇到佢即系真系好唔妥，又而。叫咗警，你都应该打咗911先嘅。如果譬如真系警察未到，而真系目前真系好危急，你又嗌过晒冇人嚟开车门嘅时候咧，你因为打烂车窗门好危险嘅事嚟嘅，你用咩打烂啫？我自己手上唔可以就咁用手打烂噶，而家啲车窗门，咁你所以一定要揾啲嘢嚟打烂佢，咁同埋人哋可能告你话，你打烂我嘅车窗门。咁即係所以我哋盡量就避免做呢啲嘢，但係就最好呢就打到911跟住影埋相添。咁就即係佢多数嘅消防车呀嗰啲好快到㗎啦，咁佢哋就可以撬开车门呀、或者打烂窗门呀，佢做乜都好啦，即係佢哋有佢哋嘅做法嘅。咁我哋就呢样嘢特别小心。咁同埋平时呢每个人每日要飲几多水呢，咁炎热嘅天气呢最好就加多两杯都唔怕㗎啦，因为你一定会蒸发多咗嘅。咁同埋呢就屋企嗰啲风扇啊、流动冷气机啊嗰啲嘢呢就唔该快啲搬晒出嚟，即係随时预备啦，即係有少少风吹下呢已经好好，开咗窗门再开埋风扇呢多数情况之下都得嘅，除非係你向西晒住或者向南晒住呢，那個時候你吹乜都冇用的，你最好就避咗去嗰啲涼啲嘅地方。如果啲舊式啲屋咧，就有地牢嗰啲咧，你避咗落地牢咧就會舒服啲嘅。咁但係就即係我哋要記住咧，就要飲夠水分，保持嗰個體温唔好高升，保持空氣流通，同埋問候啲老人家，就睇住啲小朋友同埋啲寵物。
1: OK， 咁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噶啦。
0: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唔一定系习惯嘅问题。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与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 揀飲擇食亦都可能同

0: 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啊。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6: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5: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6: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那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5: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7: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8: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喺上嗰两集咧，就同听众朋友分享咗一个保险代理关于购买保险嘅情况啦。我哋今集咧，我哋请到我哋另一位楼房物业通识之友阿 Amy， 佢先前咧都有同我哋分享过咧，我哋万一咁唔好彩要做一个保险索偿嘅时候，我哋所需要知道嘅事情。
9: Hello， 你好 ，Thank you。我叫做 Amy， 咁我嘅 job 就系 in claims， 有少少唔同系卖保险嗰、那个 I guess job。咁我就喺 claims 做咗 over 10年。
8: 睇你个样唔似做咗10年、哦，你好似啱啱出道咁嘅后生样、哦。
9: 唔系都有10年啦。
8: 嗱，咁啊，请得你上嚟咧，咁梗系希望你同我哋啲听众朋友分享下咧，我哋嗰个索偿嗰个程序啦。通常我哋无论系住独立屋嘅朋友又好，住分嘅物业嘅朋友都好咧，我哋万一咁唔好彩个单位出咗啲咩问题嘅时候咧，希望佢有买保险啦。喺我哋呢个节目里面都讲过好多次咧，如果唔买保险嘅后果啦。好啦，嗱，我哋如果啲听众朋友咧，佢买咗保险，遇到有咩问题嘅时候咧，咁佢第一个咧就打去俾佢嘅保险代理啦。嗱，咁由呢度开始咧 ，Amy 可唔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讲解一下咧？嗰、那个索偿嘅流程系点样去做法，点样去进行嘅咧？
9: 系冇问题，我哋其实要睇下，如果你喺 Charlotte 住嘅，要睇下佢 total 佢嘅维修会唔会超过 Charlotte 嘅垫底费。咁如果系超过 Charlotte 垫底费咧，咁你嘅管理公司就其实可以啊俾个连锁经纪 Charlotte 嘅连锁经纪嚟开一个 claim。咁佢个 Charlotte 就系会 coverage 嘅全部 original， 即系原本的 damage。 那 Strata 的验收公司就会派一个 adjuster 来协助这个 claim， 那个 adjuster 就会安排时间和你的 property manager 和你的维修公司来个大厦那里来看看有受损坏的地方，包括如果是有公用地方有损坏的，或者是有单位损坏的，咁佢就會嚟睇曬全部嘅 unit 同埋個 damage， 然之後咧個維修公司就會俾一個估價報告俾個 adjuster 嚟 review， 咁個 adjuster 就會 make sure 全部受損壞嘅地方，如果係有大堂啊、走廊啊、單位啊、elevator 受損壞嘅咧，佢 make sure everything 係 include 嘅，咁跟住咧個 adjuster 就會俾呢個報告俾個管理公司。 同埋個 strata 去 review and make sure 佢哋同意。同意嗰時咧 ，everything approved 咗啦，咁個維修公司就會安排時間同個 property manager 同埋個屋主入嚟佢哋個地方嗰度嚟維修。如果個單位有 upgrade 啊，或者要搬出去，或者係有佢啲家私啊都要搬，或者係破壞咗咧，嗰啲就會 fall under 屋主自己個 install。
8: 嗱，因為我哋講到依度咧，咁你都好清楚，我同我哋講咗嗰個流程啦。通常一般做法咧，如果即係獨立屋嘅，咁冇乜問題啦，即係。一有即係咁唔好彩發生嘅事情嘅時候，咁梗係打俾個驗疏代理，咁就由佢安排個理賠員啊，嚟到去處理啦。咁但係如果喺分契物業嚟講咧，頭先 Amy 都講到咧，咁就又要涉及到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啦，又要涉及到自己屋主本身嘅保險啦。嗱，我哋根據過往個經驗咧，如果有一個單位係發生漏水嘅情況底下咧，咁可能咧好多時咧就會涉及到有最低限度咧。是兩間保險公司或者是兩個的我哋叫 restoration company， 即係修復公司呢嚟到去處理啦。嗱，喺咁嘅情況底下呢，我都做過一個 case 呢，有七個唔同嘅保險公司同埋唔同嘅理賠員嚟到處理啦。嗱，如果我哋遇到啲咁複雜嘅情況底下呢，通常喺個理賠方面呢係會點樣去處理好佢呢？
9: 咁一個大廈有一個 shot adjuster。咁如果有其他單位都要報咗 install 嘅，咁佢嗰個 adjuster 咧，屋主個 adjuster 咧，就如果有咩問題或者咩咧，佢會其實就去 contact 個大廈個 adjuster。如果係有 arrange repairs 啊，或者有咩問題咧，佢就會 directly 去一係就 shot adjuster。如果佢有咩問題，或者可以去個 property manager 嗰度問。
8: 係啦，嗱，依個咧就係話，如果有涉及幾個單位嗰度啦，咁但係我知道咧，好多啲保險公司咧。因為雖然他們有派了自己的理賠員去，但是如果個業主立案法團他們自己本身呢是有他們那個保險有個 adjuster 派了，很多時候他們為了省卻那些麻煩呢，還有也是要等個流程更加暢快呢，他們很多情況底下呢都會同意用回一間 restoration company 去做一些維修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們在一間單位裏面，我哋除咗話要做業主立案法團應該負嘅責任之外咧，仍然都會係有一啲係業主自己本身佢個譬如裏面個財物啊，或者有啲英文叫 improvement 嗰啲裝潢啊，咁嗰啲佢哋都係需要自己嘅保險去處理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就會可能係綜合咗一間 restoration company 去咧，就會比較情況就會比較快捷一啲噶啦。嗱，Amy， 咁我哋喺處理索償嘅時候咧，咁好多時咧，我哋都聽到一啲聽眾朋友就話：嗱，我買咗個電視機啊，我買咗個好靚嘅音響。都成五六年噶咯噃，咁我要赔，但我又冇单，咁点样处理咧？
9: 如果你自己有自己保险，如果你系个个 insurance policy 都唔同嘅，但系平时咧，如果你有 replacement cost， 你个 install 公司就会赔翻而家价钱系嚟 replace 嗰个 item。咁如果你系有电视啊，或者有音响啊、家私啊，如果你有 replacement cost 咧。你個 install 公司就會做 research， 睇下而家嘅價錢係幾多，咁一定要睇下你自己嘅 policy 咯，叫做 replacement cost。
8: 嗱，我又舉個例啦，嗱，如果譬如翻工啲人啦，或者聽眾朋友咧，我哋都有部手提電腦或者啲座台嘅電腦啦。我五六年前買嗰陣時，可能話我仲係用緊XP 嘅 model 嘅，咁而家咧已經去到 Windows 11啦。咁我入萬一咁唔好彩係當呢啲電腦用品係受咗損毀嘅時候咧，咁啊要賠啦。咁保險公司咧，通常佢哋個賠償係用翻我哋話用 XP 嗰個價值去計算啦，然後賠翻一部新嘅俾我可以去到用到 Windows 11嘅電腦咧。
9: 又係睇下你自己嘅保險，但係多數咧，如果你話當蘋果 iPhone 咁樣，以前係 iPhone 8嘅。但是现在没有 iPhone 8了，只有 iPhone 11。那你的保险如果是有 replacement cost， 它是 replace like, kind and quality， 那就会帮你换个 iPhone 11，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 iPhone 8了。
8: 我又听过有些情况呢，有些保险公司说，喂，不是、Aaron、Amy， 你的电话呢用了很多年了、咁我就算我赔返部新的给你，我应该计返个折旧率，赔不足的，有没有什么情况的呢？
9: 有，同埋因為嗰個咧就係叫做actual cash value， 咁佢就係會 deduct， 即係減佢如果你用咗五年咁嘅樣，好似你話咁，但係要其實睇下你自己個保險嗰個 coverage 係咩咯，因為又係有 replacement cost， 即係會我哋嗰時咁講過。但係亦即係話有 actual cash value， 就好似你嗰時話，我用咗五年啦，咁會唔會減翻嗰個時間咧？咁要睇下你自己嘅保險係 cover 咩咯。
8: 如果有啲聽眾朋友，我就聽過話可以將一啲物品，我哋係 schedule 咗佢。咁咩叫 schedule 咧？
9: Schedule 即係佢特登加呢個 item 落去佢自己嘅保險。即係比如如果你有一個好貴嘅戒指，當你結婚戒指係咪？咁佢可以特登去佢個 insurance 公司加呢個戒指落去，咁佢就如果你話係一定要攞個 appraisal 嘅多數，咁如果你個 appraisal 就話哦呢、這個戒指如果要買個新嘅咧，就係、是、要10,000，咁你就可以加呢、這個特登加呢個落去，平時佢個墊底費亦都係會低少少。啊！不过你要就俾多啲货加落去嗰个你自己嘅保险嗰度咯。
8: 我亦都听讲话咧，如果我即系 schedule 咗一个即系物品，如果万一我哋要索偿嘅时候咧，要攞呢个 schedule 咗物品嘅赔偿，咁唔会影响咗我嘅保险嘅垫底费嘅，系咪咧？或者第日后嘅保额会冇影响嘅？
9: 如果有好难讲，因为如果有 claim 咧，其实佢 loss 的确要睇下保险公司嗰个有少少难 answer。因为其实你睇下保险公司佢自己觉得哦，你都有 claim 嘅，咁你以后嘅垫底会唔会高啲咧？咁要睇下咯。
8: 嗱，我哋讲到呢度咧，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集咧，继续同阿 Amy 同我哋讲解一下咧，点解我哋有时啲听众朋友佢哋去进一个索偿嘅时候，佢见到阿张三嗰边咧就好快喎，个零两个礼拜搞晒啦。但系李四嗰边咧要搞几个月，咁究竟个钟系啲咩原因嘅咧？咁我哋留翻喺下一个星期咧，就再同阿 Amy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拜拜。
5: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5: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5: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0: 和你有个约会。
3: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3: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5: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1: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 一日之计在于晨，
4: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8:30，
4: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 到时有我欧永恩、
4: 陈健邦同大家讲声
2: 温哥华早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 更好消息，
3: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4: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5: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6: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6: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7: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9: 以下是重播节目。
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 Sir 你好，
11: 黎燕卿你好，各位 AM 320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9: 哎呀，咁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系咧，先 Sir 啊，咁而家咧就话呢个能源危机啦，成日就话讲咧，其实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呢个话题啦。咁所以咧，能源有危机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善用资源、善用能源就好紧要咯。
11: 依、這个其实善用能源咧，其实唔需要话一定喺能源危机嘅。因为点解咧？你系善用能源咧，其实就系同你个荷包咧好有建设性嘅一个。工作
9: 是啦，我正想就是这样，因为现在真的百物腾贵，不是说只是加拿大，其实应该说是整个地球都是的，每一处地方呢都说物价高涨，这个通胀又犀利，是吧？就是你知道日日去买餸，去最简单你要吃离不开食，是吧？买外卖好，哇，现在的东西真的贵到贵到贵到这样，跟着再看看那个电费单。gas 嘅单、水费单又哇，全部直线上升嘅，咁所以咧真系唔斗唔你唔悭，应该咁讲，即系被逼你唔悭都唔得啦。
11: 系，咁今日咧就讲下，譬如话电方面啦，咁譬如话每家每户咧，我谂冇咗个电咧，冬天停电就好唔方便。
9: 唔使讲冬天。任何时候你如果冇电你点做嘢呢，係咪先係完全唔可以生活得到嘅、
11: 嗯。
9: 因为呢你时时处处除非你真话你手机都唔用，咁我就服咗你。咁但係如果你话你连打电话，而家电话都要电啦，即係冇嗰啲固话已经好少，唔係冇仲係有。咁、但係真係冇电嘅话呢，真係唔好讲话寸步难行。是一秒都过不到屋企啦，你如果你要煮嘢食，多数都是呢个电炉啦，是咪？咁你冇电你话点算呢？咁另外一样嘢呢，就係我发觉呢，就係而家咪政府一早就已经同我哋每家每户咪换咗嗰个 smart 嗰个电表。咁按照佢讲呢，就係为我哋係咪智能㗎嘛，咁又可以分唔同时段、我哋嘅用电，咁所以嗰个收费又有唔同嘅，即係有优惠啦，唔同嘅时段。咁但係好似冇乜效果喎、你睇下每一次寄嚟嗰张电费单，我觉得呢，即係再对比返过往旧年呢，唔好讲话再远啲啦。都是贵了的、但是我的习惯已经是 好慳噶咯喎，咁其實即係事實上係呢個係物價係上升咗嘅，呢個電費電價係上升咗嘅。咁但係好啦，佢既然上升，我哋點樣可以再更加用得好啲，即係更加可以係為自己個荷包着想，慳多啲咧？事實
11: 咁今日咧同大家分析一下咧，就從四個方面啦。第一個咧就話你嘅屋嘅結構，因為點解咧？簡單啲講咧，如果你嘅屋我哋俗称话唔漏风漏气，譬如冬天你发觉门脚底啊、门边啊好多冻风渗入嚟，或者你嘅窗门防止啲漏气嘅嗰啲胶条老化，又会有啲冻气渗入嚟。咁你变咗冬天咧，就系冻气入屋，相对即系话你嘅暖气嘅效果咧就浪费多啲能源。咁夏天如果你系装咗冷气咧，咁呢啲冷气又会俾屋外嘅热气渗入嚟。咁所以屋嘅结构好紧要。咁但系咧，大家住嘅屋系有唔同，单户房屋咧要照顾嘅地方多啲。首先就系最顶层天花对上就系你屋顶里面嘅空间。
9: 嗯，
11: 咁嗰度咧有啲保温棉。咁记得譬如话自己新买咗接手嘅屋，揾啲专业嘅屋宇结构嘅公司帮你睇一睇个保温棉够唔够厚。因为那里加厚了之后呢，太阳晒你的天面的屋顶呢，它会辐射的热力落去顶层的天花。那里呢，如果保温棉够厚呢，减了很多热量。到了冬天呢，你的暖气通常暖的空气是向上升，它会接近这个天花板的，每一层的天花板都是较为温度高一点的。如果你是最高的一层呢，它在后面呢就是流去那个屋顶的 attic， 即是那个阁楼里面，那里呢是跟户外是流通的空气，你的暖气冷气都在那里散出了。所以呢住独立屋呢要检查的地方是多一点的。住 apartment 啊 condo 呢，因为那个没有说所谓叫屋顶的阁楼，所以你就不用理。但是你要检查一下你的 patio door 啊、窗门啊、那些防风漏气的胶条有没有老化。烫埋窗门，冬天你觉不觉得那里有冻气渗入来。咁仲有一种要留意呢，就是你的墙上面的插梳。独立屋呢四边四边墙上都会有插梳。咁你又要喺冬天嘅时间留意一下，佢有冇空气係冻嘅喺嗰个插梳窿眼嘅附近呢渗入屋。因为正常起的时间户外墙的插梳，假如我们拆开来看，看这个电工装它是有一个防漏气的一个胶罩，或者是有一些保温的东西包在个插梳的后面的 box 上，减少室外的空气渗入来。这个呢，你假如做到间屋是不漏气，第一这个就是 最要求高的先。
9: 就是说有很多细节位啦，你正话所提及到嘅，好似隔热层嘅呢个保温棉啦，呢、這个门窗嘅胶边嘅密封性能啦，同埋咧就系、是、呢、這个，就算系我哋呢个插电嘅电阻，特别就系话外边就
11: 系
9: 外墙嘅，嗰一 part 先系紧要，系嘛？
11: 啱。咁其他咧，譬如话你嘅外墙板咧，因为已经封紧咗，咁佢里面放嘅材料咧系几厚咧，你冇办法后来再改变啦。咁呢个你控制唔到，
9: 所以即系只能够喺里边
11: 系啦。其他你控制得到咧，就系头先所提及嘅嗰几样。
9: 系啦，嗱，你话讲开嗰个保温棉啦，咁你知啦，我哋啲屋已经系有啲好多年嘅啦嘛，四五十年啦，甚至更长远嘅。咁通常几多年到就要嗰啲保温棉要补充或者要换，定系点样？
11: 理论上唔需要，
9: 即系理论上系唔需要换嘅。
11: 因为
9: 但是要加是吗？
11: 不是，它原则上放进去它没有受水的潮湿，它不会腐烂，但是所谓加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不同的年代那些所谓 building code 给出来的规格都有少少参差，变了呢，现在它说针对那个 power smart 可能要求呢严谨一些，所以自己能够能力负担得起呢，就跟这个 building code 来更新，做得到的自己控制咯。
9: 如果即系佢旧有嘅，咁我而家就加上去新就得啦，唔使将旧嗰啲将佢拆落嚟，
11: 唔需要，
9: 就揾自己唔识做啦，系嘛，就叫咗专业人士就帮手去加厚个保温棉就 OK 啦。
11: 系
9: OK， 咁通常呢个工序唔会好复杂嘅就
11: 唔复杂，甚至你自己拍下心口咧，你都可以自己做。
9: 唔系嗱，我哋知道咧，嗰个司令个空间有限噶嘛。咁你话如果自己做，咁你咪要爬上去捐入去，慢慢要
11: 捐入个司令里面。但系咧，你一定要知道有透视眼，知道个司令咧，佢系好似个雀仔笼咁，系缆索缆索，
9: 系啊，
11: 有木框喺上面嘅。
9: 嗯嗯，
11: 咁就唔同话好似一个我哋企喺地下平面。整个都是有那个木板冚住的，它是用木条
9: 一条
11: 一条
9: 方梳拉的，十字十字这样
11: 的。而每条木条的梳拉中间其实就是灰板。如果你譬如不懂踩，踩到灰板轻则踩穿它，严重的你可以在那个灰板那里
9: 跌下来。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自己真的说哎呀不要了，那么麻烦，攞钱搞定解决问题，
11: 咁佢哋专业嘅咧，佢知道晒自己行喺边度啊嘛。咁但系如果你只系一次性做一次咧，咁你冇呢个经验咧，咁啊风险系高啲。但系难度咧其实唔大噶，因为点解咧？嗰啲所谓保温棉咧，佢打咗包之后一包包系压缩咗。咁你如果能够买嘅时间喺佢哋嘅工具铺咧租部机，佢将佢好似打棉花咁打散咗，经过佢个鼓风机，用一条风喉。通过你在户外一路穿入你的窗门，再上到去阁楼的门仔，你在里面呢就会由头到尾喷出来，就喷一阵厚的，厚到你自己认为合意或者是符合个 building code，但是喷的时间一定不要将 soffit 上来漏风通气的孔眼遮了，因为个 attic 是避免有 condensation 在个屋瓦的下方，咁變咗咧，佢一定要四邊四邊都流空氣嘅。咁所以其實咧，就冬天咧，我哋個 attic 即係最高嗰一層嘅天花後邊咧，冚住上張棉胎。咁就係做保温嘅。
9: 就係做保温。係
11: 啦。咁而成個 attic 咧，你冬天上去咧，你會發覺嗰度係空氣同出面一樣咁涼咁凍嘅。而且啲空氣不斷喺度流通。咁如果係遮住咗周圍，我哋望上去 overhang 嗰部分嘅 soffit。嗰啲梳罅嘅鋁片啊，或者係尼龍片嘅後方，如果係俾呢啲保温棉遮咗咧，空氣唔流通咧，咁你萬一有濕氣滲上去咧，你上到 attic 望下向天面望去，係你屋瓦嘅下方嘅木板咧，嗰度會有啲係發霉啊咁樣嘅現象嘅。咁如果正常係梳氣好好咧，嗰啲木板係好靚嘅。
9: 好嗱，咁假如我個屋頂流過水之後，咁又點樣處理咧？呢、这个时候，
11: 如果你系漏个水，譬如话系换咗新嘅屋瓦嗰啲胶嘅 asphalt 嗰啲胶瓦之后咧，咁一切回归正常咧，轻微嘅漏个水，嗰啲木板冇霉，就冇问题。
9: 系吓，咁但系嗰啲保温棉会唔会因为湿过水之后，
11: 如果佢万一系滴咗落嚟咧，只要佢唔系长时间，嗰啲木冇敷，咁湿咗少少咧，一两天太阳一出咧，嗰、那个屋顶因为疏气。它很快就蒸发了，
9: 又干的，
11: 但你长期漏水呢，你发觉起晒毛呢，腐烂呢，咁就唔得。
9: 如果是即系咁样呢，我又使唔使再加多翻少少呢个保温棉，定系点样
11: 咧？唔需要。如果系一切都正常，只系你发觉有漏过水呢，只要师傅检查完咗系冇腐烂，咁就 OK。
9: 即系如果系冇烂就 OK，就旧都唔怕嘅。
11: 系保温棉咧，通常都系一啲人工做嘅玻璃纤维，或者系一啲碎嘅旧报纸打碎，而加咗啲防火剂，嗰啲纤维咧都系唔腐烂嘅。
9: 是，
11: 但是你上去咧就记得戴口罩，
9: 系
11: 啊，因为喐一喐就全部是飞扬一尘。
9: 哇！好，嗱咁啊，呢啲细节位就要记住啦。
11: 系
9: 咁，仲有乜嘢要补充？
11: 第二样咧就系话你屋里面所用嘅用具，譬如话而家成日都讲嗰啲洗衣机啊、干衣机啊、电煮食炉啊，样样都话系节省能源嘅。咁假如你自己财力方面应付得到。咁當然可以將舊嗰啲多年前、廿年前嗰啲唔 power smart 嘅比對更換。咁換咗之後咧，你就自己要適當地睇咗說明書，點樣能夠發揮佢最好嘅長處。
9: 是、啊、即是用哪一个程式的时候它 是最悭电，又最可以洗干净的衣服、嗯啊、煮嘢食是最好，什
11: 么场合发挥到最高效率的。
9: 好，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悭电的一些方法。那么具体呢，其实呢善 Sir 还有很多东西呢、啊、去提点我们。不过我们现在先听听广告。
2: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经已圆满落幕，
12: 恭喜各位得奖者。
13: 银奖呢 ？Number two 赵之行，铜奖
14: 奖五号嘅黄成威，
13: 恭喜晒！
2: 如果你都想一展歌喉，体验舞台魅力，就要密切留意我哋即将举行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冠军宝座，等紧你！
15: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6: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5: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5: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17: 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1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9: 好，咁呢个时间咧，继续系嚟到我哋嘅呢个善解疑难。咁啊，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咁啊，首先系有呢位，你好啊 ，Richard。
19: 啊，你好啊，啊两位主持人，
11: 你好。
19: 啊、我有啲问题想请问阿冼。
11: 啊，请讲。
19: 我个草地咧就黄晒，同埋好多嗰啲啊叫做 mob 啊，嗰啲啊，即系嗰啲枯草啊啲嘢咁样。咁我想租副机箱嚟，即系清咗佢，然后再审翻啲啊草种。但系我唔知边个时间系最好做呢啲嘢。
11: 嗱，因为而家最大问题咧，就是、因为草地淋水咧系唔允许啊。咁你而家做嘅所有嘅嘢做完之后咧？都是冇乜大效果的。咁嗰啲摩士呢，而家佢生咗喺树呢，其实每个草地都有呢种摩士会存在，一到系阴嘅位置潮湿呢，佢就会出现。咁而家我建议你呢，就系、是、你等到譬如话十月天气开始多雨水前，你就用部机呢划晒啲摩士，或者系你自己甚至用嗰啲 moss killer 嗰啲审咗之后。面积不大，用个耙去人工耙一耙都得，这个随你自己了。咁之后呢，清了啲摩士，能够譬如话撒啲草米，咁然之后雨水多就好过你不断朝晚都淋水。咁嗰个时间呢，佢就会长出大概两个礼拜，你会发觉啲草米呢发晒芽，咁好多幼嘅、好似针尖咁喺嗰个泥地上面飙啲草出嚟。咁你试下系嗰个时间，但最适宜咧，我都系建议春天嘅时间，因为你发咗芽之后咧，一落雪咧，草因为初长啊，个根唔够深咧，怕霜雪咧冻亲佢啊，啊，咁所以变咗呢段时间咧，因为唔淋水咧，啲草
19: 直头都冇晒草噶啦。
11: 啊！而家唔淋水，因为啲草咧，佢嘅生命力好强噶，你唔需要介意。啊、只要到雨水天一嚟咧，佢又开始生翻噶啦。
19: 哦 ，OK、啊。
11: 咁所以其实你可以放到明年，系明年春天。如果唔系，你浪费咗你啲草米啊。
19: 啊，好，
11: 你试一试啊。
19: OK， 唔该晒李选姐，
11: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9: 好，跟住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20: 系你好，
11: 你好，
20: 想问点头咧？啱啱系嗰个 edit 嗰个问题嘅，咁咧嗰度嗰个edit 室就可以有个门咧喺个屋，即系最上一层，
11: 系
20: 开咗份板上去之后咧，就可以上到 edit 嗰度。
11: 系系。
20: 咁如果我因为如果夏天咧，如果空气唔流通咧，会间屋好热噶嘛，
11: 系
20: 可唔可以开咗嗰个板，然之后装一个嗰啲网纱网喺度，然之后令到嗰个空气流通啲，令间屋更加通爽啲嘅咧？呢、这个会唔会系一个好嘅方法，定系有另外一啲问题咧？
11: 嗱，依个 attic 嗰个门仔咧，只系俾你上去 attic 嘅时间作维修检查用嘅啫。如果好似你头先提议话开咗个门有佢疏气咧，其实系你最高嗰层，你只要开咗前后窗门空气对流，甚至你买一啲风扇系装喺窗门嘅，咁嗰种直接抽室外空气入嚟咧，远比你开咗上面嗰个位好啊。因为头先提到咧，就系话上面嘅保温棉咧。玻璃纤维或者是啲碎嘅旧嘅纤维报纸咧，佢空气一流动咧，佢多少会喐动到嗰啲尘啊，咁变咗你嗰个气流不断喺屋里面上下咧，你会发觉好可能你嗰个开咗门嘅附近多咗好多尘喺嗰度啊。咁通常呢个门仔会系喺你主人房啊嘅衣柜入咗去，行入去嘅 closet 嘅上方喺嗰度有个门仔，咁变咗你如果系可以试下就睇下系咪尘会多咗。
20: 嗯嗯，哦，即系尘会系一个即系最大嘅问题嚟嘅，
11: 系啊，同埋通风咧，
20: 系哦，其
11: 他同埋通风咧，你只要前后高嗰层啊。你因为如果独立屋咧，前后四边咧，你只要开咗窗门一通风咧，应该系可以减轻咗你上一层，即系最高层嘅热力。或者你检查一下系咪嗰个soffit 里面咧有啲地方，你如果企喺个 attic 嗰个门仔度望下，四边应该系透光嘅。如果你系睇唔到光咧，咁你应该叫啲专系维修 attic 嘅师傅咧，帮你喺嗰个 soffit 位啊。通翻佢，令到咧嗰啲空气能够流通，减少佢积喺里面嘅高温，咁你对落嗰一层亦都系凉快咗嘅会。咁同埋检查下嗰啲玻璃保温棉嗰类嘢够唔够厚，咁你检查两样啦。
20: 哦 ，OK， 因为呢个我主要嚟讲系夏天想嗰度用嚟用，即系用咁嘅方法，但系冬天我又会删翻佢噶啦，咁就即系。热气向上升，就等佢唔会，等佢保持翻喺个屋里边嘅啫。
11: 咁、当然啦，冬天
20: 希望就系、如果夏天，我将下边啲窗开晒啦。咁如果将上面即系最顶嗰个烟嗰度最高啲热气向上升咧，咁嗰啲风系仍然喺向下边扯上去咧，会觉得会通风会好啲啫。
11: 咁如果你有个现，
20: 你觉得？
11: 你有呢个现象咧，我推算你咧最好你揾个有关屋顶，譬如你听下我哋电台有好多呢啲广告商客户，佢哋做呢一方面嘅维修工作，你叫佢哋帮你检查一下个 attic 嘅保温材料系咪唔够厚啊？如果佢够厚咧，瓦顶或者系即系天面屋顶蒸即系辐射落嚟嘅热力咧，有呢层保温材料隔咗，你顶层嘅天花你攞个红外线嘅温度探测器度一度，咁你会发觉系之前之后应该有分别噶，所以你检查一下个保温棉啦。
20: 我明白，我明白，即系嗰啲保温棉咧，唔止净系将啲冷嘅空气挡住，将啲热空气佢都会喺即系都会帮我挡住，
11: 非常正确。
20: 会令到热气走咗落嚟，
11: 系非常正确、
9: 好好多谢你嘅呢、这个电话嘅，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听听其他嘅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22: 呢、这个节目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23: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日我哋嚟讲一个好多人都会忽略咗，但系后果都非常之严重嘅话题，就系冇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喺 B.C. 省去世嘅时候冇订立遗嘱，佢嘅资产系唔会自动立刻交俾啲屋企人嘅， 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了。在这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所以他们可能连基本的开支都用不到。所以如果有这一边的法律的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的法律人士啦。
1: 因此释法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4: 诈骗照妖镜是由
16: 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0: 花园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1: 全部唔
0: 系妹，全部都
1: 唔系妹嚟
0: 嘅，全部都唔识噶。突
1: 然间咧，有个人咧
2: 会
1: 行啊，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2: 系啦，
3: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4: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线上边，又话陈生在这里。你好啊，陈生。
7: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的。我想请问一下呢，那个洗碗机里面那个 water inlet valve 可不可以，因为它太旧找不到个 replacement， 可不可以拆出来用清洗的方法洗干净它，可不可以再 reuse 翻嘅咧？
8: 嗱，嗰个系一个电动嘅开关，如果个电动开关嗰啲线，即系嗰啲线系冇断冇剩，佢功能正常，咁你留意一下佢开关嗰度有活门。那些胶圈是不是能够封得住不漏水，那 你检查这两样，如果你是个胶圈你能够配得回，譬如说有少少渗水封不紧，你是换得到，那仍旧可以继续再用。但是现在
7: 你的意思是胶圈就是指个换门是不
8: 是？是啊，因为它是电动开关来的。
7: 因为我 test 过了，它那个电源是没问题的。
8: 是
7: 啊，就另外呢，就因为它现在没淹不到水啊，入不到水，只听到个 motor， 即是那个转动呢，听到有声。咁我于是乎呢，我就做了一轮的检查呢，最后呢我就放啲水落去，自己放啲水落去。咁用一个 washing cycle 嚟到洗佢呢，啊，嗰佢喐喎，全部喐晒，好似 normal 咁洗喎，连个放水都 ok 嘅。咁我而家就怀疑呢，就係个入水嗰个 valve 有问题。咁但系我又配唔到，咁我就专登问一问。
8: 嗱，你
7: 喺咁嘅情况底下，究竟嗰个可唔可以用得翻咁样解啫？
8: 如果你系入唔到水，头先我就讲，假如佢系电动开关通电，佢都冇功能咧，咁你一定要换嗰个新嘅，或者你自己拆开嚟度下佢啲线头系咪有啲地方，或者系俾焊石啊腐蚀咗啊，接触不良。如果佢个线圈烧毁咗咧，咁你就一定要买过个新嘅先得啦。
7: 系系，咁如果配唔到，咁又唯有系买过个新嘅洗碗机嘅啫，系咪咧？
8: 应该系会配得到噶，嗰啲唔系话特别嘅嘢。
7: 哦，应该会配得到，但系问题呢个 model 唔需要 exactly 嗰个 model 噶。
8: 咁你试下拆咗嗰个现有旧嘅唔工作嘅呢个电动开关，写低你自己嗰个洗碗机嘅牌子。去呢啲铺头度睇下啲售货员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叫做 universal 嘅 pass 配翻落去咯。
7: OK， 好啊，好。第二个问题咧，我想请教呢个 micro， 即系嗰、那个
8: 微波炉
7: microwave 咧，用得耐咧，有阵时我发觉到嗰个热圈啊，上边咧就好似有啲烧窿咗嗰啲铁嘅感觉，同埋下边啲板都有呢个问题出现。咁我想请教下呢样嘢。是不是有害的呢，有毒的呢？因为如果我们怎样可以清理了这些这样的痕
8: 的呢？如果你看到微波炉里面除了是个柜身是一些不锈钢金属之外，有些是好像一些歪佬胶的那些。那些胶片呢长时间受热它会有少少转了一些由米色、啊、或者白色变了少少棕色。那那个都是没问题的。
7: 譬如小的焗炉仔呢，小的焗炉仔这个情形呢就会经常出现的，在那个 热管上面好像烧窿了的感觉的，抹都抹不掉的。那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8: 咁你唔好去抹佢啦，因为点解咧？嗰啲管咧，佢系唔同话好似灯泡随时换得到，佢系用电碰焊，焊喺嗰个接线上面嘅。咁万一你系焗嘢嘅时间弹到啲油落去咧，咁可能会有咗呢啲渍喺上边，嗰、那个对佢发热系冇影响嘅。
7: 系，咁但系对健康有冇影响咧？咁成日积咗喺度啊？
8: 嗱，你如果
7: 因为你一

0: 加熱咧，佢就溶噶啦嘛，溶佢就滴翻落嘅食物度。
1: 咁意思即系话嗰个管系上方，唔系喺你嗰啲、
0: 啊、上方吓、啊，上方吓、啊，下边下方都有个盘嘅，个盘都有啲咁嘅情况，不过上方啊比较严重啲。
1: 系因为你焗食物嘅时间咧，佢受热有啲嘢会弹起啲油咧，弹咗上去。如果系你可以掹咗插梳，用一个幼嘅铜丝刷或者系百洁布，有金属嗰种软嘅铜丝钢丝棉。轻轻将嗰啲渍咧，捽咗佢，
0: 系，
1: 咁就 OK 噶啦。
0: 好啊，好啊。我想试下用嗰个料，唔知得唔得咧？我买咗翻嚟，你介绍过嗰只叫做水磨砂纸啊。
1: 都可以，好幼嘅。
0: 啊，因为我未用过，我买咗翻嚟，我想试下。
1: 啊，你可以试一试，可以噶。总之嗰条管，你唔好整啊，嗰条管你唔好整烂就得啦。
2: 好，咁啊，跟住啊，陈女士啦，系你好啊，陈女士，
3: 系你好，早晨两位，
1: 早晨，
3: 我想请问咧，冼Sir，因为我个洗衣机咧入边个桶咧，佢就歪埋一边，每次发衫嗰时咧就好大声，请问你有咩补救啊？
1: 依、這个咧好可能系嗰啲洗衣机咧，佢里面有两边旧式嘅系有两嚿红蒙泥砖啊喺度做平衡。新的呢就是用避震机，好可能你这款呢较为是用避震机呢，有一边的避震机坏了，咁变咗佢是侧埋一边，咁变咗呢个呢、你要
3: 怎样处理呀、请问
1: 吓、是点呢？
3: 咁我怎样整到呀、
1: 如果整的话呢，你要将部机呢将后面嗰、那个背板拆开，然之后睇一睇是不是嗰啲避震机有问题呀、如果有问题换嗰对新的应该就解决到它的位置偏移了的情况。
3: 是地震机，请问它有写明是地震机的是吗？
1: 哪样东西会写明？那个机里面你看到两个黑色的短短地的那个撑着那个水缸的就是避震机。它不会在上面有。
3: 拆出面的洗衣机的后面那块出来然后才看到。
1: 是啊。佢喺嗰个零件上面唔会写住避震机 absorber 嗰个字噶，师傅一睇就知佢系避震机噶啦。
3: O K， 咁唔该你，即系如果系佢歪咗一边，我哋就要换。
1: 系啊。
3: 哦，即系佢如果正常咧就系直嘅，系咪啊？
1: 正常，你喺外观睇唔到佢唔系会话弯咗啊，而系佢嗰个控制能力唔得咧，咁变咗佢摆唔翻喺正态。将你个缸移喺中间位啊！
3: 哦，我以为跌咗啲嘢落个缸边嗰度，
2: 唔系咁样回事啊！
1: 唔系咁嘅情况应该
3: 啊！
2: 好，咁啊，跟住落嚟有啊，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4: 系你好。我另外呢个问题咧，就系关于嗰个嗰个 thermostat 啊，即系我嗰个暖炉咧，嗰个 furnace 咧。已经是四十年的了，那个 thermostat 呢都是跟着他四十年那么老的了。那我就现在想企图呢就换一个那些现在新的那些可以 programmable 的那些 thermostat。那如果是用一个这么新 的科技摆落去，可不可以 compatible 的呢？即是可不可以联系到那个旧式 的那个 furnace 呢？这个就是我的问题啫。
1: 是可以的，无需要担心，因为为什么你的旧式恒温器呢应该是用水银的，但是你拆开了这个恒温器后面是两条电线来的，你新买回来的那个能够 program 的电子式的恒温器呢，它亦都是接回这两条线，另外那个新买的恒温器呢，它里面可能要你放一嚿电池在里面作为它的操作，
4: 那
1: 是绝对可以配对的。不需要担心。
4: OK， 呀，咁即系都应该系一个好简单嘅换配，一个兑换嚟嘅啫，
1: 非常简单嘅安装，
4: 摆落新入去。OK， 咁我尝试下。我仲有另外一样咧，就系想问，应该系问主持人黎燕卿嘅，就系关于咧，如果我哋想问问题咧，有冇可以方法咧，就系我哋写信入嚟问啦，咁样咧，我觉得就会即系对我嚟讲，或者可能对第啲。啲程序嚟講都好用，比較方便啲。咁你可以睇咗，然之後咧，然之後你即係好簡單，好直接咁解答個問題。咁我哋就即係會知得更多嘢啦。 同埋我哋你有个叫重播，我哋可以听翻重播，咁又可以即系唔会听，唔会走漏咯。咁、会有冇咁嘅可能咧？主持
2: 系嗱，你最好都系打翻电话入嚟啦。咁如果你真系你写信又 OK 嘅，咁你唔怕麻烦，咁我哋都可以嘅。都欢迎你可以咁样做。
4: 如果想写信嘅，即系或者用 email 啊嗰啲方法要
2: 诶，唔好意思，我哋 email 就唔得啦，因为 email 我要花好多时间要同你系嘛去处理呢啲咁样嘅信嘅问题。
4: 明白。OK， 呢个都系我哋都要考虑嘅啫，即系想将嗰个时间行翻喺个节目时间嗰度。OK，
2: 系冇错。
4: 明白。好 ，OK，thank you。
2: 好，好多谢你嘅，好多谢。好，咁啊，好多谢啲听众咧，真系佢哋好热心系嘛，咁啊，但系我哋真系讲真。工作时间有限，咁、所以咧，我只能够系喺我呢个做节目嘅时间咧，系啦，为大家服务嘅啫。咁呢个时间咧，就希望大家谅解啦。呢个时候我哋咧又要去一去广告先。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2: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2: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利兹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善解而难，咁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今日听众朋友咧，遇到乜嘢屋企方面嘅问题啊，汽车嘅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教阿善 Sir 嘅。张生你好，
6: 你好，有几样嘢请教善 Sir。
7: 请讲。
6: 讲翻嗰个咩即系温度计咧，系我都有同样情况。嗰、个就系我个地气嚟嘅，即系 boiler。咁佢连住以前嗰个水银标嚟嘅，正之话啦。咁咧就唔知系个玻璃爆咗，定系话？嗰啲嘢乾曬，咁就顯示唔到啦。咁係咪即係自己買一個就唔知仲有冇啲水銀錶啊？咁係咪或者買而家嗰啲扭動嗰啲，咁擲翻落去，咁使唔使有咩正負極啊？點之類嗰啲啊？
7: 嗱，你求其你只要買一個而家嘅 thermostat， 佢就係得兩條接線，就唔分正負嘅，所以絕對冇問題。
6: 哦，即係打得落去得㗎啦。
7: 係啊。
6: 哦，即系就驳咗嗰两端就已经 OK， 唔使咩他标咩搞嗰啲噶。
7: 系你装之前记得将你嗰个墙上面嘅开关掣关咗先，避免你嗰两条线咧掂一掂到咧烧咗你嗰个24伏嘅火牛。
6: 哦，即系熄咗嗰个总掣先。
7: 系啱，正确。
6: 哦，跟住驳翻就可以做翻佢得噶啦。
7: 啊，
6: 哦，嗰啲水银标啊冇噶啦，而家系咪应该？
7: 因为水银咧。假如你是打烂了呢，他们是当为一种危险品的处理办法。曾经新闻说过一位太太呢不小心打烂了个温度计探热那种。他报了之后呢，人家成队人马着晒保护衣来清那个温度针跌出来的水银。收了好像好几百元的清理费。
6: 那就是说现在应该市面没得卖的，你觉得
7: 是吗？应该是没得卖的了，是卖一些机械式的啫。
6: 咁、okay， 所以问问嗰度，你上次讲到嗰、那个即系俾人割嗰个死气喉，咁我就以为系佢割嗰、那个即系车系差唔多到尾嗰度啊，就泵把嗰度有条喉嗰度。咁但系听你讲好似唔系割嗰度系咪？即系割你话喺驾驶座嘅下边嗰度啊？原来喺
7: 以 SUV 嚟计咧，你头先提到喺尾后嗰个咧系叫做灭声器，嗰、那个叫做死气鼓 muffler， 喺 muffler 嘅前面。就是駁去这个引擎那边，就是这个三元催化器，三元催化器的再前面駁去引擎的排气管那里。所以由于 SUV 这个车身高离地距大，这些人一碌个身埋去就可以用 tube cutter cut 了去，所以变得是非常容易被人偷了去的。
6: 哦，即系唔系就系泵把嗰条啦，即系嗰个正系应该系驾驶座下边嗰、那个，
7: 系
6: 咁就三元出界，咁啊好似系有啲可以 lock 住佢，定系冚住佢，点有冇啲办法咪锁住佢点啊？
7: 你锁住佢，因为点解咧？普通人唔识得去偷就系一个麻烦，佢唔会搞。但系如果遇着啲有心要攞你嗰件嘢咧，佢带咗适当嘅工具。我自己曾经被人偷过，但我后来装翻好之后咧，我喺个管嘅死气管系圆形噶嘛，两边接嘅地方，我喺嗰啲圆嘅地方焊咗啲铁枝啊，咁铁枝焊咗3支喺个圆管上面咧，佢用 tube cutter 就转唔到 cut 唔到， 但是他用那些 portable 的，即是用乾電的 grinder 呢，他用那些 cut off saw 那些碟啊，他可以将你的條喉直接切开，连那些rebar 都切得断，咁但係会发出噪音，咁但係就係叫做令佢取易不取难啫，但係要偷一样偷得到。
6: 哦，即系话锁都系唔得嘅，即系除非好似你焊住啲铁枝咁样。
7: 系焊咗啲铁枝，你知一条圆管系光光秃秃，咁佢用个 tube cutter 氹氹转咧，你如果见个 tube cutter 咧，佢围住嗰条管收紧啲转一圈，越 cut 越薄嘅铁，嗰、那个管就会断开。咁如果你呢条管上面分三边都焊咗啲金属嘅嗰啲铁枝啊，咁佢呢个 tube cutter 转唔到一个圈咧，咁佢咪唔可以用嗰种工具嚟快速 cut 你咯。咁但系佢用嗰啲磨砂碟嗰啲磨角磨机啊，咁佢可以磨。
5: 即其实都佢都有工具可以做，不过咧就复杂啲。
7: 系啦，或者电动嘅锯仔嗰啲一样可以锯到你，但佢会发出声音啊嘛，一发出声音佢就
6: 咁。保险公司唔赔你啲，即系俾人偷咗唔理嘅保险公司。
7: 保险公司赔你，但系你谂下，如果系你买咗保险咧。那个保险费你第二年又要自己俾翻落，
5: 又要增加翻啦嘛，咁你计下条数咯，系啊，系啊，
6: 我即系俾其他嘅部又要咁样咯，拗搞啲嘢。
7: 当然啦，
5: 系啊，
7: 你自己计下划唔划算，
5: 你
7: 先 claim 佢
5: 啦，系啦。
6: OK，OK，OK，thank you， 唔该。
5: 嗯，好，系啦，嗱咁啊，即系呢个问题咧都。几多人都觉得好似即系防不胜防咁嘛，系嘛，
7: 有少少无奈。
5: 咁啊，即系如果你话自己屋企有车房咁啊，即系最好啦。咁都系，但系我发觉温哥华好多，就算有车房都好，啲朋友都系即系费事攞入车房麻烦嘛。咁系咪？如果喺 driveway 度，哦，我一出门一开车又搞掂咯，咁样样咯，咁所以即系有阵时即系冇得倾嘅，即系。是吧，要就得，希望即是说治安更加好，我们最想是这样，是吧，即唯有是这样，这个先应是。
7: 不过我自己就是除了加了 rebar， 跟着那个三元催化器，我再用一些 cable， 即是那些金属的钢缆仔翘了上去。那意思就是说给一个想有意来偷你的人一瞓低一望，他宁可碌返个身出来呢去找第二个算了。
5: 咁啊嗱，你识做，你自己又懂，又在行，
7: 只系希望佢见到手下留情。
5: 咁但系我哋大部分人都哇，要搞咁多嘢咁。咁如果即系讲真咧，如果去一啲车行，即使系相熟都好咧，都冇师傅咁样同你做噶嘛。
7: 唔系，你特别叫佢，佢会做，但系一般咧，佢就系同你搏翻好就算噶啦。
5: 冇错，即系一个好复杂。
7: 只系咁样做，希望想偷嘅人咧手下留情，
5: 比较
7: 取易不取难，
5: 比较麻烦嘅一件事吓。咁啊，算啦，我哋都系随遇而安啦，只能够咁。OK， 我哋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嘅。咁啊，有阿 Grace 喺度嘅，你好啊 ，Grace。
8: 啊 ，Grace， 系你好啊，阿詹姆士啊，主持人。我想问一下个车房个闸。如果猛咗电源，停咗佢下唔下，停咗个闸。
7: 开
8: 一份咩？
7: 如果停咗电咧，你喺车房闸度望一望，你喺关咗门靠门嗰边咧，佢有条绳抌落嚟噶。你掹住嗰个绳个扣咧，向门内摩打头嗰个方向，就住道力拉一拉，嗰个扣就会松咗，你就可以用你个人嘅力，或者你叫屋企人帮一帮，将道门可以斗起。停咗电架车都可以照出入。架车出咗去，将道门烫翻落嚟。假如你将个扣回翻原位咧，好多时会扣得到，咁锁住咗。咁如果你系停电咧，唔怕出唔到车。
8: 詹士啊，
7: 系。
8: 因为咧，我个车房而家有啲人咧，唔知用乜嘢去害得到我个车门闸，耗晒我啲嘢。咁我想咧，我而家少用，我想即系个电源咧。插住个闸去间嗰个度掹咗个电源，即系我用嘅时候插翻佢，怕唔怕嗰个闸变咗会用乜？怕唔怕去一度咁咧？
7: 冇问题。假如你曾经俾人嚟偷过咧，你留意一下系咪附近人嘅开门嗰个 opener 嗰个遥控同你嘅频率一样？另外一样咧就
8: 系啊。
7: 另外一样就是有些偷你的方式呢，就是你那道门的最上面那个 panel 板是透明胶， 咁佢喺嗰个透明胶嗰度咧整烂咗，伸条钩仔一勾你嗰个 release 嘅绳咧，咁佢就拉开咗个闸门。咁呢样嘢咧就你自己留意一下啦。
5: 嗯，
8: 哦，佢害咗炒咗个，咁我而家少要，我想。即係個海近閘嗰個電門箱掹咗佢用嘅時候，插翻佢。
5: 得嚇，你呢個方法係冇問題嘅嚇，係 OK 嘅，係啦，冇錯啦。好，咁我哋再聽埋阿 Carrie 係咪 ？Hello， 你好 ，Carrie。
9: 啊，係，我係 Carrie。
7: 你好，
5: 你好啊嚇。
9: 係。
5: 啊，請講。
9: 我想問阿善 Sir 咧，啊，我部手機是舊式的，是 iPhone 7，我呢一路都是用它来听你们1320电台 AM 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天开始呢，就我听 AM， 但是全部都是播放 FM 的英文电台的。
7: 应该不会的，你是 set 好了收 AM 就 AM， 它不会自动转 FM 的。
9: 是的，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就是听不到，但我用另外一部手机就听到中文电台，但是我用部 iPhone 7呢就不行了，全部都是听着那个英文唱歌的电台。它两个电台 ,1320AM 和 FM 都是同一样播一样的东
7: 西。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可以点选，因为 FM 那个是专是播歌的嘛。咁但系你如果选 AM 1320嗰边咧，你自己系咪你选择之后有乜嘢即系意思未选翻啱佢咧？你试下再揿翻嗰个 app 睇清楚，因为系可以拣1320或者FM 1320噶喎。
9: 系啊系啊，我试下咧，我 delete 咗佢，再 download 翻，但系都系唔得，都系听个英文嗰个电台。
7: 咁应该冇乜道理喎，或者系咪你嗰个手机较为旧一啲，佢个 app 已经唔跟得到而家新嘅 browser 嘅性能？
5: 呢个 AM 嘅呢个频道嘅功能咧，会唔会咁咧？
9: 系
5: 吓，呢个就
9: 我谂可能有呢个原因。
5: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佢唔支持吓，佢唔支持收呢个接收 AM 嘅频率咯吓。
9: 哦，咁样 ，OK。好啊，唔该。另外咧，仲有一个问题咧，我个 email hotmail 咧，我个手机同个 iPad 咧，佢接收都唔一样。我嗰个手机咧，以前系好正常嘅，又系依几日开始咧，那个接收嗰度收唔到个 email， 但系我 iPad 就收得到。咁样咧，因为佢好多装 mail 啊，每日都有40几、50个，我 delete 咗佢，会唔会系呢个原因造成咗我手机同个 iPad 嗰个 email 有啲？
7: 我估计都系你嗰个软件唔兼容啊，因为而家好多硬件咧唔系话唔行得，而系佢嗰个 browser 咧唔 update 配合到而家新嘅网站。的性能呢有很多时间就是你收不到，或者那个全个收的过程有些缺失了，那所以你都是看看能够 update 回那个你那个硬件的，即是所谓叫做operation system 来试一试，如果没得再 update 呢，就没得谈的了。
5: 嗯，是啦，即是耐不中呢，这个手机呢都要是要它会提示你的要 update 的时候呢，你耐不中都要 update 下，咁等它全身 run 过一次呢，它就好自动咁就去装呢个新的版本，咁你原来用开的 function 呢都可以做得到的。
7: 好像 Window 以前是上网是用 Explorer， 后来它不再 support 这个 Explorer， 就去不到网站了嘛。
5: 是
7: 啊。它转了是Edge。咁其他或者 Google 啊唔同嘅，佢要跟网站嘅性能咧不断 update 个 browser。
5: 吓，咁所以我哋
7: 配对就去唔到啦。
5: 手机好 ，iPad 好，电脑好，
7: 都一样嘅。吓，
5: 佢耐唔中咧会提示你要 update， 咁你就系好安全地 update， 即系睇真啲你先 update。
7: 但系去到某个程度，佢唔再用软件嚟 support 你个硬件咧，你嗰个硬件就废噶啦，就要买个新嘅。
5: 嗯，系啦，咁我哋要留意啦，系。好，咁节目时间关系，今日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7: 拜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齐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门票每张40蚊，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蚊
1: ，VIP 门票80蚊。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和你有个约会。
3: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4: 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混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5: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
6: 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7: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成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你发先，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0: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11: AM1320卫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星宇，同埋今日请嚟律师嘉宾系黄良荣律师 Rainbow 嘅。黄律师你好 ，Jeffrey 你好，欢迎啊
12: Rainbow， 大家听众好。
13: Hey，Ben 好 ，Jeffrey
1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请阿黄律师喺我哋直播室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呢个家庭法 Family Law 嘅。咁假如各位方面喺呢方面有问题嘅话咧，都欢迎致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阿黄良荣律师嘅。我哋成日讲家庭法，原来
12: Rainbow
11: 佢哋嗰个实际成日用嗰个字叫家事法嘅。哦，家事法嘅。哦，即系家事嘅法庭。咁系啊，因为家庭事务啊，系应该啱啊。
13: 家事务啊，咁我哋一般大家都可能睇好多啲电视啊，成啊都知道啊。假如真系不幸离婚嘅话，每个月又要俾配偶钱，又要俾小朋友钱咁。咁其实加拿大嘅话有冇呢啲咁嘅，或者有应该有啦，系点样分嘅咧？阿黄律师，系好多 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听过。 子女抚养费同埋赡养费，系啦，配偶嘅赡养费。咁究竟两者有咩分别呢？因为中文入面咧，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呢两个字咧，好容易令人混淆。咁一般嚟讲咧，抚养费咧系用喺子女身上嘅，即系指父母供养小朋友嘅责任啦。咁喺家庭法入面，我哋通常就叫子女抚养费。咁另外赡养费咧就系用喺配偶身上嘅，即系。 指分居之后，一方可能需要向另一方支付嘅一啲经济嘅支援，我哋就叫做配偶赡养费。英文咧，两个
12: term
13: 系咁抚养费，即系子女俾子女嘅抚养费，就系叫 child support 啦。我哋喺卑斯省咁赡养费咧，俾配偶嘅就叫 spousal support，
12: 即系两个其实都系 support，
13: 系啦，冇错，都系 support。明白。support
12: 到咩程度咧？
11: 系啊，系 support
13: 到咩程度呢？系啦，咁通常话俾小朋友嘅抚养费咧，就系即系令到小朋友有一啲有权得到父母嘅经济供养啦，即系譬如佢衣食住行、学校需要嘅用品、日常生活嘅开支，可以支撑到佢嘅生活。咁另外俾配偶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就。
12: 话去到令到另一方系可以去翻维持翻佢分开之前嘅生活水平，或者令到佢有经济独立嘅能力。我哋分开讲啦，讲子女先啦。头先你讲就系子女得到佢，唔系有好多人哋嘅子女，好多又学钢琴，又学功夫，又成咁样嘅，佢揸埋飞机嗰啲人咁。
11: 俾唔俾？使唔使support？系啦，即系去到咩程度咧？即系譬如话佢学校有限钱啦，除非读私校嘅啫。咁功效有限钱啦，但系 activity 咧，即系头先阿 Jeffrey 讲话，佢要学骑马嘅，佢学揸飞机嘅，要学咁嗰啲嘅话，就唔系一般小数目。
12: 头先你话 除非思考，如果我读开思考，我使唔使转校？
11: 是啊，阿王老师。
13: 咁讲起课外活动咧，或者有啲特殊比较大嘅支出咧，呢、這个时候就要分清楚，即系咩系基本嘅子女抚养费同埋额外开支有咩分别啦。咁、即系可能，譬如有一方会话，小朋友平时要补习，又要星期六又要翻钢琴堂，系啦，游水。咁另一方就话，我已经每个月已经俾紧基本嘅抚养费咯，点解仲要额外俾咁多钱你咧？咁每月嘅联邦呢、這个子女抚养费嘅准则咧，即系每月需要俾嘅金额咧，就嗰、那个基本嘅金额咧，通常系用嚟帮手支付一啲基本嘅生活开支啦，即系譬如衣食住行同埋日常需要啦。咁但系一啲额外嘅开支，头先讲到课外活动，或者甚至系去到如果小朋友好细嘅，可能需要托儿啦。
11: 明白。
13: 医疗或者牙科嘅费用咧，或者一啲好比较大支出的课外活动呢，这些开支很多时候呢就即是要按父母双方的收入按返他们的收入的比例来分担的。但是就不代表呢每一样活动呢都一定要由双方分担的。即是譬如我举个例子啦，譬如小朋友八岁数学开始追不上啦，咁就其中一方就帮小朋友报咗
11: 补习班，
13: 系啦，就每个礼拜一次上补习，
11: 系
13: 咁。譬如话每个月要俾$250咁啦。咁如果双方收入都系算系比较稳定嘅，咁呢类比较细嘅开支咧就容易啲解释。咁、就即系个金额亦都唔算太夸张，咁有机会可以纳入呢、這个额外开支，而双方就按佢嘅收入比例去分担啦。咁但系另一个情况，譬如话其中一方冇同另一方商量嘅。就上咗
11: 騎馬課，
13: 係啦，騎馬 Kumon， 可能週末學畫畫，可能每個月好貴嘅，要俾$1,800咁樣。
11: 係，
13: 咁如果雙方個收入又唔係好高，已經俾緊呢個基本嘅子女撫養費咧，咁就呢個支出就可能有少少過分啦，亦都冇另一方同意。咁就所以个法庭简单嚟讲就会问一啲实际嘅问题啦，譬如小朋友系咪真系需要呢啲活动，同埋有冇双方系有商量过先？
12: 呢个事先安排啦，定系 ongoing 嘅？我突然间先想佢学骑马、揸飞机咁样。
13: 都有嘅，即系如果有啲新嘅开支系未有同对方倾先咧，咁就我哋通常会建议即系。協議咗先開始作出呢啲
12: 成條數點計咧？譬如我收入我得$5,000一個月，咁我要俾幾多撫養費先？有冇一個比例啊？
13: 有嘅，咁就關於個計算咧，我哋頭先講到就話即係用聯邦有一個指引去計啦。咁基本嘅金額咧就主要睇支付一方嘅收入嘅，同埋有幾多個子女需要供養啦。亦都睇住边个地区啦。咁当然我哋而家喺 BC 省度讲紧 BC 省嘅计算方式啦。咁一般情况之下咧，如果子女大部分时间咧系净系同一方生活嘅，咁另一方咧就通常需要主要向主要照顾子女嘅爸爸或者妈妈去支付呢个子女抚养费啦。咁但系咧，如果双方同小朋友相处个时间其实系差唔多咧，咁、那个计算方式咧就有啲唔同嘅，即系收入高啲个方咧，可能需要支付部分嘅抚养费，
11: 部分嘅小朋友嘅抚养费。咁但系譬如话你头先讲啦，譬如话啊，佢$1,800一个月去学骑马，咁部分嘅意思佢唔系俾就$1,800嘅，可能俾$1,000，另外嗰、那个。配偶或者另外个父母就要俾另外$800咁，系咪咁嘅意思啊？
13: 因为譬如讲到话骑马呢啲比较可能高嘅支出咧，就系、是、特殊嘅开支啦。咁所以通常特殊开支就会按翻系啦，冇错就系、是、按翻爸爸妈妈嘅收入比例嚟计算。
11: 哦，
12: 我头先讲按翻爸爸妈妈，即系话两夫妇都要共同俾抚养费嘅。
13: 系啦，即系讲到特殊开支系啦。
11: Given、就是、两个有做嘢，一个假如冇做嘢咧？一个是即系譬如系家庭主妇爸爸妈妈好啦，有啲可能女性出去打工，爸爸喺屋企照顾小朋友嘅，咁嗰啲冇收入噶喎，嗰啲就
13: 系啦。咁如果其中即系如果讲到特殊开支嘅部分，其中一方系冇收入，另一方系有收入的话咧，咁可能工作紧嗰方有收入嗰方咧要俾晒100%嘅，系啦，因为都按比例啦，头先讲到。
11: 明白。
12: 咁佢可能都系俾紧赡养费噶咯。即是赡养费人抚养费都是那个有收入的，帮我比。
13: 是啦，没错。
12: OK，
11: 那我想问收入的定义是不是只是打工呢？譬如投资收入算不算是收入呢？
13: 投资收入都绝对算是收入，
11: 都算是收入来的。 OK， 即是说
12: 突然间中了马标呢，
13: 中
11: 了即是 lottery 六四九
13: 都是收入来的，
11: 都是收入来的，
12: 都是按他每，但如果我法庭判我那时候我未中的嘛，
13: 是是啦。咁讲到调整呢，其实如果其中一方收入有变呢，另一方又知道呢件事呢，即係有呢个新嘅财务资料呢，係可以向法庭申请去调整呢、這个抚养费嘅。
11: 抚养费明白，即係
12: 四九定知啦，影相㗎啦。
11: 好，我哋一阵先返嚟就大家一齐理发先。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6: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9: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先。假如大家有这个家事法的问题，就是家庭法啦，你以前讲就是 family law 的问题，都欢迎致电热线电话 604-267-132,604-267-132, 请教王良荣律师 Rainbow 的。
12: OK， 电话旁边郑生等了很久了。Hello， 郑生你好。
14: 喂，
12: 系
11: 郑生你好，
12: 郑生系到你啦。
11: 请讲。
14: 我想问下个律师关于分权财产嗰啲系点样计嘅咧？即系如果真系万一即系离婚咁，佢分权财产系咪即系结婚之前嗰、那个，譬如有个 apartment 系我嘅咁，譬如系咁系咪30万当时咁系咪按照结婚点样计法？
13: 是，如果阿郑生你好，如果你的财产是即系你哋段关系之前买的话咧，亦都系譬如用你自己个人的财产去买，咁呢个财产咧就喺家事法里面系属于一个除外的财产，即系佢就唔系家庭财产的一部分啦。咁但系有一个点需要注意的系，就系呢个财产咧喺你哋关系期间的升值咧，都会纳入为家庭财产的。即譬如说你们的关系、哦、是你说。
14: 好、okay. 的、哦。即是即是升了譬如当时是30万那升了20万那就怎样计呢，即是。
13: 是的，就升值的20万基本原则就是即是那20万的都是属于家庭财产的一部分，所以都是即是。需要受到呢个分割嘅家事法底下嘅分割。
14: 哦，咁之前譬如嗰30万咁，嗰个本身系譬如系我自己出钱买嘅，咁系点样？咁30万应该就万一即系对方就分唔到咯，系咪咁意思？
13: 系啦，基本原则系咁样，即系嗰30万嗰个价值就系、是除外财产，因为在你们关系之前是用你自己的财产 去,、
14: oh, okay.
13: 去购买。
14: Oh, 但是如果是当时譬如30万我是有10万元15万元是贷款的呢，那么那些怎样计？那都是计回它总数的即是计的。就
13: 那那个贷款就即是会是属于现在这笔贷款是不是已经还清了？
14: 是啊，即是譬如你家还清了，咁间屋譬如你家升了40万啦，升了10万啦，唔好讲咁多，即係话譬如升了10万，咁係咪其实就係得10万元分咁解呢？唔係个贷款係点计？
13: 係啦，因为个贷款係即係都係你 本人去负责噶嘛，即系因为呢个贷款系你哋系啦关系之前去去作出嘅，咁所以用翻你讲嗰十万啦，就系十万嘅一半，就系
15: 十万一半就五万，
13: 系啦，十万一半五万就系即系有机会系啦，对方系有权去取
14: 哦。
11: 阿郑生，你
14: 即系之前嗰啲贷款就冇咩所谓嘅，即系譬如即系已经食晒之后啊嗰啲，
11: 唔系阿郑生
14: 都系计过apartment 嗰个价值，当时嘅价值嘅。
11: 唔系郑生啊，郑生，头先阿黄律师咧问咗一个好关键，就系你系咪还清啊嘛？系咪你个还清就即系其实冇贷款啦，你离婚嗰阵时，咁我不如帮你代理问阿黄律师啊，假如个贷款未还清咧？未还清，而家仲有个 mortgage 喺度嘅，当系当系而家仲有十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啦。吓，佢层楼结婚嗰一刻系值三十万嘅，佢而家离婚就值四十万，仲有十万蚊嘅 mortgage 喺度，咁又会点样样咧？
13: 系啦，咁如需要问多几个问题啦，即系首先我听郑生嘅例子咧，就系呢个 mortgage 本身应该系郑生本人名下嘅。咁我会问多几个问题，就系譬如呢层楼系咪其实双方喺度住紧嘅咧，净系只系一个投资物业咧？咁如果双方都系
14: 住紧，
13: 都系住紧嘅。OK， 咁如果双方都系住紧嘅话咧，佢系即系算系一个家庭嘅住宅啦。咁就所以呢个 mortgage 咧，可能佢已经算系一个family debt 啦，我哋叫即系家庭共同需要承担嘅一个债务。咁如果系咁的话咧，其实对方都系即系有责任去贡献
11: 去负担呢个
13: 系啦，负担呢个 mortgage。
11: 咁即系话，你个市价升咗十万，但系亦都有十万嘅贷款，咁即系佢都要分翻一半，系咪啊？嗰个 mortgage， 因为就十万 outstanding 啊嘛，仲要分翻一半，咁其实严格啲嚟讲，打翻个和嘅啫。
14: 哦，系啊，咁可能睇你升咗几多咯。如果升得少就冇。
11: 唔系，咁当然啦，系升得少嘅话，就变咗就
14: 个 debt 仲多下。就系话，如果都系关于呢、這个，譬如你系咪结咗婚十几年、十五年计？咁系咪佢唔好？万一结真系离婚嘅话，系咪嗰个佢都唔可以计婚前财产嘅咧？系咪因为你譬如你住咗一齐生活咗，譬如有成十几廿年啊，咁系咪都系应该冇得撇除咗个财产嗰个豁免，婚前财产豁免咧？
13: 你嘅意思系咪话即系分开咗之后？
14: 系啊，即系我意思，间屋譬如佢会唔会话，因为你住咗成二十年啦，都唔系话两三年就离婚啦，咁会唔会系都系当系大家嘅即系所有即系之前我买嘅同即系都系属于大家拥有咧？
12: 我代你问清楚啲啦，婚前嘅财产都系婚前之前买咗嘅，不过一齐住咗好耐，咁婚前嗰决定系咪叫做婚前咧？
13: 之后
14: 是
13: 如果你哋因为我哋睇两个时间点啦，第一个时间点就系你哋关系开始之前嗰个时间点，你本人拥有啲咩财产？咁嗰度部分嘅财产咧，嗰部分嘅财产会系基本原则系嗰部分嘅财产都系你嘅除外财产，即系
12: 永远都叫做婚前嘅啦。嗰度
13: 系啦，咁但系头先讲到话价值，即系增值嗰部分咧，就系、是、即系会受到呢个家事法底下嘅分割，咁所以即系我哋亦都睇你分居嘅期系几时啦。即系如果分居个时间点嘅话，嗰度嘅财产已经系属于家庭财产的话咧，咁嗰度嗰部分嘅家庭财产咧就即系需要受到分割。
11: 嗱，阿郑先生，不如我咁样代你问啦。我感觉上你想问嘅意思咧，系咪话假如我结婚咗？五年同结婚咗二十年，分个 percentage 系咪唔同咧？咪想咁样问啊？即系嗱，我哋撇除个升值先。当然啦，你话喂二十年嘅升值同五年嘅升值嘅话，咁啊二十年一定多啦，咁啊未必嘅。咁你睇下你个楼市啱啱系点样买嘅啫。假如你买楼嘅话，咁我哋撇除咗呢个升值先。我感觉上你想问嘅问题就系话，假如我结婚五年，同一样嘅 capital， 即系个 gain 啦，个 gain 系大家都系十万，二十年又系十万，咁嚟做个基础嚟计嘅话。是不是五年的 婚姻关系系会分少啲啊？二十年嘅婚姻关系会分多啲嘅咧？黄律师
13: 系啦，咁就关于呢个问题咧，就财产分配嚟讲咧，就你个婚姻嗰、那个。系啦，长短咧就对于个 percentage 就冇关系，
11: 冇关系嘅，
13: 基本原则都系50-50。
11: 明唔明白啊？我感觉上你应该系想咁问系咪咧？
15: 因为分钱，
14: 我因为以为
15: 如果分
14: 结咗婚好多年，咁你嗰啲财产，就算你之前婚前嘅财产，都系属于婚后一齐拥有。即系我个意思，其实就
15: 唔系啦。我 OK， 好清楚地，婚前就系婚前，婚后就系婚后。呢个婚系结婚嘅婚啊。
11: 分开都关于关
14: 系啦，所以有时就系混淆咗，唔该晒你
11: 啊，多谢你啊。咦，咁呢度又衍生一样嘢啦，就系经常啲人都会问嘅，咁譬如婚前啦吓，但系婚前咩都冇嘅，咁啊结咗婚都咩都冇啦，仍然租屋住，突然之间譬如话收到一份遗产咁样，一方收到一份遗产，跟住先至离婚，咁呢份遗产系一个突然其来嘅嘢嚟嘅。就好似中六四九咁样，咁样呢样嘢使唔使分嘅咧？
13: 系，咁就如果系其中一方收到净，譬如其遗产或者其嗰方嘅爸爸妈妈净系俾佢嘅一个礼物咁样啦，即系可能俾突然间俾咗一笔现金俾佢啦，系啦。咁通常呢啲咧都即系可以话系除外财产嚟嘅。咁、哦、但系咧就法庭咧就会睇好多关于个案嘅事实嘅，即系譬如睇下有冇一啲关于借条啊，或者你哋有冇一啲协议系讲呢笔钱究竟佢系有咩用啊？因为有好多时候可能其中一方嘅父母系其实系想俾一笔钱呢对 couple 去用嘅，就唔系净系俾系啦男方或者女方。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建议，即係如果想避免将来有呢啲争拗呢，就最好写个协议，就讲清楚你哋系系咪唔想将呢一笔呢种嘅礼物呢，或者一啲遗产呢去纳入为家庭财产嘅。
11: 哦，即係俾嗰阵时候，即係爸爸妈妈俾嗰阵时候已经写咗个 gift deed， 系咁样写话，哦呢份嘢我淨系俾我女嘅啫。唔会俾我女婿嘅咁样样啊，
13: 系啦，或者系即系可能系送礼物嗰一方同埋收礼物嗰一方做一个协议啦，亦都可以系 couple 之间做一个协议，即系可能系一个婚前嘅协议或者系一个分居嘅协议去讲明
15: 分居嘅协议就难啲咯，
13: 系啦，因为已经可能有少少太迟啦，即系已经有。
15: 但系如果佢俾人嗰阵时个爸爸妈妈写得清楚啲，我净系俾个仔或者俾个女嘅啫，我唔俾隔篱嗰个嘅咁样，呢够唔够清楚咧？咁样
11: 够唔够法律效用咧？
13: 会系一个即系书面嘅协议，系非常之非常之强嘅证据。
11: 都有，
15: 非常之多谢你啊！呢个问题我哋啲十年八年成日有人想问，但系冇人答啊。
11: 系啊，好，我哋一阵先翻嚟就一齐理发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6: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6: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6: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6: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6: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7: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8: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7: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1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0: 阿女喺欧洲点啊？
1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0: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0: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0: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我们今日的律师嘉宾是 Rainbow Wong 黄亮永律师。咁啊，头先我一路都是讲紧家事法嘅，咁啊，一路讲紧就系、是、又系财产点分配啦。
11: 系啊，
15: 咁啊，头先告一段落先，听下 Mabel
11: 电话。系啊，听下 Mabel 有冇问题？有咩问题？有咩问题
15: ？Hello Mabel 你好。
11: Hello Mabel。
25: 系你哋大家好。我想请问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嗰间屋系结婚之前冇贷款，即系全部供晒噶啦，咁然之后先结婚。咁假如离婚，使唔使俾对方一半？
13: 咁我哋需要问多Mabel 女士几个问题，就系、是、呢笔呢个屋系咪你哋即系
11: 住嘅
13: 关系之前买噶？净系关
25: 系？系啊系啊，
13: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25: 哦，我
13: 之前买系用边个钱买噶？
25: 哦，我

0: 系除外财产啦，咁除外财产就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唔需要分，唔需要根据 B C 家庭法去分割。
1: 有冇升值啊？知唔知间屋？
2: 啊，有升值，即系嗰、那个阿妈买嘅嗰间屋，买嘅时间50万，佢俾嘅仔嘅时间可能系100万啦。
0: O K，
2: 咁佢结婚嘅时间可能系120万啦。
1: 离婚嘅时候咧？
2: 个啊？
1: 离婚嘅时候咧？
2: 离婚嘅时候可能系120万啦，咁嗰间屋使唔使俾对方分？
3: 咁啊，阿 Amy 王想问一问先，咁你俾个仔嗰阵时啦，你俾个仔100万嗰阵时咧，个仔结咗婚未噶？
2: 未
3: 结婚，哦，即系个收
1: 由100变到120啫。
3: 系啦，佢收嗰阵时系未结婚嘅，收完你层楼先结婚嘅，系咪？
2: 系啊。
3: 嗯
1: ，OK， 王律师
0: 系。咁就即係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啦，即係升值如果係关系期间升值嗰部分呢都属于家庭财产嚟嘅。即係虽然你哋个伴侣关系开始之前你已经即係可能已经拥有呢层楼啦，咁但係咁喺嗰个时间点呢嗰、那个财产係属于除外财产。咁但係因为关系期间个仔都拥有呢个财产，而呢个财产系有升值嘅，咁所以个升值咗个，你头先讲到20万系嘛？20万就系嘅一半就需要，即系对方系有权去作出申索。
2: 哦 ，OK， 我而家就想好明白嗰个结果就系升值嘅嗰部分，假如离婚之间之期升值嗰部分要俾一半对方，系咪咁样？
0: 基本原則是咁樣，咁當然有時候即係你，但係你頭先講到就話冇貸款嘅問題啦，咁所以即係
2: 冇
0: okay，
2: 任何
0: OK， 咁基本原則就係50% 啦，冇錯。
3: 你阿 Mabel 啊，咁樣啦，我幫你又再問阿黃律師啦嚇。咁假如而家聽完你阿黃律師咁樣講嘅話，我即刻就去做個貸款，又點樣樣咧？
0: 即刻走去做個貸
3: 款，係啊，或者話我而家同阿媽簽一個貸款啦，阿媽而家我啊借你层楼借100万啊嘛，我借80万啊，咁样样，咁又点样样咧？假如系咁嘅话，
0: 咁就睇下你呢个贷款嗰个目的系嚟做咩啦。如果你唔系为咗即系
1: 分少啲嘅，
0: 为咗家庭嘅一啲开支去
3: 借嘅，
0: 去借嘅话咧，咁佢就唔属于一个家庭债务，咁即系可能借嗰一方系需要全权去负责。
1: 同埋你做呢个动作系为咗分少啲俾人都系追究到嘅系嘛？
0: 系啦，冇错。
1: OK，
3: 答唔答到你问题 ，Mabel？
1: OK， 哦 ，Mabel， 好 ，OK， 我哋翻翻去抚养费。OK， 头先我哋讲就系子女未成年，咁系咪意会成年之后就唔使俾啊？
3: 成年喺家事法里边系咩年纪啊？
0: 系通常就系
1: 联邦噶，
0: 系用联邦有一个岁数嘅，就
1: 系
0: 19岁，系啦。咁就子女抚养费咧，就唔一定系小朋友一满19岁就即刻停止嘅，因为都睇一啲因素，譬如小朋友系咪仲翻紧学啦。咁最常见嘅例子系小朋友19岁仲住喺屋企，
3: 系
0: 譬如仲喺 SFU 全日制读紧书咁样，
3: 系啊，正常啦，系19岁系咯。
0: 咁就一方就可能会话小朋友都成年咗啦，咁点解仲要俾子女抚养费咧？咁但係小朋友读緊书呢可能未可以完全去养自己啦，可能住屋啊学费呢啲或者交通日常开支都需要爸爸妈妈去帮手负担啦。咁所以法院就会睇成年嘅小朋友係咪因为仲有合理原因呢去仍然需要供养嘅。咁譬如话刚才讲到全日制读书啦，咁其他嘅一啲因素譬如话小朋友有一啲残疾嘅或者佢暂时未能够经济完全独立嘅。咁所以即係19岁系一个分界线啦，但就唔代表抚养费就会即刻结束。
3: 咁有冇一个话去到21岁或者25岁就肯定冇嘅，就唔使俾㗎啦，有冇呢啲咁嘅上限嘅呢？
0: 就冇上限嘅。
3: 咦，咁即系
1: 全日制读书得噶咯喎。
3: 系咯，即系
1: 佢边嗰啲有 MBA 有 accounting 咁，系咁读上去，
3: 我读十几廿年
1: 啦。景咁样读书都得噶喎。
0: 但系你读 MBA 都有可能可以，即系有经济能力去即系可能 part time 做嘢，即系都会睇呢啲因素。如果你翻学纯粹因为唔想翻工嘅话咧，咁就。即系未必可以继续持续呢个抚养。
3: 其实我发觉温哥华好多职业学生噶，佢全职就系翻学噶咋，
1: 读两个 PhD 出嚟都有。
3: 啊，咁我哋头先啱啱啦就提及过就

0: 抚养子女啦。咁配偶嗰方面嘅话，又系点样俾法嘅咧？阿黄律师
1: 系咁就首先讲下点解会有配偶赡养费先啦。咁、因为一段关系结束之后咧，可能对于双方造成个经济影响系未必一样啦。即系可能其中一方收入比较高，咁另一方就譬如留喺屋企照顾小朋友，或者因为要去支持呢个家庭就少出做嘢。或者甚至是帮另一方要去发展他的事业、就令到他自己没有自己的事业。咁所以呢啲安排呢就会令到喺关系期间呢其中一方个经济状况差咗好多。咁所以赡养费呢係基于伴侣嘅经济需要啦，同埋要补偿一方喺关系入面作出嘅一啲牺牲。咁之所以会有呢、這个配偶赡养费嘅規則啦。咁边啲情况之下可以申请配偶赡养费啦。咁同小朋友嘅抚养费一样，配偶嘅赡养费呢就唔係自动有嘅。你就需要即係有一啲法律理由去申请赡养费嘅。咁如果分开之后呢，其中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呢，或者其中一方头先讲到即係作出咗一啲牺牲需要补偿呢，就有权申请配偶赡养费。咁法庭亦都会考虑呢会唔会分开咗之后其中一方嗰、那个经济比另一方差咗好多而去作出呢个裁决嘅。
0: 咁我又想问一问啦，譬如话即係做个 hypothetical 啦，一方係当係个男先啦，个男嘅就係 stay home 嘅，就冇做嘢嘅，就照顾好话所谓照顾家庭啦咁样，咁、那个妈妈就出去做嘢啦，咁阿爸爸虽然照顾家庭，但系佢出边又揾一啲女朋友，跟住之后咧，嗱咁冇咩个爸爸错啦，系咪先？咁啊去揾女朋友啊，剩啊咁啊，妈咪发觉咁啊同佢离婚，咁妈咪又冇错，咁啊爸爸同一个新嘅一个发展关系，咁喺咁嘅情况下嘅话，咁法庭会唔会睇？因为你爸爸虽然系冇做嘢，但系你错、啊，咁就冇赡养费咁样样嘅咧？
2: B C 省有冇 adultery 呢个罪嘅先？
1: Adultery family law 嚟讲咧，就系、是、一个离婚嘅基础啦。咁、但系就唔常见嘅，即系好少见到客户会通过 adultery， 即系有第三者。
2: penalize 唔会嘅。
1: 因为 B C 省系行我哋叫 no fault 嘅离婚啦，即系我哋唔睇系啦对错，我哋就即系虽然佢系一个去申索离婚嘅基础，咁但系。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提出这样 的事实的话，对另一方是会争拗的。如果双方其实是想可以比较快速地去进行离婚，很多时候都是用回一年分开的这个基础，就是我们已经分开了一年而去进行离婚的。
0: 但有没有一些譬如说我就不想给他赡养费，是他对我不住先的，那我不给赡养费，那会不会用不用到这些这样的 evidence 或者东西跟 court 说、我做足我本分的，不关我事的。
2: 那你这样说就是 penalize 了那个，就是对错咯。现在常租说没有对错嘛，是不是？
1: 那如果即我 法庭都会看，即为什么个譬如在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里面，爸爸点解冇做嘢咧？佢冇做嘢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要照顾小朋友？系咪因为
0: 系佢要照顾小朋友？
1: 咁譬如佢发展
2: 小朋友咧，佢照顾屋企都系噶。
1: 系照顾屋企或者去帮另一方嘅事业啊等等，或者你头先讲到佢有一段新嘅关系，咁喺新嘅关系里面，佢唔系因为花咗时间喺呢段新嘅关系，令到佢冇办法可以即系达成翻佢本即系发展翻本身嘅事业，令到佢收入低咗啦。即系呢啲都系一啲考虑因素。咁、但系只系纯粹因为有第三者而去，就唔会直接影响呢个赡养费嗰个金额。
0: 咁假如嗰个第三者，即系个爸爸揾嗰个女朋友系好有钱嘅，咁当然佢哋冇结婚啦，结婚领回事冇结婚。咁、那个好有钱嗰、那个女朋友又可能又俾。即系基本上供养佢啦吓，咁供养佢俾钱佢使，咁嘅话依个情况下，咁又系咪可以同佢话，咁我唔使俾赡养费啦，咁会唔会嘅咧？
1: 系如果即系呢个爸爸搬去同新伴侣一齐住之后，自己需要负担嘅可能家庭支出或者租金系少咗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因素 去同本身要俾緊赡养费一方讲话，即係而家我嘅经济状况好咗，所以即係对方就有一个基础话，
0: 唔使俾咁多啦，
1: 唔使俾咁多啦，
2: 即係调返转係俾緊嗰个去 find out 佢好啲，所以我唔使俾咁多你啦。
1: 系啦，系啦，即系个赡养费就可能会减少啦，但系就未必会完全去停止嘅。
0: 未必会完全停止嘅，系唔会停止啊？定系就系、是、即系要俾嗰方啦吓，俾嗰方发觉，咦唔系，你又出去做嘢咯，咦越做越好咁样样，你分分搵得多过我，咁系咪就会停嘅咧？即系呢啲咁嘅情况下。
1: 系啦，咁所以通常如果有一个赡养费嘅安排咧，会每年咧双方都正常嚟讲会需要。交换财政嘅资料，哦、即系如果有一啲转变，令到你根本唔应该继续俾原本俾人嘅金额咧，双方系需要一系协议过一个新金额啦。如果唔系，就可能其中一方要上庭去，系啦，上court去做一個。
2: 结咗婚咧？结咗婚咧？佢譬如话两方面都结咗婚啦，咁
0: 大家
2: 大家嘅俾紧钱嗰个负担又大咗，收紧钱嗰个又好似啊。收多咗，
1: 系
2: 咁系啦，系咪每年都 review 就系呢啲啊？
1: 系啦，即系因为双方如果有新嘅关系，可能佢每个月嘅支出同埋佢本身个即系收入都可能有变嘅话咧，咁呢啲都系即系会直接影响每年嘅经济状况，而去而系有可能会有需要去再调整呢个金额，
2: 唔使等一年嘅，譬如我突然间。见到佢嫁咗李生咁，都知道全世界都知咁样，我咪即刻去法庭申请咧。
1: 可以嘅，如果你有一啲新嘅资料嘅话，
2: 即系唔使等我一年后先 review 咁样。
1: 一年只系一个即系通常系啦标准嘅 review 嘅。
0: 好，45分，我哋休息阵，翻嚟再同大家一齐理发先。
3: 哇，雪糕车啊！
4: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5: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5: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7: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嘅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俾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供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8: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8: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9: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我哋嘅今日嘉宾律师系 Rainbow Wong 黄良荣律师，我哋倾紧系家事法庭啊，好似阿 Mabel 有啲追问嘅问题喎。Hello Mabel，
13: 系唔好意思，我啱啱我仲有一个问题问黄律师，假如个人结婚嘅时间嗰、那个银行户口。那個 transaction 可以看到他有10万元，假如結婚之後離婚呢，那個10万元是不是不可以，即是不用跟他給了一半，還是什麼，我想知道那個問題。
1: Mabel 你好，首先需要問一下這10万元是怎樣來的？
13: 什麼？
1: 這10万元是
0: 他婚前有的，已經婚前在銀行戶口裡的，
13: 結婚之前有的，
0: 结婚之前
2: 打工翻嚟嘅，即
0: 打工阿妈俾，总之佢有啦，总之个银行户口度有10万元喺度。
1: OK，
13: 系啊，总之过佢个银户口，假如有十万蚊，咁结婚之后假如离婚，需唔需要俾嗰个十万蚊一半？
1: 因为
13: 都要俾佢对方。
1: 因为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已经其中一方有啊，咁所以一般嚟讲都系除外财产，就唔需要去受到呢个家事法嘅分配原则嘅规管。
2: 收唔收到？
13: 我好听唔清楚。
1: 即系话呢笔钱因为系关系之前其中一方已经拥有啦，咁所以
13: 系啊，
1: 佢就
13: 关系之前已经有啦，
1: 系啦，所以佢就
13: 阿妈俾嗰个仔啊，
1: 明白，
13: 唔理佢啦，佢个银行户口已经有十万蚊啦，
1: 明白，咁所以佢就呢笔钱就正常嚟讲唔属于家庭财产，即系对方就冇权去分一半。
2: 简单啲讲系唔使分嘅。正常情况下，
13: 电话关系咩？我听唔到。
0: OK， 系不需要分嘅嗰十万蚊，不需要分。
2: 正常情况下系不需要，
0: 不需要分。
13: 哦哦 ，OK， 好啊好啊好啊，即系咁，假如十年之后，我要唔要攞证据出嚟？哦，嗰十万蚊喺嗰 moment 系我结婚之前已经有啊。咁咩证据咧？喺结婚嘅时间，我先攞嗰个银行户口嗰啲存折书打印出嚟，即系攞塞到即系安全啲咧。
0: 反而我咁样问翻你啊 ，Maple， 十年十万蚊，十年后应该唔会十万蚊啦。咁中间应该有啲增长啊。咁佢系咪喺离婚之前嗰一年内，将嗰啲增长譬如十万蚊变咗去五十万，跟住就将嗰四十万就转走咗？得翻十万蚊喺个户口度咧，咪咁样做咧？
2: 或者冇晒，唔系增长
0: 嘅，蚀系嘛？
2: 十万蚊 cash 储喺银行户口，可能系冇晒噶。十年后，无啦啦变咗十万啦 ，cash 储嚟嘅啫。
0: 不如咁啊，问阿黄老师，咁假如系咁嘅话，又会点样样咧？即系头先就翻个例子咧，就系十万蚊结婚之前嘅，咁啊，可能又做啲投资啊，或者收入啊，摆落去，咁啊变咗五十万。跟住就知道可能关系唔系咁好啦，咁啊将嗰四十万调走，话俾翻妈咪啦吓，咁样。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会点样样发生呢？
1: 其实同头先屋嗰个例子就好相似嘅，即系呢笔钱本身系除外财产啦，但系佢喺关系期间嘅增值咧，都系有机会算系纳入家庭财产嘅。
0: 嗯，
2: 即系你由十万变到四十万，个三十万嘅增值就系、是、你喺婚姻关系入边嘅增值，就要有机会分。
0: 转走咗都要照分啦。
1: 系啦，就有呢、這个。即系追索呢笔钱嘅，
13: 嗰电话听唔到，我唔知咩嘢。仲有一个问题，假如我嗰、那个我佢结婚之后，我仔结婚之后，我俾佢十万蚊咧，咁可以证明到嗰、那個，因为嗰、那个假如 e-transfer 咩可以睇到喺阿妈俾嗰个仔嘅，嗰咁需要帮佢分咧？
2: 头先有冇听书啦吓？我哋叫阿黄良永律师再讲多一次啊吓，
1: 系啦，咁如果呢笔钱系关系之前关系期间去转俾其中一方，即系你话转俾个仔嘅咧，我哋会睇下呢笔钱嘅用途系乜嘢，即系如果呢笔钱系净系作为礼物俾个仔，就唔系俾呢对夫妇嘅话咧。咁我哋会建议咧，就写一啲书面嘅证明去讲明你净系想俾个仔，就俾佢自己个人使用。咁就即系去证明，即系如果之后有争拗咧，呢笔钱系唔属于家庭财产，系唔需要分配嘅。
2: 收唔收到啊 ，Mabel？
13: 哦，我听唔到，我想问下你个节
0: 目
13: 重播时间系几时啊？几点钟啊？夜晚？
0: 啊嗱，我唔知道我而家
2: 讲十二点啊，
0: 系啦，我唔知道你听唔听到今晚十二点啊？假如你的电话听唔到嘅话
13: 就，唔该晒，
0: 呢句听到喎，唔知点解咧？嗱，咁我又想问啊，嗱，头先阿黄老师又讲啦，个妈咪写份协议就俾个仔或者女啦，即系总之俾佢个小朋友啦，就唔俾对方。咁假如系调翻转咧，我俾个小朋友唔俾两个大人啦，但系佢个孙陪个孙嘅话就冇咁大，陪个孙系十岁咁样，即系又唔系成年人咁样。咁喺咁个情况下有冇得分嘅咧？咁就
1: 如果系呢笔钱系俾个孙嘅话咧，
0: 因为个孙自己开唔到银行户口嘛，咁细个系咪？
2: 个孙咪个孙嘅咯，分咩？
1: 咁啊，孫
0: 一定會楞埋爸爸或者楞埋媽媽一齊開噶嘛，你自己都開唔到噶。
2: 而家細得滯
0: 係咪？係啊，細得滯唔得噶。
1: 個孫係受益人咯。咁但係如果小朋友即係小朋友咁細個，通常佢唔可以自己去處理呢筆錢噶嘛。咁即係法律上唔會係呢筆錢唔會係家庭財產啦，因為家庭財產一定係講係兩夫婦之間擁有嘅。嘅財產受到即係可能需要分割嘅財產，咁但係呢筆錢嗰個受益人絕對係個小朋友，咁都係小朋友可能佢係因為佢太細個啦，就需要一個監護人去處理呢筆錢，咁但係就唔會係受到family property。
2: 即係小朋友咁多年嚟新年代咗嘅利是，唔通你離婚要佢分啊？唔make sense喎，佢噶嘛啲利是。
0: 咁但係好緊要喎，你試諗諗。一个阿妈假如俾200,000个小朋友，但系联名嗰个系佢个，我当佢个仔或者个女啦，佢个女同个小朋友，咁即系其实个仔个或者个女系全权控制住嗰笔钱噶。
2: 老家啲人都系咁噶啦。anyway， 我哋翻去我哋赡养费嗰度先。
0: 系
2: 有冇啲乜嘢预防日后打官司清清楚楚讲定？我迟啲要赡养费点样计啊？诸如此类，系咪？都是在 pre-rub 那裡整出來，
1: 是的如果雙方是想有多些確定性呢，一個很實際的做法就是剛才說到就簽一份書面的協議啦，的協議上面可以寫清楚會不會給赡养費，每個月給多少，什麼時候開始給到什麼時候，還有將來會不會可能說每三年或者每五年去檢視一次這個赡养費是不是對雙方都公平啦，如果雙方真的想避免分開之後是這樣爭拗呢，這個做法就非常有幫助啦，當然啦，每一方簽署之前是需要考慮去獲得獨立的法律意見啦，才可以即避免將來有一方拎個協議上庭就話呢份協議是我根本都冇查詢過律師的意見已經簽了之前曾經有個客人就揾我啦，就話想結婚之前做個協議，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個朋友同佢嘅前任打緊一個家事嘅官司啦，咁就因為赡养费嘅問題咧，用咗3-4年嘅時間，最後要用幾十萬去解決呢個爭議，仲非常之影響佢嘅精神健康。咁個客人就話，即係我唔想將來都係咁樣，就想同對方一開始講清楚，分開咗之後大家點樣處理赡养费嘅問題。
2: 但呢個喺婚前講咗啊。
1: 是啦，这个客人就醒目啦，就在婚前已经讲到这些问题
0: 了。八卦呀，这个是不是华人来的？
1: 不
0: 是。是啦，都应该不是华人啦。
2: 是啦，婚前讲到这些好厉害。中间比下赡养费，可不可以我要申请破产？那么是不
0: 是啊？剛才王律師都提及過，因為每一年都要 review 嘛，咁
2: 破產，
0: 我那个经济状况可能真的不容许我啦，那是不是可以不用比呢？假如真的我哋依家即系咩都输晒咁样，
1: 系啦。咁卑斯省嚟讲咧，破产就唔会自动取消抚养费同埋赡养费嘅责任嘅，因为佢同一般嘅债务系唔一样嘅，佢系有 priority 嘅，即系法律系视佢为一个基本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即使申请咗破产咧，佢都要俾现行嘅 support 啦。咁任何如果有拖欠嘅款项咧，就唔会因为破产去取消嘅。咁但係如果即係破產，好明顯就係導致你個經濟狀況有變啦。咁你可以根據經濟狀況有變嘅呢個基礎咧，向法院去申請更改呢個撫養費或者赡养費嘅金額嘅。
2: 嗱，又或者祖先剩落好多俾我婚前嘅，即係我好富有嘅根本，但係我翻工又好少嘅啫。咁你分我個財產或者係赡养費都係計我翻工個錢嘅係嘛？即係婚前唔計啊嘛。但佢本身好多好搭水嘅，咁即係都係比好少嘅啫。又或者我基本上连特登揾少啲添，咁係咪又比少啲咧？
1: 係啦，咁如果即係话你纸面上面嗰、那个赚緊嘅钱好似冇咁多。
2: 好似冇咁多，但係我本身有嘅，所以我返工我玩嘅啫，咁所以赚好少。
1: 係啦，咁法庭嚟讲咧，都会睇你即系如果其中一方去声称另一方其实佢有嘅财产唔系纸面上面咁少咧，法庭会可以睇其他证据，譬如话佢而家嘅生活水平系咪平时其实系揸紧靓车，住紧豪宅，而唔系佢声称嘅收入得咁少，
2: 含量好逗比噶。 结婚前俾嘅。
0: 其实真系你话冇嘢做住豪宅，细区真系好多嘅，好多啲
2: 即系老豆俾嘅，
0: 几千万嘅楼。
2: 即系如果我证明到呢啲冚唪唥系老豆俾嘅，婚前俾晒噶啦。咁不过咁同你一起住嗰个人，佢话你结紧婚嘅时候，你都系住豪宅，你都系真系靓车。
0: 婚前有个增值啦，直情调翻转，离婚之后俾紧赡养费，阿爸送层楼俾你，
2: 都唔关事啊。
0: 咁又唔係婚前財，因為已經離咗婚啊嘛。咁突然之間你嘭一聲又收咗個物業，係咪原本我係冇物業嘅，而家變咗有資產咯？咁呢啲嘅話，咁會唔會話哦？因為你而家有個
2: 阿爸係俾你住噶嘛，唔係俾你家庭住啊嘛。頭先講咗啦。
0: 咁但係使唔使分啊？我突然之間由冇 asset 變咗一個可能有300万嘅 asset 喺西區有層樓咁樣。
1: 但系呢层新嘅楼系即系分开咗，
0: 分开咗之后嘅
1: ，OK， 咁佢都系除外财产嚟嘅，
0: 都系除外。
2: 又或者未分开之前，我就送俾你住，写到明送俾你当为度假嘅你。
0: 但系有增
2: 得唔得？
0: 唔得，你有增值嗰部分都要俾噶。
2: 增值俾，但系起码个层唔使俾。
0: 哦，嗰个 base 唔使俾嘅，个 base 唔使。
1: 但系我谂嗰段时间应该好短啦，就系个增值就应该。
2: 不过咧，头先讲笑就系话你老豆俾你好多，跟住你份工搵好少钱，但系。你结紧婚一起生活嘅时候，被离婚嗰个人或者离开咗嗰个人都系享受紧少奶奶或少爷嘅生活噶嘛？
0: 但嗰、那个
2: 即系要 bring back to 佢嗰个生活噶嘛？
0: 但
2: 系嗰
0: 个问题就系可能未必系个老公俾钱
2: 的 ，anyway
0: 系老爷俾钱噶喎。
2: 俾人圈啦，俾人圈啦。OK， 咁啊，今日啊，多谢大家。咁如果大家仲有关于家事法嘅问题，想问阿黄良荣律师阿 Rainbow 嘅咧，就可以打电话604-5750-111啊。604-5750-111到 Minion Law Group 找下 Rainbow
0: 嘅黄良荣律师嘅
2: ，OK，
0: 多谢黄律师，多谢 Jeffre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2: 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1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工作有压力，
2: 生活好压迫，
1: 点算啊？
2: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两点到三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嗨、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也就是我们的节目主持嘉宾，你好 Maggie。
9: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8: Maggie，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话题，我发觉有很多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就是呢，我们很多朋友都很积极的嘛，去做这个身体检查。我们知道呢，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呢第一时间知道，那就采取一个最好的方法，正所谓病向浅中医，这样呢就可以令到自己的身体呢快速地这个将一些不好的东西按低它啦。但是呢有些健康的指数呢就刚刚到一个临界点，我们所谓讲刚刚踩界。咁啊，好似啦，血糖啊、血压啊、呢、這个胆固醇嘅指数啊、click-clack 啊，咁里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指数，啱啱踩界嘅时候，好多朋友咧就系第一时间就话，有乜嘢方法可以系唔食药，将我嗰个状态去改变咧？咁啊，我哋知道咧，有啲咧真系逼不得已就要食药啦。咁但係啱啱我哋嗰个健康指数要踩界嘅时候， Maggie 係点样处理好呢？係咪真係唔食药就搵一啲其他嘅方法去应对呢？抑或係我就听医生讲乖乖地开始去食药呢？今日想请教呢个问题，唔该你。
9: 嗯，系呢、这个问题其实系一个好广泛嘅问题嚟嘅。咁我相信好多人咧，尤其是系女性咧，喺踏入我哋嘅六十岁啦之后咧，就开始面对好多呢方面嘅问题啦。即系跟住无论系男女咧，我哋踩到差唔多六十五岁左右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开始觉得我身体嘅各项指标系好似系好似都系临界嘅。话个血压系835，然之后系85、90啊，咁究竟医生又开始话你可以试下食呢个药啦，咁但系我自己又觉得咁我自己锻炼下身体都得啫，咁即系我身边都有好多呢一种声音，咁亦都知道好多朋友系有呢一个疑问嘅，咁当我哋嘅身体咧系即系我哋。全球有成70亿人啦，咁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唔同嘅。咁我哋首先最重要需要知道一点咧，就系我哋嘅呢一啲参考值咧，其实系系指我哋人类即系健康嘅人群入边系占咗90%以上嘅人系。 会在这个即是正常健康的人是会在这个数值的范围入边，这样就叫做参考值啦。咁有啲人呢佢天生係可能会低啲呀、啊、高啲呀、啊、咁呢都唔代表佢一定係唔舒服嘅。佢可能係从细到大或者佢个遗传嘅因素就係会令到佢高啲或者低啲，咁唔代表佢唔健康。咁所以呢一个呢係一个好大嘅前提嚟嘅，就係、是、我哋一定要知道呢啲参考值，所谓嘅临界点嘅呢个参考值呢係一个参考值嚟嘅啫。咁、那个核心呢其实就唔係话睇呢个数字高啊定係低，咁主要呢就係、是、要睇成个人个风险，佢个即係整体个风险有几高啊。咁如果我唔食药嘅话，或者係我去做其他嘅一啲运动啊，或者改变我个生活习惯嘅时候，佢有冇得改善呢咁样。咁所以好多人会开始焦虑自己踩界啦，或者係又有啲人会好庆幸自己只不过系踩界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数值咧，其实系会带俾好多人一个困扰嘅，咁所以我都觉得我哋系嚟讨论呢一个话题咧，就啱好系趁住呢个机会可以为大家系解开呢一层面纱嘅。
8: 嗯，系啦，嗱，我自己身边有几个朋友都系咁咧，特别咧就系啲女性啦，学你话斋，到咗五六十岁嘅时候咧，咁佢哋去做 body check 啦，咦，发现咧有几个数值低嘅，咁其中有位朋友咧就系嗰个血压啦，好高好高，咁但系佢自己平时就唔觉有乜嘢任何不妥嘅，佢即使嗰个数值系去到105、106都好咧，即系嗰个上压，咁但系佢完全系冇唔舒服嘅感觉，咁啊，但系咧。就家庭医生梗系一路跟踪佢啦，咁发觉佢连续几个月嗰个数值咧都系咁样嘅，咁于是乎咧亦都系提议佢去食呢个系减压药啦，咁佢初初就心里边都好抗压，哇！我一食药，我咁后生，几时食到老啊？咁但系佢冇办法，因为嗰个血压太高啦，咁佢有其他身体其他个毛病要做一啲小手术，咁因为嗰、那个血压咁高咧，系唔可以进行呢、這个施行呢个手术嘅。咁但系咧，后嚟佢就系听呢个医生嘅吩咐啦，咁就慢慢食咗一段时间嘅药之后咧，嗰、那个血压咧就平稳咗好多啦。咁后嚟咧，亦都系好顺利咁做咗嗰个小手术啦。咁而家咧，佢自己亦都系心情开朗啦。咁但系咧，佢初初嗰阵咧，真系哇，佢连续好几晚系冇瞓到。冇瞓得好觉，即系个心里边就系好担心，我点算呢？咁会唔会爆血管啊？会唔会突然间又点样样啊？点样样？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样样嘅所谓嘅危机嘅一啲画面喺里边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净系佢啦，好似我自己如果遇到有啲乜嘢嘅问题，哎呀，好似真系唔得咁，又会唔会点咧？会唔会点咧？咁反而。就变咗嗰段时间呢就真係我哋个身体就有更多嘅一啲唔好嘅信号俾我哋啦。Maggie， 假如我真係知道呢啲咁样嘅数值係唔好嘅时候，我哋係应该用一个乜嘢嘅心情或者係乜嘢嘅态度去睇呢啲问题呢？
9: 嗯，我会觉得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呢可能去做身体检查嘅时候会将呢一个检查嘅数值咧，就好似当作系考试成绩咁样嘅，就系、是、今次好唔好睇啊？跟住会唔会会唔会又俾人话啊？会唔会医生又话我点点点啊？即系会好似会将佢作为系一个诊断咁样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好多人咧，佢可能喺屋企自己量血压嘅时候都唔会高，或者甚至佢平时唔量血压嘅时候，其实血压系冇咁高嘅。咁但系变咗佢每一次一量，尤其是去到医生嗰度量嘅时候咧。那个数字咧就会非常之唔好睇咁样，咁呢一个系我哋嘅心态方面嘅问题啦。咁我哋要知道咧，就系呢啲数字咧，只不过系讲俾我哋听系一个事实。咁佢唔系话血压高，我哋就一定系会有啲乜嘢大嘅问题咁样。咁你可以将呢一个数字咧睇成系一个提醒啦。咁如果我呢个数字系高咗啦，咁就证明咗我依家前边系有一条难题嘅。咁我哋应该要谂嘅咧系点样去解答呢一条题，而唔系点样去惊咗呢一条题先。咁所以好多人咧睇咗个数字之后咧，佢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到嘅，就系你朋友会夜晚瞓唔着啦，然之后会有好多焦虑嘅情绪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是、个 心態係未擺得好正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比較積極嘅諗法嘅話咧，其實就係我依家個血壓高咗，咁係咪我近排嘅生活習慣有啲乜嘢唔同？咁會唔會係因為我近排憂慮得比較多，或者係我近排鹽啊之類嘅食得比較多，咁所以我個血壓會高咧？咁如果係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作出一啲相應嘅改變啦？咁或者如果醫生係叫我食藥，咁但係我自己內心又比較抗拒食藥嘅話，咁我可唔可以俾我自己一個月嘅時間去改變我嘅呢一啲作息啊，或者係生活習慣啦、啊？咁睇下係喺我自己能力範圍之內，可唔可以將呢個數字係降低先？咁如果唔可以啦，咁我哋就可以請教我哋個醫生係用翻一啲醫療的手段去介入去幫助我們，其實我們的目的就只不過是將這些數字按回去正常值，不代表說它一高我們就等於判了什麼刑了樣，我們是應該要將它看待成為是我們有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只要我們是積極去解決它，我相信很多人其實這個數字都是可以控制得很好的。
8: 嗯，系啦 ，Maggie。另外一样嘢啦，就系、是、有唔少嘅朋友咧，知道自己咦轻轻嗰个数字比正常高咗啲啲，但系都未踩界嘅，我即刻食一啲系保健品，因为咧有好多保健品又话可以降血压啊、降血脂啊、降糖啊、，乜都有噶啦。如果系咁样样，又有冇用咧 ，Maggie？
9: 我都知道依家我哋嘅社会咧，其实真係有好多保健品啦、啊、无论係喺医学嘅常识方面啦、啊、或者係可能医生自己都会咁样讲啦、啊、或者自己身边嘅朋友开始去食保健品啦、啊、咁会令到大家係第一个反应咧，就係、是、我先食保健品或者係食疗先咁样。咁我觉得保健品咧，其实係应该要用一个係要用一套标准去睇嘅，唔可以将佢当成係一个仙丹，咁亦都唔可以认为佢写住话天然咧就一定系安全嘅，咁亦都系绝对唔可以将佢当成系处方药嘅替代品啦。咁如果你个数字系高咗少少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可以将保健品作为系一个辅助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都系要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单纯系靠食保健品去令到我即系回个数字靓啲嘅，咁我相信目前系未有咁强劲嘅保健品，咁始终都系要需要系靠翻自己嘅生活嘅改变。
8: 嗯，系啦，嗱呢个系好重要啦。嗱，咁正如好似你所讲，我生活又改变咗啦，咁又乖乖地，医生叫我食药，咁我就食住先啦。咁同时间我又好积极去锻炼，又真系揾到对于我改变呢个唔好习惯同埋改变我呢个数值嘅一个方法，咁。若干时间之后，我的数值已经去到所谓的正常的这个范围里边了，咁呢个时候我又可不可以停药呢 ？Maggie？
9: 好多人可能真的会有这个误区嘅，尤其是有些医生可能都会话你要食咧，你就可能成世要食噶啦，咁样，咁所以好多人会有这个误区嘅。咁但系其实喺呢个药学嘅即系原理方面同埋病理方面咧，其实我哋系完全有可能系开始食药之后，跟住我有提升之后咧，我哋系可以减药啦，甚至有啲人咧系可以停药嘅。咁好有可能咧，有啲人系一开始比如话我发现我血压高或者血糖高嘅时候，佢个数字已经好高啦，咁所以当其时咧，我要用的剂量是比较高的，咁然之后我食呢个高剂量，佢维持咗我一段时间之后，咁然之后我自己亦都意识到呢个问题啦，我开始改善啦，咁然之后药啦，同埋我自己各种改变啦，咁令到我嘅数字系变得好好睇嘅时候咧，咁我就可以去减药啦，咁甚至有时你减完药之后个数字都仍然系非常之稳定，并且系有改善嘅话咧，咁我其实自己都有见过有啲朋友系可以完全甩咗啲药，系唔需要食嘅。咁所以大家都唔需要话将个药系睇成系好似猛虎咁样，咁其实系完全可以搣得甩嘅。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一定系要同我哋个年龄啦，同埋我哋自己嘅决心同埋毅力系要相关嘅。
8: 嗯，系啦，同时咧就一啲所谓嘅偏方又好，或者系医生嘅处方都好啦，我都觉得系因人而异。因为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哋真系有啲系 OK 嘅，真系可以。第日过咗两三年之后咧，佢哋 用对咗一个方法咧，系真系唔需要再食药。但系有啲朋友咧，同样系嗰条方，同样系嗰啲食物，但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嗰、那个效果系并唔系咁出色啊。咁所以咧，我都觉得系呢、這个所有嘅呢个处方又好，或者一啲药物又好，都系对每一个人都有唔同程度嘅影响。咁有啲系嗰个效果会好啲，有啲个效果就冇咁明显嘅。OK， Maggie， 过嚟讲到呢度咧，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咁啊，转头翻嚟，我亦都欢迎听众朋友加入我哋嘅节目嘅60426713320为大家开通。我哋再转头再见。
4: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4: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3: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2: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3: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2: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5: 一日之计在于晨，
1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5: 到时有我欧永恩、
1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5: 温哥华早晨。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60426713320系开通咗嘅。线上边有阿林生喺度，你好啊，林生。
17: 啊，你好。啊，等等，我将心机熄咗先。
8: 系啦，咁打电话过嚟嘅朋友咧，都系最好将个心机咧系熄咗佢啦，因为如果唔系咧，有个回声咧就唔系咁清晰嘅。系阿林生 ，OK 未？
17: 系，我想问问阿 Maggie 咧，咩叫肌醇？咁跟住第二个问题咧，就系何谓二级胺咧？
8: 唔好意思，第一个乜嘢名我都听唔真吓。
17: 系肌醇。肌肉的肌，醇咧胆固醇的醇，
8: 肌醇系，跟住咧，
17: 跟住咧，喺呢个化学方面咧，可能有叫做二级胺，乜乜二价碳啊，嗰啲咁嘅嘢，我想你即系阿 Maggie 咧解释一下俾我听。
8: 好嘅，好，咁啊，麻烦 Maggie 啦，系 Maggie。
9: 系燕希，我可能要麻烦你帮我重复一下问题，我头先听唔到。
8: 系啦，嗱，第一个咧就系两个字嘅，叫做肌醇，肌肉个肌，胆固醇嘅醇，吓系一样乜嘢嘅材料嚟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呢个二甲胺，吓呢两种
17: 应该。二级胺，
8: 二级胺系嘛？
17: 啊，级级数个级。
8: 好。
17: 二字边做个胺。咁样，仲有一种咧，即系喺化学上嘅名称，可能系二价碳啊，乜乜乜啊，嗰啲咧，我即系烦扰咗我好耐嘅问题嚟啦，我始终揾唔到一个答案。
8: OK， 好，麻烦啦 ，Maggie 吓。
9: 系咁我。就即系一个肌醇，一个系二级胺，系咪？咁我答咗个肌醇先啦。咁肌醇咧，佢英文咧叫做 inositol 啦。佢系一个系存在喺我哋人体同埋食物入边都有嘅一个物质嚟嘅。咁简单嚟讲咧，其实佢个功能 同埋佢个成个分子形态咧，都有啲似好似维他命咁样。咁所以以前咧，曾经系有人将佢叫做维他命 B 八嘅。咁但系严格嚟讲咧，佢又唔系我哋身体必须嘅一个维他命。因为呢个肌醇其实系我哋可以自己通过我哋自己嘅人体去制造嘅，咁所以即使我哋唔去食佢咧，我哋身体都会帮我哋制造到嘅。咁佢个主要功能咧系帮我哋参与我哋嘅细胞嘅信号传递啊，我哋嘅脂肪嘅代谢啊，同埋胰岛素方面嘅一啲功能啊，同埋神经系统嘅功能啊咁样。咁好多水果啊、豆类啊、全谷类啊、坚果啊入边咧，其实都有比较丰富嘅呢个肌醇嘅。咁我亦都知道近排市面上咧系都有一啲肌醇嘅保健品。咁有啲朋友可能系会用佢去辅助一啲比如话多囊卵巢综合症啊，或者系糖尿病嘅朋友系用嚟抵抗呢一个胰岛素嘅阻抗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脂肪代謝方面的問題。咁但係咧，佢相對嚟講咧，一般嚟講，肌醇係比較安全嘅。咁但係高劑量嘅時候咧，或者係我哋自己唔知道嘅情況下，如果我哋食咗比較多嘅話咧，佢會好容易令到我哋會肚脹啦，會肚屙啦，或者係頭暈啦咁樣。咁如果你係平時食開降壓藥嘅話咧，或者係有其他病嘅話咧，係一定要問清楚醫生可唔可以食呢一個先嘅。咁二級胺咧，其實就唔係一個特定嘅藥物或者係營養素，佢係一個化學嘅結構嚟嘅。咁佢其實可以話咧，就係喺好多藥物啊、天然嘅物質啊，同埋一啲化學物入邊咧，都有可能有呢一個二級胺嘅結構啦。咁其實我相信大部分嘅人提到二級胺嘅時候咧，可能係因為呢一個二級胺喺某一種情況之下係可以變做亞硝酸鹽嘅，咁所以咧就會。即係部分嘅呢啲亞硝酸嘅成分咧，係有一個致癌風險。咁我唔知係咪因為呢一個，所以林生問到呢個問題啦。咁但係就但係喺絕對即係喺處理得當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嘅二級胺係都相對係比較安全啲，係唔需要太擔心佢嘅。
8: 嗯，Maggie， 咁呢一個二級胺係咪一般我哋嘅食物裏邊或者一啲保健品？或者是药品里面先有的东
9: 西呢？对，那二级胺呢，其实它就是很多药物又好啊，天然的物质又好啊，或者我们自己身体里面的一些分子都好啦，那都有可能会有这个结构。那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结构来的。那所以很多地方很多不同的食物又好啊，或者是我们其他的一些结构，其实它都会在这里
8: 的。嗯，那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它会转坏，对我们人体无益，定是怎样呢？
9: 嗯，那比如说呢，二級胺在遇到亞硝酸鹽的時候，或者是在很酸性的環境，或者是高温加工過去的時候，這個二級胺就會形成一個叫做亞硝胺的東西，即是它跟亞硝酸鹽是結合了，那這個亞硝胺呢就有可能會有這個致癌的風險了。
8: 哦，就是這樣的一個应该讲是很多物质里面一个基础构成的一个化学分子，我觉得是。就是说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之下，它会有发生这个化学反应变化，可能会转了是一些对我们人体健康有害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回事。好，明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一听其他的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 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1: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2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2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2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23: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4: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 AM1320 这个时间的节目健康大本营，同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的。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打电话过来和 Maggie 倾倾的。线上边有张女士。你好啊，张女士。
28: 你好，我想问一下 Maggie 呢，睡眠窒息症呢是点样嘅嘢咧？因为而家我医生咧就 refer 咗我去等嗰个 sleep test， 咁啊要即系因为我可能会有一个症候，咁请阿 Maggie 同我解释下，等我知道啲多啲情形啊，唔该。
8: 嗯，好嘅，好麻烦阿 Maggie， 睡眠窒息症啊，系
9: 系唔该晒，燕婷咁张女士嘅呢个问题。问得好好，我前两日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窒息，啱啱先至有一位病人又系同我讲到呢个睡眠。

0: 次数太多咁样，咁佢唔代表话我哋真系会窒息，咁只不过系有时我哋呢个呼吸嘅停顿嘅时间咧，可能其他人系可能十零秒钟啊，咁但系睡眠窒息嘅朋友可能就会变到几十秒钟啊，或者系一分钟啊咁样，咁然之后因为身体缺氧，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好大声嘅吸气声咧，或者系喘气声咧，或者有啲人咧系会逐亲咁样，然之后醒咗，跟住再重新呼吸嘅。咁呢一种情况咧，我哋自己可能唔多觉得我自己半夜冇呼吸，咁而一般系会系屋企人啦，系会观察到我哋扯鼻鼾。是很大声，咁突然之间就停了一段时间，咁然之后突然之间系吸一啖气，跟住转身啊咁样，咁我哋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朝头早起身会觉得好攰啦，或者口干啦，然之后我成日都会觉得好似好想瞓觉啦，注意力又变差啦，或者情绪方面都有波动啦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就是睡眠窒息症，咁佢一般呢就是因为我哋嘅阻塞性嘅呢一个呼吸暂停，一般就是我哋个气道比较狭窄啦，或者呢有时是因为我哋嘅焦虑啊，或者其他嘅一啲情绪会导致我哋嘅神经方面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大部分嘅呢一个睡眠嘅测试呢就是会叫你戴住一个好小型嘅机器啦，咁然之后瞓觉嘅时候戴住啦，咁然之后佢会去监测你个你个吸嘅氧气嘅量啦，呼出嚟嘅二氧化碳嘅量啦，咁然之后去测你个血氧同埋脉搏啦，咁有时咧会记录你个睡姿啦、心跳啦等等，咁通常咧就戴一晚，咁第二日将部机交翻俾医院咧，咁就 OK 噶啦。咁如果你系出现咗，我哋喺一个钟头之内出现30次或者系以上睡眠呢个呼吸暂停嘅情况咧，咁就系比较重度嘅呢个睡眠窒息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之后医生可能就会开翻一部机叫做 CPAP 俾你啦。咁呢部机咧其实就系强迫你睡眠嘅时候一定要呼吸咁样。咁通常咧就系会改变你个睡眠嘅质量啦，同埋咧就系会令到你成个人个精神咧都会好翻啲嘅。
1: 嗯，系啦 ，Maggie 啊，咁如果我系测试到有呢个问题啦，咁要带呢个机器去瞓觉，咁同时间有冇一个医疗嘅手段将我呢个症状将佢改善，有冇可能嘅咧 ，Maggie？
0: 系，咁首先咧，你呢一个问题又真系问得好好啊，因为其实好多人咧，我自己所见嘅好多睡眠窒息症嘅朋友需要。带到呢一部 CPAP 机嘅朋友咧，其实都好唔中意呢一部 CPAP 机嘅，因为咧其实佢就系等于佢系一直咁样向你个鼻哥窿嗰度喷气啦，咁会令到你系好唔舒服。咁有啲人可能戴完之后咧，佢连瞓着都好难嘅，咁所以好多人系好唔中意咧。咁所以咧就会问会唔会有其他嘅医疗手段啊？即系比如话可唔可以去做啲咩手术啊，或者食药啊咁样咧咁。咁呢一个咧就通常，如果你系一个轻度或者系中度嘅话咧，你其实最简单嘅一个手段咧，就系你可以试下换一个睡眠嘅姿势嘅。咁比如话尽量系侧身去瞓觉啦，咁或者咧就系用一啲枕头贴住我个背脊，令到我唔会话摊平去瞓觉啦咁样。咁然之后咧，亦都有啲人咧系会用一个牙套，即系好似系戴翻一个牙套咁样，系令到佢会个下颚，即系下排嘅牙齿系向前移咧，咁会令到我哋个呼吸道系唔会塌陷嘅。咁亦都有一啲系新嘅治疗方法咧，就叫做舌下神经嘅刺激个治疗。咁佢通常咧就系要用一个小小嘅手术啦，去植入一部装置啦，咁令到我哋瞓觉嘅时候咧，佢刺激到我哋条脷啦，令到我哋条脷尽量唔会向后缩，咁就唔会塞住我哋个气道啦。咁但系咧，无论系轻度、中度或者系重度咧，其实呢一个CPAP 机嘅治疗咧，始终都系主流嚟嘅。咁如果你话即系你真系好唔中意嘅，咁有啲朋友咧，亦都系可以通过減肥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即係運動啊，或者係佢瞓覺之前嘅一啲減少飲茶、飲咖啡等等嘅呢啲行為，係可以改善到呢個睡眠窒息嘅情況嘅。
1: 嗯，係啦 ，Maggie 啊，即係如果係咁樣，我哋知道好多係上咗年紀嘅朋友咧，都有呢方面嘅一啲問題或者有啲傾向啦。咁

0: 我喺后生嗰阵有冇啲做到一啲好嘅预防，咁就预防呢个睡眠窒息症咧？因为你知咧，我哋瞓觉嗰阵系咪眯埋只眼冇意识噶嘛？我点知道我自己真系有呢个咁样嘅症状嘅咧？有冇乜嘢方法可以预防咧 ，Maggie？
1: 咁呢一个咧又系分两讲嘅。咁有啲人咧可能系年长之后咧，系因为我哋个喉咙或者颈部嘅肌肉松弛啦。或者我哋气管个肌肉松弛，所以佢会有呢一个插痰嘅情况。咁但系有一啲人咧，佢可能从年轻嘅时候咧，佢就已经开始系有呢一个情况啦。咁呢一种即系天生个结构嘅问题嘅话咧，佢就系冇乜方法系可以改善到嘅。咁你可以通过系箍牙啊，或者系戴牙套啊，或者系去自己去即系瞓觉嘅时候迎住呢一个问题，咁跟住调整你自己个呼吸咧，有可能可以改善到，咁但系一般如果系遗传同埋结构方面嘅原因咧，就比较困难。咁但系如果你系纯粹系因为年纪大咗，咁然之后我哋个肌肉系变得冇咁即系冇咁灵活，咁所以先会导致有呢个问题嘅话咧，咁其实系有一啲专门锻炼我哋嘅颈部肌肉或者我哋个气道嘅一啲方法嘅。咁比如有啲人可能会通过吹气球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呼吸嘅训练啦，咁系会令到我哋嘅气管嘅呢一个肌肉咧，系变得更加强韧一啲，咁都有可能系可以改善到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
0: 即系话其实最关键就系如果即系话系上年纪年老性嘅衰退嘅话咧，就系我哋嗰个肌肉嘅能力系衰退咗啦。咁如果我系刻意去锻炼翻我颈部嘅肌肉啊，气管嘅肌肉。咁样就系咪可以将嗰个情况系将佢减轻佢嘅咧 ？Maggie，
1: 冇错，系尽量系可以减轻到啦。咁如果可唔可以话全部系移除咧？咁就比较难啲啦。咁但系最起码，如果我个气管嘅肌肉系比较健康同埋强韧嘅话咧，我嗰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即系尽量系会令到你比较似以前唔会有睡眠窒息嘅情况嘅嗰段时间嘅状态。
0: 系啦，咁另外一方面咧，就有冇一啲其他啲毛病，即系话譬如话我自己有气管炎啊，或者支气管炎啊，咁喉咙又成日发炎啊，咁又会唔会话影响到呢个睡眠窒息，即系会引起呢个睡眠窒息症嘅咧 ？Maggie，
1: 咁如果我哋本身系有少少或者轻度睡眠窒息症，或者我甚至系冇嘅，咁但系我有呢个支气管炎或者我呢段时间感冒嘅话，咁呢个感冒同埋支气管炎系会令到我哋个气管系变得厚一啲啦，因为佢发炎啦。咁喺呢一段情况，喺呢一种情况之下咧，我即使系冇睡眠窒息嘅话，都有可能喺呢一段期间系有睡眠窒息嘅。咁直到我食消炎药或者系到我呢一个问题系改善翻嘅时候咧，咁我呢个睡眠窒息嘅情况咧，亦都系会改善到嘅。
0: 另外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个朋友就话佢以前呢睡觉就耐唔中呢就会扎醒一下嘅啫。但好似近排就越嚟越多扎醒喇喎，咁如果係经常话係咁样扎醒，佢又觉得好似一扎醒嗰时候自己觉得好似嗰个呼吸有少少唔同㗎喎，咁呢个系咪又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先兆呢 ,Maggie?
1: 我可以话呢一个应该系睡眠窒息症嘅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症状嚟嘅。咁好多朋友自己意识到睡眠窒息嘅时候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我瞓下，突然之间好似听到我自己扯鼻鼾好大声，咁一声我自己就扎醒咗啦。咁好多人都系会有呢个扎醒嘅经历嘅。咁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就系有啲人会留意到我好似屙夜尿嘅频率越嚟越高啊！即系有啲人系其实就佢系醒咗，就系因为睡眠窒息醒咗。咁但系佢觉得系因为要去厕所咁样。咁所以呢一啲其实都系一个发展咗睡眠窒息嘅一个症状。咁或者系睡眠窒息变严重咗嘅一个症状嚟嘅。
0: 好明白。好啦，咁啊讲到度咧，我哋又要先听呢个客户声音。咁啊，转头翻嚟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我哋转头再倾啊 ，Maggie。
2: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3: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2: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3: 我都系咁话。 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2: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4: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九月十九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 加上屋街及四十一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4: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4: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欢迎听众朋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今天 Maggie 呢都尽可能同大家呢俾一个好详细嘅答案俾大家嘅。好啦，电话方面有啊 Karen 嘅。係，你好啊 Karen。
8: 你哋好，我想
0: 请问
8: 啊 Maggie， 嗰啲 B12 佢一定要喺脷底咁样吞落去啊。
0: 係，唔好意思。
8: 嗰啲胃痛症啊。
0: 係，我听唔真你讲乜嘢。重复一次。
8: 我话啲 B 12系咪一定喺脷底咁样融化落去啊？
0: 你点解要食呢一个药物咧？
8: 因为我唔够气力啊！我因为都系老人家。
0: 吓。咁系咪医生建议你食嘅咧？
8: 系佢叫我食，佢系食你想，你唔够气力咪食 B 12试下啦。咁我又唔知道一定要喺地底，即系脷底咁样，我唔惯，我吞咗落去。
0: 咁唔系，
8: 即系好似好耐先用。
0: 咁医生系叫你即系放喺脷底咁样，等佢慢慢融化，系咪咁意思啊？
8: 系。
0: 好，咁我哋问阿 Maggie 系咩嘢原理先啦吓，麻烦你 Maggie。
1: 系咁我其实觉得呢个有少少奇怪嘅，因为维他命 B 十二咧，佢即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一定要放在脷底去吃的。咁我哋通常有听到话脷底丸啊，或者一啲速效救心丸之所以是要放在脷底呢，是因为我哋条脷的下边呢是有一条血管直通我哋的心脏啦。咁所以呢，如果我哋是要吃药的话，最快速令佢有效的方法呢是放在脷底。咁但是个先设个条件是要是这个药是可以融化并且进入血管的。咁所以一啲速效嘅救心丸，亦都系我哋讲嘅脷底丸咧，其实佢可以咁样做，系因为佢个小分子系可以渗透到我哋个血管，而且系可以减轻到我哋心肌梗塞啊等等方面嘅一个情况。咁我哋先至会将佢摆喺脷底去食嘅。咁大部分嘅临床医疗系表明咧，对于绝大部分嘅人嚟讲，其实我哋直接用水吞呢个 B 十二嘅片剂啦，佢个吸收同埋补充嘅效果咧，同你将佢摆喺条脷下边系完全一样嘅。咁唔会话你摆喺条脷下边就会吸收得快啲，或者吸收得多啲，唔会有呢个讲法。咁点解医生系会建议咁样做咧？咁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医生觉得摆喺条脷嗰度咧，你个吸收嘅嗰个效率、嗰个转化率可能会更加高一啲咁样。咁尤其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嗰个胃酸系比较少嘅，或者你个胃黏膜系佢冇咁健康嘅话咧，咁我哋通过用水去服食嘅话，佢可能嗰个吸收嘅能力咧就会下降一啲。咁但系，当我哋补充好高低量嘅 B 十二嘅时候咧，我哋个身体其实嗰个肠道嘅黏膜都系会自己自动去吸收嘅，咁就唔需要话即系唔需要个胃，即使系唔舒服都唔紧要。咁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系摆喺条脷落边，你觉得好辛苦，佢好耐先至溶，而且佢又唔系好味嘅话咧，咁其实你系直接用水去吞都冇问题嘅。咁但系当然啦， 如果医生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建议你这样做的话，你可以问清楚他为什么。如果医生说哦没什么就可能会快一点，你也可以去问下医生，那我可不可以就这样即是用水冲下去啊这样。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讲是不需要一定摆在脷底的。
0: 嗯，好，明白。
8: 那唔该晒嘅。
0: 好，唔该你嘅。好，跟住落嚟啊，唐生，你好啊，唐生。
9: 系早晨，你好，两位节目主持人。就我有个问题咧，就关于食 Viatin 啊敏感药噶。咁医生以前开个药俾我咧，就系 Betadine， 不过我食咗十几年都系皮肤敏感。咁就最近啲医生咧就叫我食 Viatin。OK， 咁就冇唔再开嗰个 Betadine 个敏感药俾我啦。咁我就买咗啲佢就冇类固醇嘅A 字头嗰、那个Etzema嘅药膏，我查。咁我有时啊觉得可以用得。咁我就盡量唔食呢一天，咁有時都瞓到半夜都係好痕癢。咁我想食呢一天嗰時空肚食可唔可以？我呢個問題麻煩你。
0: 嗯，實際你嘅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空肚食呢個而家呢只敏感藥，係咪意思啊？
9: 係啦係啦，呢一天呢個藥。
0: OK， 好，麻煩啦 ，Maggie。
1: 系，唔该晒燕兴。我头先其实听唔到唐生话佢以前同埋依家嘅嗰个药个药名，唔知可唔可以麻烦唐生串俾我听咧？
0: 嗯，吓，麻烦啦，唐生，串你以前嗰只药嘅药名同埋而家只药
9: 名叫做 Betaderm，BETADERM。不过食咗超过系搽喺皮肤嗰度十几年噶啦，已经系。仍然都是仲有皮肤敏感。
0: OK， 好，唐生，你而家食呢只药嘅药名系乜嘢？麻烦你串俾我听，慢啲，唔该。
9: 啊 ，OK， 嗱，而家咧，医生咧就叫我买 Reactine，R-E-A-C-T-I-N-E。
0: 好，清楚嘅，好，麻烦啦 ，Maggie， 系。
1: 系唔好意思，唔麻烦燕兴，你可以串俾我听，我头先听唔到唐生嘅声音。
0: O、okay, K， 好嗱，佢第一只药咧系其实系要嚟外用嘅，要嚟查嘅啫，就 D 开头嘅 D E A T， 后边我都记唔到啦，佢讲得太快吓。咁啊，一只系查嘅药。
9: T A D E R M Better 啊 Better Derm。
0: 嗯，系啦，咁啊呢只系茶嘅药嘅，咁啊另外咧就而家食呢只咧就叫做 R E A C T I N E 嘅吓，麻烦你 Maggie。
1: 系，咁我首先讲咗依家嘅呢一个药先啦，就系 reaction 啦。咁 reaction 咧其实系一个抗组织胺嘅药啦。咁佢个主要成分咧，其实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一个过敏嘅药嚟嘅。咁呢一个药一般咧就唔系话，即系无论你系空腹食或者系饱肚食咧，我哋个身体对呢个药物嘅吸收个总量都系一样嘅，所以佢系同我哋食几多嘢或者系餐前餐后食咧系冇关联嘅。咁空腹食嘅话咧，佢有一个优点就系佢个起效系会更加快。咁如果唐生你系处于一个发作期，咁然之后你个皮肤又系好痕好难忍嘅时候咧，你空腹去食咧呢一个药效会更加快速咁样去发挥出嚟嘅。咁但系如果你系属于一个我哋叫嘅玻璃胃咧，亦都即系话你空腹嘅时候食嘢，即系食药啊，或者系你个胃本身就系比较容易唔舒服嘅，比较胃酸比较多嘅话咧，咁你空腹食药，无论系即系呢个 reaction 呢个药咧，其实系会令到你 会唔系好舒服嘅，可能会有啲人会觉得有啲想呕啊咁样。咁所以如果你系改咗喺饭食饭嘅时候，或者系食饭之后嘅半个钟头之内食嘅话，系会更加温和一啲。咁另外嘅一个即系之前嘅搽嘅嗰个药咧，我始终都系听唔到嗰、那个拼法系点样。咁但系如果佢系外用嘅药嘅话咧，咁我相信佢个药效系唔一样嘅，因为通常我哋口服嘅药咧系需要我哋肠道去吸收，咁然之后吸收完之后，佢会喺我哋全身个血液嗰度去游走啦，佢系会比较系统性咁样去揿住我哋嘅一啲过敏嘅。咁如果斋系皮肤嘅话咧，无论系有类固醇嘅，亦或是纯粹系消炎效果嘅话咧，佢都系比较区域性嘅。咁所以相对嚟讲咧，如果你嘅呢个过敏系呢一个系冇乜成因嘅，即系唔系我哋讲嘅接触性皮炎啊，或者系点样，即系唔系因为一啲外界因素嘅话咧，咁食嘅呢个药个效果系绝对会比搽嘅呢个药咧系好好多嘅。
0: 即系话咧系外用嘅话，就只能够系局部将佢控制，等个症状冇咁明显。咁如果真系要治疗嘅话，就要呢个内服嘅呢一只药抗过敏药咧，先正系。有真正的效果，但是最重要就是说在空肚空腹食的时候，即是他说睡到半夜又很痕，你知道半夜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不那个肚是空的了，就这个时候吃这只药那个有没有一些什么副作用啊 ,Maggie? 其实唐生我觉得他是想知道这件事咯。
1: 如果是半夜觉得很不舒服，其实你空肚食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可能只不过有些人他半夜就是你喝杯水可能会觉得胃不很舒服样，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半夜痕醒的，其实是可以温水啦，咁温水食完之后咧，可以系用个枕头晾高，即系稍微坐一阵，坐一段时间，等个药效开始发挥啦，咁然之后先再摊翻低瞓觉咯，咁样可能会舒服一啲。
0: 嗱，佢食呢一个药嘅同时，又可唔可以再搽埋呢个外用嗰只药膏嘅咧 ，Maggie？
1: 系咁，一般咧，因为 reaction 入边咧，佢系冇乜佢系冇呢一个类固醇嘅成分嘅，咁所以无论你系平时如果你查开的这个药呢，无论你是有类固醇或者是没有类固醇呢，就都不会存在这个类固醇太多的问题。咁在很严重很严重的前提之下呢，我们如果是即你很痕，你吃药又好像暂时缓解不到，咁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都是可以即吃药，是可以查药咁样嘅。这个叫做即外服加外用的治疗方案是比较好啲。咁但是呢，如果即你一定要确保呢，就是医生依家开给你的这个 reaction 之余，即你如果吃开其他的药是有类固醇的话呢，咁就一定是要间开一段时间食啦，咁样。咁另外咧，需要提醒嘅一个事情咧，就系我哋如果无论你系搽乜嘢嘅外用嘅药咧，其实如果你可以喺搽之前用温水稍微将你嘅呢个痕嘅地方去轻轻抹一抹，清洁干净，咁然之后你用纸巾抹干佢之后先再搽药咧，系最利于药物嘅吸收嘅，因为有啲人可能会洗完手之后佢即刻搽咧，咁其实呢个系唔即是你会稀释了个药呢，就会那个药效是会没那么好的。那除了搽这个药之外呢，就不是说我们身体其他地方就不用理了。因为有时我们的皮炎或者我们的皮肤的敏感呢，其实是它只不过有一两笪地方比较夸张，但是其实我们身体其他地方都是应该要配合一些基础的润肤霜或者一些 cream 这样去保湿，那可以预防下一次的敏感。
0: 好明白嘅，好详细解答咗呢个问题啦。咁我哋嘅节目时间又到呢、這个到点啦。咁我哋要下个礼拜再见啦 ，Maggie， 拜拜，唔该你。
1: 系下个礼拜见，唔该，拜拜。
7: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2: 今年的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了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会议，它就是2026年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年的会议已经是第九届，它的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今次的大会吸引超过1100个领军企业参展，展出项目突破了3000项，涵盖了300个全球首发的产品。这个不单是市场规模的扩张，更象征了 AI 生态系统已经迈向极致性能和产业深度商业化的双重驱动的阶段。大会聚焦了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产业商业化的三大支柱，目的就是在不确定性加剧的全球局势之下，为算力分配、模型安全性和具有智能应用确立了清晰的战略航标。同时因为全球的 AI 发展严重碎片化，算力和模型权限过于集中在极少数的科技巨头，所以今次大会亦都宣布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试图平衡人工智能的发展。组织的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跨国政府的组织。这个组织首批吸引了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塞尔维亚、哈萨克斯坦等29个创始成员加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亲临见证，他的宗旨就是以联合国宪章为准绳，推动以人为本、智慧向善的核心价值，确保 AI 技术的安全性、公平性和秩序。而今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板块就包括了四个。第一个就是论坛会议，包括了开幕式、全体会议、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和数十场由顶尖学术机构和企业主办的专业分析论坛。第二个板块就是展览展示了，它展示了全球最新的 AI 黑科技，以四大技术为核心，包括算力晶片、大模型、巨新智能、 AI4S 科学应用，亦都大会到评选十大镇馆之宝。第三个板块就是以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为最高荣誉，表彰全球 AI 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技术和应用。第四个板块就是应用体验了，打造智慧场馆，令到与会者可以身临其境体验 AI 的导览、机械人配送、无人驾驶接驳等未来的生活场景。今集就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次的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 Superior AI Leader， 简称 SAIL SAIL。 今次的评选是秉承了超越 Superior、 赋能 Applicative、 创新 Innovative、 引领 Leading 四个核心理念，最终选出四项 SAIL 大奖及六项 SAIL 之星。其中在超越赛道获奖的就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星腾950超节点 Alice950 SuperPod。 它的获奖原因就是可以自主可控的大规模算力重构，在全球面临先进芯片出口的限制和制裁的背景之下，中国急需要建立一个平衡的 AI 底层技术。它的星腾950通过它专有的零区高速互联网技术，成功将多达8192张 NPU 芯片连接一起，令它逻辑上表现到好像一台巨大的超高性能的单一电脑。这种大规模分布式计算架构配合星腾基础软件和 Mansport 框架，为字节跳动、阿里等顶级互联网巨头的大模型训练提供了强大而且完全自主自控的算力支撑，直接具备了可以与 NVIDIA 顶级平台进行市场竞争的实力。第二个获奖的就是赋能赛道 Applicative， 得奖的单位就是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所 TeleAI。 它的项目就是自全网 AI Flow， 它是一个基于生成式智能传输的分布式群体智能，打破了硬件边界的世界级通讯计算的协同框架， 未来的 AI 不可能只存在在云端的中心，但是新兴 AI 应用的落地长期受到硬件资源、网络宽带和高昂耗能的制约。由李学龙教授带领的 TeleAI 开发的 AI Flow， 他就提出了一个跨科学多层次的端、边、云的协同架构。 AI Flow 利用生成式传输 Generative Transmission 和人机机机的交互，令到分散在全中国各地的智能节点能够运行，群体智能涌现，依托中国电信覆盖全国的计算云，超过22个 EFLOPS 和万卡群集， AI Flow 将网络和大模型深度融合，令到大模型好像自来水一样流向千万家户和中小企业，大幅度降低了 AI 通讯和部署的门槛。这个生成式智能传输模式可以将信息传输从传统的比特流 Bitstream 跃迁至磁源流 Token Stream， 以计算换取大宽，解决了传统网络数据的传输延迟高、大宽占用大的痛点，实现了多智能体高效协同。第三个就是创新赛道的得奖者 Innovative， 获奖单位就是 Sharper，它的项目就是 Sharper Wave 触觉 AI 零巧手。通用人形机械人要走向工厂和家庭，最大的瓶颈不是它大脑的思维能力，而是双手的感知和灵巧度。这个零巧手获奖的原因就是它完美攻克了机械人触觉感知的真实现实的瓶颈。 Sharper Wave 拥有媲美人类双手的22个主动。
13: 深度文化，
14: 咁啊，最近我系由外星人嘅研究到对各种所谓神秘经验里面见到灵体嘅研究，即系话如果有多维度嘅存在物，佢喺我哋呢、这个时空中显现某啲形象，咁我哋见到嗰啲形象，例如有啲光喺天飞过啊，或者会见到有啲人。又好人咁样嘅嘢，都又唔係人啊咁嘅嘢出现呢，咁我哋以为呢叫外星人。咁其实呢，我哋知道外星人我哋中文翻译里面用嘅啫，咁其实西方多数用 alien 呢，佢就唔係指外星嚟嘅，不过啲我哋唔知道边度即係同人类唔同嘅存在物咁解。咁呢，我哋上一次特别讲到呢，我係对呢个多维度空间嗰啲嘅其他存在物呢，我係有个经验嘅。咁因为呢，我是好十几岁开始，好细嘅时候我已经开始对哲学嘅思想好有兴趣。主要就是觉得人生好多苦难。咁后来又觉得人咧系好多嘅内在嘅罪过。咁呢啲深沉嘅对人性嘅反省咧，咁我要找寻一种更高维度嘅领悟咧吓，去了解宇宙嘅真理。因为觉得咧回答人生的终极问题，不是单靠物质世界的满足可以回答得到的，不是物质世界可以做到呢有钱啊，或者成功啊，有权啊，或者是做到个较公平的社会啊，这类呢是在物质世界我们达至的某些成就。但那些成就不等于我们解决生死的问题，苦难和罪恶问题都解决不到的。所以咧，我係其實我自細都諗好多問題。我最先以為就係睇小説啦，由小學到初中一我都仲係睇小説咧。喺小説對我都好多啟發，特別早期睇呢個巴金寫嘅小説咧，係好震撼到我有關時代嘅困苦啊，中國人啦，咁同埋咧係即係生命裏面嗰種嘅黑暗恐怖。咁我自己都覺得係因為我爸爸有個精神病，咁成日喺屋企咧。是好凶恶咁闹人，有好多嘅怀疑，又造成屋企好多嘅痛苦。咁但係呢啲嘢我好想揾答案。咁我到中二开始就去諗呢啲嘅问题呢。咁我就开始睇庄子同埋老子。咁庄老子其实我唔係完全明白，不过我哥哥同我解释过少少有关庄子嘅秋水篇。咁喺秋水篇嘅思想里面，我发觉原来即是庄子讲到一条河流出大海， 条河越流越阔，以为自己好劲，点知咧出到海先知，原来自己系好狭隘嘅。啊，个海就好伟大噶咁。咁海就话咧，你估我又好伟大咩？我比全部宇宙都系好渺小。其实咧，我哋睇呢个宇宙，望上呢个上天啊，天上嗰种嘅无尽嘅晚上嘅星空啊，或者系万里无云嘅天上啊个苍天嘅世界，你都觉得呢、这个。宇宙都咁奇妙咧，我会喺度喺地球望个天，又有一个咁嘅世界俾我见到，点解我会存在？咁咧呢啲就是哲学问题。咁、那个最先睇就系庄子咧，庄子就系讲到咧喺北海有条好大嘅鱼叫鲲，那个鲲咧后来就突然间转化成为一只大鹏鸟叫鹏，就飞上天去到太虚之上观察咧下面嘅世界咁。咁嗰時期未完全明咧，莊子逍遙又開始咗講啲咁嘅古仔，咁就但係後來我再大啲之後咧，慢慢睇唔到，用參考書啊玩就明白。其實即係我細個都隱約明白少少，就係話生命係可以轉化嘅，有一隻有一條魚巨魚可以轉化成為一隻大鵬鳥飛上天上嘅世界。即是说天上會唔會一個超越嘅世界咧？即係飛上蒼天，在太虛之上咁。咁啊，所以當時咧，我就明白哦，逍遙嘅意思就係自由自在嘅飛翔啊，係有咁嘅意義啦。咁莊子嘅思想，咁再睇老子咧，又真係唔係好明咩？道可道非常道明，我明非常明。咁但係咧，慢啲我發覺係，即係人以為啱嘅一啲嘢，例如某啲道理，其實唔係永遠嘅道理嚟嘅啫。咁人用嘅語言，亦係各有唔同一個名言啊，唔係代表就係永遠嘅。真理嚟嘅，咁无论用语言或者我哋一般人间传嘅道理，唔系最后嘅真理。咁呢个当然又引发我去思考，咁最后真系咩宇宙，咪真系个终极嘅最后嘅道咧？咁但系之后咧，我就中三嗰阵时候就有一个老师，就嗰个叫林半武老师啊，对我咧都好有影响啊。咁佢因为我当时好多痛苦，但我好有思想，我又睇佢俾我啲书啊，存在主义啊、尼采啊嗰啲咁。咁咧，佢就同我講到，即係西方嘅哲學啊、文學啊，對我好有吸引。咁我就可以買西方哲學史睇咧。咁就睇柏拉圖嘅思想，突然間引起我好大嘅興趣。因為柏拉圖咧話呢個宇宙咧係有一種不變嘅真理嘅，就係數學。因為當時啊，柏拉圖嗰個年代喺希臘已經有歐基里德幾何，歐基里德幾何係一種永恆不變嘅公理系統。即係幾何學嗰啲嘅圖形，喺我哋所見嘅平面世界咧，嗰啲圖形嗰個公理係永遠不變嘅咁。咁啊，所以佢認為宇宙係有啲不變嘅真理存在。由不變真理顯示宇宙喺一個超越世界，應該就有不變嘅真理嘅本質喺嗰度存在。佢叫 idea 啊，叫做理型啊，中文譯佢做啊。咁呢啲 idea 就係所有萬物嗰啲形式咧，係由嗰度嚟嘅咁。咁佢一個好有趣嘅思想啦，咁我唔知點解我係睇得明喎，嗰時中三仔，咁我睇明嗰時，我自己諗下點解我會睇得明啲咁深嘅嘢咧？咁但佢引導我去諗啲另外一個好深嘅思想，就係宇宙係咪有不變嘅真理，同埋咧係咪咧係有一種嘅即係數學就證明係有不變嘅真理咧？咁我哋係咪可以咧係確定宇宙真理，我哋就可以追尋真理啊？即係或者超越嘅世界有個理想嘅。不变的世界呢，咁样咁呢个人呢我好大嘅兴趣啦，咁咁当时睇柏拉图、阿里士多德、睇笛卡尔、睇尼采啊，系中三嗰阵时啦，即系初中三嗰阵时，我哋香港就系由中一到中六咁计嘅，就唔系初中高中嘅，咁不过其他嘅地方都系叫初中高中，我即管用翻嗰个讲法啦。咁我好多谢嗰个老师嘅启发。咁然之後咧，後來就到中四咧，由另一個老師，嗰個叫鄺子新老師，佢講中國文化好好嘅，因為我西方文化好嘢，我睇柏拉圖啊嗰啲到存在主義啊、尼采啊咩沙特啊講嗰啲，咁但係嗰個中文老師佢就話係中國文化好嘢嘛，即係孔孟老莊啊咁，即係我之前嗰個林老師，林國偉英文老師，而家呢個中文老師，咁佢又好有料喎，咁同我又討論啊、爭論啊咁樣。咁我開始咧，就佢又識佛學啊，咁開始街我成日去書局睇書咧，就發現有講佛學嘅書。嗰陣時有個日本嘅大佛學家叫木村太然，咁佢咧係 佛學大師，他寫本書叫《人生的解脫與佛教思想》，引起我很大興趣追求解脫。我覺得人生很多痛苦，即是世界那麼多戰爭，中國當時文化大革命，即是那麼多的鬥爭苦難，我屋企又有爸爸有精神病，我媽很艱苦養大我哋。幸好我媽咧都係高級知識分子，我父母都係。我爸爸係個詩人，同時一個經濟學家。但係由於中國嘅歷史嘅轉變，咁佢由中國逃出香港喺1949年嗰陣時，咁呢個轉變咧，佢承受唔到呢個變化，因為本來佢係好受重用嘅一個銀行嘅主任，佢係30歲到已經好叻啊！中英文都叻，佢又识写诗，系咪？又好靓仔，我爸爸。咁但系咧，就经过呢个转变之后，佢就承受唔到时代嘅屈曲咧，佢自己就扭曲咗咧，就变咗精神病，变咗一个好恐惧又好愤恨嘅人。咁但系我妈妈就一个人养大我，我哋咧佢自己，因为佢识英文，佢系做到香港嘅公务员，后来做到社工嘅一个九龙区嘅总管。咁咧呢個社工咧就係佢自己 Hong Kong U 再讀多一個 diploma， 咁咪成為做一個係專業嘅社工。咁佢成日去睇嗰啲嘅民間嘅疾苦，佢都帶我去睇啲屋區啊咁。咁我知道世間好多唔公平，好多苦難。咁咧而嗰個時期咧，我又好想解脱咧，就我係去打坐咧，追求呢一種嘅解脱世間我個對世事嘅執著去令个终极嘅恩缘起灭同埋空暗，咁所以我由打坐嗰阵时开始打坐，咁啊用道教嗰阵时有本书叫《因时之静坐法》，咁啊数呼或者数吸咧，用安静嘅呼吸进入深深嘅内省同埋安静当中，咁我又上次我讲到嗰阵时我就开始有气感，咁产生咧一种能量集中又可以引导能量咧上升降落等等咁。咁由於我氣感出之後，我就開始突然間咧到一個階段咧，就突破咗咧，就開咗天眼。開天眼意思即係我忽然之間咧係好似我能夠見到另外嘅空間嚇。咁另外空間即係話我哋同一空間嘅重疊，有其他空間裡面有啲存在物。咁我喺靈界裡面見到啲存在物，咁一般就叫靈體啦。咁其實就係靈界存在物。咁我以英文亦做 spiritual being。咁我見到佢哋咁係幻覺抑或真嘅咧？咁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佢因為佢能夠同我溝通嘅，佢可以俾我知道啲我唔知嘅嘢咧。咁位佢講到未來有啲乜嘢真係發生咧，我知道我遇到嗰啲係真嘅，唔係我想象出嚟。咁嗰陣時我見過呢啲，咁慢慢見呢啲之後，就同我溝通。其實我覺得嗰啲可能都係邪靈嚟，因為佢想阻擾我達至更高嘅領悟。咁但係到更高咧，我又好似有領悟，又見到佢哋以神仙佛菩薩啲形象向我出現，都係民間嗰啲種種嘅神靈啊。咁但係我都得到佢哋某啲嘅啟示，佢只要我咧係跟從佢哋拜佢哋，而且係係向即係呢啲神佛係去敬拜咧，佢哋會俾我啲特殊力量，令我能夠有睇相算命啊，會成為一個特異功能嘅人啊，或者可以係有能夠知道少少過去未來嘅奇特嘅嘢，通過佢哋嘅溝通咁。咁但後來我冇要呢嘢，因為我知道呢啲唔係正派嘅，呢啲係旁門左道。正派要得到解脱，唔係要得到種種神奇嘅力量。但我唔需要自己成為個活佛嗰啲，因為凡話自己活佛一定唔係真係活佛嚇，真係活佛嘅唔會周圍噏嘅嚇。咁啊，所以我都明白佛學嘅道理，所以我冇追求。同埋我見嗰啲嘅靈體咧，佢可以通過一種 hologram， 即係一種我大腦中呈現嘅形象，讓我見到一種好似觀音咁樣嘅嘢噃咁樣。咁觀音如果真係存在，係咁樣嘅，係個偶像嗰個樣嘅咩？如果观音是一种很高的存在物啊，是很令很高的，它不会有那个样子，那个样子是拜神的时候用那个样子，其实是那些是执着来的嘛。还有我知道真的观音的历史来讲，它是一个男人来的嘛。如果它以女像向我显现的时候，那观音可以有3至4个它的女身，即是变女人的样子。5个应该仲有比丘尼又可以有咁嘅样，即系做尼姑咁样，或者系女性嘅样。 咁样个观音三十几个变身，点解佢有佢会变女身俾人类睇呢？咁其实佢本身喺历史上嗰个观音，如果真系有嘅话，啊，佢系男人嚟噶嘛，啊，咁所以我开始讲，咦，佢有啲唔妥当，啊，咁跟住咧，我又譬如见到关公咁，我发觉关公如果向我显现，即系佢都系神灵，系拎把刀，系有盔甲，又红面，我谂啊。喂，呢、這个形象唔系历史讲个关公，呢、這个《三国演义》讲嘅，《三国演义》系小说嚟噶嘛，系嘛？但系《三国志》即系历史就冇讲红面，又冇讲拎刀。我再研究下，原来关公拎嗰种刀咧，系喺关公时代嘅汉朝系并不存在嘅。嗰阵时拎嗰啲戈啊、嗰啲枪啊、矛啊，即系嗰啲咁。咁咧，但系咧，即系后来有刀系到宋朝先有呢种武器，呢种大刀啊。咁所以系《三国演义》作少少，明朝写少佢会有呢啲咁嘅大刀，咁佢讲啊，讲古仔讲，其实现实嗰时期未有，咁都唔啱历史啊。关公嘅形象，佢着嗰种盔甲咧，亦唔系汉朝嘅盔甲，因为我都做呢啲历史研究啊。虽然我就系中学仔嗰阵时啊，咁佢着嗰种系明朝嘅盔甲嚟嘅，咁同埋佢拎嗰本书线装书咧，咁汉朝应该普遍都仲好多时候用。竹简啊，未有咁靓嘅，钉得靓嘅线装书，因为造纸术虽然汉朝嗰啲发明，但系做得好啲又得到明清啦。咁佢嗰啲系即系好靓嘅线装书系清朝噶啦吓。咁冇理由关公系汉朝嘅人，佢又但系佢会着明朝嘅盔甲，拎宋朝嘅刀，又睇清朝嘅书，呢、這个形象系假嘅，系个幻变俾我睇。因为民间拜啲嘢，佢幻变啲俾我，其实呃我。所以我知呢啲系邪灵，我就冇接受。咁咧，所以咧，我开始我唔接受呢啲嘅邪灵扮神仙菩萨向我显现啊，俾我特异功能啊，俾我睇相算命，我全部唔要。但嗰阵时佢俾我嘅，我系因此佢叫我试下，我系的确可以睇呢啲嘢几靓噶。咁后来我都唔要，我要最后解脱。咁咧后来你唔要佢嘅烟消云散噶。咁仲有时见到灵体好似烟云咁咧，嗰啲。好似啲布啊喺空中咁，早期见呢啲嘅，好似烟云啊咁。咁但系佢同我沟通啊，但系我后来我佢变成即系天魔形象恐吓我，等我唔好有更高经历，等我走火魔，我就进入一种好深嘅宁静里面咧。咁我唔理佢咧，佢就烟消云散。由呢啲全部系假象，而如果真系有灵体显现，嗰啲都系邪灵啊。所以咧，我喺當時我係開始係見到邪靈嘅世界，佢可以扮成啊，即係煙雲式嘅啊，好似一塊布，好似西方披張被單嗰啲咁，又好似咧，又好似各種你熟悉嘅神啊、佛啊、菩薩咁樣。但真係嚟講，成菩薩成佛係要你自己內心嘅靈，唔係靠嗰啲樣或者嗰啲嘢。咁所以我係見過靈界嘅呢啲存在，呢啲叫多維度空間嘅存在。咁外星人咁样嘅嘢，其实我都见过嘅，不过又冇时间而家讲啊，下一次再同大家讲。咁但系咧，即系话我后来我发觉宇宙终极有一种更高嘅，就系、是、一种无尽嘅慈悲仁爱。个慈悲仁爱系一个有性情能够同我沟通嘅存在，佢系 personal 嘅，但系佢系永恒嘅。嗰、那个系永恒嘅主就系上帝。咁而永恒主上帝佢。又对人类有个启示，我研究就是说耶稣基督就是他道成肉身的启示，他能够洁净我的罪的。所以我后来终于走到最后，我信基督教呢就是这样，终于遇到上帝呢，我就超越了很多这些古灵精怪的灵界世界呢，我进入一个和永恒者进入深度沟通和内在的爱的经历了。
15: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16: 母亲其实对人类是很重要的一个经验。咁我哋每个人细个嗰阵时，如果我哋都系喺家庭系双亲喺度嘅，母亲对自己嘅爱护咧，都系成长中好重要嘅经验。 好似我自己就讲啊，咁因为我爸爸咧有精神病，咁啊又唔做工作，又咧系好凶狠，咁啊时常闹妈妈。咁我细个咧都见到即系爸爸成日虾妈妈，我都系好嬲。而妈妈成日都保护我哋，而且妈妈仲出去打工咧养活我哋。咁我妈妈本身咧系读英国文学系嘅，所以佢英文几好咧。佢嗰阵时喺香港咧就可以揾到政府工嚟做，就做社会工作，又再香港大学受一年嘅社工嘅培训，咁啊成为一个咧后来成为一个高级嘅公务员。咁佢出面好叻嘅喎，即係叱咤风云，係一个好叻嘅女人。佢呢係掌管成个九龙区呀等等。咁但係呢即係话佢返屋企呢就係、是、爸爸又好恶嘅，即係成日都话佢又好听爸爸讲嘅。咁细个呢即係当屋企有父母争拗嗰时候，其实做仔嘅都係好痛心好恐惧。咁而我父母啊嗌交用英文嘅当时呢，因为佢哋都系高级知识分子，咁但系咧又系好无理嘅，好多拗嘅嘢，例如爸爸谂好多无理嘅嘢，因为佢精神病嚟到制造冲突。咁而母亲咧一直以嚟都保护住咧我同我哥哥咧，好细个嗰阵时即系唔会因着爸爸嘅变性啦，爸爸嘅失去咗父亲形象咧，而让我哋觉得系痛苦，反而咧系不断保护住我哋咧，系鼓励住我哋咧努力嘅读书啊同埋奋斗。咁啊，同埋咧都父母都系对中华民族文化都有一定嘅承担，所以自细咧都俾我哋识好多嘅历史文化，俾我哋有知识。但系咧，我哋又经历好多咧因爸爸带嚟嘅痛苦，但系咧而妈妈咧又系咧保护住、守卫住呢个家庭，而呢个妈妈咧自己咧系好多痛苦咧，佢自己去忍受住咧系养育我哋两个仔咧系成才嘅咁样。咁啊，收尾我哋两个仔都系读咗博士啦，咁妈妈先安心，因为佢好怕我哋咧，即系因着家庭嘅痛苦啊，读书唔成啊，咁或者咧系冇，起码大学都要应该系毕业，如果冇大毕业，佢觉得咧佢系死都唔硬币啊。咁啊，后来希望我哋两个要叻过佢添，咁系，因为佢哋。我爸爸媽媽都有讀大學嘛，咁所以咧即係佢哋希望我哋仲高過大學學位，咁終於我同哥哥咧都係做到啦。咁媽媽嗰個嘅喺家庭嘅作用係非常嘅重要。咁女性其實喺人類歷史裏面、人類嘅社會關係中係極為重要嘅。咁而喺聖經咧描述咧。呢个耶稣出生之前就是、先描述玛利亚，特别路加福音啦。咁就玛利亚咧系上帝差派天使长加百列咧系去到见佢，去拿撒勒嗰度见佢咧，就希望佢怀孕咧生耶稣咁。咁对于一个未嫁嘅女仔，不过一个十零岁嘅清纯少女，你突然间话上帝叫你怀孕生个仔，个仔会救人类嘅，系人类嘅救世主，佢唔知点承受呢种咁大嘅责任。十零岁嘅女仔，如果你系喺而家呢个年代长大啊，十六七岁呢啲女仔挂住周围玩、周围 wack 啊，或者去交男朋友嗰种，但系玛利亚嗰阵时咧就去承担咧，系将一个嘅人类救赎嘅命。由呢个母亲咧去承受呢个责任，咁咧所以咧佢系愿意咧接受上帝咧交俾佢嘅责任啊，就系话圣灵咧系降到佢身上，咁天使话至高者嘅能力要任备你，所以生嘅呢个圣者啊，即系属于神圣嘅呢个耶稣咧，其实系神的儿子啊。咁啊，而佢即系神嘅儿子，即系三位一体嘅真神啊，嗰、那个道系喺玛利亚嗰度出生嘅。咁而玛利亚咧即系佢系愿意咧接受。佢话我系主嘅侍女，情愿照你嘅话成就喺我身上。即系佢一个服侍上帝嘅人啊，主嘅侍女。咁咧，然之后当佢怀孕之后咧。佢就去到撒加利亚嘅屋企揾阿以利沙伯咧，佢嘅亲戚。而咧呢个以利沙伯怀咗咧施洗约翰啊。咁咧当佢哋即系两个见面咧就以利沙伯咧听见玛利亚问安咧，咁佢个胎咧即系施洗约翰就喺里面跳动。咁咧以利沙伯咧都俾圣灵充满啊，佢话你系妇女中有福嘅。你怀嘅胎有福啦，即系以利沙伯咧，喺撒加利亚呢个嘅 佢哋都系见过天使，知道上帝咧系俾佢哋怀孕咧，系对人类啊有好重要嘅影响。咁所以以利沙伯怀施洗约翰，即系属于系一个先知型嘅好重要嘅人，系预表耶稣啊，佢耶稣之前出现嘅一个嘅人物咧，系预备咗道路，系知道以色列人悔改嘅。咁啊，而所以佢哋都知道，即系上帝喺佢哋身上有作为。咁所以佢话你系有福嘅妇女中，你怀嘅胎系有福噶。我主嘅母亲嚟到呢度，即系话呢个神嘅儿子嘅母亲啊。咁嗱，所以天主教叫做圣母嘅嗰个讲法就系来自呢节圣经咧，即系耶稣嘅母亲，咁咪即系叫做 Mother of God 啊。咁但系咧，即系佢系唔系真系上帝同玛利亚结婚生咗耶稣，然后佢愿意怀咗耶稣喺佢里面。成为佢嘅母亲，咁咧啊，咁佢系即系耶稣，佢怀耶稣嗰阵时，唔单止咧系怀耶稣嘅人性嗰面，咁咧系作为耶稣嘅整体，包括系代表神嘅儿子嘅耶稣咧，佢系怀孕嘅，咁所以有啲神学推论咧，咁佢就系 Mother of God 啦，咁啊有啲神学又认为唔系嘅，咁呢个当然有争论。咁就但天主教就认为咧，啊系即系玛利亚咧系即系最大嘅圣人啦，因为咧佢系怀耶稣啊作为胎儿，咁而佢自己亦系一个好圣洁、好纯良嘅人咁。咁啊，而即系我系基督教嘅啦，基督教咧就冇即系话好崇拜玛利亚成为一个圣者，但系咧佢系非常尊敬玛利亚作为咧耶稣嘅妈咪。咁其实佢系圣者，我哋都同意嘅，但系即系唔系话一个嘅。啊，祷告嘅对象啊，但天主教就以玛利亚为祷告嘅对象咧，即系佢既然喺天上，喺天上都可以啊，即系帮我哋将祷告交俾耶稣啊，咁我哋基督教咧就会比较重视佢直接向耶稣祈祷啦，但系咧即系玛利亚都系我哋好尊重佢，一定喺天上有好重要嘅位置。咁咧而玛利亚即系最即系俾人印象深刻嘅就系佢讲嗰个嘅说话啦吓，咁就系佢当呢、這个。施洗约翰嘅胎儿喺以利沙伯嘅腹中跳动嗰时候，即系佢话你声音一入我嘅耳咧，我腹里嘅胎儿就欢喜跳动啦。我相信你真系有福噶，这个上帝咧对佢讲嘅话一定会应验。咁而玛利亚嘅回答咧就系好代表一个纯良嘅少女嗰种嘅温柔，但系嗰种嘅顺服。佢话我嘅心咧系尊主为大。我灵咧以神我嘅救主为乐，即系我心咧系以上帝系最高嘅。啊，佢一个好单纯嘅女仔，我个心就系咁跟从神圣者，跟从上帝啊。但我嘅灵啊，我里面嘅灵性咧，系亦觉得有我嘅救主喺我身边咧，我好快乐啊！因为佢顾念佢侍女嘅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咁即系话咧，上帝纪念一个好唔重要嘅人物啫，喺拿撒勒呢个唔重要嘅城市，有个后生少女，上帝拣选佢一个好普通嘅人啊，但系因为佢嘅敬虔，因为佢嘅善良，因为咧佢嘅纯洁系咧拣佢咧成为怀耶稣嘅孕。咁咧，我只系一个好卑微嘅服侍上帝嘅女人啊，但系从今以后万代嘅人都要话我好有福啦。咁啊，佢话嗰啲有权能嘅人咧，为我成就大事，佢嘅名为圣，有权能嘅神啊，应该系即系有上帝嘅权能咧，成就咗大事。佢怜悯敬畏佢嘅人，直到世世代代，上帝怜悯人嘅敬畏佢都得到佢嘅怜悯。系喺历史一路落去，佢都会系咁样嘅。佢嘅膀臂施展大能，咁咧上帝就系有能力。令到狂傲嘅人心里妄想，以为自己点犀利、点样劲、点样控制权力啊、经济啊，或者系军队啊，嗰啲其实都俾佢赶散。佢叫嗰啲有权柄嘅失位，叫卑贱嘅升高。因为上帝咧，有个好有权嘅人，上帝唔觉得佢重要；，反而嗰啲好卑贱嘅人咧，上帝咧系提升佢哋，俾佢哋尊严同关爱。叫饥饿嘅得饱美食，叫富足嘅空手回去。就系话咧，上帝咧，让呢个世间好多受苦嘅饥饿嘅人，上帝咧系让佢哋得到饱足嘅。而且嗰啲富足人，即系好有财有势嗰啲人咧，其实反而佢系一无所有，因为咧佢并冇拥有咧属于宇宙嘅真正嘅真理，亦冇拥有咧永生。 咁咧，跟住话上帝系辅助嗰啲仆人，就是、以色列啦。咁啊，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同嘅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啊，正如对我哋嘅列祖所讲嘅话，咁就系话咧，佢系辅助咗嗰啲嘅啊，即系佢嘅选民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亚伯拉罕同嘅后裔，上帝怜悯佢哋。啊，永永远远怜悯佢哋。啊，呢、这个系曾经对呢个祖先咧，即系以色列人咧，系啊，上帝曾经应许咗咧嗰个嘅怜悯性嘅咁。咁喺呢段嘅说话里面咧，我自己就有一个即系好大嘅感触，就系、是、一个好单纯嘅女仔，佢上帝让佢怀孕而呢个人类嘅救主，而佢话我个心系专注为。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思乐兵团这个节目又和大家再相遇了。
2: 有人问我，为什么你信主这么投入的？那我就告诉他，因为信了主之后，主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在诗篇46篇1-3节，他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深，其中的水虽澎湃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人生的路程里面，我们都会遇到惊涛骇浪的际遇，但因为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们请欣赏又是这首由基恩敬拜音乐时工所创作的一首诗歌，诗歌的名字就是叫做《你是我唯一的依靠》，作曲填词的是邓淑仪，主唱的是韦卓翰，请大家留心欣赏。

0: 听者有份，
1: 思乐兵团。
2: 当你回想生命中所经历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怎样去回应主呢？除了感恩之外，愿不愿意将你每一日每时刻都呈现给主，为主好好活一次呢？就好像太北这一班小朋友一样，经历主改变生命之后，用诗歌去服侍主和感动信徒的生命呢？让我们透过这首歌以爱回应主，每天每刻献上为你。作曲 Stuart Darman， 填词林以玲，主唱 Eternity。

0: 思乐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叫做《合十》，系由徐慧贤作曲同埋作词同埋主唱。《合十》系喺徐慧贤《Put on a New Man》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发表嘅歌曲。喺后期制作嘅过程中，徐慧贤嘅爸爸亦都同时安详咁样离开咗世界，翻到去天父嘅怀抱。歌词里面其中一句系咁讲：天堂中奏起，回肠荡气。徐慧贤相信而家喺天堂嘅爸爸妈妈亦都会听见呢一首歌，盼望将来喺永恒里面同佢哋重聚。我哋祷告嘅时候系将双手合上，呢个动作意味住愿意谦卑承认自己嘅渺小，信靠天父双手嘅带领。越系去祷告，越渴望与上帝有更深同埋更真实嘅连结，喺每次嘅交托当中，更加经历内心真正嘅平安稳妥，更加获得一份好安静嘅力量去面对人生每一个高低起伏。希望大家喺祷告里面经历与神连结，得着平安嘅力量，走人生每一步。而家就请大家一起嚟到去听呢一只歌，徐慧贤嘅《合十》。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拣首诗歌，它歌名叫做《主赐给我所有恩典》，词和曲都是来自高亨源弟兄。其实我并不认识这位的高弟兄，但是当我自己第一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其实给我的心是非常之感动的，就因为这首歌的那个曲调呢，是我觉得有少少的中国的味道，但是在词里面呢，是给我看到这个的作者呢，这个高弟兄，他是非常之体会到神对他那份爱，以至到当他感受到神那份爱的时候，而这份爱是全是恩典的时候，对他来讲，他说我不得不能够一生的去跟随耶稣，还有都是一生的去敬拜耶稣。咁当然呢首歌最尾两个字就是恩典。嗱，咩叫恩典呢？好坦白讲，如果今日我翻工去到月底我出粮，我唔觉得呢个系恩典嚟嘅，就因为我真系付出咗我工作嘅努力而换翻嚟应得嘅薪酬。但系如果我其实可能冇乜点做嘢，甚至可能有几日放咗假，但系公司又话算啦，我仍然出翻足嘅粮俾我自己，譬如咁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恩典，以至到我们基督徒呢，经常都会说神的恩典是白白的，就是换言之，不是说我要做多少的事去换取神的恩典，而是今天我可能什么都不用做，是神先将恩典赐给我们。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最大的恩典就是这份的救恩，因为耶稣基督是2000多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他是为世上每一个人的罪，他甘愿将自己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代表了他背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去受这个的刑罚。因为圣经说罪呢一定会带来刑罚的，但是耶稣却将我们的罪去承担了，以至到他走上十字架去接受这个的刑罚。换言之，救恩是白白的，我们的神不是说今天我们要做多少个好事，做多少的有什么作为才能够换取到这份的救恩，而这份救恩就好像一份礼物一样，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只要我们愿意伸出我们的手去拿的时候，那这份的礼物就已经是属于我们。换言之，恩典就是代表了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但是神都乐意将这份爱和救恩是给过我们。那或许有些人都会说，那为什么要我去接这份的礼物呢？那很坦白说，礼物本身其实我们收的时候不需要付任何的所谓钱啊，或者任何的代价，只要我们肯拿而已。好坦白说，如果这一份的自己去拿这个责任都没有的时候，我深信我们永远得不到任何的一份礼物。但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的信仰的背后就是神并没有强迫我们去信他，我们的信仰就是说我们的神他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一个份的工作，以至到救恩已经摆在这里，但我们的神却不会逼我们去拿这份礼物，他只是跟我们说这份礼物是值得我们去拿，拿不拿的主权仍然在我们的身上。换言之，恩典已经在这里，主赐的恩典已经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一有这份的救恩，这份恩典就我们的一生就已经是不一样，我们的生命是已经不一样，而我们的信仰是比我们更加清楚的，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份救恩的时候，我们生命一定会改变，而且平安和喜乐就很自然的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至到我们愿意能够得到这份的礼物之后，我们的后果就是能够一生都能够喜乐平安。但更加重要的，我们得到这份礼物之后，我们更加要体会到神的爱，以至到我们可以回应我们一生去跟随祂，一生去敬拜祂。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今日有人问我咩叫做真正嘅爱，我话无条件嘅爱就系真正嘅爱，就好似天父你对我哋嘅爱一样，无论我系有几咁差，你都无条件嘅去爱我哋。我又谂起当神创造我哋嘅时候，俾咗自由意志我哋，你唔会强迫我哋去爱翻你，但系你会俾我哋知道你系有几咁爱我哋，希望我哋自愿嘅用爱去回报你，就好似好多人与人嘅关系，爸爸同仔女、夫妻嘅关系，都系出于自愿，唔会强迫对方去爱翻自己，呢啲先系真正嘅爱。呢份嘅爱系互相依赖，彼此都需要大家嘅支持。就似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里面所讲，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主啊，求你引领我生命里面行每一步，为我开路，明白你的心意，将你的爱传开，让更多人认识你，寻找到你，学习爱你。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